0: 发现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1: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0: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1: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0: 是的，
1: 像我们的高血压、
0: 糖尿病，
1: 以及冠心病，
0: 嗯，
1: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0: 啊，
1: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呀、啊
0: 嗯、
1: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0: 是啊，
1: 现在呀、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0: 对，
1: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0: 嗯，
1: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映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0: 对，
1: 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1: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志。林志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林志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林志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0: 好，陈主任，
1: 哎，
0: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1: 好，我们请进他们。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好，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以前呢，就是脑壳疼呢，就头里去了三个疗程了，我还就我又买了五个疗程。
1: 嗯，就是你买了几次林志胶囊是吧？
2: 啊，就去了，我买几次啊？我已经买了三次。
1: 啊，你主要是头疼是不是啊？
2: 我头疼呢，它就是那么一块块的疼呢。疼的就是脚也麻呀，手也麻呀，就是把这个药吃了，我还没吃完呢，还有三小伙，其他人多好啊。
1: 现在那个服了林志胶囊啊，头也不疼了，脚从麻木现在也不麻木了。
2: 脚不麻木，脚也不麻木，手也不麻木，他原来有点抽筋呢。
1: 哦，原来就是这个腿抽筋是吧？
2: 现在这个脑壳他也不疼了，不像那疼了，就是这脚也不麻呀。
1: 好，你这个服林志胶囊呢，他那个脚手不麻木，就是咱们那个脚手的经络通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1: 咱那个脚手麻木啊都比较好。另外呢，头也不疼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好，那就是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人呢，我是沈林市的。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富贵秀。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富婆婆。
2: 1877啊，1150。
1: 好好，我收到了。富爸爸，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志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好下好。我也不识字，我听你收音机买的。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2: 好好好。
0: 好，感谢我们恩师的富婆婆呀打来的报喜电话啊。婆婆呀，服林志益寿胶囊，现在呀头不疼了，脚手不麻了，腿也不抽筋了。祝贺富婆婆。林志益寿胶囊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陈主任。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谢谢你啊。
1: 你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3: 我吃了你这个药啊，我已经有1年半了。
1: 哦，
3: 这我都是听了你的讲座啊，我给买的啊。
1: 哦，是什么情况啊？服林志益寿胶囊。
3: 高血压。原来是高的是200，
1: 哎呦，
3: 低的是110。这有这高血压现在啊已经呢稳定了，现在我查一老师啊 低的是70-80啊。
4: 嗯。
3: 在高地呢是130呢，你老是稳定的点。
4: 哦，现在是130-80血压。
3: 哎，对对对，糖那个糖尿血糖呢，我查了哈，差不多都是6.几，餐前的。
4: 哦，餐前的血糖是6.几。
3: 哎，那餐后的我这老毛也查了。
4: 哈，
3: 嗯，
4: 餐前的血糖6.多，也是正常的呀，对的。
3: 哎，
4: 你有糖尿病呐？
3: 有，我这有，可能有15年的一样子的糖尿病。
4: 那你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了，一定要给身体要注意好，知道吧？
3: 哎，在我还有那个没人性的胃炎。
4: 啊，
3: 在我那几年呢，今年呢，没人性的胃炎现在又好了，我的胃完全没得问题了，一切模式都没得问题了。
4: 以前有糜烂性的胃炎呢，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现在那个糜烂性的胃炎呢，不良的症状现在都没有。
3: 对对对。
4: 老人家，你这个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呐。
3: 我的光变，我还有的胆囊炎、颈椎，但是我的腰肌劳损。
4: 嗯。
3: 这现在都有人了，轻松些了。
4: 哦，以前有胆囊炎，有颈椎病，现在恢复的呀都比较好。
3: 对对对，
4: 好，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81岁，我一过人就是过呀，婆婆是走了40几年了，孩子们都不在屋里，我一过就是过呀。
4: 你现在相当于啊，老伴儿过早的离世了，你是空巢老人是不是？
3: 对对对，
4: 爹爹，你是空巢老人呐、啊，咱们那个身体啊，一定要照顾好，知道吧？
3: 你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吧？我准备长期吃啊。
4: 老人家，林子一寿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强身健体，这个可以长期服用，知道吧？
3: 因为我吃你这药了，我现在精神呢蛮好。
4: 哦，现在人这个精气神蛮好，是不是？
3: 我的精神呢，人的精神呢蛮好，都走路啊，我还在屋里搞家务事啊，盆少吃的盆点菜园子啊，我准备把你这个药啊长期吃下去。
4: 对对对，一个是长期吃下去。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使血液血管呢、啊、都是一个年轻的状态，知道吧，爹爹？
3: 是的，对。
4: 另外呢，你现在一体多病呢、啊，反应力都比较好。你不说你81岁啊，我根本都听不出来，知道吧？
3: 好，
4: 老人家，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3: 好，谢谢啊。
4: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金山软银厂。
4: 你是金山县的人？
3: 对。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孔凡文。
4: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孔爹爹？
3: 我的13-7979。
4: 85181。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我们也表示收获。再付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啊。
4: 好，不客气，老人家，再见。
3: 好，再见。
0: 好，这位金山81岁的孔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自己呢又被多种的慢性病所折磨着。好在啊，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原来的高压呀高到了220-110，现在呀是130-80，血压平稳了。还有4-5年的糖尿病，现在餐前血糖6.多。另外，老人家呀还有这个胆囊炎、颈椎、腰椎以及糜烂性的胃炎。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说呀，要把灵芝益寿胶囊长期服用下去。对，灵芝益寿胶囊不仅啊治疗慢性疾病，更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好，灵芝益寿胶囊厂牌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啊。
4: 哎，
5: 我昨天呢，我的名字，我的都好啊。那我这些这个药，你吃完了，吃的药有效啊，便利啊，都好啊。
4: 现在吃个灵芝胶囊，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好麻烦，我干上了2个婆婆做戒指买去的。
4: 哦，就是你服灵芝胶囊受益了，你介绍了几个人也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5: 啊，对，感谢你们的好产品呐、啊。
4: 哦，
5: 我们的帮助啊。
4: 好，老人家，你关键你们受益了那就好。你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5: 我是心脏病，是吧？
4: 你是心脏不好？
5: 血糖第一的便利啊。
4: 嗯。
5: B 今年也一来我五天六天的开始收。
4: 嗯，
5: 我不出来了，还干收购。
4: 哎呦，
5: 我干收购公司现在投资是。
4: 哎呦，你看你看，
5: 现在主要的每天的早晨去人家都起来干活走。
4: 哦，
5: 还一条，
4: 嗯，
5: 那活水呀，
4: 嗯，
5: 他生产活水，那活水呀，这里蛮好。
4: 现在就是说你服林芝胶囊啊，现在那个便秘啊，一天一次比较好了。
5: 啊，对对对对，蛮好。我的心脏病的心病心慌的蛮好，这药水是活水，
4: 哦，
5: 药水是身体消，
4: 嗯，
5: 要往回的一夜歇几回呀、啊，
4: 嗯，
5: 是吧？
4: 嗯，
5: 到用这两回是感觉问题，是吧？
4: 哦，现在这个夜晚睡眠的比较好，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第一的身体感觉好，
4: 啊，
5: 第二是这个心病心慌，
4: 嗯，
5: 也好了。
4: 现在这个心闷心慌反应的也比较好。
5: 啊，对对对对，变好。我还是这样的程度呀。
4: 啊，
5: 我大疗，我这一共去了几个疗程？我这一共去了，去了五到我四个，三四个疗。我昨天过来又做两个疗程了，是吧？
4: 好，老邓家，你现在服林芝胶囊啊，一个是失眠比较好，第二个呢，排便呢、啊，便秘现在比较好。
5: 啊，对对对对。
4: 还有那个心脏啊，心慌胸闷呐、啊，现在也比较好了。
5: 啊，对对对对，一个是高血压好了。
4: 现在高血压比较好，血压你检查过没有？是多少？
5: 我这是130/80。
4: 哦，现在是130/80血压。
5: 啊，对对对对。
4: 你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你知道吗？
5: 高200/180。
4: 哦，血压高的时候是200/180。
5: 对。
4: 你那个好危险呐、
5: 啊！啊，对对对对，我的这个心脏病呢，每分钟的跳啊，原来只跳40毫。
4: 嗯。
5: 这个跳了60毫，那70毫。
4: 哦，以前属于心衰，只跳40几次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4: 现在那个
5: 跳60几号，
4: 现在跳60几号、70号，这个心率都很正常了，爹爹。
5: 姐，我屋里有个血压计。
4: 嗯。
5: 我的三次核的，每天核的，我都检查。
4: 对。
5: 啊。
4: 这个一个是量血压，第二个呢，心率它也有显示，知道吧？
5: 啊，对对对对。
4: 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5: 我78岁。
4: 已经78了。
5: 对对对对，
4: 那就是快奔八的老人了。
5: 我80看问题了吗？
4: 对对对，爹爹，你对林芝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5: 满意啊，满意啊。这个钱怎么还要买两个疗程？钱多少块？
4: 可以可以，后期啊坚持治疗，跟身体的慢性病呢、啊、调理好啊，我们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5: 好好好。
4: 哎，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5: 我是仙桃啊，沙湖人。
4: 你是仙桃市沙湖镇的人。
5: 沙湖镇的孙南干的。
4: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5: 我叫胡子秀。
4: 胡爹爹。服林芝胶囊反应力比较好，沙湖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啊，对对，我跟着看一下情况吧，叫介绍几个买这的。
4: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好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胡爹爹啊。
5: 好
4: 再见啊。
5: 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省柴小区75岁的尤爹爹家中。爹爹啊，因为高血压突发中风，及时的救治，但是他的语言功能、行动功能都受到了影响。血压高到210/140，随时可能再次中风，并且还有严重的咳喘以及心跳过速。那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介绍。
6: 爹爹在家，
7: 爹坐。
8: 好，爹爹你好，你好。
9: 坐下。
8: 林芝益寿是谁在服用啊？
9: 我要用隔天两回
8: 啊，
9: 一回三次。
6: 他一天吃两回。
8: 哦。
9: 嗯，
8: 爹爹是中了风的吗？
6: 中了风的。
8: 去年中了风的。
9: 嗯，高血压。
6: 中风吗？
8: 爹爹您贵姓啊？
9: 姓李友。
8: 啊。
6: 他现在讲话蛮清楚了，刚才有一段时间讲话不清楚。我跟你说的，没有起林芝胶囊的时候啊，他从医院里回来了以后呢，大概有个把多月的时间。和我了，在社区里给量血压了，190的，心脏跳100。
8: 哎呦！
6: 高了90，头也发昏。那别个医生说要来住院，住院我也这怎么办的啊？然后刚好第二天呢， 我留在广播都听到这个名字是一手胶囊，因为蛮多方位都比较蛮好。

0: 十几，没有超过八十几的。
1: 哦，爹爹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0: 爹爹今年75岁。
1: 七十五岁啊，达到这个血压不错了啊。
0: 还有一个，他的气喘，他那个喘气呀，
1: 嗯。
0: 我跟你说清楚啊，喘气靠我耳朵满行行行，说这讲话也行，吃饭也行，训练也行。我也这么办的，是喘喘，哎，吃了不到一个月，一点都不喘了。
1: 哦。
0: 他的我是眼睛吸，你说不喘的话，这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叫，你是要让我买的对呀、啊？这不是骗人的，这是真正的好药啊！这救了你的命呐、啊
1: 嗯！
0: 我就非常的感谢你，是金色胶囊。
1: 嗯，
0: 所以我这是还买，就是说这些都是国家品质好的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针对病症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效果，晓不得？我跟那个陈主任也交流一回，
1: 嗯，
0: 他的言语啊，有一段时间了、啊。他不是说话蛮清楚
1: 啊，
0: 他今天跟你讲话还蛮清楚。
1: 对对，
0: 哎，我就非常的感谢这个名字金色胶囊，我救了我的老头子命。
1: 爹爹去年还突然发的这个中风是吧？
0: 3月10号。
1: 啊，3月10号。
0: 突然发中风。
1: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0: 当时这个牛脖子
1: 啊
0: 倒了，就是我的姑娘打个电话来，喂呀，接电话，我不讲话了。
1: 哦，倒地下了，没有意思了是吧？
0: 没意思，你当时什么都找不到，脸上起包脖子，这这把手起包脖子，当时拖到医院里去，烧烧5分钟，就冷死了。
1: 对，这都要了命了啊！
0: 哎，要了命了哎！
1: 嗯、
0: 那医生说你来的非常的及时，
1: 抢救的及时啊！
0: 抢救及时，
1: 你们这离医院也近吧？
0: 因为你记得我5分钟就到了。
1: 啊、
0: 哦！一进去就马上给他抢救，
1: 嗯、
0: 抢救了一天一晚上，他在重症室里住了12天，2次抢救。
1: 嗯，
0: 心脏不好噻。气喘噻，因为心脏不好噻，老高血压高噻，什么事都不清楚。哟，我吓死了哇！我跑到医院里嚎叫哭啊！我也这完了，我的爹爹完了。我的爹爹是顶梁柱啊！我的爹爹在屋里是他钱拿的多些噻。我们只有一个拿2000多块钱，他拿3000多块钱，我们还有几万，还有这，我也这怎么办了啊？我爹爹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啊。
1: 当时量的血压都达到190了是吧？
0: 190，210。
1: 210啊。
0: 210。
1: 嗯嗯。
0: 搞低压就是110的，你喝我那个。
1: 哦。
0: 从医院里回来以后呢，又开始咳，咳都咳得非常的狠。
1: 又咳又喘是吧？
0: 哎呀，特别是咳，他一个月咳，他喘，那喘得特别狠。
1: 哦。
0: 那起完，就是坐了，盖个手，吃个饭。哎呦，我也这么得得了啊！这么好得了啊！这都一个人住了呀，他的喘呀，但他一个月以后啊，一点也不喘了。
1: 哦，一点都不喘了。
0: 一点都不喘了。
1: 啊、
0: 我吃了这个灵芝胶是胶囊的，我蛮好的，所以，
1: 嗯，
0: 对我老头的病情呢，有了非常的好转。
1: 从医院回来了之后，他的行动怎么样啊？
0: 行动还不是，还我的床上该说，现在蛮好了。
1: 现在蛮好了。
0: 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也不要我管了，现在自己写的该说、
1: 哦，
0: 他自己写的该说，他该说以后，他自己到了手术兜里。但是现在洗澡我训练的我都没管他
1: 哦、
0: 我就是现在就是跟他洗个衣服
1: 哦
0: 他洗完了我就只弄了简单的活他每天站着去个转个1个半小时
1: 哦就在一个小区里面转一转、
0: 哎、转一转、哎、转一转
1: 嗯
0: 对在这个晚上吃饭也去个转个把小时
1: 嗯啊，爹爹啊，就是一个是中风啊，现在恢复的还不错了啊，这个语言功能是吧？
0: 哎，
1: 还有一个就是喘，尤其是喘，那这个恢复的蛮好是吧？
0: 就是喘
1: 啊，
0: 那非常感谢他现在一点都不喘了。
1: 啊，高血压现在血压现在恢复的也很好啊。
0: 哎哎哎，1步3里，1步3里提醒自己，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哎哎，我每天跟他量呗。
1: 嗯，爹爹他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0: 湖北柴油机厂。
1: 湖北柴油机厂，
0: 哎，
1: 啊、所以你们这个小区相当于就是这个厂。
0: 这个小区的垮了，
1: 嗯，
0: 就走了都蛮多住宅小区的也走了的。
1: 哦，就是做成小区了。
0: 就是小区了。
1: 哦，那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们是省柴小区的。
1: 省柴小区啊。
0: 哎，我们是省柴小区。
1: 啊、嗯，好、嗯，你电话是多少？
0: 1816。
1: 啊。
0: 1423。
1: 啊。
0: 6086。
1: 好好好。看到您现在恢复的不错啊，那就是继续保养着，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好，谢谢你们啊，好好好。好，陈主任，
2: 哎，
1: 我们听到了这位75岁的游爹爹啊，这个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中风之后现在逐步都在恢复
2: 的比较好。
1: 对，你看他的语言功能啊，包括现在走路啊，哎，每天能够锻炼1个多小时啊。
2: 对对对，早晚了过走1个多小时，
1: 是
2: 这个比较好。
1: 嗯，
2: 习惯好。另外呢，我觉得最关键呢，家里人的关爱，积极的治疗，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2: 这个非常重要。
1: 对，
2: 现在老人家血压现在是正常的。
1: 对。
2: 经常在量，
1: 嗯，
2: 血压都是高压在130，
1: 嗯，

0: 压七十多，
1: 对，
0: 这个是房间的血压值。
1: 嗯，
0: 这个血压就不会出现呢心脑血管意外。
1: 哦，
0: 还有呢，心率也比较好，七十多。
1: 对，
0: 还有呢，老人家呀，他说这个咳喘的问题，
1: 对，特别严重，
0: 特别严重。
1: 嗯，
0: 在医院的治疗啊，也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选择林子一受胶囊，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心肺功能进行修复。
1: 嗯，
0: 现在他这个咳喘呢，再也没有了。
1: 对，
0: 在临床上我们也见的比较多啊，李岩。
1: 嗯，
0: 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林子胶囊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以及大量的用户回馈，反应的都是比较好。
1: 对，
0: 你像林子啊，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呢，血管年轻化，它这个血压呀降下来了，都正常了。嗯，
1: 对，
0: 还有呢，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糖尿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最关键呢，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呢，大脑神经受损了。
1: 嗯，
0: 咱们这个灵芝呀，修复大脑的神经的比较好。
1: 对，
0: 所以大脑神经修复的，咱们这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活动了，都有劲儿了。
1: 对，
0: 大脑神经呢，有关语言功能的。你看我们很多病人呢，服上灵芝胶囊啊，后期啊，他这个语言呢，说话呀，慢慢也能恢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大脑神经呢，逐渐的修复，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中医跟西医啊，都是各有所长，
1: 嗯，
0: 都有侧重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了，你。
1: 对，
0: 你也辛苦了，在百忙之中啊，周末呀，经常抽取时间呢，到用户的家中，也让我们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1: 对，也希望大家的实话实说呀，对于您选择治疗方案啊，能够提供帮助。
0: 是的，是的，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它直接关乎着我们以后以及我们后半生的一个生活现状。
1: 嗯，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你九多您的你是您的津津有味，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2: 哎，您的津津有味啊，
0: 听得津津有味就好啊。有没有帮助到你啊，老人家？
2: 我这个高血压了，中风了，已经有3年了。
0: 哦，
2: 我某家医那个人，我要让别人背饭，我当那个人这个久坐的有所改善，已经呢买了3个疗程呢，甚至9个疗程，压力有蛮好的效果。
0: 哦，
2: 因为呢，你手肘的不能捏，不能捏的，真是犯了糊涂。
0: 嗯，
2: 要去那走路，脚又走不大，脚就在那块哟。
0: 哦，
2: 那个压的一个疗程以后的，心情也改善了，
0: 哦，
2: 也舒服了。
0: 嗯，
2: 但你要给他这些药的，该说啊，该消失也还蛮方便。
0: 哦，就是说呀，你有高血压，还有中风，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并且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能不能走路啊？
2: 在国里走路了，把拐杖都丢了。
0: 哦，现在能走路，该拐杖都甩掉了。
2: 甩掉了。
0: 好好好，老人家，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经活络，修复大脑的神经，在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这个人呐，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2: 血压一般在100到130。
0: 哦，高压120到130。
2: 对对对对。
0: 低压呢？
2: 15、85、63。
0: 哦，低压75到85。
2: 对对对对。
0: 好，老人家，你这个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呢，你这个中风啊，那个脚手不灵活呀，现在拐杖甩掉了，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2: 对对，现在那个饮食增加了。 认识这些人的服务要能给你。
0: 现在人那个食欲也比较好，吃饭也饭量也增加了。
2: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也叫做努力80岁了。
0: 你已经80岁了？
2: 哎、
0: 嗯，好好好，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啊。
2: 啊，这些林志一手教那个肉丸和富红那个这些。
0: 好好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2: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石华金。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们是日本市德布镇。
0: 哦，你是
2: 德布镇，
0: 你是赤壁市的人。
2: 哎，
0: 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
2: 电话是151-1292-830。
0: 好，老人家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2: 啊，感谢你们辛苦的话。
0: 好好好，客气了，老人家。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1: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5: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6: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7: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5: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8: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9: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世界杯16强赛综述，欧洲强势依旧，射手竞相爆发，高夫辛纳晋级温网4强。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队不敌坦桑尼亚队。一组湖北体育发布。炎炎夏日，想运动又怕中暑，怕累，怕伤膝盖，不用挥汗如雨，也无需气喘吁吁，一种适合夏天的低负担运动正在悄悄地走红，超慢跑。它清凉舒缓，门槛极低，堪称夏季健身的最优解。到底什么是超慢跑呢？今天的运动家聊聊吧，话题：夏天最友好的懒人运动，超慢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6: 运动家资讯速递。
5: 运动家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16强赛的综述，欧洲强势依旧，射手竞相爆发。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7号收官，赛场内外话题不断，既留下了很多的经典瞬间，也见证了足坛格局的悄然更迭。本轮最具争议的事件，当属美国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1970年世界杯红黄牌制度实施以来的首次破例。此前小组赛，巴洛贡因恶意犯规被红牌罚下，按规则应该自动停赛一场，国际足联却宣布将其禁赛处罚暂缓1年执行，此举引发了比利时足协、欧足联的强烈质疑。外界普遍认为东道主享受了特殊待遇，深陷舆论压力的巴洛贡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状态低迷，美国队最终1-4惨败出局，而比利时队则自身不败的记录延至18场。赛场之上的新纪录接连产生，39岁的梅西在16强战中不仅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送出助攻的球员，更将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21粒，创下连续9场破门、31次出场、2项世界历史第一。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延伸至35场，同时达成世界杯连续6场零封的新成就。姆巴佩、凯恩分别刷新各自国家队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摩洛哥、挪威、瑞士等队也纷纷闯入8强，书写队史全新篇章。 这一轮比赛也成为多位传奇的世界杯终章。41岁的 C 罗走完六届世界杯征程，带着连续六届都有进球的记录告别赛场。34岁的内马尔在巴西队爆冷不敌挪威队之后泪流满面，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随着两代巨星的谢幕，国际足坛正式迈入了姆巴佩、哈兰德领衔的新生代争锋时代。从整体格局来看，欧洲球队依旧占据绝对优势，八强中独占六席，南美仅剩下阿根廷一枝独苗。传统豪门巴西队更是创下36年来首次止步16强的队史最差战绩，三大东道主则全无缘八强，硬实力差距终究难以靠主场优势弥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7月6号，2026年中国足协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锦标赛 U18 组赛事全部落幕，湖北 U18 女足斩获全国第七名，顺利拿到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本次锦标赛是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女子足球项目预赛，湖北 U18 女足小组赛落位为 D 组，全体队员凝心聚力，敢打敢拼，在小组赛中先后以19-0完胜黑龙江 U18 女足，3-1战胜重庆 U18 女足，4-0击败北京 U18 女足，取得三战全胜的战绩，以 D 组第一名晋级八强。7月8号，2026年第五届中青赛男子 U13 组大区赛第一阶段比赛在漳州拉开序幕。在第一轮的较量中，湖北青年星 U13 队0-1惜败青岛海牛海诺 U13 队。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先来看一看温网的赛况。当地时间7月7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美国选手高夫2-1战胜美国选手佩古拉晋级四强。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捷克选手穆霍娃2-0战胜日本选手大阪直美。
7: 美国选手高夫本场的对手是同胞佩古拉，作为赛会四号种子，佩古拉身上压力巨大，本届温网对高排位选手似乎格外不友好，世界前六在他之前已经五人出局。但比赛的第一盘，佩古拉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占据优势。这一盘高夫非受迫性失误达到17次，发球和正手全被佩古拉压制，佩古拉很快以6-4拿下首盘。但到了第二盘，高夫果断改变战术，开始频繁上网施压，将佩古拉的节奏完全打乱。他在第八局直落4分完成破发，以6-3拿下第二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佩古拉此时的失误已经开始不断增多，决胜盘佩古拉的发球局更是不断遭到攻击。第七局又是被高夫连拿4分破发。到了非保不可的第九局，佩古拉接连一发不进，回球也是绵软无力。随着他在赛点上直接回球下网，高夫完成逆转，成功晋级。考虑到我最近的成绩，尤其是在草地上，我觉得今天的胜利很特别，我想我可以放松一点了，因为不管接下来的比赛如何，我真认为我在草地上找到了一点突破。不管接下来进展如何，我为我自己感到很骄傲，同时我也想继续走下去，关注接下来的比赛，努力在每一分上做得更好。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穆霍娃和大阪直美之间进行，上一轮大阪直美2-0横扫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气势正盛。外界有人说击败萨巴伦卡者必进温网决赛，但穆霍娃显然不同意，他本场打得相当强硬，首盘两人一路战至抢七。本场比赛穆霍娃接发球质量极高，大阪直美在抢七局中接连被迷你破发，穆霍娃7-4拿下首盘抢七胜利。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关键的第九局，大阪直美两次在局点上发出双误，最终被对手破发。 随着穆霍娃此后爆发成功，她6-4锁定第二盘胜利，直落两盘战胜大阪直美，挺进四强。
8: I mean, tournament as a whole, it's the furthest.
7: 我想这趟温网之旅对我来说是积极的，我确实想走得更远，但今天的比赛确实很艰难。因为我在上一场比赛中打得很好，但今天我感觉我打得一点都不好，我没有任何能量。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这个分数已经很不错了。
5: 温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3-0战胜德国选手斯特鲁夫，晋级四强。混双半决赛中，张帅哈里森组合1-2不敌奥斯塔彭科阿雷瓦洛组合，无缘决赛。
7: 这场比赛从开局就陷入焦灼，两位选手首盘发球状态拉满，德约科维奇在比赛中途还因为小腿不适请求了医疗暂停，两人一路爆发打入抢七。抢七局中，两人战至10-10，德约科维奇抓住关键分，12-10赢下第一盘的抢七。第二盘，奥热阿利亚西姆提升了接发球的侵略性，在第八局抓住机会完成破发，6-3扳回一盘。短暂调整后，德约科维奇在第三盘主动改变战术，增加了发球角度的变化，并频繁上网截击，打乱对手节奏。第六局他连得4分实现破发，6-3赢下这一盘，把大比分改写为2-1。第四盘迎来一轮

0: 过山车剧情，德约开场迅速破发，2-0领先，可是对手也韧性十足，第四局完成回破，两人再次来到抢七。这次加拿大人把握住了机会，7-4赢得抢七，把大比分扳成2-2平。决胜盘，两人又一次互保发球局。来到抢十，面对比自己小13岁的对手，39岁的德约科维奇依然可以在鏖战了5小时13分钟之后，通过一次22拍的相持球逼出赛点，最后通过主动进攻兑现比赛胜利，连续第8次打入温网男单四强。半决赛他将迎战头号种子辛娜。在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头号种子辛娜直落3盘战胜了德国老将施特鲁夫。此外，在一场男单第4轮的补赛中，2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战胜捷克选手莱赫兹卡晋级8强。
1: 8号，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第2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本次赛事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4支 U17 国家队参与。坦桑尼亚今年闯入 U17 非洲杯决赛，与中国队同为各自所在的 U17 洲际杯赛的亚军。7月8号，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一站比赛在哈尔滨冰球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国70家俱乐部的600多名选手齐聚冰城，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7月7号，2026年国际五联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拉开战幕。首日赛事共开展10个单项比赛，诞生了10枚金牌。
0: 本届比赛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参加，只有获得世锦赛各项前8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赛。本届比赛共设有22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4大类别。中国队派出了8名选手参加8个项目的竞赛。开赛第一天，中国队的杨亚宁获得男子长拳的金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赛场产生的首枚金牌。在随后的比赛中，中国队又获得了男子南拳、女子太极拳和女子剑术3枚金牌。
2: 那一瞬间是很激动很兴奋，但是我一直跟自己说稍微压住，就是稍微的教练也嘱咐过，一定要把呼吸节奏调整好，考虑好自己的这个技术动作。然后在场上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发挥的比较稳定，然后拿下了这块金牌，我其实非常开心。
3: 首先运动员的这个通过备战，然后这次今天的发挥特别好，因为本土作战，这个现场的观众啊这种特别热情，运动员很容易兴奋。
1: 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7月7号在英国莱斯特继续首阶段较量，中国香港球手傅家俊与张家玮小组赛发挥出色，分别在各自小组拔得头筹，成功晋级。至此，中国军团在本届赛事中取得的32强席位已达10个。国际奥委会8号宣布，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将在东京、上海、蒙特利尔、奥兰多4个城市举办，每站举办4个运动项目，各站体育项目正式确定。其中，上海将举办3人篮球、沙排、自由式小轮车、攀岩4个比赛项目。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为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 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

0: 4006106 4006106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为大家介绍一项比走路还慢却越跑越瘦夏天最友好的懒人运动——超慢跑。炎炎夏日，想运动又怕中暑，怕累，怕伤膝盖，不用挥汗如雨，也无需气喘吁吁，一种适合夏天的低负担运动正在悄悄地走红，它就是超慢跑。它清凉舒缓，门槛极低，堪称夏季健身的最优解。到底什么是超慢跑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是超慢跑。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超慢跑的魅力。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超慢跑在减脂塑形这块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3: 这个超慢跑它其实最最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把你的心率稳稳的控制在最大心率的一半左右，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脂肪就成了主要的功能物质。
2: 对，
3: 有研究甚至发现就是脂肪功能的占比可以达到70%以上，就是比很多高强度的运动还要高。
2: 哎，那就是说这个超慢跑是不是对腹部肥胖的人特别友好？
3: 对，没错，就日本有做一个实验，就是让大家每周超慢跑5次，每次30分钟，然后8周下来大家的内脏脂肪平均减少了12%，腰围也明显的缩小，而且它的这个燃脂不光是在运动的时候，结束之后的12个小时还能再额外的消耗150到200大卡，并且长期坚持的话还可以把你的基础代谢率拉高15%到20%。那就是说哪怕你在休息你也在悄悄的变瘦。
2: 哎，那为什么超慢跑会不会说对膝盖和关节特别友好呢？
3: 因为它是用高步频和小步幅来让你的脚落地的时候的冲击力变小，就它只有你体重的1.5倍左右，那正常的跑步的话是3倍到4倍。
2: 哦，那确实挺让人安心的。
3: 对，然后配合上你的足弓和小腿的这个天然的缓冲，再加上你这个身体微微前倾，脚掌中部落地，就把这个压力又分散掉了。所以他连这个有膝盖问题的人，或者说大体重的人，或者说一些中老年人，都可以很安全的去尝试。所以它的损伤风险真的很低很低。
2: 超慢跑除了燃脂和保护关节，它在健康和心理上还有哪些让人惊喜的好处？
3: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就是，有数据表明，就是坚持超慢跑1年，可以让你的血压平均下降10-50毫米汞柱，然后动脉硬化的风险也会降低40%。你这个。连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说一些慢性呼吸疾病的康复都有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也会变强，就你的肺泡的通气效率会提升30%，肺活量会增加500到800毫升。
2: 听起来对身体内部的调节特别全面。
3: 没错没错，然后超慢跑还可以帮你改善肠道的蠕动，让80%的人都可以告别便秘，它还可以降低你的皮质醇，增加你的生长激素，就帮你调节内分泌，改善你的情绪，让你更容易入睡，睡得更深。长期坚持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记忆力和专注力也提升了，就是你学习啊工作啊都更有劲头。
2: 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居家超慢跑的这个秘籍啊。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准备工作，就是你在家里面原地超慢跑到底需要准备哪些装备。
3: 其实超慢跑对装备的要求真的很低，你只需要一双合脚的运动鞋就可以了。这双运动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定的缓冲和支撑，这样可以保护你的脚踝和膝盖。
2: 看来鞋子还真的挺关键的哈。那除了鞋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小建议吗？
3: 有啊，就是衣服你要选那种透气的，可以用那种速干的，再就是你可以在地上铺一个这种专门的减震垫就更好了，再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个节拍器，因为你要跟着这个180的这个节奏去跑嘛。
2: 哎，那原地超慢跑到底有哪些动作细节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
3: 最核心的就是你的脚掌要，就是你先是前脚掌落地，然后全脚掌迅速的跟进，你的膝盖始终要保持一个微微弯曲的状态，你的这个步频呢最好是能跟上180拍，你的这个身体呢要微微前倾，你的肩膀不要紧绷，你的手肘是弯的，你的手臂是自然的摆动，你的核心要收紧，你的骨盆要中立，你在整个过程当中要保证自己不酸不痛不硬不喘。对，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超慢跑的一个体验。
2: 哎，那就是说如果是刚开始在家里面尝试超慢跑的话，有哪些训练的安排和一些常见的错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3: 其实新手的话就可以从每次3分钟到10分钟这样慢慢的开始，那你可以跑1分钟走1分钟这样交替，那你每天可以累积到30分钟，你每周3次到6次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要记得跑完之后

0: 要给你的小腿和足底做一些拉伸。
1: 听起来很循序渐进，那常见的问题呢？
0: 最常见的就是你会用你的脚跟重重的落地，或者说你的步频太慢了，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膝盖会直直的锁死，你的身体会左右晃，这些都会让你受伤的风险变高。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你的步伐小而快，你的脚掌是轻柔的落地，你的膝盖是有弹性的，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做到一个安全有效的超慢跑。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三个板块啊，就是超慢跑的这个避雷专区。就是说很多人啊在做超慢跑的时候会容易踩到一些坑，
0: 对，
1: 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
0: 最常见的就是把超慢跑当成了慢走，其实他们两个差别还挺大的。就超慢跑它其实每一步都有一个短暂的腾空，然后它的这个脚掌落地也是有讲究的，它不能太慢，它的速度一般是要维持在4到5公里每小时，步频呢是要在170到190之间，你才能算是真正的在做超慢跑。
1: 哦，原来不是说你随便慢慢跑就行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超慢跑？有没有哪些人其实要特别小心，甚至说最好不要去尝试的？
0: 其实超慢跑它是一个比较低冲击的运动，所以它对于一些比如说刚开始运动的人，体重偏重的人，或者说一些中老年人，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你有严重的心脏病，或者说你有一些关节的问题，或者说你是一个孕妇，那你可能最好还是先咨询一下医生，再决定要不要去尝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在做超慢跑的时候，具体要遵循哪些科学的建议，才可以让我们既安全又有效呢？
0: 首先就是鞋子一定要合脚，然后有缓震，有抓地力。
1: 对，
0: 衣服就是要透气排汗的，最好是不要全棉的，因为你全棉的话很容易湿掉，之后就贴在身上就很难受。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这种节拍器啊，或者说这种步频的音乐来帮助你找到这个节奏。场地的话就是越平整越好，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最好是能铺一个这种减震垫。
1: 对，这些都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细节。
0: 对，然后每次开始之前要做5到10分钟的动态热身，结束之后要做静态拉伸。动作的话就是要保持这个小步高频，身体微微前倾，脚掌先落地。每周的话新手是建议3到4次，每次15到30分钟，循序渐进。运动中如果有任何不适要立刻停下来。很多人会问跑步前要不要吃东西。那我们一般建议是，如果你是晨跑的话，可以先喝一点水，然后吃一点点容易消化的碳水，比如一片面包或者是一根香蕉。那如果你是晚饭后跑步的话，最好是休息1.5小时到2小时再跑，跑完之后一定要做拉伸，特别是你的大腿小腿还有就是髋部，每个部位可以拉15到30秒，这样可以帮助你缓解肌肉的紧张，然后减少第二天的酸痛。补水的话就是前后都要适量，晚上的话最好是不要在睡前2个小时之内进行。对，就是这样才能真正的让你超慢跑变得安全又有效。
2: 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这项非常适合夏天最友好的懒人运动——超慢跑。超慢跑之所以火爆呢，是因为它打破了跑步必须快的误区，回归运动本质，健康、快乐易坚持。它不是跑步快的妥协，而是最适合普通人的科学运动方式，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地爱上运动，收获健康体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好天气，
7: 晒太阳，
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恩施富硒农产品美名远扬，鹤峰的高山蔬菜此前已经直通香港市场，近期又签下了销往台湾的大额订单。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连线鹤峰台记者一探究竟。民以食为天，不论是古法工艺还是新式装备，都能富裕一方乡土，造福当地百姓。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树叶也能做豆腐，宝康古法食品助农增收，米糠变黄金，建立粮油深加工，打通富民产业链。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200,000亩基地，4000家企业，齐爱全产业链，带动300,000群众增收。收购补贴惠农，品控筑牢底气，荆门打造全国高油酸油菜产业第一市。听众朋友，古法工艺承载着乡土风味，是珍贵的乡村资源。如今不少地方在守住古法根本的同时，通过引进现代化生产设备，或者是通过创新方法改良制作技艺，让传统古法工艺成为农民致富的新路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宝康神豆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那么您还知道哪些依托古法工艺发展起来的增收产业呢？欢迎您到我们的互动时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恩施鹤峰县高山蔬菜走出大山，再闯新市场。当地企业和台湾客商签下了1元新台币的购销大单，这也是鹤峰果蔬首次大批量规模化销往台湾。下面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周周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周周，这一次啊，我们鹤峰走进台湾的农产品是什么品种？那签约的具体的情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 这次大批量进入台湾市场的产品是鹤峰富硒、贝贝南瓜，总销售总额呢达到1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超2100万元，约313万美元。那么这也是恩施鹤峰高山蔬菜啊第一次规模化批量打入到台湾市场，两岸农产的贸易迎来新突破。
10: 真的是可喜可贺的好消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一款农产品能够顺利的打开海外市场，品质是核心的底气。那么鹤峰的贝贝南瓜能够成功入驻台湾市场，它的核心品质优势是什么呢？
11: 鹤峰富硒农产品美名远播海内外，也是本次产品成功出圈的关键所在。因为鹤峰坐落于武陵山区腹地，平均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坐拥世界基督天然富硒土壤，生态环境优良，种植条件呢得天独厚，培育出的果树品质上乘，风味独特，那么顺利打通了台湾高端市场。当地呢也是提前开展多轮小范围的试种试销，产出的贝贝南瓜全部通过海关严格的检验检疫，各项安全品质指标呢也是均达标。首次产品销售到台湾后呢，凭借软糯清甜的绝佳口感，绿色生态的优良品质，收获了当地消费者和市场的高度认可，为本次大规模常态化合作筑牢了坚实的品质根基。
10: 软糯清甜的绝佳口感，还有世界西都的天然富硒土壤，都让贝贝南瓜呢，能够打入台湾市场。那么2100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确实是一个超大的合作。第一批的贝贝南瓜会什么时候抵达台湾呢？
11: 根据销售协议啊，第一批销往台湾的贝贝南瓜呢，将在10月采摘运抵台湾。目前呢，种植基地已全面开启集中育苗播种作业，面积达到1500亩。后续呢，还将分批次持续种植，稳定供货，持续深耕台湾市场。
10: 品质出圈才能够市场出圈。那么除了贝贝南瓜，鹤峰后续在农产品的外销、产业升级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11: 据鹤峰产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贝贝南瓜远销台湾呢，只是两岸农产合作的起点。后续啊，当地会持续扩充种植的品类，新增彩色甜椒、水果玉米等特色果蔬，不断丰富两岸农产品贸易品类。同时呢，鹤峰将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擦亮恩施高山富硒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打通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本地蔬菜产业提质增效。长久以来呢，鹤峰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升级高山蔬菜产业，建成标准化的种植基地，从种植、采收、分拣全流程标准化管控，搭建完整农产品溯源的体系，契合海内外的这种高端生鲜市场准入要求，打通从田间直达商超餐桌的完整供应链。那么下一步呢，鹤峰还会持续扩大标准化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深耕农产品深加工与品牌打造，持续拓宽海内外的外交渠道，让更多的恩施富硒农产品走出大山，依靠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也以优质的农产搭建两岸经贸往来、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10: 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小小南瓜承载着产业希望，方寸田野书写了振兴答卷。从直供港澳到远销台湾，恩施鹤峰的高山果蔬啊，凭借着生态优势、过硬的品质，打开了新市场，既盘活了乡村的特色产业，也搭建起了两岸交流的暖心纽带。我们期待着未来

0: 更多恩师的好物能够走出大山，绽放乡村振兴的新光彩。好，今天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在襄阳保康县四平镇，世代相传的树叶古法豆腐，既能够驱散夏日的燥热，更是形成了当地的完整小产业，为村民开辟出就近就业、持续增收的新渠道。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谢小凡、孙亚雪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在保康县，一款用树叶做成的神豆腐被端上人们的餐桌，它自带清热消暑的食疗功效，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制作神豆腐的原材料是当地独有的斑鸠唑，它的鲜嫩叶片是制作神豆腐的唯一天然原料。一大早，赵玉梅就邀约村民跨竹篮结伴上山采叶。保康县四平镇七里扁村村民赵玉梅：
4: 叶子要摘，不老不嫩的，太老了它是长熟，太嫩了也不好，要不老不嫩的配合了它才能成型。
3: 新鲜叶片洗净沥干，沸水烫染后手工反复揉搓，揉出青绿色浓浆，经纱布滤去杂质，兑入草木灰水静置定型，一方莹润碧绿的神豆腐就此成型。切小块，用山泉水冰镇，配上蒜蓉剁椒凉拌，入口滑嫩，清香回甘，是当地百姓夏日解暑的招牌风味。保康县四平镇七里扁村村民柳祥吉：
5: 这神豆腐嫩滑爽口，纯树叶制作，纯天然的，无杂味，夏天吃起来清凉解腻，村里老少都喜欢。
3: 一样的制作工序，赵玉梅做出的神豆腐色泽翠绿，风味更加沉正，不少村民上门讨教窍门。赵玉梅透露，本地清冽甘甜的山泉水是这道山野美味无可替代的精髓。保康县四平镇七里扁村村民赵玉梅：
6: 虽然工艺器具都能模仿，但本地山泉水是无可替代，少了它就做不出真正的山野滋味。
3: 作为保康县神叶豆腐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人，赵玉梅始终坚守纯手工古法，持续优化制作工序，还毫无保留向邻里传授手艺。她还和丈夫潜心摸索多年，试种管户成片秒木，建起标准化斑鸠唑种植基地，从源头稳住原料供给。依托斑鸠唑种植基地，周边1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曾经小众的乡间小吃发展成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保康县四平镇七里扁村村民赵玉梅：
6: 我打算多种些斑鸠唑，把神豆腐的价值好好的挖掘出来，让这门特色手艺带着村里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0: 荆州建立素有全国水稻第一线的美誉，稻谷加工副产品米糠曾经长期只能低价外运，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如今当地依靠先进的粮油精深加工技术，将不起眼的米糠转化为畅销市场的高端食用油。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徐欢欢的报道。
7: 建立稻米加工企业数量众多，稻谷加工产生的海量米糠以往需长途运往外地，运输包装开支加重稻米加工企业经营负担。2022年3月，湖北荆楚古风油脂落户建立市，项目布局米糠高质化综合利用、油菜籽精深加工生产线，把粮食加工边角料吃干榨净，实现资源循环增值。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苏月明：
8: 我们17米糠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米糠10万吨，生产米糠粕7.5万吨，米糠毛油1.5万吨。27七地工艺油菜籽生产线年加工油菜籽3000吨，生产成品油1100吨，预计2026年年产值达4亿元。
7: 米糠油富含谷维素，具备调节血脂的健康功效。企业生产的精炼米糠油热销北上广深及香港市场。建立本地稻米加工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交付米糠，省去长途外运开销，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湖北银针米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邓碧云：
9: 我们厂每天加工稻谷1000吨，每日产出120吨米糠，以前拉去湖南长沙，每吨运费包装费要多花50元，一个月多支出18万元。现在荆楚古风每天上门收米糠，省去运输成本，省时又省钱，上下游合作，实现双赢。
7: 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手握7项专利、4项自有商标。湖北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亚玲：
10: 17工厂深耕米糠高质利用，年产能稳步提升，25年加工米糠10万吨，27工厂是菜籽精深加工，今年年产要突破3000吨。
7: 2025年底，企业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合作打造的高端菜籽油压榨生产线顺利试机投产，科技赋能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刘亚玲：
10: 我们将持续升级设备，拓展全国及海外市场，把建立特色米糠油、菜籽油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0: 前面的节目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之外，再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美善臣很多的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10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试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蕲春县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一株艾草能够变出哪些

0: 花样呢，又能铺就一条怎样的致富路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黄冈台、蕲春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蕲春县蕲艾小镇，浓郁的艾香扑面而来，沿街门店艾草花束手工箱包摆满货架，前来选购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手工体验区，一些游客就地取材，搭配艾叶、藿香等中药材，亲手装填箱包。湖南游客王满婷：
2: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1: 如今在蕲春大大小小的商超和产业园里，艾草产品早已跳出单一的端午品类，艾条、艾灸贴、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艾草化妆品、牙膏、沐浴露等生活日用品，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3: 黄冈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会长、湖北鼎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骆百林：
4: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个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1: 产品热销的背后是科技力量的持续加持。在湖北蕲艾供应链有限公司，两套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正马力全开，赶制新型艾灸贴。
3: 湖北蕲艾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5: 把艾草的一条成分提取出来，用在艾灸贴上，减少传统艾灸贴对皮肤的伤害。下半年我们计划在这儿再加3条生产线。
1: 让张健底气十足的是距离工厂不远的湖北省蕲艾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汇聚了全国21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家与企业联合攻关。目前研究院已取得13项专利，促成200多项技术合作，成果涵盖家居用品、日常保健品、艾草食品等多个领域。
3: 湖北省蕲艾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杨芳：
6: 现在已经有企业开始落地生产线了，比如说艾草红糖、艾草糕点、艾草茶，那这些呢，对于企业的产品研发也算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1: 新赛道吸引新投资，目前全县艾草上下游企业超过4000家，贯通种植、加工、服务全链条，带动超30万人就业增收。全县已开设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9.4万名艾灸师。依托蕲春艾灸师金字招牌，本地从业者已在全国开设5000多家艾灸养生馆，帮助老百姓就近创业就业。
3: 蕲春艾灸师徐锦秀：
7: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1: 目前蕲春县艾草种植面积已超20万亩，带动4万多农户参与种植。在蕲州镇金鸡村，返乡农户张志坤和村民正忙着采收艾叶。几年前，张志坤从温州返乡种艾，最初只敢种10几亩，如今借着产业东风，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3: 黄冈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村民张志坤：
8: 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0: 近日，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完成下收，预计总产量超过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当地通过智能品控加订单保价加全链开发，把高油酸菜籽做成高端食用油，让农户实实在在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那么一粒小小的菜籽是如何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价值跃升呢？请听湖北台记者王飞、毕然、荆门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9: 在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满载油菜籽的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卸粮。今年企业计划收购10000吨高油酸菜籽，收购价在每公斤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每斤额外补贴0.66元。荆门沙洋县曾集镇蔡庙村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10: 其实单价基本上是一样的，产量就是个200到250斤之间呢，就是跟普通基本差不多，跟普通的就是政府的补贴的话，就另外一亩田多一把喽。
9: 从种植开始，企业与农技部门提前布局，通过实行7统一，即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机播、统一防治、统一田管、统一机收、统一收购的方式进行高油酸标准化种植。7统一让农户省工省时，种植销售无忧，还能从源头锁定品质。罗大雄：
10: 基本上农民也种普通的要划算一些， 也省得多，什么都不要管嘛。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耕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9: 在精品油脂公司检测车间内，质检人员依托智能检测设备，数分钟即可精准测出菜籽水分、含油率等关键指标。一道道严苛的检测程序，正是金门高油酸菜籽油的底气所在。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11: 我们高油酸菜籽油的收购是通过三道关的检测，首先是田间的初检，然后是金红艾的复检，以及我们气象的复核。通过三道的检测呢，能够实现快速检测，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并且通过三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9: 目前金门高油酸油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全市培育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年农带户5万户，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端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提升规模稳居全国市州首位。金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新柏。
12: 我们将持续锚定全国高油酸油菜产业发展第一次战略目标，持续深耕油菜全产业链建设，不断优化产品品质，持续提升品牌价值。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金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还知道哪些依托古法工艺发展起来的增收产业？我们来听听网友的留言。田野时光说，福建浙蓉百年古法的地瓜粉，坚持的是传统的绿浆晾晒工艺，改良包装又拓宽了线上销路，带动全村农户年均增收2-3万，真棒。爱香满园说，甘肃临潭桃州的古法铸铜是非遗老手艺，匠人沿用了老工艺，还同步开发了文创铜器摆件，开办工坊吸纳村民就近务工。米酒小站说，浙江龙游的古法米酒传承了千年的酿造工艺，在传统的原浆发酵手艺上又创新文创，在包装上推出了便携的小酒款，依托着电商拓展客源，带动周边农民务工增收。青豆家常说，山西芮城的子建古法豆腐保留了石磨点浆传统工艺，搭配智能生产线扩大产能，采用工厂加农户的模式，老豆腐做成了长效富民产业。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古法技艺。

隐藏了乡村独特的资源，各地也坚守传统制作内核，融合现代设备，创新产品配方，拓宽线上线下的销路，推动了传统手艺的转型升级。 通过培育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既保留了乡土风味和非遗文脉，又拓宽了村民就近就业的渠道，让老手艺持续成为乡村振兴、群众稳定增收的可靠路径。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车位被占多日，业主用U型管封堵，律师称

0: 有理可能变没理。提新车半个月，发现车顶反常痕迹， 4S 店称运来的车基本都不看。半点后，热门新车关注 Mona M03 的成功， L03 要怎么复制。行业热点关注意境汽车成为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伙伴。本期爱车有道，说说买车选了大轮毂除了好看还有什么用。
1: 用事实说话，
2: 几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最近呢，长沙有一起车位纠纷引发了舆论热议。业主闵先生花8万元购置的私家车位被一名女车主占用多日，物业要求挪车的时候啊，女子称出差了啊，出差3天到4天不回来，多次拒绝沟通并报警。随后闵先生用 U 型管将车辆封堵在车位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
6: 我这个车也堵他最少7天，
7: 占别人车位还理直气壮报警，谁能忍？近日湖南长沙某小区一名女子占用私人车位多日，物业要求挪车时称出差3天到4天，被车位业主反堵，竟连续报警。业主闵先生称，自己10年前花费8万元购买的车位，自6月30日起被一辆红色轿车持续占用，导致自家车辆无法正常停放。据闵先生介绍，事发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协助处理，物业工作人员通过查询发现该红色车辆登记的手机号码为错误号码，称对方故意写错号码找不到人。物业方面表示，最终联系上对方时，该车主称自己正在出差，需3到4天才能回来挪车。然而事情随后出现反转，
8: 结果在7月1号的晚上6点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该部车的车主
9: 我去跑到整部里
8: 车上拿东西，他并没有去查，他只是在楼上睡觉，只是拉锁了一个车的。
7: 更令闵先生不满的是，该车主不仅始终未出面沟通，反而连续2次报警。为此，闵先生在7月3日下午用 U 型管将红色轿车围堵在自己的车位上，并表示只需他当面道歉。事件在小区内传开后，不少业主自发在红色轿车旁标注“车位有主”等字样，以声援闵先生。而据物业工作人员透露，该车主多次拒绝沟通，并持续报警处理。
0: 啊，对此有人支持这个车主闵先生的做法啊，也有人提出疑问，以此维权是否会触犯法律，有理变成无理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占用私家车位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表示，占用他人购买的产权车位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业主购买的小区产权车位属于私人财产，受法律严格保护，未经权利人同意长期占用，已构成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车位产权人有权要求对方挪车，恢复车位原状，还可以主张赔偿实际损失，比如说临时停车费、代步打车费等等合理的开销。尽管占车位一方过错是在先的，但是车位业主呢，不能无限制地自行采取维权措施。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看，用 U 型管长时间封堵他人车辆已经越过了合法维权的界限，原本的受害方很可能反过来成为侵权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司法解释。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自助行为，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这项权利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律师李泽瑞认为，闵先生的堵车行为并不符合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是不满足情况紧急的前提。车位被占虽会造成不便，但不属于不立刻处置就会产生无法挽回损失的紧急情形，业主可以通过联系物业协调、报警等途径解决。其次是维权手段超出必要范围。 自助行为的强度应当与维权需求相匹配。如果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拦住对方要求当场挪车，通常会被认定为合理措施，但用 U 型管等方式将车辆围堵数日，限制车辆移动，明显超出了维权的必要程度。最后是未履行后续法定程序。自助行为本质是临时应急手段，实施后必须立即报警或联系相关部门处理。而本案中，业主选择以堵车的方式与对方对峙，而非优先寻求官方渠道解决，也不符合自助行为的要求。律师李泽瑞强调，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并阻拦其驶离，属于合法自助，但对方不在现场时，事后用围挡、地锁等设施将车辆封堵多日，可能构成非法扣留他人财产，法律不支持对等报复。很多人只图一时解气，忽略法律后果，原本完全占理的事，最终反而要赔钱道歉，得不偿失。并且封堵车辆除了构成民事侵权，还存在更多法律风险，如果堵车过程中造成车辆损坏，业主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导致车主无法正常用车，产生的租车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对方有权主张赔偿。若封堵时间长，情节恶劣，还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0: 那么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建议应该全程遵循先取证再协调逐级处置、留存追责凭证的维权逻辑，发现车位被占用的时候，优先做好证据留存工作，借助拍照、全程录像等方式完整的记录现场全貌，占位车辆的号牌信息、事发时间，同步保管好物业的沟通记录、车位权属凭证等等材料，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为后续协商报案索赔提供事实支撑。完成取证后呢，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开展协调处置，维护园区停车秩序，协助业主联络占位车主属于物业服务的法定职责，可由物业调取车辆登记信息，通知对方到场挪车，依托园区内部管理机制先行化解矛盾。若物业无法联系上车辆使用人，或是车主收到挪车通知后刻意拖延，拒不配合清理车位，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求助，由公安民警到场开展劝导催告，同步固定对方侵权且拒不配合的相关事实。那么经警方物业多方协调仍无法完成挪车的，可在双方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下，委托具备正规资质的拖车机构将涉事车辆转移至小区公共临时停放区域，由此产生的全部拖车相关费用依法由占位侵权车主承担。如果说车辆长期占用车位，致使权利人产生额外的停车支出、出行替代交通费等等实际经济损失，权利人可以整理全部取证材料、沟通记录、费用票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占位方承担车位占用费、交通开支等全部的合理损失。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有一位李先生买了一辆上汽大通的货车，说是买来半个月之后啊，发现车顶有自喷漆修复的痕迹啊，他就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李先生两口子在杭州做红枣干货生意，六月中旬，他的妻子在建设四路上的浙江易通汽车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提了一辆上汽大通大拿 V1 新能源车，价格80000多，用来送货。
4: 7月3号，我们那天嘛，刚好在一个高的地方，然后直接开到那个车顶上边被撞过，然后还有那个自喷漆修复的痕迹，有划痕，然后有凹陷，它就是一个事故车嘛。
2: 李先生的这辆车是灰色的，车顶右前侧有几块白色痕迹，还能看到划痕。李先生说，发现这个问题后，他找到了 4S 店，想看看提车时的监控，
4: 给我们看了一个监控的照片，然后我说看另外一个，百般推脱，就是说不让看。照片上显示那里就是有那个白的，因为他那个视频拍的比较远。
5: 你当时提车的时候没看出来？
4: 提车的时候我老婆来提的，她个子比较矮，因为这个车周围我们看了一下，顶子 也就没看清楚。
5: 那你有没有可能？

0: 那搬货时候会刮蹭什么？
1: 没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弄的话，那肯定我们清楚的，对不对？也不会来说借助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来去跟他们讲这些东西。
2: 李先生说，之前他在店里只看到了一张监控的照片，他手头上没有。
1: 他这几天就是问我两次有没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说咱们先把事情搞清楚。我找到你们就是说希望我们来看一下他另外的视频，那个监控视频，然后咱们把这个事情确定一下。
2: 浙江易通萧山分公司的销售给李先生调了监控，不过表示不方便拍摄。监控画面显示，灰色的车辆顶部有白色，
1: 白的了，现在就能看到一点点。
0: 哦，好像是有的。这个是刚到是吗？
3: 刚到的。
0: 哦。
4: 我只能看到这边反光是有点白的，但是因为这个车前面有点白，后面有点白，我其他车上也有点白，就是我能看得到的。
1: 这个反光的话，它是从一进来到现在它一直反光吗？
4: 我看到的，我就加了什么？那我看到它有点反光的。
2: 监控的距离有些远，没办法拍清楚车辆的局部。厉经理觉得这不能证明车子在到店的时候有损伤，
4: 包括他自己开出去路上马路监控也看的，确确实实这个地方看不到，因为不是我可能分辨率啊什么什么的啊达不到这个细节。因为车子送来，那我们也看一下边上四周一看一圈好了，顶上的话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去看。如果顶上去看了，那就没这个事情了。
0: 是疏忽了还是说基本也
4: 基本不看的？包括我们送来车十个车里面，我说实话了，十个车都不看，因为我们没碰到过。因为现在送过来的车子，我都是跟他们讲的，我在我会看的，我不在你们看，各自矮的拿个小板凳看一下。这都是
3: 因为
4: 没办法的。
2: 李先生说，他会请派出所先备份相关的监控，再考虑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记者查询了这版消法的相关规定，第30条，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及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5: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 ，4S 店称运来的车辆基本都不看，啊，这样的一种操作啊，确实是不符合合规要求的。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也不符合汽车行业的强制售前检测规范。在法律层面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汽车属于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4S 店作为经营者，必须对到店车辆完成查验，不能以没检查为由来规避质量责任。而在行业层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PDI 售前检测啊，这是一个强制的流程。新车从厂家运输到 4S 店后必须完成 PDI， 这是汽车行业的通用强制规范，也是厂家对经销商的硬性要求。 PDI 涵盖外观、底盘、油液、电子系统、核心部件等上百项检查，目的呢就是排查这个运输损失还有装配缺陷，确保交付车辆是合格的新车。如果说 4S 店没有履行查验义务，将存在瑕疵的车辆当作新车交付，这就属于隐瞒车辆真实状况，消费者可以主张三包维修。如果说明知有瑕疵仍隐瞒交付，那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就需要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了。既然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当中是明确规定了，这种耐用商品自消费者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举证责任倒置。那么既然如此，车主就无需证明瑕疵是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只需要证明瑕疵存在且在6个月内发现，经营者需要举证瑕疵由消费者使用不当、外力损坏等自身原因导致，那否则的话呀，经营者就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啊，同时也是在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大家，提新车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些检查。

治愈功能要进行一下测试，检查内饰的座椅、中控台、门板有没有污渍、破损、划痕，确认没有使用痕迹。测试所有车门、车窗、天窗、后备箱的开关顺畅，测试灯光、雨刮、空调、中控屏、音响、倒车影像、雷达等全部的电子功能。同时呢，要查看一下表显里程，启动车辆后查看一下仪表盘，确认没有故障灯常亮，有条件可以升底盘检查底盘有没有脱底、刮擦、渗漏。那我们分开来说一说，有一些燃油车的专属检查项啊，就是发动机舱的检查，查看机油、冷却液、刹车油、变速箱油液位在正常区间，管路接口没有渗油、渗漏痕迹，发动机怠速运转平稳，没有异常的异响抖动。变速箱呢也要检查，原地切换一下各档位，换挡顺畅，没有顿挫、闯动啊。升底盘查看一下变速箱客体有没有渗油，排气与燃油系统也要检查，冷车启动后尾气呈轻微水雾是正常的，持续冒黑烟、蓝烟这就属于异常。检查油箱盖开关正常，加油口没有损伤。如果是新能源车呢，我们也有一些专属检查项要提醒大家注意啊。那么三电的核心系统检查是非常重要的，电池查看一下满电表显续航，通过车机查看电池 SOC 状态，检查慢充快充接口有没有锈蚀损坏，可以现场测试充电连接是否正常，也可以升底盘，重点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磕碰、变形、刮擦，密封是不是完好的。那电机和电控如何检查呢？切换档位没有异常顿挫异响，试驾的时候动力输出平顺，没有异常抖动断电感，测试驾驶模式的切换，能量回收系统工作正常，仪表盘没有动力，没有这个动力电池和电机相关的故障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高压与附属系统啊，检查高压线束排布规整，没有破损，测试热泵空调制冷制热正常，低压电瓶状况良好，确认车机系统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正常激活。核对车辆电池容量、电机功率与配置表一致，确认三电终身质保等车主权益已经正常绑定生效。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呀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

程。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热门新车，我们先来关注小鹏 MONA L03。10到15万呢，这个是中国汽车市场容量最大的价格带。但是过去啊，新势力们呢都普遍不愿意去碰这个市场，原因很简单，利润薄，渠道覆盖要求高，规模效应是生死线。但是小鹏汽车偏偏要往里边钻。前两天小鹏 MONA L03 正式上市，此前 M03 在家用轿车市场呢已经验证过这条路走得通了，因此有了 M03 的经验，小鹏以 SUV 形态再次杀入10到15万价格带，这条很多新势力不愿意碰的价格带，这样一个市场，小鹏为何如此热衷呢？和小鹏自己说，中国 A 级 SUV 市场在售车型差不多有300多款，早已卷成红海。那小鹏为什么依然要下场？我们一起捋一捋中国主流入门家用车的变化，再来说清楚小鹏凭什么。一起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分析。
6: 朗逸、宝来、卡罗拉、轩逸代表的是第一代入门家用车，那是合资车主导的中国车市的时代。哈弗 H6、长安 CS75、传祺 GS4 代表的是第二代，那是中国品牌利用 SUV 红利进行的第一次进攻。而秦 PLUS、宋 PLUS 则是第三代，那是中国品牌通过新能源技术真正站上了主舞台的时期。而如今呢，初代产品现在只能靠品牌和价格优惠勉强守住市场份额，第二代产品随着中国车企的电动化存在感越来越低，第三代产品也在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下变得力不从心。今年的入门家用车市场其实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一家独大的车型，而这就是新的机会，定义新一代入门家用车的机会。前三代入门家用车的核心属性是工具，用户买的是有一台车的满足感，但现在年轻人对于一台车的期待早已超越了工具属性，他们要好看，要好开，要有科技感，还最好有点社交价值。面对这种需求，传统品牌有历史包袱，很难快速转身，新品牌、新序列、新产品则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重新来定义这个市场。那问题是，小鹏凭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MONA L03， 那就是带着些许向往感的智能空间型 SUV。智能呢，就是 L03 全系标配的 VLA 2.0 纯视觉辅助驾驶系统， 这可是150,000级 SUV 市场上首款全系标配的城区领航辅助功能的产品。而且 L03 高配版搭载自研的图灵芯片，其实几颗芯片多少算力不重要，因为有了自研芯片， L03 就有了科技叙事的根基。空间呢， L03 在4650的车长里塞进了2850的轴距，你看看 L03 的纯侧面会觉得有些别扭，跟以往4.6米的 RAV4 或者 CRV 的感觉不太一样，这相当于啊用紧凑级的外观尺寸塞进了一台接近中型 SUV 的轴距，所以 L03 后排腿部空间比传统的 C 级车还大，同时呢前备箱还能放下一个20英寸的登机箱，后备箱还是大掀背，空间上给入门家用轿车又上了一个台阶。最后呢就是年轻人的向往感，这也是 L03 与前几代入门家用车最本质的区别。前三代产品的逻辑是满足代步需求，这些车啊是很难刺激起你对于个性生活向往感的，而 L03 做的是创造向往。这种向往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评判标准，就是你看看有没有更高消费能力的人群会不会去买它。所以你看，小鹏请来前法拉利的设计师也好，给用户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的体验也好，给用户年轻时尚的圈层认同也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营造向往感的东西，也是新一代家用车很重要的特征。不过 Mona L03 也存在一些隐忧，第一就是如何与卖得正火的 M03 真正做出1+1=2的效果。以现在的产品力和定位来看， Mona 序列的这两台车啊，可能是要相互抢用户的，甚至于会对小鹏 G6 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今年年内上汽大众基于小鹏技术平台打造的入门级家用新能源 SUV 也将登场，大众在主流市场拥有更强的品牌认知，更多更广的销售渠道，也可能会与 L03 形成竞争关系。第三，就是之前 M03 轿车的行驶质感一般，这个情况在 L03 上能否得到改善。
5: 其实小鹏 Mona 系列的成功对小鹏汽车本身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2025年 Mona M03 一款车贡献了小鹏 45.6% 的销量，而到今年5月这个数字居然到了 55.7%， 也就是说小鹏除了 Mona 系列之外的全部车型加起来还卖不过 M03 这么一台入门级车。对于小鹏这样一个科技高端品牌的定位而言，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销量结构。L03 的推出表面上是 Mona 家族的产品线扩张，实际上呢还是在解决小鹏汽车的规模效应问题。在汽车行业，没有规模效应就无法做大做强，在150,000价位市场，轿车不够就上 SUV， 一款车卖得好，后续车型就接着上。但 Mona 系列越做越大，小鹏高价位车型的突围也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品牌向上还是向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既要又要的选择题。当你的走量车型全在150,000以下，当你的高端车型销量占比越来越低，品牌定位就会被市场重新定义。所以 L03 能复制 M03 的成功吗？我们觉得大概率是可以的。 L03 包括后续尺寸略大的 L05 都在帮小鹏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重新梳理小鹏汽车的产品矩阵。因为只有 Mona 系列在150,000左右的家用车市场跑出规模效应， P 系列和 G 系列产品才可以在200,000以上市场放开手脚，无惧销量压力，集中火力去应对其他竞争对手的挑战。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好，半点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易境汽车。7月8号，易境汽车正式官宣成为2026赛季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伙伴。作为扎根成都本土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易境汽车旗下首款旗舰战略车型易境 X9 于成都本地量产，是名副其实的成都造高端制造代表。征战中超联赛的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是享誉全国的城市特色体育名片。这次战略合作是成都造与成都队的双向奔赴，双方未来将携手共进，合力擦亮高端制造。

与文化体育两张城市名片。为了响应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央地产业协同落地，易境汽车坚定地扎根成都。成都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主集合，是新能源产业西进的价值高地，完整的配套集群，领先的智能测试场景，让布局成都成为企业锚定西部赛道、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战略落子。目前，易境汽车在成都建立高端智慧工厂，易境旗下首款战略车型易境 X9 即将在成都工厂量产，是地地道道的成都造，为成都再添一张高端制造新名片，也为西部新智生产力培育树立了新标杆。立足成都，赋能西部，易境汽车落地成都带来的不仅是一款标杆车型、一座现代化工厂，还通过打造高端制造体系加智能科技生态加顶级供应链的生态模式，助力成都建成一个世界级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增长极。易境成都工厂锚定易境汽车西南制造中心与华为乾坤生态西南制造中心双中心，为承载易境 X9 的高端制造需求，工厂已完成自动化、数字化、柔性化产线全面升级，植入 AI 视觉检测系统与工业机器人集群，融合东风精湛制造工艺与华为严苛质量管理体系，推动成都产业从制造向制造转型升级，夯实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易境 X9 的导入对预控制器、感知硬件、智能底盘等核心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提出更高要求，将倒逼上下游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促进芯片、算法、软件等人工智能要素在汽车产业链中的深度耦合，带动整个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此外，易境汽车还导入东风、华为前瞻技术创新体系，加速新能源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突破，形成西南地区智能汽车核心技术创新阵地。易境汽车还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进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链企业，并集聚35家本地零部件配套企业，园区内入驻严峰、佛吉亚等核心厂商，实现电池、电驱等核心零部件就近配套，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协同壮大。布局成都、深耕成都、回馈成都，是易境汽车作为成都高端制造城市名片与生俱来的使命。易境汽车与成都融成的携手，是成都两张城市核心名片的双向奔赴，彼此赋能。成都融成是成都顶级的体育名片，成都融成深耕职业足球领域多年，凭借扎实的团队素养、稳定的赛场发挥和锐意进取的竞技信念，成长为中超联赛极具竞争力的实力派球队，扛起成都职业体育发展大旗，展现了世界赛事名城的体育活力与城市精气神。易境 X9 成都造是成都的制造名片，作为深度布局成都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易境汽车依托东风57年深厚的造车底蕴和华为前沿的智能科技，立足成都高端制造产业布局，专注打磨高品质智能新能源产品，是彰显成都先进制造业水平、诠释城市科创硬实力的核心代表。易境汽车签约成都融成足球俱乐部，也是基于双方极客精神的同频共振。绿茵赛场之上，成都融成全体队员不惧强敌，逆境争先，依靠极致拼搏不断刷新赛场成绩。产业赛道之中，易境汽车诚心打磨技术，精研整车产品，以技术极客精神捅破硬件和软件的天花板，为用户打造安全、智能、高品质的旗舰出行体验。签约成都融成，既是易境作为成都制造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易境对西部市场的重视。成都拥有全国最大的汽车消费者市场，自2023年起，成都汽车保有量稳居全国第一。放眼整个西南，成都也是辐射川渝乃至西部各省的消费枢纽，站稳成都市场等同于握住了开拓西部新能源赛道的核心支点。拥抱市场的核心在产品，易境 X9 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深度合作打造的首款旗舰 SUV， 是华为乾坤技术最新最全无保留的落地载体，是满血华为配铁骨东风。
新车凭借三大代际新标准，全方位适配多元化出行需求，扛住成都市场的严格出行考验。在安全层面，一景 X9 树立旗舰安全新标准，搭载天穹智盾全域安全架构，超高强钢车身，三层防弹电池装甲，搭配六维防碰撞系统 CES5.0， 全程守护全驾出行。在乘坐体验层面，一景 X9 刷新了旗舰舒享新标准，首批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多屏联动，全域 AI 交互，露营、观赛、出游舒适拉满。在驾驶体验层面，一景 X9 建立起旗舰驾享新标准，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全系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全系标配华为乾坤赤兔平台，轻松化解城市拥堵、川西长下坡等复杂路况。依托过硬产品实力，品牌以成都为产业根基，深耕西部消费市场，立足成都，迈向全国，布局全球。从工厂生产线到足球竞技场，一景汽车以产体融合搭建起产业升级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双向通道。后续一景汽车将持续放大技术与产业链优势，借体与 IP 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扎根荣城，布局西部，用硬核制造实力与向上的精神力量，书写产业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崭新答卷。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现在买车都流行全都送啊，送配置、送车漆、送冰箱，还送大轮毂。那么更大的轮毂除了好看之外，到底还有什么用？有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一起来梳理。
1: 首先，大轮毂给人第一感觉确实就是好看啊，有论文的。时下汽车设计当中啊，流行大轮低舱型汽车，而且家用车的车身高度呢，最好是车轮直径的 2.25 倍到 2.5 倍之间。现在车子都越造越大嘛，那车轮自然也要越造越大了。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买车的消费者也是高兴买这个单的，看起来更气派，看起来更协调嘛。那这篇论文里面啊，有个问卷调查的啊，汽车的侧式造型是外观中最受关注的，而轮毂的受关注程度是侧式造型中排名第二的，仅次于腰线啊。那么除了设计师喜欢，我们买车的喜欢，其实整车工程师造车子设计车的那个人他也喜欢，因为轮毂更大，一般来说就能用上更宽的轮胎嘛。你比如说迈腾啊，这低配用的是17寸215轮胎，中配变成18寸235轮胎了。那么轮胎的宽度更宽了，车子的抓地力它就可能更加之强了。有论文的啊，这轮胎的抓地性能与路面之间的切向摩擦力有关。那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个不能嘛啊，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变大了，那么与路面的摩擦力就会越大，车辆的上限或者叫它的极限，哎，也就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动辄什么2吨3吨的都往重的往大的来，那么更大的这个轮毂也意味着它里面啊可以放进更大更多活塞的刹车系统，这个不知道你想到没有啊。那这样刹车的压力也就不会有那么大，刹车成绩也好嘛，刹不住的投诉也会少啊。那么大家都喜欢大轮毂，那么拷问就来了，代价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缺点呢？首先，坐车的人有可能就没有那些买车的和造车的卖车的人那么喜欢了啊，因为同一款车换了大轮毂的话，轮胎的总直径它是不会变的，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胎的扁平比就变低了，说人话就是轮胎它变薄了。薄一点的轮胎虽然开起来更加运动，路感更加清晰，但缓冲能力也更加的弱，你这个鞋底变薄了嘛，颠簸有可能也会更多一点。一个呢就像是板鞋，另一个呢就是有气囊的篮球鞋，那哪个走碎石子会更加舒服，哪个跑跑跳跳你感觉更不容易崴脚，是不是啊？那么除了坐车的人，你的钱包估计也是不太喜欢这个大轮毂的。首先最明显的差距啊，这大轮毂的能耗它会更高嘛，不管是油耗还是电耗，大了都耗啊。那你比如小米预期19寸轮毂会比20寸轮毂续航里程多10到20公里，不过用起来是差不了太多钱啊。油车也是差不多的这个道理，大轮毂就是会更加费一点的，但也就是小几个点的区别。真正区别大的地方是在换胎的时候，还是小米预期低配19寸的韩泰轮胎，800块钱左右一条就还行。如果你选配了20寸轮毂一样的韩泰轮胎，就要1050块钱一条了。请记住，车子是有4条轮胎的，你不要觉得只相差了250块钱啊。然后呢，20寸的轮胎它还会多一圈静音棉，但是4条算下来差价1000块。是笔钱了啊，毕竟选轮毂的时候你还多花了好几千块钱来，是吧？那刚才不是也讲了吗，扁平比更低，缓冲能力更弱，对吧？那你走烂路的时候它就更有可能会鼓包，有可能会有一笔莫名其妙的鼓包换胎成本钱啊。那所以总的来说，买的这个成本是更加的高，用的成本也是更加的高，莫名其妙的成本也会更高。所以说啊，买车的时候我的建议啊，是不用特意去选大轮毂的。真想选的朋友，我也建议你先去查一下低配高配轮毂的差价，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然后我自己的那个感受来说的话，就是运动型的这个车子，你选钢圈小一点的，虽然没那么好看，但是舒服性就有兼顾，或者说是车子比较颠的，你把它轮毂可以选小一点，是比较划算的啊。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站在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5: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汛期健康无小事，防护细节保平安。暑期带娃打卡中医调理成潮流，专家特别提醒，暑期儿童健康管理重在顺时养生。小黑虫落在身上千万别拍打，一女子拍碎小虫，脸上烂出4厘米的创面。跨越3000公里再复汗，5年医患老友联手击退复发腹膜瘤。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期湖北多地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也出现了暴雨、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内涝，给大家的出行、生活还有农事生产也带来了各种的不方便，同时呢也暗藏着多重的健康隐患。暴雨汛期不同于普通的阴雨天气啊，高湿闷热的气候环境以及积水淤泥滋生的病菌，复杂湿滑的户外环境，还有蚊虫蛇蚁活跃繁殖，再加上呢防汛期间很多人的这个体力啊可能有比较大的消耗，作息也不像平时规律，很容易诱发肠胃疾病，还有皮肤感染、中暑、外伤，还有虫蛇咬伤等各类健康问题。那么如何科学的避险，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平稳的度过汛期呢？我们具体来看到啊，这一轮的暴雨天气其实像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呈现了降雨集中、湿度大，还有气温闷热的特点。降雨过后呢，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昼夜的温差比较小，闷热潮湿的环境成为了细菌、病毒、蚊虫滋生繁殖的温床。同时呢，持续降雨导致地面的积水难排，还有道路湿滑、土壤松软，不仅容易引发像滑倒、磕碰、摔伤等意外，积水裹挟的像垃圾、泥沙、动物还有植物腐败物，还会严重的污染环境和水源。那么这种特殊的气候下，人体最容易出现两类问题。第一类就是肠胃疾病，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特别容易导致比如说食物还有饮用水容易变质污染，再加上很多人汛期比如说会贪图凉快，饮食作息紊乱，急性肠胃炎，还有腹痛、腹泻、食物中毒等问题呢，有可能就会发生。第二类就是湿热型的身体不舒服，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人体的湿气会加重，特别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晕、胸闷、皮肤瘙痒、湿疹， 再加上防汛劳作，户外的出行增多，中暑、脱水，还有关节酸痛的概率也会大幅的提升。那么认清这些隐患呢，我们才能够更加精准的

做好防护，规避健康的风险。来看看汛期期间啊，这个清洁卫生和环境的消杀，暴雨过后呢，积水、淤泥还有生活垃圾、漂浮的杂物可能会出现在居家环境和公共区域。那么这些污染物当中呢，会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寄生的虫卵和有害的微生物。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清理的话呢，很容易引发肠道的传染病，还有皮肤感染等次生的健康问题。那么在居家清洁方面，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清理屋内的积水淤泥啊，不要徒手直接接触污水和淤泥，有条件的可以佩戴橡胶的手套，还有防水雨靴，做好全身的防护。淤泥清理完之后呢，需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地面和墙面、家具表面，彻底的清除残留的污渍，全屋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避免密闭潮湿滋生霉菌。对于被雨水浸泡过的衣物、被褥还有窗帘，必须要单独的清洗，用沸水浸泡消毒之后暴晒晾干。发霉严重无法彻底清洁的物品呢，建议大家该丢的一定要及时的丢弃，不要勉强的使用。在环境消杀方面呢，建议大家科学规范，不要盲目的滥用消毒液居家环境呢，可以选用比如说八四消毒液，按照比例稀释之后擦拭地面、台面、卫生间、厨房，可以重点消杀墙角、下水道、地漏等潮湿的死角，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那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八四消毒液严禁和洁厕灵混用，因为两者混合呢，容易产生有毒气体，特别容易引发中毒。像餐具、厨具优先采用煮沸消毒，煮沸15到20分钟就可以彻底的杀菌，安全无残留。同时及时的清理房屋前后的积水坑洼废弃的容器、生活垃圾以及动物的尸体，杜绝蚊虫的滋生，从源头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公共区域和防汛值守点更要注重卫生管理，及时的清理垃圾以及疏通排水的通道，定期的开展公共消杀，保持环境的干燥整洁。防汛工作人员长期驻守在外的话呢，更要做好个人的卫生，劳作之后要及时的清洗双手，及时的更换干爽的衣物，避免病菌附着感染。再来看看关于肠胃疾病的预防和饮水饮食的安全。那么暴雨洪涝天气最核心的健康风险就是病从口入，被污染的水源还有可能会变质的食物是急性肠胃炎、伤寒甲肝等肠道疾病的主要诱因，也是汛期发病率比较高的健康问题。饮水安全呢，其实是重中之重汛期呢，绝对禁止饮用生水、雨水或者是积水，也不要用浑浊未消毒的井水、河水来洗菜，比如说洗漱甚至是清洗餐具。日常饮用水呢，优先选择正规的瓶装的饮用水自来水必须要彻底的煮沸3到5分钟之后再饮用。储水的容器呢，要保持干净整洁，定期的清洗晾晒，避免积水滋生细菌，杜绝二次的污染。饮食安全方面，坚守3条核心原则。第一呢，所有被雨水、积水浸泡过的粮食、蔬菜、肉类、零食一律要坚持丢弃，坚决不食用。因为呢，洪水呢可能会裹挟大量的病菌污染物，食物被浸泡之后容易滋生大量的霉素，高温蒸煮也无法彻底的清除，食用之后特别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和严重的肠胃疾病。那么第二点就是汛期的食材尽量现买现吃，现做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因为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熟食、凉菜、瓜果特别容易变质。第三呢，生食和熟食要分开处理，分开存放，还有像比如说常用的一些刀具、餐具要专用。生吃瓜果必须要用流动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削皮之后再食用，杜绝交叉感染。同时呢，在汛期大家也要注意调整自己的饮食作息，不要贪凉，减少生冷的饮品、冰西瓜以及凉拌菜的摄入。防汛劳作体力消耗大，建议大家清淡饮食，均衡营养，多吃一些特别容易消化的食物，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如果说出现了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肠胃不舒服的症状，轻微的症状呢，建议大家可以居家补水休息。那么症状持续不缓解或者是加重的时候，务必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脱水、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关于这个汛期常见的

一些伤情的紧急的处理的方法啊，掌握正确的急救方式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伤害，规避风险。首先就是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皮肤的擦伤、割伤，这个是最常见的轻微的外伤，像雨天路面湿滑、杂物碎石较多，出行劳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的破损。这个时候处理的原则要遵循清洁、消毒、防护、防感染。轻微擦伤啊，先用干净流动清水或者是瓶装水彻底的冲洗伤口，冲干净泥沙污物，再用碘伏涂抹消毒，不要用酒精消毒破损的一些伤口，这个可以避免刺激创面加重疼痛，也不要涂抹牙膏、酱油等偏方，特别容易引发伤口的感染。消毒之后呢，用无菌的创可贴或者是纱布包扎，保持伤口的干燥。如果说啊，伤口比较深，出血量比较大，被生锈的金属或者是污水污染物划伤，这个时候包扎之后务必在24小时之内到医院接种破伤风的疫苗，预防感染。其次就是扭伤或者是骨折，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土壤松软，行走农事劳作，防汛值守，特别容易摔倒崴脚，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引发骨折。出现扭伤之后要立即停止活动，遵循冷敷、制动、抬高的原则，48小时内冷敷消肿止痛，不要揉搓、热敷啊，避免加重淤血肿胀。如果说受伤的部位出现了畸形，还有剧烈的疼痛，无法活动，大概率呢是骨折。这个时候也切勿随意的搬动，避免骨折断端啊，损伤血管和神经。这个时候呢，应该要立即用木板、硬纸板或者是树枝等硬物进行简易的固定，固定范围需要超过骨折部位的上下关节，保持肢体的稳定，等待专业救援送医。尤其是脊柱、大腿骨折，严禁私自搬动，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再就是啊，溺水急救，因为累闹啊，比如说像容易出现积水淹溺的意外啊，这个时候呢发现溺水者要第一时间呼叫救援，拨打120，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将溺水者转移到安全干燥区域，立即清理口鼻处的泥沙还有杂物积水，可以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检查呼吸心跳。如果说呼吸心跳骤停，要开展心肺复苏，把握黄金4分钟的救援时间，持续的施救直到医护人员到场。

0: 么最后还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因为现在是夏季啊，温度比较高啊，防暑降温的这个食物的选择，还有一些常用的这个药品使用的提醒。饮水饮食防暑方面啊，遵循清淡补水、清热祛湿的原则，日常呢可以多饮用温开水、淡盐水、绿豆汤还有冬瓜汤，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避免一次性的大量猛灌水。像水果可以优选西瓜、黄瓜、丝瓜等清热解暑的食材，少吃一些辛辣油腻高热量的食物，减轻我们身体代谢的负担。近期闷热潮湿，可适当的食用薏米、赤小豆等祛湿的食材，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气，缓解浑身乏力、身体困重的不适。那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像家里的冰镇饮料、冰水、冰食不宜过量食用，尤其是像老人、小孩还有肠胃虚弱的人群，过量的贪凉呢会刺激肠胃，诱发腹痛腹泻。防暑药品的规范使用也是特别的重要啊，家家户户可能会啊备一些，比如说藿香正气水、还有藿香正气胶囊、风油精、清凉油等等啊，大家一定要分清适用的场景，避免误用。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温馨提醒大家，像藿香正气类的产品主要是用于暑湿感冒、胸闷、腹胀、头晕乏力、肠胃不适，特别适配啊，像比如说闷热潮湿的气候特点，需要重点区分的，像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的成分，服用之后呢，严禁开车操作器械，同时不能够和头孢类的药物同服，避免引发一些双轮流样的反应，危及生命。像酒精过敏者，还有孕妇、儿童、老人，优先选择无酒精的藿香正气胶囊滴丸，安全性更高。再来说说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十滴水，这个啊主要是用于缓解中暑引发的头晕、恶心、腹痛、肠胃不适，用量呢也需要严格的把控，不可过量的服用。像清油、风油精、清凉油，这个是可以涂抹在我们的太阳穴、还有人中、额头，提神醒脑，缓解头晕闷热，注意避开眼口啊，还有破损的皮肤。儿童需要减量的使用，避免刺激皮肤。防暑药品仅为预防和缓解轻症不适，那么一旦出现了重度中暑，表现为高热、无汗、意识模糊、呕吐不止，要立即送医，切勿依赖药品延误治疗。另外的话呢，像这个时候的药品啊，也需要妥善的存放啊，置于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潮湿受潮失效。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进入到暑假之后，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儿科门诊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和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常规的打针吃药，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带着孩子体验简便验廉的中医适宜技术，穴位敷贴、扶阳罐还有灸针等中医的特色疗法备受青睐，也成为了不少家长解决孩子暑期健康烦恼的选择。在该院区的儿科的门诊诊室内，我们看到一位7岁的琪琪，他正在安静的盘腿坐在治疗床上，护士用温热的扶阳罐在他的背部轻轻的推揉。家长说到，孩子平时总是说肚子胀，胃口也不好啊，放暑假呢就想带他来调理一下，原本担心孩子怕疼不配合，没想到扶阳罐温温热热，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配合穴位敷贴，整个过程当中孩子都特别的放松，还有不少平时容易体虚多汗、睡眠不安还有脾胃功能啊，有些孩子正在接受耳穴压豆的治疗。还有一位12岁的君君，他是有过敏性鼻炎，家长带他在儿科门诊进行这个针灸的治疗哈，作为一种微型长效的浅刺疗法，针体极细，痛感极低，通过持续温和刺激穴位，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喘、还有睡眠障碍和胃肠功能紊乱等慢性体质问题的调理效果特别的突出。武汉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江红介绍到，暑期是孩子调理身体的黄金窗口期，夏季人体的阳气外浮，毛孔开泄，正是冬病夏治和调理虚寒体质的最佳时机。然而暑期作息不规律、贪凉饮冷以及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让孩子们面临着新的健康挑战。 反复感冒咳嗽，还有积食便秘、睡眠不安、过敏性鼻炎发作等。针对这些暑期常见的健康问题，儿科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常规开展多款儿童专用中医适宜技术。根据江主任的介绍，这些技术大多无创温和，特别适配儿童娇嫩体质，

0: 长期的食欲的缺乏、睡眠差、反复生病等情况，不妨可以尝试一下中医的调理，帮孩子从根本上改善体质，以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好，金主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7月6号，经过近两周的治疗，36岁的李女士面部的印记已经淡了许多。啊，他说到随手拍走脸上的小飞虫，没想到呢脸上直接烂了一大块。近段时间，武汉市普仁医院医疗美容科接连接诊了多起隐翅虫灼伤的患者。根据了解，6月25号的深夜，李女士在家追剧的时候，一只黑红相间的小虫落在她的右脸颊，她下意识的抬手将虫子一下拍碎在脸上。凌晨10分，脸颊传来了强烈灼伤的刺痛，照镜子发现皮肤泛起红水泡，涂抹芦荟胶也不见好转。第二天呢，水泡破溃，形成了长达4厘米的糜烂的创面，担心面部留下色素印记，他连忙前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就医。接诊医生盛浩检查后确诊为是隐翅虫皮炎，所幸创面仅伤到了皮肤的浅层。经过口服抗组胺的药缓解灼痛，搭配外用的抗炎修复的药膏之后，他面部的疼痛明显得到缓解，糜烂的面部逐渐的干燥结痂。6月27号，32岁的王女士在晚上开窗睡觉的时候，隐翅虫落在了她的手臂上，翻身时将虫体碾压。第二天，她发现自己右臂的外侧长出了2道长条的红斑，中间布满了簇状的脓泡，灼痒疼痛。起初他以为只是普通的蚊虫叮咬，抓挠之后皮损持续加重，就医之后被确诊为是隐翅虫皮炎。经过数日的治疗，李女士面部逐渐结痂。盛浩介绍到，隐翅虫不会叮咬人，但是呢，人体内它的这个虫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液，一旦我们拍打碾碎虫体之后，毒液沾染皮肤就会引发急性刺激性的皮炎，每年6到9月是发病的高峰。这一类的小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极易顺着灯光飞入室内，面部、四肢、脖颈等暴露部位最容易受损。很多人把隐翅虫红斑当成普通的蚊虫包，抓挠涂抹花露水还有牙膏酱油等偏方，不仅没有办法及时的缓解症状，还会持续的刺激皮肤，加速毒液腐蚀肌肤导致创面扩大，炎症加重。针对这一些特别要提醒大家，夜间的时候要及时的关好纱窗，减少室内的强光，避免吸引飞虫入户。小虫落在皮肤上呢，也切勿拍打，可用比如说纸巾或者一些纸板轻轻的挪开或者是吹走。针对隐翅虫的灼伤呢，李仁清主任也给出了处理的方法。如果说仅出现了条状的红斑、少量的水泡的轻微症状，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持续冲洗5分钟，利用碱性的水质中和酸性毒液，再涂抹合规的外用的修复药膏来护理。如果说灼伤的创面出现在面部即便是症状轻微，也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就诊，通过专业治疗降低色素的沉着、留疤的风险。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次跨越3000多公里的生命托付，让新疆的骆老先生和武汉医生结下了一段跨越5年的医患情谊。今年6月份，老人肿瘤复发，他再次千里赴汉治疗。武汉协和医院的专家通过微创手术彻底清除了病灶，老人1周之后顺利的出院。专家特别提醒，这项高难度的微创技术有严格的适用人群，需要术前进行精准的评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5年前在武汉协和医院治好阑尾粘液肿瘤，本以为平安度过危险期，今年复查却查出腹腔肿瘤复发。考虑到高龄老人难以承受传统开腹大手术，他再次千里奔赴武汉求医。该院吴川清教授团队巧用腹腔镜微创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精准清除遍布腹腔的多发肿瘤结节，老人术后恢复神速，仅1周便顺利出院。专家也提醒，这项高难度微创技术有严格适用人群，需术前精准评估。

0: 时光回溯至2021年，当时骆老因反复腹部不适，在新疆当地医院确诊为阑尾粘液肿瘤。病灶虽局限于阑尾，但仍有腹腔转移的潜在风险。一家人辗转多家医院后，最终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赶到武汉协和医院就诊。该院肛肠外科吴川清教授团队评估后，制定了保功能、防转移的诊疗方案。术中，团队微创切除了阑尾，同时实施腹腔热灌注化疗，将恒温43摄氏度的化疗药液在腹腔内循环灌洗，通过高温药浴杀灭腹腔内游离的微小癌细胞，将肿瘤种植的概率降到最低。幸运的是，骆老恢复迅速并康复返乡。五年来，他定期复查，时常和吴川清教授沟通近况，两人结成了性命相托的老友情谊。没想到2026年开春，骆老的复查传来噩耗，腹腔内出现多发肿瘤种植结节，这意味着阑尾粘液肿瘤还是复发了。据了解，阑尾粘液肿瘤是一类以腹腔种植转移为主要转移途径的肿瘤，而且往往一经发现即为广泛种植转移，这是临床治疗的重点与难点，但只要能够实现根治性切除，患者仍可延长生存期。当地医院建议开腹手术，但考虑到骆老年纪大，手术创伤大，恢复慢，再三考虑，骆老决定还是去武汉协和医院治疗。经影像评估，老人肿瘤种植灶广泛分布于大网膜、腹膜等区域，但未形成致密粘连，也未侵犯重要脏器。最终团队决定通过腹腔镜微创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治疗。这一次团队打破诊疗局限，6月22日，手术台上，吴川清教授通过细长超声刀与分离钳精准剥离切除散在的肿瘤种植灶，彻底清除受累的大网膜与病变腹膜组织。依托腹腔镜优势，术中微小病灶无处隐匿，在完整清扫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了正常脏器与肠管组织。随后团队接力实施腹腔热灌注治疗，深度清除腹腔内残存的微量癌细胞，预防再次复发。术后第一天，骆老即可自主坐起，并在床边站立行走。术后第二天，他的肠道功能恢复，可正常饮水、进食、流食。术后仅一周，骆老各项指标恢复良好，顺利出院。腹腔镜微创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治疗是腹膜癌外科领域的高难度技术，曾被业内视为微创诊疗的技术高地，为高龄体质偏弱的腹膜癌患者开辟了全新诊疗路径。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就只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直接免费再多送你足足有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你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 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随着夏季持续的高温啊，高温闷热以及昼夜温差小、出汗多、饮食作息多变的季节特点啊，也给糖尿病患者的日常慢病管理带来了不少的挑战。和秋冬季节相比呢，夏季的血糖波动更大、更隐蔽，高温脱水、还有贪凉饮食、蚊虫叮咬、皮肤的闷热潮湿等问题，都有可能会诱发血糖不稳、皮肤感染、低血糖等各类的并发症。很多糖友日常控糖规律，却容易在夏季疏忽大意，引发健康的风险。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丽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杨丽，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第七届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体医融合糖尿病运动康复联盟理事，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临床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慢性病管理及疑难极危重症的救治，对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等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足下肢血管介入、血液系统疾病有一定研究，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术及甲状腺肿瘤消融术，主持市级科研课题2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SCI 3篇。
4: 可能通过一些体检呢，或者是我们去测血糖发现糖尿病之外，有没有一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呢？
5: 糖尿病它主要是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型表现就是三多一少啊，就是多饮、多尿、多食，还有什么体重消瘦。多饮就是因为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啊，人身体的这个血糖水平高，他喝水还是觉得很渴、很烦的不安。多食呢，就是没有缘由的觉得很多饥饿，特别是饭前啊就觉得饿得快。还没到饭点就赶紧想吃饭，特别是想吃肉啊、脂肪、糖类的食品，这一类的话精神压力还比较大。多尿呢，就是说尿量比较多，每天的尿量大于3到5升，而且话它的次数增多，而且会夜尿增多。体重减轻呢，主要是我们肌肉减少为主，人疲劳感比较强啊，有些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很虚弱呀、没劲啊、手发抖。如果是这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就应该需要去医院去相关性的检查。但是在临床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糖尿病的初期表现都不是非常典型的比如说他有些口干呐、乏力呀、或者是皮肤瘙痒、视物模糊。我们也有部分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因为并发症而起病的，比如说他是因为心梗或心绞痛，在医院去及时抢救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是血糖高，或者是

0: 化了脑血管，一问脑梗了，才发现原来是血糖伴随症状。也有很多患者他是在觉得看东西看不清楚，有点模糊，去眼科就诊发现糖尿病的，也有是这种腿肿啊、夜尿多、泡沫尿，去肾病科就诊去发现的。更多的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有就手脚发麻呀，或者是说有刺痛啊这种表现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以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形式表现，就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不仅有口干，而且还有腹痛、恶心、呕吐。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跟我们这个急腹症呢和我们的其他急性胃肠炎去鉴别。就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能只想的是这个系统疾病，可能还要考虑到我们糖尿病的存在。
1: 那像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什么，我们都知道是去查血糖，但这个血糖什么样一个标准它是比较偏高的呢？
0: 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这些的典型症状啊，有这些症状并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就可以诊断糖尿病。第一，就是一天中啊您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大于等于 11.1。第二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就不吃饭空腹8到10个小时，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7.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那个葡萄糖耐量实验，就是口服喝糖水实验，它的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水平大于等于 11.1 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我们在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最新的这个诊断中，把老年糖尿病这一块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5 也作为老年糖尿病的诊断指标。所以我们现在323的攻坚工程呢，还有我们很多社区老人体检、65岁老人体检，您如果是空腹血糖稍微高一点，糖化血红蛋白大于 6.5 也要提高警惕，及时去找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医生来及时的就诊和治疗。
1: 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它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0: 有遗传和我们的环境因素和我们的免疫因素。糖尿病呢，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都有明显的遗传抑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存在家族发病的这些倾向。如果是亲人中有一个人患有一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糖尿病风险仅有2%到5%。如果是说双亲中有一个人患糖尿病，他的患二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有5%到10%可能会患有糖尿病。如果他的这个父母都是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中5%的有糖尿病，12%的就是有糖尿病异常，就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但是血糖有问题。除了遗传背景，我们的这个饮食因素啊和我们糖尿病也密切相关，主要是总热量摄入过多啊，除了糖分、油脂啊这些摄入过多都会产的热量高于我们的葡萄糖。如果是说我们摄入过多，消耗比较少，比如说运动比较少，那就会表现我们的肥胖。肥胖跟我们胰岛素抵抗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会引起高血脂啊、脂肪肝啊、高血压等等，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也是明显增加。如果是说我们葡萄糖长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长此以往呢，它就会让我们胰腺透支，胰岛素分泌的功能是受损的，是我们的糖那个调节机制是受损，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就说如果是下面有12条这些人群中，如果您占了1到2条，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我们的中年人。第二，就是超重与肥胖，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就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大于等于24，或者是有中性性的肥胖，我们男同志很多这种大腹便便的，对，如果是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那我们就要查一查血糖了。第三，就是我糖尿病前期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刚刚冒头超过6.1，没有超过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这个点的7，或者餐后血糖您超过了我们正常血糖7.8，还没到11.1，你也要重视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糖尿病家族史，你父母啊、双亲啊有糖尿病家族史也要注意。第五个就是静坐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说长期坐着不动工作的，我们都需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有巨大胎儿的，就是说出生体重大于4公分的就是这个妈妈，如果她有这种分娩史或者是怀孕期间血糖有不正常的这些女性，一定要注意。第七个就是有高血压病史。第八就是血脂异常，是哪些血脂，比如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异常，高密度脂蛋白如果小于0.9，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2.22，或正在接受调脂药物治疗者，你这个血脂代谢紊乱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异常。

0: 第九个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疾病史，就是有冠心病啊，有心绞痛啊，心梗的这种病史的。第十个就是有类固醇激素这个使用史，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因为 COPD 啊或者很多的原因，他曾经用过糖皮质激素，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糖代谢紊乱。十一个就是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啊，它是一种依托抵抗的这种我们代谢综合征的这个患者的话需要注意。还有一类的大家有点忽略的，就是有些长期接受抗精神类的一些或者抗抑郁类的一些患者的话，他这个药物会干扰我们的血糖代谢，这些高危患者应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糖尿病的筛查。
1: 但如果说我们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从而威胁我们的健康。那这个糖尿病具体引发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糖尿病啊，糖友经常说的一句话也知道，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中最多见的还是

0: 响，导致血管症当中积累的很多的脂肪，增加的血液的粘稠度，然后造成血栓的情况，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脑梗啊、心梗的这些症状。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糖尿病眼病，如果说糖尿病的话，高血糖不能缓解的话，就会到对我们的神经呢造成损伤。最为常见的明显的就是眼底神经，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有眼部疾病的人非常多，一般都表现为视力下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出现视网膜病变。如果病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呢，就会导致白内障，甚至是失明。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足。糖尿病对患者的神经以及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下肢的末梢神经更加容易受到损伤，从而使周围的肌肉以及皮肤功能呢受到影响。在平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患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如果身上出现伤口，它愈合的时间会非常慢，特别是在下肢部位，因为伤口愈合速度很慢，就会使伤口面积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溃烂截肢的这个情况。其次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也比较常见，进展成尿毒症，直接威胁到我们患者的生命。第五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最危险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酮醇酸中毒。夏天来说更常见一些，很多患者如果是说血糖高没有控制，合并有感染的话，那么就会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一般来说，出现糖尿病的酮醇酸中毒都和感染密不可分，本身患者有这个新陈代谢功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血糖太高就会透支我们的这个胰腺。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身体的脂肪它大量分解，产生一个有害的物质叫酮体，酮体在体内大量堆积，就会对我们血液的 pH 值造成影响，诱发糖尿病的酮醇酸中毒，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该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了，是不是也是通过具体的一些这个自我调节，再加上辅以我们药物的治疗，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0: 是的，是的，糖尿病的治疗目标就是通过纠正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代谢紊乱，以防止急性并发症的发生，以及降低我们慢性并发症的风险。我们经典的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就是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和健康教育。首先呢，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每天的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我们总的热量，特别是淀粉类的食物啊，或者肉类、脂肪类的这个含热量糖分比较高的食物，都需要综合性的控制。在我们高纤维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菠菜、西兰花，这些饮食要清淡啊，少油少盐。清淡是什么呢？就是吃低脂少油的一些食品。淡呢就是不甜不咸的一些饮食，就不要吃太多太咸的，就是武汉讲蛮寒的那种这种腌制食品啊，或者是说大油大红的炸的类的油炸类的食物。其次的话，可以每天补充适量的一些鱼油啊，改善我们体重超重患者胰岛素分泌，减少他们患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配合我们糖尿病专科医生，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降糖。口服降糖药物目前我们使用最多的最经典的还是包括以下几类：磺胺类的药物、双胍类或者糖苷酶抑制剂，以及胰岛素增敏剂和格列类的药物。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呢它的治疗方案都很多啊，新的方法也很多，也用的比较广泛，大家不用担心。但是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药物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用药。如果是用胰岛素呢，我们胰岛素也有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啊，或者胰岛素这些类似物啊，也有这种就是长效胰岛素。但是用胰岛素的这个主要的不良反应还是低血糖，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您制定专业的这个降糖方案。各种降糖药物的降糖机制和它服药时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药物的不良反应，也要及时的和我们医生沟通，制定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糖友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糖友的话建议就要自备一个这个血糖仪如果感觉到皮肤异常或者视力不好、多尿呀这些症状的时候，要监测更频繁一些我们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把空腹和早中晚餐后的血糖要两小时的血糖要监测一次。如果是说夜间有饥饿呀、出冷汗这个情况，也要及时的查夜间点血糖，避免夜间低血糖发生，及时找我们医生来调整治疗。第四就是我们全民的就要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超重。 体重减轻了，你的心肾负担也是减轻的，然后我们的人也更神清气爽些，你的降糖用药啊、胰岛素啊，它就会更敏感一些。

0: 且达到更小的这个药量，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合理的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合理运动既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降低体重，减少我们身体的脂肪量，增加我们的体力，提高我们功能性的这个能力和生活质量。其次的话，我们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长短，应该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总体健康状况来决定。运动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说可以散步啊、走路啊、做体操，或者是打太极拳、游泳都可以。但是呢，在运动前我们应该仔细检查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在运动前后的话要监测一下血糖，找我们的医生来制定个体化的运动方案。
1: 另外，您在刚才提到了关于饮食方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要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啊，既能保证他的这个营养，又能保证他的这个血糖能控制的比较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法则，或者说一些可以被我们量化到的指标呢？
0: 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问的最多的，医生，我这糖尿病患者，我应该每天怎么吃？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我就通常回答他们说，糖尿病患者什么都能吃，看您怎么吃，没有一概绝对禁止的，只是看你这个搭配怎么样的量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没有必要限制的那么卡那么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能多。哎，糖尿病患者怎么吃呢？我们有个手掌法让您过目不忘，终身受益，是什么？用一二三四五啊。一是什么？每天要保持一袋牛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还有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少量的脂肪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第二是每天的，就是250克左右的主食，就五两嘛，就是我们的小碗的话，估计早上一两，中午二两，晚上的话一两半到二两，最多了还可以走一走嘛。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3到4份的高蛋白的一些食品。什么是高蛋白食品？比如说瘦肉啊、鱼肉啊、鸡蛋啊这种肉类的东西都可以。但是量不能太多，我们一般按公斤体重来算，1克，1到1.2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你一个成年人，差不多75-80公斤的话，那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可能就一两半嘛。四就是有四句话，就我们饮食中要做的，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3-4-5就是主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适当少量的一些加餐，这些是有很多窍门的。五是什么？就每天要保证500克的蔬菜，蔬果。我们更多建议就是说，每天至少要保证1斤的大叶的青菜。如果是说能中餐和晚餐都能保证，这样更好。所以说，用手掌法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可以基本确定每天所需的量。这个方法虽然不是非常准确啊，但是呢，比这种食物交换法来的更简单也更实用。比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每天吃，简单的就是米面吧，就两个拳头大小的淀粉类的食物，馒头啊、花卷啊、米饭都可以。如果是两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碳水化合物所需了。蛋白质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手掌心大小，简单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手伸出来，就是一个手掌心、手巴掌这么多、这么厚的，这些肉就够了啊，50到100克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所需了。其次的话，蔬菜就是两手抓。你两只手，你大手小手都可以抓一大把1斤的这个蔬菜的量，但是这些蔬菜呢，建议都要选择这种低碳水的这个蔬菜，比如说，大叶的青菜是吧？绿豆啊、豆芽啊，适当补充点豆制品啊。就跟我们前面一个糖友在提问的问题也说，要保证这个豆制品是吧？要有这个要有补钙的这种意识。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就我们油一定要少一点。每天呢要限制油量，不超过一个拇指尖儿，尽量的少油。像那个番茄鸡蛋汤，你能做的把开水一烧开，番茄鸡蛋加进去，滴两滴麻油，这就够了，就不要把番茄炒一炒嘛，这样油可能无形中就多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大家觉得常规理解的不能吃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我们要适量啊。
0: 我总是在说的这块，你还是要关注量，关注总的量。
1: 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吃了这个饮食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糖。
0: 对，
1: 说到水果，我们也知道这是炎炎夏日的一个必备的解暑的食品，但是呢，很多糖友啊，因为担心血糖会升高，他就不敢去吃水果啊。那么到底糖友能不能吃水果，哪些水果可以放心使用呢？
0: 从这个工作中很鼓励我们的患者多吃水果，但是这是个量啊，这鼓励不代表可以吃所有的，对，是不能放肆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果第一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粗纤维的， 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就是很多我们的糖友来说，他你限制他吃太甜的东西之后，越是限制越是渴望，
1: 嗯，幸福感也会降低。
0: 哎，对对，
1: 嗯，
0: 少吃一点不是特别甜的水果，他也很有满足感。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说，您吃了水果之后，我等一下会讲时间的啊，吃了水果之后，下一餐不那么饿，你下一餐的主食啊跟进餐量也会食糖少一点，会维持我们血糖一些平稳。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糖分高的水果都能吃，水果甜的不是，是因为它有很多甜度高的果糖，但是我们米面产生的糖分是多糖，咀嚼之后才有这个甜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夏天，哎，家家都会吃西瓜，对吧？西瓜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很少，就5%，大部分都是水分。但是我们吃的那个白米饭，大米的含糖量是75%，远远高于西瓜。所以说，吃一小块西瓜一般不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时间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交流。所以说，适当的食用水果是有利于我们糖友的。我们有研究发现，适当的食用水果呢，可以减少新发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率，也能降低我们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并发症。在最新的2020版的中国二型糖尿病指南中指出来，我们糖尿病患者在控制碳水化合物总量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水果。但是怎么样吃水果呢，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要摄入水果的前提条件，如果是血糖控制比较好，比如说维持血糖平稳的一周，空腹在7.8以下，餐后在10以下的时候，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尽量在6.5就高了，7.5就高了，6.5以下血糖没有很大波动，可以考虑吃点水果。那么适量是多少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水果的总量不超过200克，就是4两，相当于一个拳头大小。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你吃一个大苹果，这是分开来的。如果是200克的水果跟我们半两的主食米面，它的热量相当的。所以为了保证我们每天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稳定，也可以吃了水果之后，就我刚刚讲的，可以把主食适当减一点点，减两口饭，对吧？那么在什么时间吃水果呢？我们建议在两餐中间，比如说上午上10点钟，下午3-4点钟，或者是你晚上8-9点出去运动了之后，哎，回来，哎，感觉有点饿，肚子空空的，那么可以少吃一点点水果，这样既避免了餐后立马吃水果，血糖立马这个血糖升高啊，火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一样的，也能减轻下一餐的饥饿感，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其次的话，我们很多糖友在问，那吃什么水果呢？我是说什么都能吃，但是看你怎么吃，尽量选择什么，就是那种水分多糖分少的。不能吃的就是那种吃起来非常甜水分又少的，是什么？比如说香蕉啊，红枣啊，或者是桂圆，你吃起来都特别甜的，就甜甜齁人的，就尽量就不吃它啊。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们苹果呀，梨子啊，猕猴桃啊，或者是我们橙子呀，柚子啊，草莓啊，都可以吃。吃多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就是50克，一次50克左右。我经常说就像小鸡蛋大小，或者我们小香梨大小，又不会特别多，血糖又不会很大，而且会减少你下一餐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如果是血糖很高的话，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哎，喝果汁好，其实果汁不等同于水果，再鲜榨的果汁它都不含有我们水果吃进去的粗纤维，粗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蠕动，可以增加更多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这一块也需要注意。
1: 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非常感谢，谢谢。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吃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专辑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的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的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 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十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4: 气蒸云梦泽，
5: 渤海岳阳城，
3: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4: 鹤汀凫渚，
5: 琼
4: 岛屿之萦回，
3: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4: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3: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胃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他是中西结合这方面比较擅长的医生，有胃病、肠道当中的问题、腹泻呀、便秘呀、胃的不消化、不吸收、烧心、泛酸等等这些情况，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通过02785811046咨询，也可以提前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检查报告拍清楚，然后要说一下目前怎么治疗，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最近世界运动医学会发布的2026版抗阻运动处方明确提出，渐进式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是预防慢性病的核心方式。

这份指南的核心建议，健康成人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抗阻运动，覆盖胸、背、腿等等主要的肌群，能够收到明显的强身防病的效果。抗阻运动就是用哑铃、杠铃、弹力带、自身体重等等给肌肉增加阻力，让肌肉变得更有力的训练。渐进式抗阻运动则是指随着健身效果的增强，循序渐进增加训练强度，逐步让肌肉持续适应，持续变强变大。新的指南说呀，渐进增加负荷是抗阻运动最核心的原则，运动的时候不要纠结器材，杠铃、弹力带、自重训练都有效，在家就能练，也不用追求僵化和复杂的计划，而是强调个人目标、乐趣和长期坚持。另外，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抗阻力训练可以是重塑肌肤青春的重要手段。与有氧运动相比，抗阻力训练是提高基础代谢率的同时，能显著降低体内炎性因子的活性，减轻皮肤的衰老过程，还能够重建皮肤的真皮细胞外质，让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看起来更年轻。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有胃肠方面问题的听众可以提前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也看到有些听众发来的这个咨询啊，就是开了药之后也没说有没有效果啊，他就问你干问能吃多长时间，甚至还问有没有效果，是吧？您这不是今天开的药，也不是昨天开的药，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开的药啊，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开的药有没有效果，你自己不知道吗？我怎么回答呢？而且这不是我开的药啊，这是你的医生给你开的药，对不对？如果是我开的药，或者是我的爱心团队开的药，我很清楚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有变化。你自己的医生开的药没有大的错处的话，我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现在没有，很少遇到庸医，就是开错方子的医生，这是很少见的，是吧？就是大部分开了这个药可能剂量配伍方面有点问题，那么这个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病人，不知道你自己是个啥情况，我怎么判断医生开的药这个药量对你这个体质、对你这个症型准不准、剂量大不大呢？我哪里知道呢？对不对？你找了他看病，看完了之后，你的这个药，而且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有没有变化？你自己要说出来，有没有效？有一点效，或者有一点效里面是哪个症状改善了？是泛酸改善了、烧心改善了，还是一点都没改善？你自己要讲，啥也不讲，啊，有的患者就是啥也不讲。就干让你看这个单子，这能看出个啥来呢？是吧？现在哪有？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过开错方子的情况啊，这几年都没有看到过开错方子的情况啊。就胃病的药开成了什么癌症的药，那也不会错。癌症的药说个实话，有的是养的啊，扶正固本的，也不会错到哪里去，是吧？就是有的胃病的开成了骨科，开成什么，那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除非你看诊的时候也问过医生，你确实有这方面问题，让医生在这个方子里面把这个药开进去啊。总的来讲很少错方子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邦华老师您好。
1: 好，您说。
2: 我之前跟节目打过电话的，我有个情况不太确定，就是想请您再帮忙拿个建议，就是我之前确诊那个肝硬化后啊，然后一直在协和医院看的，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个肝的那个时候还是有那个隐隐的痛，浑身乏力的症状一直都存在，那个肝硬度的数值也降不下来，后来就是听到您这个节目推荐的那个潘玉华主任，然后找他吃了三个月的中药，就是复查的时候啊，肝的硬度就从12.5降到了7.几，病毒也那个值也正常了，最近感觉人还挺精神的，就是吃不下饭的情况啦，那个胃痉的情况也改善了。现在纠结的点就是因为潘主任之前说过那个病情稳定之后啊可以把中药停一段时间，我就是不知道是现在停还是继续再吃一段时间，就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 你最好是听医生的意见，而不是听我的意见。刚刚那个话才说完，就是看病不是我看，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看，或者你选择的医生看。医生如果没有让你停药，你就不能擅自的停药。别说是中药了啊，中药稍微强一点，有很多听众他的抗病毒的药，他觉得最近时间还好，没什么临床症状，随便的就把这个抗病毒的药给停了，一停这可不得了，病毒大量复制，而且肝纤维化的这个进程加速提速，后悔不迭。所以像这种情况，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是否减药，是否维持量啊，或者说到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停药，这都是需要我们的临床医生在临床根据你的检查结果之后做出判断的，而不是 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感觉来随便去停药的，这个能明白吗？而且啊，病毒啊，而且啊，抗病毒目前来讲，乙型肝炎的话，它是终身的，它是不能根治的。一旦擅自停用抗病毒药物，病毒会反弹，加速肝纤维化、肝硬度它的变化发展，直至诱发腹水、消化道出血、肝衰竭这样的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能够彻底的让我们的这个肝脏变回完全正常的肝脏。所以我们在中医医生这里调理也好，在西医医生那边抗病毒治疗也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软坚散结、健脾养肝、抗肝纤维化啊，就是可能阶段性的用药，那么它要的药量、用的药量呢稍微高一点，那么突破了、缓解了，那么这个药量可能就会下来。比如说从一天三次变成一天一次，从一天一次一包变成一天半包，完全不吃药、完全停药，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啊。尤其是已经进入到了肝硬化的这个通道的这块的患者，肝硬化、肝纤维化的通道的这块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一定要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的成果，是吧？我们已经阻止了肝硬化、肝癌的这个进程，我们把它往好的方向去走。突然的，你把药一停，然后呢又没有好好休息啊，没有好好的这个吃饭的等等的，它又可能会卷土重来，又可能会复发的，好不好，这位听众？
2: 好的，
1: 平时多跟我们的这个潘云华主任交流啊。你看遇到这个好医生，把你目前的病情给他控制住了，而且调理的比较好，咱们一定不能够随便的擅自的减药和停药。医生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多跟我们的潘主任联系。虽然他平时很忙，但是他还是抽空会回你们的微信、回你们的短信的，好不好？
2: 好的，
1: 好，没关系。四号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帮我倒音。
1: 好，您说。
3: 我自己问的。跟女人呢，到了楼上，我去医院是不是查脱出来的，只有子宫肌瘤，星期一开始压着转。脱不脱了？
1: 您刚才那个话是说，错不错是这个词吗？
3: 对呀、
1: 啊，您是说
3: 我听到他的讲说更年期没子宫肌瘤嘛，小腿的没有，他现在都说我是没有子宫肌瘤哎。
1: 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说60多岁、70多岁就不长子宫肌瘤，他会长、
3: 哦，
1: 而且他如果长的话、哦，癌症的可能性比较大。
3: 哦，
1: 这还不是个小事儿呢。
3: 哦，
1: 有月经。不是，有月经的时候长的子宫肌瘤和没有月经长的子宫肌瘤，它的性质可能是天壤之别。有月经的时候，子宫肌瘤可能是个良性的，随着月经停了之后，它可能自己会慢慢消。但是没有月经长的多半可能。

0: 是恶性的，不是好事情，这个赶紧到医院去处理。
1: 哎，他身体已经开住院了，身体
0: 已经开住院了。这个情况其实我已经在节目里面多次的强调，而且最近我们也有爱心团队肿瘤科的专家程永忠主任，昨天也有听众朋友啊，昨天有听众朋友咨询到了这个妇科肌瘤的子宫肌瘤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位叫淡定的听众朋友，不过呢，他的年龄没有您老伴这么大，他才46岁啊。这个女同志，在我看金山当地做的检查之后，她的子宫肌瘤呢是一点，我看一下，她不是很大啊，她1.7×1.2啊。医生也是说准备给她做，而且她还有陶氏样积液，就说明她有妇科炎症啊。而且这个医院也是马上要她住院。可能要给他做子宫全切治疗。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这个46岁的这个情况这么年轻，我们最好是保子宫啊，保子宫，然后呢减少伤害，就如同你老伴如果是60岁，我们减少伤害，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就是我们有介入治疗。而且子宫肌瘤是非常适合介入治疗的，就是把那个药精准的打到这个肿瘤的这个地方去，把它栓塞住，然后把这个肿瘤给它饿死消灭掉，不是全身用药，也不是直接把子宫给它切光，不是把整个附件给它切掉。那么这种呢，一个是恢复的比较快，第二个患者的痛苦比较少，第三个对于没有绝经的女性啊，对于30-40岁啊40几岁啊，这些女同志，那夫妻生活呀，有个很大的保障。那么对年纪大的女同志来说的话呢，能够保下我们的重要的器官，恢复也会快一些，人呢也不会吃那么大的亏。所以我们在选择治疗上面，第一个要重视，是吧？你不要不当回事儿，你可能脑子里还在想着我60多岁，我怎么会长这个东西？会长，而且还可能是个恶性的、坏的一个情况。而且赶紧处理。第三个，遇到了这个大的事儿，先别急，不慌，不要听着别人一搞啊，马上大手术一做。其实可是要做，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精准的、对身体伤害比较小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下一步考虑的问题。明白了没有，老师傅？
1: 没。我以为听出来了。
0: 没有，不是啊。您呢也可以呢，先不急。虽然在医院里面已经挂了号了，怎么着了？这个也是可以马上停止换医院的，不要紧的。我们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这个子宫肌瘤啊，微创治疗这个子宫肌瘤，介入治疗、精准化治疗的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呢是1778645634。啊，这个医院呢，医保啊，新农合都能用啊，医保和新农合都能用。就是你当地看了之后，确诊了之后是这个，肯定是要做手术。咱们就选择一个创伤小的、对身体伤害小的、又能把问题解决的治疗的方案和医生。记住，看病是医生啊，找准医生、找对医生，这个最为关键。我们再来说一下程永忠主任的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1778865634啊，8648-5634。
1: 嗯，好，谢谢。

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恢复了哈。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嗯，他让我来分析一下女性43岁。我说了，找我咨询的话呢，性别、年龄、症状是一定要说的啊，性别、年龄和症状是一定要说的，不能只发一个图片。图片我看不出来是啥啊，我看不出来你要问啥啊。然后呢，他聊了半天，最后就说他的脚长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说过实话，这个脚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到年纪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啊，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的皮肤起皮子干的啊，起皮子是干的，而且上面有老茧。我想很多人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啊，尤其是农民兄弟，有的时候夏天干活啊，是吧？不穿套鞋啊，就图方便，就赤脚就下去了。 在这个土壤里面呢，有细菌，有病毒，是吧？甚至还有蚂蟥，是吧？哎，那有说不定还有点什么农药等等等的残留在这个水当中。那么你长期浸泡接触，是吧？然后呢，你洗脚的这个水可能也是田里头的水，你压根也没有用自来水管里的清水去冲洗，对不对？哦，你都没有这样，那你这个皮肤长年累月的。 细菌、病毒，或者说一些水里面的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这个污染，然后慢慢的出现了这种皲裂，湿疹，就这样子，是吧？关键就在于，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如果你有症状，痒、难受、脱皮子，那我们就滋润，用滋润的方法补水。湿疹，再讲一下，湿疹是不明原因的皮炎。 那么湿名字里面有个湿，并不是说这个手啊脚啊它是湿漉漉的，不是的，它叫湿疹，实际上临床症状是干，干的，干枯了的，干的脱皮的这种情况，明白了没有，同志们啊？所以呢，发现了湿疹，保水很重要，保水不是很重要，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 皮肤的这个皮屏障破坏掉了，那皮肤的皮屏障破坏掉了之后，它自己没有办法修复，是吧？那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舍得用钱去护我们的脸部的皮肤，但是手脚脖子这些地方就不太乐意去保养去保护，对不对？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湿疹就是要补水啊，补水要滋润，要修复已经破坏的这个。

0: 响踮脚的运动效果。嗯，这个是不影响的啊，这个是不影响的啊，扶着只是帮助您保持平衡，但是你身体的体重它压根儿就没有受到什么蛮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是吧，我也聊到了，刚才前面也聊到了啊，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只要能够保持一个运动啊，这个阻力运动啊，阻力运动啊，不管是您用一些比较，你别说是什么杠铃哑铃了，你在家里面是吧，两个手拎两桶桶装水，自己想办法是吧，这个桶装水它是有个提手的，桶装水有两升的，也有五升的，有1.5升的，对不对？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来，你喝完了那个水的那个瓶子别丢了，上面不是有个拉手吗？没有拉手也好办呢，你自己拿个绳子，搞个粗一点的绳子，不勒手就行了，是吧？你把那个脖子那一系，两个手一拎着，那不就是哑铃吗？对不对？那不就是能够锻炼吗？那两个手一提，蹲下去站起来，或者说你两边手拎着你就踮踮脚，是吧？这种抗阻力运动对身体就有帮助啊，随时随地练一下，总比你天天找什么理由，哎呀，出不了门呐，又下雨啊，今天不舒服啊，不想怎么，在家里就能弄，在家里就踮脚、跳绳是吧？70-80岁的人，你叫跳绳不太可以，但是你在家里踮踮脚啊，活动一下呀、啊，负重一下，对不对？这都行，甚至把家里的孙子的那个废旧书包利用起来啊，废旧书包利用起来，里面装几本书，增加重量，背在腰上、背上，是吧？在家里走动一下，活动一下，是吧？累了你再把背包给它放下来，这就是阻力运动啊，这就是在锻炼呐、啊，是吧？这样的运动多好。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哎，你好，邦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的话，他是一个肺部的一个腺癌，然后目前的话出现了脑部转移，就是目前的话就是，肺部这一块的话就有一些疼痛的情况出现，然后一直都在打化疗，但是化疗的话副作用太大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推荐一下了？
0: 就是现在这个肺癌已经脑部转移，然后现在是胸部有疼痛，有胸积水吗？有肺积水吗？
1: 没有，
0: 没有肺积水。
1: 对。
0: 那医生说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疼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肿瘤比较大吧，然后压迫或者是侵犯哪里吧。
0: 手术做了没有呢？
1: 没有手术的机会，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转移了。
0: 哦，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1: 就不想让他再继续打化疗嘛，因为化疗的话太难受了，然后完了之后经常性的发烧啥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其他的方案，
0: 有什么别的好的治疗方法缓解疼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你就试一下中医吧。
1: 中医吗？
0: 对，
1: 中医也在吃，但是中医的话它现在的话，目前就是吃了一些止疼药，但止疼药的话还是止不住。
0: 我现在识别不了你到底要问什么，因为我们有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肺病的专家，就是如果你放弃西医的这块的治疗的话呢，如果家属同意，可以完全吃中药啊。我们有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肺病的中医医生来帮助你。如果你中医也不想治，西医你也不想搞，那想干嘛？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西医其他的方案呢？除了化疗以外，
0: 其他的方案，比如说介入治疗，他可能也用的是化疗药物啊。
1: 就是我了解过这个介入化疗，就是哪个医院的话，对于介入化疗这一块的话，您这边可以有推荐的吗？
0: 前面已经说过啊，我们有爱心团队的专家是程永忠主任。刚才说了电话，您可以记一下，177。
1: 好的，您说，
0: 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啊，大家呢可以

0: 通过这个电话微信把患者的病理情况检查结果啊发给我们的医生啊，让我们医生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的这个肿瘤长得太大了，手术对患者的创面比较大，恢复的比较慢，甚至有的患者年纪比较大，他承受不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些微小的是吧，这个患者能够承受的一些治疗啊。我们说的介入治疗，它其实也是把药物精准的导入进患部啊，它不是全身用药，它也不是动这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它也是属于一种啊比较精准的化疗的一种治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患者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听不懂，就是想干嘛的话识别不清楚你想干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生这个糊里糊涂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有的患者是完全不想吸的这块的治疗，那等于就是说为了续命，续命你可以这个时候选中医，但是肿瘤首选还是要啊，要么手术要么介入啊，化疗放疗这些问题是要进行的。好，这里是报告导医。那么稍后呢，我们请到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有胃病、肠道不适等等这些情况，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回来。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报号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回答您胃肠当中常见的问题。刘主任你好。
7: 你好。
0: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再说一下：19871038103，19871038103。你在当地看过、做过胃镜、肠镜的检查，如果没有效果，你可以把您的检查呢先发过来，然后呢把你的临床症状要说一说啊。我们看到这位是黄梅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缺氧的鱼啊，因为刘忠祥主任正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他发来的消息，我给您简单的描述一下啊。主诉胃交界性肿瘤、间质性瘤，术后没有症状，复诊，然后呢胃镜的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阴性，慢性萎缩性胃炎 C3 糜烂3级，然后呢开的药呢是拉唑，还有一个是阿莫西林，还有开的一个是腺苷钴胺片啊，这个可能是一样神经的，还有这个叶酸片啊等等等等。然后呢他问的就是医生给他开的这些药之前啥症状也没有，医生只是说这个胃有点严重让我吃这些药，反正我吃了几个月不疼不痒没什么感觉，他就问这个药要不要吃，没有感觉，这些药要不要吃。患者是多大年纪呢？患者是59岁。嗯，刘主任，
7: 这个拉唑类的药已经吃了几个月了，那就要考虑他这个糜烂三级，在萎缩性胃炎 C3、
0: 嗯、
7: 用的这些药呢对萎缩性胃炎是没有效果的。
0: 嗯，
7: 单用拉唑类的药呢，不加瑞巴派特，不加这个复位的药，
0: 复位的药、啊、
7: 这一般效果是不好的。
0: 嗯，
7: 单纯拉唑它只是E3，
0: 嗯，
7: 对于局部

0: 物的闽南充血水肿，
1: 嗯，
0: 要配啊、这个消炎的药，
1: 嗯
0: 啊，不是用阿莫西林消炎啊，
1: 嗯嗯，
0: 它这个炎症不是细菌性的，
1: 嗯，
0: 哎，再一个呢，复位的药也要用上去，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法莫提定呐、啊，
1: 嗯，
0: 这些药啊要用上去，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比较严重，
1: 嗯、
0: 三级糜烂，
1: 嗯，
0: 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它这个神经可能已经被这个炎症啊腐蚀以后没有反应。
1: 哦，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嗯嗯嗯，
0: 有的人呢，胃镜一做出来很厉害，我、哦、又问他啥症状都没有，
1: 嗯，那就是他神经已经被烂掉了，
0: 嗯、对，
1: 腐蚀掉了，嗯，这个听众我跟您说一下啊。医生说的是对的，你的这个患者的检查结果非常严重，糜烂 C 三是这个萎缩性胃炎 C 三是萎缩性胃炎里面最重的一种，糜烂胃糜烂的三级又是糜烂性胃炎里面最重的一种，两个最重的病已经在身上了。刚才老医生也说了，就是你为什么说没有感觉呢？其实就是因为太严重了，以至于我们疼痛神经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就没有感觉。实际上这样的患者消化能力是非常差的，而且他后面的体质会一点一点的掏空，是吧？你因为吃东西他不消化，营养不吸收，你的体质慢慢的掏空了之后，免疫力差，很多问题很多病他就会接踵而至。现在能扛得住是因为年轻，你再往后走60多岁70多岁，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好说了。到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气血亏虚、气阴两虚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甚至还可能会胃穿孔。只要稍微一吃东西吃得狠了一点，不消化了，是吧，刘主任啊？
0: 对，
1: 这个烂的地方它可能会胃穿孔、大出血，这些问题都会来。修复胃啊，修复胃，我们建议还是要中西医结合，以中药为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阴性，说明患者的这个炎症不是细菌。啊，不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可能过去没有好好吃饭、过度劳累、自身修复能力比较差等等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到时候要是想找刘忠祥主任看的话啊，刘主任电话大家记一下，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再三的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已经说了，科普了10-20年。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三分治疗七分养，养的时间半年以上，而且以中药为主，听不听随你们啊，听不听随你们。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嗯，17号你好，请说。
2: 你好，包括老师刘主任你好，
1: 嗯，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有关那个食管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就是上一周我父亲做了个胃镜，他诊断是那个巴约特食管，
1: 嗯，
2: 然后主要是反酸烧心，然后在本地也看过医生，就是吃了一些拉唑抑酸的药、胃动力的药，还有消炎之类的，查过那个幽门螺杆菌，它显示是阴性的，
1: 嗯，
2: 就是吃药的时候就是症状可能缓解了，
1: 嗯，
2: 停药后就又复发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巴约特食管是这样的，它是这个胃黏膜长到这个食管上面去了，我们食管上面呢一般都是鳞状细胞啊，这个不应该是有胃的黏膜出现的，所以它叫巴勒斯食管。巴勒斯食管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呢，按照中医理论来讲是肝火换胃引起的，吃了拉唑的药为什么有效呢？它就是乙酸啊，对这个酸性物质控制以后，它烧心呢、反酸呐、这些效果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如果说吃了药以后反复的话，那么就是建议你这个在下次检查的时候用激光把这个巴勒斯食管打掉。
1: 对，
0: 哎，打掉以后呢就根治了。
1: 是的，
0: 哎，他就再不会反酸了。
1: 是的，
0: 再不会烧心了。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2: 好的，谢谢主任。
1: 嗯，好，到时候可以找刘主任看一看啊。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久等的听众，有胃肠方面的问题的患者，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芳芳老师您好，刘主任您好。
1: 嗯，
2: 就是刘主任，我之前找您看过那个胃肠，之前检查是有慢性胃肠炎，还有肠息肉。然后上个月的时候，我找您把那个肠息肉给做了，然后您当时也给我开了一些药，中药西药都开了。然后现在拉肚子，还有肚子胀的症状都好一些了，精神状况也好一些。我想就是现在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一直有点您瘦，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肠胃弄好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长胖一点呢？然后还想问一下，这个息肉做了之后，大概什么时候需要复查一下？
0: 嗯，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长胖了啊。胃肠问题如果解决了，吃的喝的，啊，不随便拉肚子了，那么呢，这个慢慢的来，不能着急啊。要长肉了，不是一下子可以长得起来的。它主要是先把脾胃调理好，让它吸收功能，让它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恢复到正常，啊，再就是自制食品，把营养均衡，啊，鸡鸭鱼肉蛋、蔬菜水果，啊，这些都跟上去，慢慢慢慢就会长肉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一般来讲，你做了这个胃肠息肉的话，这个半年以后可以复查，在有症状的情况下啊，半年以后复查。如果说没症状的情况下，可以一年复查一次，
1: 嗯，
0: 哎，是这样的啊，嗯，
2: 好，嗯，好的，谢谢你啊。
1: 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啊，就是出现了这个，胃部不适或者是肠道不适，是吧？我是不是一定要做胃镜、肠镜？甚至昨天还有一位叫做“夕阳无限好”的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我说个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他说。肠镜、胃镜、喉镜可不可以一起做？我们经常听到胃镜和肠镜能够一起做，
0: 胃肠镜是一起做的，喉镜它是
1: 耳鼻喉的事，
0: 对，它是耳鼻喉科，在它是另外的一个镜子，
1: 嗯，
0: 它不需要这个做什么准备工作，
1: 嗯，
0: 当时去，当时就可以给你做，
1: 嗯，反正是这样的，全麻的状态之下，然后呢，您的。只要是您这个胃肠啊，就是肠道已经清空了，是吧？
0: 嗯，
1: 胃也做了一些准备，
0: 对，
1: 喉镜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啊，嗯，就是你要是想做的话，
0: 随时去，随时可以做。
1: 哎，随时医生安排好了的话，都可以做啊，就很少就说还要顺便做个喉镜呢，是吧？当然也可以啊，全麻的状态下可以把喉咙这个地方看看，
0: 到另外的这个五官科去看，
1: 对，看看
0: 不是胃肠科看。
1: 对，一般没有这样去处理的啊，就是没有哪个医院就是把喉镜和胃镜、肠镜放在一起的，是吧？这个还是得重新找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处理啊。胃镜和肠镜是消化内镜中心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可以一起做，
0: 嗯，对对对，
1: 听懂了没有？我们的听众问啊，胃镜和肠镜属于消化内科，它可以在胃肠镜内镜中心做。比如说我们刘忠祥主任所在的医院啊，桂堂医院，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内镜中心，而且是全部医院都承认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无痛胃镜还是无痛的肠镜，只要170元。在很多医院做这个的话呢，大概是直接划扣要800到1000多啊，800到1000多。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掏一点啊，在医院里面花个170就能够做无痛胃镜，还是比较划算的，能够了解清楚自己的胃病。喉镜再说一下，这个是另外做的啊，这也是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好，20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20号听众。
3: 你好，方华导演老师好啊，
1: 好，您说。
3: 好，
1: 嗯，
3: 我咨询一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近一年来都是一吃到饭了，不管吃什么东西，他就要上厕所。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痔疮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两样的话是不是牵连在一起的，我应该怎么样看一下，是怎么？
1: 嗯，这是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刘主任。嗯，
0: 是这样，很多人吃了就要上厕所。
1: 嗯，
0: 这是按照功能方面来讲，它是一个肠肌肉症啊，吃的东西刺激了肠胃，它就想上厕所，这是从功能方面来讲。如果说你做了胃肠镜，发现胃里面有什么问题，肠里面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胃肠病的问题。再第二个问题，痔疮的问题，痔疮呢它也可以引起大便吃食多，比如说你吃东西以后，它是肠道要蠕动嘛，蠕动的时候就直接通过神经刺激到这个内痔，啊，内痔它就有的人就感觉到这个屁股头有东西了，好像是要上厕所了， 他就要跑到厕所去蹬、
1: 嗯、
0: 有的人蹬得出来有大便，有的蹬不出来，蹬一下他哎，过一会他也好些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如果

0: 说真正的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我是建议你做一个胃肠镜，在一个把痔疮有个肛门镜看一下。
1: 嗯，
0: 我们这个胃镜、肠镜、肛门镜，它都是可以。
1: 这个可以去做。
0: 在消化系统这一个各自帮你处理的。
1: 对，
0: 先
1: 做
0: 胃肠镜，再把这个用肛门镜把肛门看一下，痔疮啊，这个肛裂啊，这个
1: 直肠息肉，
0: 息肉啊，外痔啊，这个囊肿啊，这些肛门周围的问题都可以用看。
1: 对，直肠息肉它有可能会对肠道有刺激，让你有便意，就是吃饭以后呢，因为肠道就有蠕动，蠕动以后呢，咱们这个平滑肌，胃肠的平滑肌它会比较敏感，如果是有息肉，那么就长期有慢性炎症存在，慢性炎症存在它这个反射它就会放大，一吃饭以后呢，这个它就会有便意，所以您还是要做个检查的。
2: 哦，好的。就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就是大便的时候总是又坐在那个马桶上面，总是感觉便不干净，然后坐在上面半天拉不出来，然后一
1: 还是肠炎呢？
2: 要擦屁股的时候，他又想便了，这个就是
1: 还是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要查，可能有息肉。
0: 检查一下，这个也考虑到刚才邦华老师说的有息肉的问题。再一个，按照中医理论分析呢。你是不是有脾胃湿热？湿热它的大便是黏黏不尽。就这样了啊。
1: 身体可能不是很好。
0: 平时要多吃点蔬菜。
1: 你的体质也不是很好，你的体质要增强要调，是不是非常容易累，容易困？
2: 是的。
1: 这个
2: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
1: 这个要中医调啊，这个要中医调。这个没看到人，差不多你这些情况很准的，不会错到哪里去的。好吧，要调，要吃中药了。
2: 好，到时候找医生看一下。
1: 对，要做个肠镜、胃镜
2: 看一下。
1: 好的，没事儿。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这个是个通过您的电话，通过您的微信。我们了解您的情况，然后给大家做科普。其实我们每天听到大家的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我们日常的患者平时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其实我为什么叫刘主任，我们经常要多说两句呢？就是很多患者这个情况非常常见，早上上厕所，因为上班可能比较忙，是吧？就没有上厕所，就马上去赶地铁、赶车、上车、开车到上班地方去了。然后呢，中午一吃饭，那么就有便意了。其实这是个正常的，但如果你喝点咖啡啊，喝点水啊，一天有个几次，甚至你本身因为久坐有这个痔疮啊，是吧，有这个肛门湿疹啊，肛周湿疹啊，这些情况，这个东西是不要拖的啊，这些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积极有效的去治疗的。往往我们的有时候一查了这个息肉，你又不管它变成什么肠癌啊、直肠癌啊、结肠癌啊，这些问题它就是慢慢的有这些慢性的问题转换而来的啊，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情况，他问一下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是多少啊？好，我们就说一下，刘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这个亲本家人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妈妈73岁，平时有便秘，最近大便带血，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做一下检查，想问一下刘主任啊，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大便带血在分析，
1: 平时有便秘吗？
0: 它是一个会不会是长期便秘？第一个，这个血是什么颜色的？
1: 哦，对，
0: 是黑色的、暗红色的，还是鲜红色的？在血的量，再一个。是扒在那个大便上面呢，还是混合在大便里面呢？还是先有血后有大便？这个我们要进行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呢，检查是一定要做的。至于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比较精准？
1: 对，
0: 那就看他我说的这些方面，他在哪一个方面？如果说是长期的这个黑便，带有胡同，那么就考虑到胃出血，
1: 对，
0: 或者是肠的上胆有出血，那如果说是 暗红色的，
1: 嗯，
0: 那就考虑到这个痔疮，
1: 嗯
0: 啊，内痔时间憋长了，会有暗红色的血出来。
1: 对，
0: 如果说是鲜红色的血，
1: 嗯，
0: 那就要考虑到肛裂，那便秘厉害了，它就会产生肛裂。
1: 对，
0: 如果说是这个暗红色的血、鲜红色的血在交替出现，
1: 嗯，
0: 那就要考虑到肠道和痔疮方面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哎，
1: 嗯，
0: 对，
1: 嗯。嗯这个听众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0: 对，所以说该怎么检查，检查哪些方面，要把自己的这些症状准确的跟医生啊反映。
1: 对，好，这个是周，姓周的一位先生啊，43岁，一个男同志啊。好，他的影像其实胃窦啊蠕动好，黏膜轻度花斑样及斑片状充血，散在隆起糜烂啊，这个就是糜烂性胃炎吧。其他地方幽门呢、球部啊、形态都还好啊，降部十二指肠、乳头及黏膜都未见异常。他最后诊断还是一个对萎缩性胃炎 C 半糜烂。然后他还有个化验啊，他这个化验的结果看一下，总胆固素升高21.0啊，高了一点点。天门端转氨酶是12.5，嗯，这个比较低啊，肝功能比较低。白蛋白是39.9，这个也是稍稍的偏低。肾小球滤过率是89.56，这个应该是比正常值要低那么一点点，
0: 低一点点，
1: 啊，
0: 正常是90
1: 啊。对，好，他想问一下，哦，他说他的肾功能不全，然后萎缩性胃炎 C 一级，这个怎么治疗？中西结合治疗的话，对肾功能有没有什么影响？嗯，
0: 这个他的肾功能也不算太低，
1: 嗯，
0: 有一点点。那如果说症状比较明显，这个要考虑一下。
1: 嗯，
0: 那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1: 嗯，
0: 那是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那正常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 对，
0: 不会影响肝肾功能。
1: 而且开中药的话呢，就是有经验的老中医啊，比如说我们刘忠祥主任，他可以开点补肾养肾的这个方子，是吧？补肾养肾的方子，然后呢，一般健脾胃，对肾它也有帮助啊，一般没有什么蛮大的影响，好吧？这位听众啊，不用过于的担心。嗯，
0: 这里报告大爷，
1: 嗯，
0: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的求这个科普的时间，
1: 嗯，也说一下，
0: 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关于这个大病、小病、大治，
1: 嗯
0: 啊，什么叫小病大治？
1: 嗯，
0: 这是一个违反这个医生的医德，
1: 嗯，
0: 是吧？是违反医疗规则的一个
1: 事情，
0: 一个比较违规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在这个小病大治这个方面概率是模糊的。
1: 嗯，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小病大治。
1: 嗯，
0: 就是说很清楚的诊断，
1: 嗯，
0: 你这个病比如说是轻度糜烂，
1: 嗯，
0: 什么叫大治呢？就开很大的处方，
1: 对，
0: 哎，用很多药再进行治疗，
1: 嗯，
0: 这就叫小病大治。
1: 嗯，
0: 我是举个例子说啊，
1: 嗯，
0: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问题进搞小病大治来混谈。
1: 嗯，
0: 有的人胃里面长了4-5个小息肉，
1: 嗯，
0: 肠里面长了4-5个小息肉，
1: 多发性息肉，
0: 哎，多发性息肉，当时医生建议你把这个息肉早点做掉。为什么要你早点做掉呢？做掉以后免得以后长大或者是时间长了会病变，因为息肉它是会病变的，
1: 嗯，
0: 它是带来严重后果的，啊，它是一种按照老百姓这个普通的说话，
1: 嗯，
0: 就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跟你把它当时征求你的意见，
1: 嗯，
0: 把它做掉，早期解决问题，
1: 嗯，
0: 这不叫小病大治，
1: 嗯，
0: 这叫有病早治。
1: 早防早治，
0: 哎，对，早防早治，嗯，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
1: 对的
0: 啊，
1: 嗯，
0: 什么叫小病大治，什么叫有病早治，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1: 对，就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个实话，你这个叫做疑难复杂性的问题啊，既有胃病又有肾功能不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尤其要慎重，不要自己在药店里面去买药，因为有些药物它的说明书里面其实明确强调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我们很多人都不看这些的，就是药店的人卖给你，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在吃，结果把身体给吃坏了，所以一定要找医生精准有效的治疗，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哈。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答这里了。 好，叫梦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啊，这个网名我就不念了，他说他是结肠糜烂及溃疡，经过刘主任的治疗，一个月的治疗目前有所缓解，今年73岁了，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控制得好，大概还要需要多长时间的调理，嗯，想问一下您。
0: 嗯，这个还得至少2-3个月，
1: 要2-3个月的时间。
0: 它既有溃疡又有糜烂，
1: 嗯
0: 嗯，这个结肠这个地方呢，溃疡和糜烂修复很难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个是每天都要蠕动，
1: 嗯，
0: 蠕动呢，气血活则好，气血不活则不好，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它这个地方是经常被污染的，
1: 嗯，
0: 因为大便都要通过这个地方，你修复一点，它要把它污染一点，
1: 嗯，
0: 你修复一点，它要污染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过程，在修复的过程要长一些，
1: 嗯，
0: 但是呢，症状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比如说中西结合治疗，把药用上以后，
1: 嗯，
0: 它的疼痛啊，这胀气啊，这屁多啊，
1: 嗯，
0: 或者是大便不成形呐、啊，
1: 嗯，
0: 稀大便或者是这个羊屎羊大便呐、啊，它都可以缓解的，
1: 嗯嗯，好，他又发来消息啊，他说刘主任叫他把第一包牙杆菌活菌片改成另外的益生菌，就不要是吃什么益生菌。
0: 双歧四联杆菌，
1: 改成双歧四联杆菌、
0: 对，这个要比前面的效果好一些，
1: 那个地包牙菌要好一些，
0: 对对、
1: 嗯嗯，现在这个，但是这个好像是要冷藏吧，
0: 冷藏，对，
1: 这个
0: 比较冷藏，
1: 这个冷藏、
0: 对，
1: 就是冷链运达到家里，它现在的快递啊就是冷链，如果你在药店买它，如果是你如果去拿的话，你最好是拿一个冰袋啊，从这个药店它可能从冰箱里拿出来、
0: 你家近关系不大，你家远那是要
1: 超过了1-2个小时就
0: 对，
1: 要注意，
0: 你家远就要注意，
1: 注意免得放坏了啊，
0: 是夏天，
1: 对，免得放坏了啊、
0: 对
1: 啊，这个四联的这个益生菌它效果比较好的，可以试一下，
0: 对对对，
1: 换一个啊、换一个，就
0: 我们用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哎，有的益生菌它吃时间长了确实身体它已经适应了啊，好，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这个是笑口什么的一位听众，他说他的妹妹不像是胃肠方面的问题，但又像是就是消化不良又有气血亏虚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能不能找刘主任一起来调。
0: 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的啊， 因为有的时候像糜烂这个东西，像有糜烂性胃炎就本来就是气血亏虚了是吧，
0: 对，
1: 要补要调的啊，
0: 抵抗力差会产生一些问题嘛，
1: 嗯，还有就是有些女同志她可能有没有这个妇科当中的问题是吧，因为有些你说她气血不好啊，你是不是指的是妇科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如果医生看了之后要辨证论治啊，如果是有一些寒凝体质这些情况啊，医生来辨证论治，因为长期胃病的人他本来就手脚容易冰凉啊，五谷精微摄入不足是吧，营养不良、
0: 对，
1: 他这个可以调的，同时治疗的，嗯啊，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还是蛮好的啊，就很少有这听众问的这么清楚啊，问的这么清楚的。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可以去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这位姓庞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是先在医院里面检查 C2 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没有息肉，然后在刘主任这里吃了2个月的中西医的药物，目前停了2个月，复查了之后呢，糜烂的范围有所减少，现在是点状糜烂，但是呢我的症状没有，想问一下医生还要继续吃药吗？另外想问一下，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呢？
0: 萎缩性胃炎一般都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
1: 哦、
0: 有的在临床上查得出来，有的在临床上查不出来、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就查不出来的是他这个正气，中医讲的正气跟邪气的斗争、互相消弭了一些、
1: 哦、
0: 所以你查出来螺杆菌是阴性、有的你正气斗不过这个邪气、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杀灭做不到，或者是力量不够，查螺杆菌查出来是阳性，有的为什么查出来是阴性，它但是又有萎缩性胃炎呢，它的根子还是在为这个幽门螺杆菌，
1: 是不是
0: 先出现幽门螺杆菌， 破坏胃黏膜，导致浅表性胃炎。
1: 哦，
0: 他在他的政府消长的正气邪气互相斗争的消长过程当中，看哪一方占了主体。
1: 哦，
0: 如果说我们正气占了主体，他以后就查不出幽门螺杆菌。
1: 就是这个交替。
0: 对，就是在正邪消长。
1: 对，正邪消长，
0: 对，有个正邪消长的过程。
1: 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这个姓徐的听众朋友，他说今年80岁了，女同志，每天要吃少带渣的食物，不然的话就便秘，不然的话就3-4天喝2杯番泻叶。想问一下，这些会不会影响到通便的器官？
0: 什么通便的器官呢？
1: 那就是
0: 根本就不肠道嘛。
1: 他可能就是想就有副作用嘛。
0: 肛门呐，这样。
1: 对，80岁了。这个怎么弄呢？
0: 能缓解就缓解，
1: 还是能缓解就缓解。
0: 对，能缓解就缓解，
1: 不
0: 建议
1: 不考虑副作用，
0: 不考虑到去副作用啊，做肠镜呐、啊因为毕竟年龄大了，
1: 年纪大了啊。
0: 一般医院的不接受。
1: 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0: 对，
1: 怎么解决问题怎么来？
0: 对。
1: 如果你担心副作用的话呢，其实可以用一下这个开塞露之类的，是吧？这个可能外用的会比
0: 这
1: 个，这
0: 个用番泻叶，最后的结果不就是黑肠病吗？
1: 对，
0: 这80岁的大婆来讲，你就是有形成了黑肠病以后怎么样？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电话027-8733-8911。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你就是，你好，我是沙阳的。
10: 沙阳的朋友。
11: 刚刚用过3箱。
10: 你刚用了3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11: 我是个老胃病。
10: 老胃病在医院确诊了是什么样的胃病啊？
11: 确诊是慢性胃炎，幽门不清梗阻，胆囊炎，糜烂性的胃炎，光明堂。
10: 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幽门梗阻、胆囊炎。
11: 对。
1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今年67啊。
10: 贵姓啊？
11: 我姓张的。
10: 张大哥呀，你这胃病啊有多少年了呀？
11: 胃病大概有到50年。
10: 50年的那真是老胃病啊，所以说才出现慢性胃炎呢。慢性胃炎是有风险的呀，你这个情况啊，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来呀，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加重了。你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非常正确呀。你原来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11: 反正就是一个疼，一疼就几天，不起来最舒服，一起也起也疼，喝水也疼，不吃饭呢也不喝水的就舒服些，也我也舒服，就这个症状。
10: 不吃饭不喝水反而舒服，一吃饭一喝水反而疼痛不舒服。
11: 对，
10: 这个疼啊，说明你胃里边伤口啊问题比较大。
11: 是没有办法，我吃的油啊，起码要个70多，没得效。我就听广播，我一怕上当啊，一怕受骗。今天的手里想有一点钱呢，买了件试试看。我跑个在沙阳亲戚行那些买了1箱啊，回来吃了哈，吃了像有点效。我又就买2箱。
10: 那你吃3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1: 现在胃胀不疼的， 全不疼的，全蛮舒服的。
10: 胃不疼了，那你吃饭喝水也正常了吗？
11: 对，都蛮好。
10: 多亏你买一箱多菇多宝液试一下，感受感受效果。

0: 老师害怕上当，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不吃不喝的，那人身体都垮了呀。因为我们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太过劳累，不要生气，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而且要特别的放松。多谷多宝液的服用量呢，你一定要保持前3个月一天按2瓶喝，让你细胞营养充足，五脏六腑的脏腑机能得到提升，身体强壮。3个月以后啊，再改为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然后家里啊就不能断多谷多宝液了，因为你慢性胃病啊已经50多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这个脏腑机能啊都在退化，消化吸收功能也在减退，本身你肠胃都有问题，一旦缺乏营养，抵抗力低下，问题就会加重。
1: 现在以前的还会吃1万多饭吗？
0: 那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呀，一餐饭可以吃1碗多呀。老人能吃饭呢，是一宝啊，这是身体强壮的基础啊。你只有身体强壮了，免疫功能才强大，免疫力呀，是我们的第一竞争力呀，无可替代呀。你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这一条路可走，因为慢性胃炎呢，时间久了，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只有强化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规避这个风险。
1: 好好，
0: 张大哥呀，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谢谢你能够勇敢的尝试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从而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恢复自己的健康。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好，家庭幸福。
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4: 前列腺增生和这个口服液有没有作用啊？
0: 前列腺增生。服用复合手多菇多宝液非常好的效果呀，因为前列腺增生是炎症反应啊，是肾气不足了，肾功能减退了。用复合手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提升五脏的脏腑机能，增强你机体的抗病能力，炎症啊会自然消除的。你说那病是老大哥吧？
4: 哎，对了，
0: 他现在有什么症状啊？
4: 尿频、尿急。
0: 尿频尿急。你买复合手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强壮的身体，提升的脏腑机能，它会加速康复的。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4: 我是武昌的，进宫，那我就买4箱的。
0: 可以，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祝福老大哥早日康复，再见。
4: 好，谢谢你啊。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5: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肠胃问题老是反复？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吃药就好，停药就犯，是不是这个药根本就没解决我的根本问题？
6: 对，因为肠胃病它反复，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你的肠胃黏膜受损了。哦，你单纯的去吃药的话，只是缓解了当时的症状，但是黏膜的这个屏障没有修复好，所以它就会容易一再的发作。
5: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针对这个黏膜修复的，然后又能帮我们减轻炎症，同时还能让我们的肠胃负担没那么重呢？
6: 还真有。像多菇多宝，它里面含有的叶多糖成分是可以帮助你修复胃肠黏膜的，然后硒可以帮助你减轻炎症。 另外还有小分子肽，它可以减轻你的消化负担。
5: 嗯，
6: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全面的去照顾到你的肠胃。
5: 哎，这么说的话，平时我们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究的服用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日常的饮食上的建议？
6: 当然有啦，这个多菇多宝它是建议你早晚空腹的时候喝，然后呢，如果你有在吃胃药的话，要跟胃药间隔1到2个小时。
5: OK，
6: 然后可以搭配一些益生菌啊什么的一起吃，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日常饮食的话，就是一定要清淡，然后不要吃那些生冷辛辣的东西，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5: 明白了，其实很多人可能现在正在被各种肠胃不适反复的折磨嘛，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养护的方案可以推荐给大家？
6: 有的，有的，就是你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400-877-6669，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
5: 好的，那今天咱们其实就是想要提醒大家，肠胃的养护光靠吃药是不够的，
6: 对，
5: 关键还是要修复黏膜，这样才能让你的肠胃真的健康起来。
6: 行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大汉雄魂》。
1: 一书一世界。
3: 汉王朝是一个气势恢宏的王朝。西汉初期的帝王们奋发有为，富国强兵，开创了一个雄浑壮阔的英雄时代。封狼居胥、饮马瀚海的沙场传奇，不断给这个日益强盛的庞大帝国注入令人血脉喷张的雄壮豪情。这种精神气象不仅成就了汉赋的澎湃磅礴之美，还深刻地影响了汉代人对于家具的制作和创新。从众多汉代古墓当中出土的家具来看，无论是秀美隽永的玉制屏风，还是神秘庄重的云纹漆箱，它们不同的风采中都透露着雄浑博大的王者风范。这些家具的创造就是大汉雄浑的具象化的呈现。那么一件件珍贵的家具是以什么样巧妙的创意刻画并传达出了汉代人昂扬豪迈的精神品格呢？我们又能够从中领略到哪些深刻的文化内涵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1983年6月，一支施工队啊，正在广州市向岗山进行基建施工，工程啊进展得很顺利，20多名工人日夜施工。但是有一天中午啊，当挖土机进行过一轮粗挖之后，人们开始移走土石方，平整作业面，大家突然发现原来的泥土和沙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硕大无比、形态规整的方石，而且这些方石板之间的缝隙特别小。工人们也没考虑太多啊，就拿着一个钉子镐，沿着其中一个板缝开始撬动。这个缝隙啊，越撬越大，越撬越大。一个幽深的黑洞就露了出来。这时候，基建科科长邓清友刚好路过，看到人头攒动，他就过来查看。这一看不要紧，凭着他几次在工地当中挖到古墓的经历，以及从文物人员身上学习到的一些考古常识，他认定此事非同小可，赶紧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汇报。负责文物管理的干部麦英豪来到工地现场，他拿个手电就透过那个石板缝隙向下查看，最后他确定这确实是一个古墓，但是墓主人是谁，是不是这个墓葬已经被盗，都不得而知。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派专人看守，遣散了施工工人，并封锁了发现墓葬的消息。入夜时分，一个施工人员进墓勘察，穿过这个石板的缝隙，他就进入到墓室当中。瞬间他就被他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摆在他面前的是数不清的青铜器物和古玉饰品，在手电筒的照耀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就是震惊考古界的西汉南越王墓。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向岗山， 是

0: 汉初年，南越王国的第二代王赵默的墓葬，在西汉初年岭南地区啊，建有南越国。第一代王就是立国者是赵佗，史称叫南越武王。第二代王就是赵默，就是赵佗的孙子，史称叫南越文王，就是这个墓葬的主人。西汉初年，西汉的统治者为了与民生息，巩固这种统治，所以对南越王国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南越王国一共前后经历了93年五代王。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件家具就出自南越王墓，这是一件屏风，具体来讲它是一个围屏，而且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围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复制品。为什么是复制品呢？因为这个屏风出土的时候屏板已经基本朽没，只能从一些很零碎的残片当中推测它的屏板的纹样以及它的修饰方法，很难来修复，所以做了这样一件复制品。大家现在如果去这个博物馆看到的就是这件复制品。这件文物是以墓主人生前的实物随葬的，所以我们看它的体型很大，它有多大呢？它的高有1.8米，如果我们把它整个打开，宽是将近5米。这个大屏风可以分成三部分，左右为固定屏板，中间是一个屏门，它是一扇门，这个门啊可以向后开，所以这个屏风我们是可以穿过去的穿墙而入。两边可折叠的部分我们称为翼帐，就是两翼的这个翼。这个翼帐有一个折叠机构，这个折叠机构最大可以折叠90度，所以当这个屏风折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呈 N 形，当它打开之后就如同一扇华丽的影壁。
1: 这件屏风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实用折叠屏风，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西汉家具的上乘之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难得的家具艺术精品呢？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屏风上部和下部的铜饰件，这个屏风上面的铜饰件在顶上两转角处是铜朱雀展翅欲飞，而且在铜朱雀的上面插有鸷鸟的羽毛，在屏门和翼帐上各立双面铜兽首，双面铜兽首上面也有羽毛，所以这个铜朱雀和铜兽首就共同组成了这个屏板上面一道威严壮观的屏风顶饰。我在广州市南越王博物馆看到了这件屏风，当时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屏风的体型真的是非常大，在空旷的博物馆里面非常的引人注目，很远就看得到。另外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它的这个铜饰件，这个原来的铜饰件它也同时在陈列，所以我当时非常仔细的比较了一下这个复制品上的铜饰件和原物的铜饰件，就非常的感慨西汉的铜鎏金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如此高超的地步手法非常的细腻。它下部有一个盘龙座，另外两个铜饰件都和蛇有关，其中一个是人操蛇，具体来讲就是一个立式俑，眼珠突出，双眼圆瞪，操着5条蛇，口中含1条，手里拿2条，腿上还夹了2条。家具当中蛇的形象中国的古人对待蛇的态度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总结起来就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蛇图腾阶段，这个时候人们无比的崇拜蛇，认为蛇是具有灵性的，蛇的出现就代表某些神明的出现，所以我们说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神明都是人首蛇身。第二个阶段就进入到燕蛇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掌控自然的能力有所提升，所以呢蛇就变成了一切邪恶阴暗势力的代表，常常处于

0: 被打击的地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啊，凤啄舌、凤见舌和这个屏风上面啊，历史咏操舌、龙见舌进入了燕舌阶段。但是即使是在燕舌阶段，人类仍然不能完全战胜蛇，蛇仍然代表着一种强大的自然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谁能够控制蛇，那这个人就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西汉南越王墓屏风上，两处基座上都有蛇的形象，这里面其实就利用了蛇的神性和邪性。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人们希望蛇的这种灵性能让死者和神灵相沟通；另一方面，蛇又是阴间一切阴暗势力的代表，所以采用力士咏操蛇这样的形象，表示所有的邪恶势力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扫除一切障碍，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可以过上安稳太平的生活。所以这个大屏风啊，不仅还原了南越王奢华的生活啊，也向我们展示了汉代人对于蛇是又爱又恨啊，又厌又怕的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这件大屏风所体现的是汉代人崇尚雄壮的一种美学精神。
1: 当神话遇见美玉，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呢？看了河北定州中山墓王刘畅墓中出土的一座玉作屏，相信您的心中啊就会有了答案。这件玉作屏呢很小，小到我们可以轻松地把它托在手上，但是它也很大，上面透雕着繁复的纹路，一个众仙云集的恢弘世界啊就浓缩在其中。它是汉代出土玉器当中极为罕见的一件玉作屏。那么这件玉作屏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呢？
0: 这件屏风啊体型就小很多了，但是它却向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另一面，那就是一种极具想象力的艺术气质。这是1969年从河北定县东汉中山墓王刘畅墓出土的一件玉屏风。这个屏风体型很小啊，它的尺寸大概长有16厘米，高有17厘米，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陈设类的小屏风，青玉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小斑痕。这件屏风形制很简单，没有刚才那么繁复，一共就是4块玉板啊，榫卯结合而成，两侧有两个玉臂形的侧板，中间有上下2块平板啊，大概成一个半月形。这件屏风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家具精品，虽然它的结构很简单，它的重点在哪儿？就是在它上面雕刻的纹样。在这个支架上雕刻的是青龙白虎纹，上下两个平板雕刻的是人物鸟兽纹。具体是什么人物鸟兽纹呢？我们分别来看啊，其中一个是西王母的形象，这个西王母平级而坐，旁边是什么呢？旁边是狐狸和朱雀。另外一个是东王公的形象，也是平级而坐，它的两侧有侍者和熊还有玄武这样一些动物的形象啊，所以我们说人物鸟兽纹。当然我们看它主要采用的是一种透雕的工艺，工艺非常精湛啊，整个画面清新脱俗，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家具里面雕刻东王公西王母是为什么呀？实际上这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啊，人们死后的升仙世界，另一个世界的景象，所以它反映的是汉代人的神仙崇拜思想。西王母这个形象最初是出现在山海经当中，山海经里面是这样说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啊，蓬发戴胜，至司天之力及五残。这西王母啊，大体上还是一个人啊，但是呢，它长着豹子一样的尾巴，老虎一样的牙齿，还善笑，就是叫起来跟动物一样，声音非常大。蓬发，头发蓬松着， 还带着一个这个圣啊，实际上是一个御史啊，大家想想这个形象啊。因为他形象很凶残，所以给他一什么官呢？掌管天下的刑法啊，执掌生杀大权啊，利用你的优势，因为长得就很吓人。所以在《山海经》里面，西王母是一个什么形象？是一个半人半兽啊，长得非常凶残的恶神的形象。但是到了汉代啊，我们说阴阳五行谶纬之说盛行，从帝王到百姓都崇尚啊升仙思想，都希望长生不老啊，得到永生。所以呢，西王母就被汉人发现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群众性的造神运动当中，就把西王母推向了神坛。西王母一跃成为汉代道教的至高女神，就是我们俗称的王母娘娘啊。魏晋时期，曹植啊做过一首《仙人篇》，赞颂他东过王母庐，俯观五岳间。我们从这诗里面能够感受到一种豪情。这个王母庐在哪儿啊？就在今天泰山脚下的啊王母池。中国的古人把它称为瑶池。传说啊，王母娘娘曾经在啊瑶池和众仙聚会，所以后来就建了道教来进行祭祀。东王宫是和西王母相应的啊，这个阴阳里面代表阳的这种啊神。他和西王母就一起成为死后成仙世界的主神啊。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死后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谁说了算呢？就是东王公西王母。所以会在这个屏风上啊透掉这两个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说完装饰纹样，我们来说一说这件家具的材料。这件家具用的是玉，玉是一种珍贵的材料，在汉之前啊很少会采用玉来制作家具啊。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啊，我们很难得到玉这种材料。但是到了汉代不同了啊，张骞出使西域，新疆的玉石材料被大量运到中原地区啊。所以《汉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叫于田国去长安9670里，多玉石。于田国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从汉代就从西域往中原地区来运送玉石。玉对于中国人来讲，不仅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材料，更代表着很多深刻的文化含义。四大文明里面，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是以黄金为贵，但是唯独我们是以玉石为贵。在《说文解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玉石之美。这里面就说，说玉和其他的用作生产工具或者是做家具的材料不同，它是一种非常美的石头。玉不仅美，而且很珍贵。不仅很珍贵，还具有一种神力。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拿玉石作为陪葬品的所谓叫玉殓葬。那到了汉代，玉更了不得，玉是一种很珍贵的材料，葬玉是一种非常高规格的礼仪。在汉代所有的玉石类随葬品里面，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金缕玉衣。玉衣包裹着死者，让其不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神灵沟通，让死者的灵魂达到一个永生的仙界。这件描绘着西王母和东王公形象的玉作品给我们展现的是啊极乐世界的美好生活，说明这个汉代人拥有无尽的想象力，而且这个玉瓶拥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意境美。
1: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云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意义，在古代家具当中和云有关的纹样也是纷繁复杂的。 这些云纹以各不相同的风采呈现着气象万千的艺术之美，其中以云气纹最有雄健灵动的美感。那么云气纹是以怎样独特的造型来彰显汉代的雄健之美的？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故事呢？
0: 这样一件鹿鼎香啊，这是一件汉墓出土的漆箱。鹿鼎香是秦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箱子。鹿鼎啊，实际上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建筑。从图片可以看到，这个鹿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就是由四条正脊向上隆起，上面围成一个平底，上面小，下面大，形成一个四面坡的形状。这种屋顶的形式后来就用到了箱子上面，所以这样形状的箱子我们就称为叫做鹿鼎箱。这个鹿鼎箱的装饰是黑地儿朱绘，描绘的是什么纹样呢？叫云气纹。而且大家仔细看，在云气纹里面还有一些飞腾状的羽人的形象。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这个云气纹。中国啊，是最早从狩猎经济和采集经济进入农耕经济生产的国家之一。云作为一种天气现象，我们古人历来认为它跟人类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中国人历来钟情云，在对云的观察、记录和把握当中，就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认知和审美情趣。云的本质是水气，水是万物之源，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离不开水，所以我们古人会用云色来预测吉凶。周礼里面是这样说的，叫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风荒之尽象，就是以五种云色来辨别吉凶。辨别是会旱呢，还是会涝啊？辨别是丰年啊，还是荒年？到了汉朝，装饰艺术就呈现出一种非常成熟的面貌。装饰纹样在现实和理想的生活当中就展现出一种别样的朝气和浪漫。所以在汉代就出现了云气纹。云气纹是什么样呢？它的形态除了传统的以前的这种勾卷云头之外，它的身躯更加的变化多端，而且出现了云尾这个元素。长长的云尾这个元素的出现，就使得云气纹变得更加的具有力量感、速度感和曲线美，展现出汉代云气纹的一种气势。我们讲讲这种云气纹当中的气。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云气纹就是人们对于气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我们古人认为气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物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因为气的变化而产生的。在《河图地通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叫云者天地之本也。这里说的云指的就是气，就是气是天地的本源。气往复于宇宙之中不断的运动，串联起大地万物。气的存在揭示了什么？揭示了这个世界是生命一体，所有的东西它的本质都是气。所以我们总结来说，就是古人认为云和气互为一体。那么云和气的统一啊，就是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现象和运动规律的朴素认知。这种宇宙气化流动观念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于云的热爱，而且也赋予了云非同寻常的文化内涵。汉代人啊，最美好的愿望就是长生不老，所以使用云气纹就和这种长生不老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从老子的《道德经》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一直到汉代的神仙论，都体现了云气纹和升仙天界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啊。史记当中是这样说的啊，真人者入水不如，入火不若，凌云气于天地九常。什么是真人？真人就是升仙得道的人。说这个真人啊，成仙的人，他的寿命跟天地一样长，那就是永生嘛。所以我们来看，成仙之人一定和云相伴。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云彩除了是可以升仙之外，还代表着一种天神降临的祥瑞。什么意思？就是凡是有贵人啊，有贤人啊，有圣人的地方，一定伴随着云彩。所以在《史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秦始皇啊，有一天就说，东南方向有天子的气象，所以他就下令说，我要东游去镇压住这种气象。汉高祖刘邦听了之后啊，就想这说的是不是我呀？吓得赶紧就逃跑，隐藏在芒砀两山之中。吕后和他的随从就去找高祖，这高祖隐藏在山中，但是每次都能找到他。这高祖就特别不解，说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吕后就说了，说你住的那个地方的上空啊，始终飘着一朵云彩，我们就是朝着那个云彩的方向走，就能找到你。所以大家可以看，圣人出现的地方就伴有云彩。汉代很多家具上面都有云气纹，我们刚才讲的折叠的大围屏上面也是云气纹。这些飞波流转、仙气飘飘的云气纹，就给家具增添了很多的灵气和光彩。这种云气纹的鹿顶香啊，体现了汉代人一种追求动感啊和恢宏的气魄之美，是汉代人崇尚的一种雄健之美。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息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心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每到暑假啊，家庭教育的焦虑都会浮现，今年的育儿风向却彻底发生了一些转变。在早前几年的暑假，中产家长都在高配内卷，天价研学、一对一的特训、跨省旅游、各类的补习班等等啊，层层叠加的育儿开销，让很多家庭陷入到了暑假过半家长破产的窘境。调查显示，多数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的暑期育儿的支出动辄就有数万元，不少家长都吐槽存款提前清零了，金钱和精力双重透支是常态。而今年呢，低配暑假的新风潮席卷家长圈，成为热门话题。低配暑假是什么呢？就是摒弃了高价的付费项目，拒绝商业化的育儿外包，主打零成本接地气的亲子陪伴，用一些免费的场馆、公共空间等来替代了各类的付费项目。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中产家庭的暑期人均育儿支出同比下降了不少。原本呢，这是一场减负去内卷、回归育儿本心的理性变革。不少家长呢，现在都期待能够摆脱金钱的裹挟，告别焦虑，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陪伴。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批尝试这个所谓的低配暑假的家长开始后悔和纠结了。

0: 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虽然不用花很多钱了，但是家长们并没有感觉到变得松弛，反而被时间消耗、亲子矛盾和育儿内耗给困住了。很多家长坦言，高配暑假是花钱买省心，低配暑假是费心熬心力，看似省钱的育儿模式最终也耗尽了自己的情绪和精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嗯，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董老师，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低配暑假啊。其实这只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今年才出现，很多年前就有家长觉得啊，不必要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这个金钱，一样可以陪伴孩子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大家发现好像陪伴是一个选而又学的事情，它和这个金钱并不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有了这方面的觉醒。但是呢，为什么他又开始焦虑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当高价研学、付费特训的高配暑假逐渐退场，零消费、重陪伴的低配暑假接过了暑期育儿的主流大旗，成为无数中产家庭的首选。在经济放缓、育儿去内卷化的大趋势下，家长们主动放下超能力育儿的执念，摒弃一切商业化育儿外包服务，试图用最朴素的陪伴给孩子最真实的成长体验。逛免费展馆、居家读书练字、户外自由玩耍、生活实操锻炼，低配暑假的初衷是剥离功利化育儿套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拉近亲子距离，让暑假回归放松成长的本质。可无数家长亲身实践后才幡然醒悟，低配从来不是躺平式带娃，更不是简单的省钱减负。褪去高额消费的外壳后，低配暑假藏着更高的育儿门槛。他把曾经付费外包给专业机构的课程设计、活动规划、习惯培养、情绪引导、全程陪护等所有工作全部转嫁到了家长身上，不用花钱，却要全天候投入时间、耐心、精力和情绪。无数家长从花钱鸡娃的疲惫中走出，又跌入费力带娃的内耗，这也是第一批低配暑假实践者纷纷后悔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嗯，董老师，今年这个低配暑假概念就爆火了，彻底颠覆了前几年的高配育儿模式。很多家长一开始都觉得这是绝佳的育儿方法，省钱不内卷，还能高质量陪孩子。但是经过一番实践下来，大部分家长都直呼哎，很后悔，身心俱疲。首先想请教董老师一下啊，从心理和育儿本质来看啊，高配暑假和低配暑假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家长们从一开始期待很高到现在啊，有一点失望，达成了一种所谓的落差的状态，您觉得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相对而言，这个高配我们说的就是家长他花费大量的这个财力去找一个补习班或者是找一个托管班，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可以空余出很多时间来，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让自己休息。
0: 你看去年我们也讨论过，一到暑假这个研学班可能就20多天，家长就彻底放松了啊。
2: 对，
0: 虽然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但是家长确实从这个育儿焦虑当中好像是解脱了20多天。
2: 是的，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家长他们在这个高配里面，其实家长是可以就是买回自己的时间，把孩子放到第三方还有一个好处呢，也可以说就是在第三方他是一个集体里面，孩子可以在集体里面去生活，
0: 有同龄人，
2: 对，还可以与陌生人多交流，适应一个外部环境，培养外部的人际社交啊，培养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家庭以外的能力。但是呢，所谓的低配在我看来可能它更多的是和家庭有关了，和亲情有关，和家庭中所接触到的就是家务事啊，人家庭中的亲戚关系啊，还有家庭中的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这所有的细节都会暴露出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家长对于家庭的观念其实是什么，也会影响着孩子对家庭的一个观念。
0: 如果这个家长本身就是一个育儿高手，
2: 嗯，
0: 他在家庭里和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并且能够匀出一部分的暑期时间陪伴孩子，
2: 对，
0: 那可能这个低配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家长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就很忙，然后呢，现在呢还要花这个钱倒是不用花多少了，
2: 嗯，
0: 但是你看他和孩子之间沟通也有一些 bug， 没办法和孩子平等沟通，以前积攒的一些亲子矛盾在这个时候因为大量时间的陪伴和高频率的互动逐渐就显现了。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么多低配的一些所谓的优点，比如说省钱不内卷，提高这个陪伴质量，但是大家想想优点是很明显，但是它的那个局限和要求也是非常明显的，
2: 是
0: 并没有完全省心的育儿方法啊。然而很多家长现在都觉得这样的陪伴确实很疲惫，隐形压力也很高。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后悔低配，不是因为单纯的累，确实累啊，但是不单单是因为疲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原本温馨的亲子陪伴最后变成了每天都要和孩子争吵，还有自己内耗。董老师，您看为什么这种零消费的陪伴反而比这个付费托管更容易引发一些家庭矛盾呢？
2: 你想想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会我们可以看到
0: 距离没了，美也没了。
2: 是的，这确实距离产生美，
0: 对，
2: 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主观的观念又得收起来，就是要去完全的接纳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思想，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接纳，你怎么去包容，怎么去引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非常考验家长的情绪稳定性、包容度这些所有的。然后家长这个时候他也并非完全一天下来只有孩子，他还会有生活，还会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
0: 所以家长也焦虑，孩子也不轻松。低配啊，其实要求不低啊，也是请每一位家长都要明白，说到底低配是育儿的开销，也就是金钱方面，高配是心理方面的负担，这是一场很多家长都没有预料到的隐形的消耗。但是我们也要再想一想啊，为什么有的家庭他的高配也出成果，有的家庭他的低配也还不错，但是换个个儿就是不一样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全网追捧的低配暑假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当下很多家长陷入了绝对化的育儿误区，盲目跟风低配模式，将零消费、居家陪伴、自由松弛当成万能育儿公式，认为只要放弃高价培训班，用心陪伴孩子，就能实现高质量成长。但大量真实育儿案例和儿童心理研究表明，低配暑假从来不是通用标准答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效果天差地别，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有的孩子适配低配模式，在松弛的居家陪伴中养成自律习惯，提升生活能力，治愈学业压力；有的孩子却在无规则、无体系的低配假期里变得作息混乱，自律崩塌，心态浮躁，荒废时光。很多家长只看到低配暑假的省钱、松弛优势，却忽略了孩子的个体差异，无视孩子的成长需求，一味照搬跟风，最终让好好的假期变成孩子的退步期、家长的焦虑期。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董老师，通过我们刚刚第一部分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核心难点在于精力投入和心理方面的内耗。很多家长依然有一些困惑，同样是低配暑假，有的家庭他们就亲子和睦，孩子收获满满，有的家庭却是矛盾不断，孩子毫无成长。董老师，你看同样的模式放在不同孩子身上，为什么差距会这么的大呢？
2: 所以这就说到了个体差异化。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一个独特的个性存在，但是我们从大体上呢可能又会分比方说过去我们经常会说内向和外向，然后也会说到这个孩子他是属于抑郁质的，或者是焦虑质，或者是这个什么活泼，各种，就是我们对于孩子 他们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孩子本身，这个个体本质是什么。当你能够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本质是什么时候，你就不用再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去比，就算要比，你也大致上和自己相类似的孩子去比，不要和那个内向的孩子和一个外向的孩子去比，你再怎么比你就比不赢别人。
0: 比如说啊，我们有个同事，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家里辅导孩子的时候，就是怎么着这个孩子的英语就是提升不上去，但只要有个外人，有一个什么家教或者是他的老师来帮忙辅导，孩子的英语成绩就上去了。你看，这就是那家庭里边可能也替代不了这个外面的帮手他的一个作用了。
2: 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点上面，其实是家庭很常见的。毕竟我们的身份在于孩子的眼里来说的话，你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身份，但是孩子要把你的身份转换成一个老师，这个时候你自身的你在这两个身份的切换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自己就是带孩子一直带到上中学，然后呢他身份呢就是他给孩子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我们回家以后你叫我妈妈，我们在工作室里面你得叫我老师啊。孩子开始就以最那个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0: 如果年纪很小的话孩子容易混乱的。
2: 对，孩子就他说孩子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两个身份在这一个人身上把它分清楚。但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来说，身份的划分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到了这个该教你上课的时候，我就是老师了，这个时候我是很严肃的，你这个时候不要找妈妈来撒娇。如果说你想撒娇，你想投诉我，回家以后你可以投诉老师。他就是在这个划分里面，这个妈妈她其实在这个功能上面是非常强大的，她要让帮助孩子去整合这一部分。所以那说到我们就是通常大部分家庭来说的话，坐在家里辅导作业，然后要孩子能够规规矩矩的要听啊，这个时候你的严厉，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一个妈妈身上的那种包容温柔，那个孩子就说怎么妈妈突然变了啊。孩子这个时候他整个人他转换不过来的孩子啊，他就会很难去适应那个环境。所以当然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很快就去转换，他的情绪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啊，他的这个身份的转换能力也很强，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很难去区分你的身份，那你找个第三方可能更适合一些，来协助你来完成孩子的这个学业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培养。
0: 所以啊，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比较普遍的，我们身边都有。在这儿还要问董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性格和自律能力之外，好像现在也有个观念，就是孩子不同年龄段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说青春期，比如说幼儿时期，他们对于陪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暑期的陪伴里也要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来考虑？
2: 这个差异性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幼儿小学，特别小学低年段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在高年段的就是步入了十岁九岁十岁这个划分，然后再到十二岁十三岁这个划分，再到十五岁十六岁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心智啊都是不停的在发展的，不停的在推进的。
0: 越长大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你不要天天黏着我。
2: 他的心智发展以后，他的认知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也会不一样。然后从依赖逐渐脱离这个依赖，到了独立，到了情感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其实我需要的需要是独立，我需要的需要是陪伴。所以家长一定要弄清楚的是，你的孩子啊，在这个阶段，他的心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刚才说的一个实际的年龄，但是我们还要说一个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有的孩子虽然他已经到了小学高龄段的，比方说已经到六年级了，但是他的心智可能 成长的稍微慢一点，发展的慢一点，那么你就不能太快去丢手。比如说你看啊，那谁

0: 所以家长就一定要陪伴好，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引导他慢慢的独立出来。
1: 所以啊，总而言之，低配暑假并不是统一的模板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配与否。家长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自律能力、成长需求来定制这样的模式，避开低配育儿的一些误区的关键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方向转变一下，从孩子身上转向家长。家长们，你们有没有为这个该如何陪伴孩子过好一个暑假而焦虑呢？
2: 很多家长在践行低配暑假时都陷入了一个单一认知误区，适配性只是孩子的问题，只要孩子足够自律、足够懂事，低配暑假就能圆满落地。但无数家庭的实践证明，一场高质量的低配暑假从来不只适配孩子，更要适配家长。低配暑假看似是对孩子的成长考验，实则是对家长心态、能力、状态的双重考核。很多家长盲目跟风低配，只看到别人省钱省心、亲子和睦的美好结果，却忽略了自身的状态短板。有的家长缺乏耐心，无法承受长期居家带娃的琐碎；有的家长心态浮躁，无法摆脱攀比焦虑；有的家长时间精力有限，没有能力做好全程陪伴和科学引导。底气不足、心态不稳的跟风低配，最终都会沦为新的育儿内耗。真正的优质低配从来不是照搬他人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家长心态状态、亲子相处模式，打造专属的低负担成长方案。拒绝盲目跟风，立足家庭适配，才能让低配暑假告别焦虑，真正赋能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低配暑假需要匹配孩子的独特的特质啊，不能一刀切。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反馈，自己明明按照孩子的情况调整了模式，但是依然过得很疲惫和焦虑。董老师，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孩子的适配性之外啊，家长自身的焦虑状态，还有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成败呢？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家长对自己的了解嘛，你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家长，
1: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底气来过一个低配暑假。
0: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能力达到哪一步，你的容忍性、你的包容度达到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水平内，因为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我先评估一下，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自己
1: 可能就有这个局限，做不到了。
0: 是，
1: 比如说有的家长啊，这个家庭是双职工的，他们本来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是这个满负荷的工作状态，然后即便如此分工，他们还想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有高频率陪伴的一个所谓的暑假，这个时候这个家长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是的。
1: 但是看到网上有这么多人说低配暑假是这么的好，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把亲子陪伴这个短板给补起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家长就会陷入到内耗和焦虑。而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一定会体会到这个父母陪伴我并不开心，并不自在，
0: 对，
1: 他们的情绪也容易被点燃。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去考虑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每个家庭需要去着重来开个小会，或者是啊来和孩子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了。
0: 其实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孩子低龄的话，那就是夫妻双方要分工合作。如果孩子已经到了高龄的孩子了，他可以有一些自主性了，可以有想法了，那么一起坐下来聊。哎，这一个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啊？大家我们来暑假的前期、中期、后期啊，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我们这三个时期我们怎么安排？从大体的到小的细节上面，每天，然后周一一个星期七天，这七天我们要怎么安排？然后爸爸分工，妈妈分工，然后孩子自己能做到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共同完成了什么？哎，这些当大家能够做出一个规划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回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反思，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做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一开始大家都能做好。
1: 对，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董老师每次和家长说该如何陪伴孩子的时候，董老师都没有说有个具体的绝对的答案。

0: 董老师每一次非常暖心的给大家提供的建议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先论是非，把这个事情给安排明白，再来管情绪。
1: 对，
0: 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在前头，我们先来管这个家长如何你才能不焦虑，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的。
1: 是的，
0: 先把事情给理顺，怎么做有道理，怎么做才合理，安排下来，然后再来管家长的情绪该如何调解，孩子的情绪该如何调解。只有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陪伴孩子，才是一个高效的。不然的话，孩子觉得委屈，我并不需要你多陪我，然后家长觉得自己也很焦虑，我明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孩子的效果又不好。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安排好一个暑假的进度，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家长是不是还深陷在别人的他人比较的鸡娃的焦虑漩涡当中，这个孩子是不是还在陷入到和别人的比较，别人的孩子如何在这个暑期有比较好的提升，而我却没有的这种焦灼当中。只有把这个事情给厘清，然后啊各个击破，才能让孩子拥有一个比较愉悦自在，家长也会比较有收获的暑假。确实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但董老师，您觉得家长的底气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体现体现？有什么样的底气才能够过一个低配暑假呢？
1: 家长首先能够去认清自己，接纳自己，这两个点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呢，其实就从小事开始，接受自己。当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情绪的稳定性的时候，你要多鼓励自己。其实家长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不办得成，你能够把你的情绪稳住了，你就赢了。特别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所以当你每一次在孩子面前能够稳定的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每一次交流完了结束了，你单独你就给自己一个鼓励。
0: 所以这是底气啊，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来商量这个暑假如何过得比较丰满比较自在。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所分享的一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稍后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Hello 张，他说看出来了，小学一年级还是放飞自我，我们打算啊锻炼身体，把视力稳定好就行。妹子他说啊，不论高配低配，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非要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启发孩子独自玩耍呢？比如家里玩的话，只要能有一个人保证孩子别爬太高啊，弄出危险，他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毕竟是假期。当然了，如果沉迷电子产品就有点不好了。 M 开头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才是真的暑假，找一些小伙伴自己玩耍，父母上班，家里只有奶奶来管管，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出门买点这个棒冰，晒晒太阳，玩一身汗回家洗洗澡，这才叫童年好吗？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虫虫飞，他说孩子开学8年级，我们已经过了十几年低配版的寒暑假了。孩子爸爸在高校工作，本身就是有假期的，我是运气好，一个管理宽松的企业，老板大气，让我可以请到长假陪孩子。不是孩子想让我们陪，实在是找不到一起玩的小伙伴了，太卷了。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极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8: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母亲管控强，我的社交能力很弱，30岁被说啊心智像个高中生，怎么办呢？
9: 从小家里对我管教很严格，母亲控制欲很强，我一直是别人眼里的乖乖女。小时候我就内向孤僻，别的小朋友成群结队玩耍时，我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她身后，不敢和其他人玩。后来上初中住校，我稍微开朗了一些，也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但高中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个好大学，便只顾埋头读书，又慢慢变得孤僻。我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成绩，结果不但还是自卑内向，脱离人群，最后也没能考上目标中的大学。高考结束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处在抑郁状态。后来进入大学，我依然孤僻，没交到什么朋友，之后确诊了抑郁症，整个大学4年都是妈妈过来陪读。大家都说大学是半个社会，可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没能融入同学，心智、社交能力这些都没得到锻炼提升。后来我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说我虽然20多岁，心智却和初中生一样，还没长大。大学毕业后，我拼命努力，考上了家乡的教师编制，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6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排挤，很多坎坷，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但教师这份工作恰恰需要频繁和人接触，我偏偏选了这份最有挑战的工作。现在我30岁了，虽然整体已经有所进步，但还是被别人说心智像高中生。我平时不和同事来往，下课就回自己房间待着，还是不擅长与人相处，性格孤僻，社会经验太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我连找对象都成了大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
7: 董老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啊，就是这位网友他说了很多他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他那个高中时期好像啊没有考上目标的大学，后来高考之后啊进入到大学，这个母亲又陪读了4年，到现在工作还不错，可是呢他连对象都找不到，也成了大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提各种的心理或者情绪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的是打开你的社交圈，有一个以后可能潜在的伴侣或者是恋人，还是说我现在希望我更加成熟一点，不要再思维那么像的一个高中生，又或者说我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该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而这位网友说了这么多，只是说我从小好像是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10: 对，
7: 其实我不太欣赏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可能啊他自己的目标性不是很强，好像什么都可以，好像又什么不行，很容易浪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也说过啊，就如果他自己能够想得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话，可能咨询的效果就很好。但如果他是在漫长的这种描述当中不断的让别人帮他去摘取的话，可能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一点的。而像这位网友他已经30岁了，还是啊这个心智像高中生，确实很难受。董老师，您觉得他如何改变呢？他需要做一点什么呢？
10: 就像你说的，这封信呢目标不是很明确，反映就是他会在信里面反映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描述到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当事人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自己心智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母亲的这个管教的问题。可能现在没有了，但是过去给你留下来的影响你如何去理解。包括还有你现在已经30岁了嘛，你的人际社交社会交往问题，接下来就是你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可能这都是你在面临的问题。所以一个一个的问题堆积在一起，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所以你要先去考虑一下。因为所有的事情虽然都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你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去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抽丝剥茧，可能找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的其他的问题有可能也会随之而改变。这也 也有的。那么这封信呢，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是对于在这封信里面，就是我看到的，你说到了一个内向，从性格上来说你的内向，然后好像因着这个内向，所以发生了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种种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你接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的时候，你就用你内向的方法

0: 方式去解决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恋爱婚姻，包括工作啊，工作上的这个正常的社交。你是内向人，你就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就好了、
1: 嗯、
0: 啊，不要去把自己就是一定要改变成一个什么别人所这个社会所认同的样子，不需要。
1: 嗯嗯。不应该啊，把自己往其他的模板里边去套。
0: 对，是的。那其实内向的也有结婚的，婚姻组建以后家庭很幸福的也有很多啊。
1: 嗯，
0: 有人欣赏你就行了，但是你怎么吸引别人来欣赏你呢？
1: 当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内向是个毛病的时候。
0: 对，是的。当你能欣赏自己，这就是我就是这样，你的状态出来了，你的自信出来了，你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别人看到，是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虽然你内向，但是你身上充满着这种力量感，所以大家会愿意靠近你，愿意主动的和你交流。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是一位老师啊，他问啊，孩子说话啊，说了一句活着就是浪费，我应该告诉他的家长吗？
2: 这是个8岁读小学的女孩，不是我家孩子，是我好朋友的孩子。朋友有重要的事要办，孩子的老人在外地，第二天才能过来，所以委托我去陪孩子吃顿饭。孩子恰好也把我当成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孩子跟我说这句话是在吃完饭闲聊的时候，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悲伤，只是透出无奈。他说觉得人生就是不停地卷入竞赛，要和别人比一些无聊的东西，他不想比，既不想比学习，也不想比吃穿，比玩具，所以他觉得人这种生物很无聊，人生也无聊，活着就是浪费几十年，只是浪费的时候可以对自己好点。我一方面很感动孩子愿意跟我说心里话，说明我有亲和力，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我做过心理相关工作，从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风险信号，我到底要不要把这话告诉他家长？要怎么说才合适？孩子是信任我才说真心话，万一家长因此说他，我这算不算好心办坏事？我其实也很理解孩子，他确实不容易，我也希望他这话只是模仿大人说的而已。
1: 嗯，孩子跟一个大人说了交心的话，
0: 嗯，
1: 这个大人发现了其中有些风险，我要不要告诉他的家长？其实从情理上来说的话，确实应该要告诉这个孩子的家长。但是从孩子角度来说，我跟你说了悄悄话，你要打破我们这个啊隐私方面的协定吗？
0: 嗯，
1: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两难境地啊。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确实提的问题很好，董老师，您觉得要不要告诉这个女孩的家长呢？
0: 要不要告诉取决于，当然还是取决于你自己了。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的是，首先你和这个孩子有约定吗？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吗？
1: 孩子说比如说啊，这个阿姨我跟你说个事儿，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我就想找你倾诉倾诉。
0: 对，
1: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口头协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
0: 对，
1: 就是把这个信息给散播出去。
0: 是的。
1: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持续观察，持续观察和这个孩子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我立马把这个风险，这是风险信号，我警铃大作了啊啊，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他以后该怎么去相信别人呢？
0: 是的，
1: 对吧？
0: 也不要首先是听到这句话呢，就像我们经常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会有的说，哎，活得真没意思啊，这个，我已经想好我的后半生怎么过了，然后活到多少岁就怎么着了，其实。听起来好像会让人觉得啊，好像人生就处在一种这种悲剧里面，
1: 嗯，很消极
0: 啊。但是你我们要听到的是信息，不是听他的悲剧，
1: 对，
0: 不是听故事，是听信息。就是这个活着就是浪费，他浪费的是啥？活着又是什么？你要去跟那个孩子聊啊，就是你不要一被这句话就击中了，就好像完了，这个孩子完了啊，不是的啊。
1: 如果孩子的活着是每天在无尽的竞赛和比赛当中活着，觉得是一个浪费，所以那就很好解决了，
0: 对，
1: 就非常具体了。
0: 是的，要跟孩子去，或者就是这个时候你立马想到我要不要跟家长说，其实这个是你的 就要考验你的智慧，这个说

0: 怎么说，是原话转告呢，还是
1: 处理了一些信息之后，
0: 对，把这句话后面的信息去和家长做一个交流，和你的这个朋友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他领会到了这个，他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改变。那么孩子在家长的行为改变上面，他自然也就逐渐在他的内心世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不良的想法，消极的想法，他自然就慢慢就淡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说啊，把孩子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我告诉你啊，你孩子说了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在传递一个焦虑出去，
1: 他不是传递信息了、
0: 不是传递信息，传递焦虑。然后家长听到这句话，然后又是从旁人的耳朵听到了，完了完了完了。如果家长也是一个高焦虑的，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完了完了，我要找孩子聊一聊，然后接着过去跟孩子聊，你上次是不是说了一个活着很浪费这句话，那完了完了完了又完了，那真的就完了。
1: 这只会造成这个情绪的叠加和升级。
0: 对，这就循环上的，就叠加进去说的。
1: 就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观点很类似啊，我们首先要处理信息，处理这个事情的是非真假，而不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情绪给解决了，或者这个情绪给放大了
0: 啊。
1: 我们先解决事情，再来解决情绪，不然这个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大人在一个他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接收到了一个孩子所谓的负面信息，不断放大，然后孩子最后承担了一切后果。
0: 就是你说
1: 他会觉得自己很无辜的，我本来只是想找别人聊个天儿。
0: 对，就是你说的啊，就是说情绪和信息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我找你聊天肯定背后是因为有这个情绪在，就是我觉得自己很沮丧，很活着很累啊，所以我把这个话说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些话呢，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把故事也讲给你听了。那么你听到的这个时候，你听到了我讲的内容，也理解到了，体会到了我的情感情绪这一部分。那么你回应给我的有情绪上的安慰，那同时也可以去引导一部分思想上的，也就是想法上的，也就是对于他对于生活的这个累浪费的来源是什么的，这个重新去引导他的认知，他要去理解啊，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肯定父母也是用心良苦的，不会说这孩子就是为了去害这个孩子的，那么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个浅层的认知的做一个调整，然后事后再把这个信息可以再跟你的朋友再做一个交流的时候，那么不是把孩子的话复述过去，而是去引导这个家长去说出他的焦虑，他在育儿过程中他的焦虑是什么，他一定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背后体会到的是家长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孩子又把他的焦虑传递给了咨询师，咨询师带着孩子的焦虑去解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把情绪不断的叠加
1: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现在睡眠很混乱，内心压抑痛苦，该如何来调整呢？
2: 25岁，女学生。一，如何能够早一点睡？自从上半年开始写论文，我的睡眠就变得很混乱，时不时凌晨2-3点才能入睡，偶尔还会通宵。现在论文已经写完了，睡眠问题却没有好转，平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很难静下心来等待入睡，只觉得干躺着的时间格外煎熬，于是就会忍不住刷手机，结果经常要到凌晨4点之后才能睡着。二，日常的压抑该如何排解？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只有晚上才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我住在宿舍，基本没有独处空间，有时候情绪突然上来，忍不住流泪，只能躲在床帘里无声的嘶喊哭泣，感觉痛苦又压抑。
1: 董老师，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问啊，该怎么帮助这个25岁的女学生呢？
0: 先解决，确实从重点先解决睡眠问题如果自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还是不行，就去找睡眠，到医院看睡眠科现在已经分得很细了绝对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看情绪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情绪也随之改变了，哎，那就说明睡眠对你的情绪是有影响的，那么以后将来生活中就多去关照自己的睡眠如果 睡眠的问题解决了，自己的心情还是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就要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1: 嗯，
0: 那个从生活中呢，回过头我们再说，就是说，睡眠这一块是要培养的。我之前还跟一个就是一个大学生也聊了关于睡眠这个问题，我觉得睡眠呢，我们是要培养的。我们生活作息紊乱了以后，我们的睡眠身体的这个功能它肯定是受影响的。
1: 嗯，
0: 所以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上床的时间和一个起床下离开床的时间啊，一定是要设置这两个时间的。
1: 所以对我来说，个人来说啊，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手机放到客厅
0: 啊，
1: 然后你准备一个机械化的闹钟，不要用那种电子产品。
0: 嗯，
1: 如果你怕你早上起不来，你就用那种机械化闹钟，让它有一个到点儿之后那个叮铃铃的声音就行了。
0: 嗯，
1: 把你给叫起床。这样的话，当那个用手机的成本比较高，你要起床然后到客厅拿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不如好好躺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并不简单，但是
0: 确实
1: 得坚持。
0: 嗯，然后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要求质量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对声音敏感，有的人是光线敏感。
1: 嗯，对，
0: 如果说你是光线敏感的，你就戴个眼罩；如果你声音敏感，确实那你就尽量把家里面，我倒不提戴那个耳塞，那个东西好像
1: 也会有影响，
0: 对耳朵不太好。所以你尽量保持家里面的安静，把门窗啊怎么样处理一下。但是你说你在宿舍里面嘛，所以在宿舍来说的话，肯定集体生活也会是一个因素之一。
1: 对，
0: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面你怎么去克服，需不需要克服，你也得综合性的斟酌一下，考虑一下啊。
1: 嗯，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尝试还没有去做的话，不妨就是从这个改变你睡眠的环境开始做起。
0: 嗯，
1: 手机离远一点啊，这个光线暗一点儿，根据你自己舒服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来进行安排，这样比较好。如果当一切的这种你个人能做到的部分都做不到了，还是像罗老师所说的，去医院找医生好好聊一聊，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现在治疗睡眠的习惯还有睡眠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之前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邀请过医生来节目直播间里去分享过。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有呼噜的啊，也会很影响睡眠。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一下上脑了，导致整宿的睡眠。这个时候它不是睡眠的问题，而是焦虑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调整睡眠，不然的话，永远的无限的内耗，无限的去找外因，只会让自己的睡眠越来越糟糕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周四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对谈当中有所收获吧。好了，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5: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 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 30.4% 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 40.4% 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

0: 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儿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在每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秀出自己的风采。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就是保证我们通话的效果以及我们伴奏音响的效果，第二个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遵守我们的小小约定啊，2个星期啊，咱们打一次电话，也把这个更多的一些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新听众啊，欢迎所有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新老听众，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好，打进电话之后呢，大家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啊，我们的导播呢会按照我们电脑的排序把大家的电话呢接进直播间。好，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鄂州的甘女士，今天呢将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思念陪着鸿雁飞》，我们有请她的电话。您好。
3: 喂，李月老师你好。
0: 嗯，甘女士你好。
3: 哎，好，我现在放伴奏啊。
0: 好，今天有伴奏，我们有请。

0: 好的，也谢谢甘女士带来的好听的歌《思念排着鸿雁飞》，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知心的话儿对党说》，我们有请他。你好，周先生。
1: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1: 我前两次打电话都没有打进来。
0: 哦，
1: 就是这不是庆祝七一吗？
0: 嗯，
1: 所以我就想。想把两首歌都不长都不长，我说两首歌连续的唱好不好？
0: 好的，您唱吧。
1: 我先唱一首颂歌一曲，颂歌一曲到唱韶山，颂歌一曲唱韶山。
0: 好，
1: 好吧，两首歌，好好。
0: 好，两首。
1: 我开始啊，没有伴奏啊。
0: 好的。
1: 颂歌一曲唱韶山嘞。韶山红日多温暖呢，毛主席走过这三中路，播下火种，播下火种遍地燃呢，红色的故乡，革命的山川，红太阳。

山坡，滩头芦苇，可怜客，独钩点水，只身浅哟，只羡你花儿对答说，只羡你花儿对答说。汗水一滴，秧苗一棵，背篱一翘，稻谷一摞，水滴老尽，不怕累哟，努力。

0: 啊，幸福多，紫心的花儿对当说，紫心的花儿对当说，谢谢。
1: 好的，也谢谢周
0: 谢
1: 先
0: 谢谢
1: 生，
0: 谢，
1: 带来了两首这个歌的串联啊，唱得非常不错，谢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有请到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带来一首《我梦中的小河》。您好，张先生，开始了是吗？喂，张先生是已经开始了吗？好，是不是还在那边自己在准备啊？我们这样子，我们先接下一位听众啊，先接下一位听众，张先生，一会儿我们再接进来。好，杨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有请他。你好，
2: 哎，林岩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2: 我来，给前面两位点个赞啊。我唱一首《你是铁，我是钢
1: 好，有请。
2: 》。好。

0: 好，谢谢杨先生带来的你是铁我是钢，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我们看看这位黄皮的张先生啊。你好张先生。
1: 喂，刘瑞老师好。哎呀，你喊我到我去关门去了。
0: 是吗？啊，我是喊了半天您没有回来，我以为您在那边有事儿，所以就先接了上面一个电话。
1: 我住在公道旁边，外面的噪音太大了，我关门去了。
0: 哦，那不好意思，我应该等您一下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啊，耽误大家了啊。
0: 好。
1: 跟前面的三位都点赞，跟杨勇点赞啊。
0: 嗯。
1: 我唱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0: 好的，我们有请。

0: 好，有请到的是荆州的刘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相约北京》，我们有请他。你好，刘先生。
1: 您好。
0: 欢迎。
1: 啊、你好。
0: 哎，欢迎你。
1: 好，我唱一首《相约北京》。
0: 好，有请。
1: 你说了都说了都说你说你那说你说你都得得得得得得地球正气的东方有一个北京古老的历史崭新的城

风雨中为你乱，恨出一生根本。黎明中为你奔走，走万岁。

那都说嘞说咪，那说咪瑞，说咪瑞哆，哒哒哒，哒哒哒，风雨中的呐喊，喊出一声感恩。英雄为本色，走过万水。

0: 谢谢。
1: 好的，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带来一首《心锁》。你好，
2: 林月老师、导播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欢迎您。
2: 上各位都点赞，
1: 好，谢谢。
2: 今天我和佳木斯的席丽云姐姐唱一首，合唱一首《心锁》。
1: 哦，好的，
2: 开始了啊。
1: 好，有请。

0: 好的，谢谢两位的演唱，一首《心锁》配合的非常的默契，感谢两位牛先生和我们的徐女士，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一会儿见。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儿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匠心筑梦26载，精彩世界共启新篇。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人人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10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好的，我们精彩继续，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我们继续来有请接下来的几位听众朋友，大家久等了。好，这位呢是来自鄂州的牛女士啊，要带来的是一首《甜蜜蜜》。你好，牛女士，你好。
4: 喂，
0: 你好，你好，欢迎您。
4: 你好，
0: 嗯，久等了，欢迎您。哎。
4: 我宁愿，
0: 哎，是我
4: 宁愿，
0: 嗯，您说，
4: 我跟你说，我很紧张，我是第一次参加你的节目，你别笑我好不好？
0: 没事没事，别紧张啊！第一次参加节目呢，可能这个紧张的情绪在所难免，没关系，咱们就投入到自己的这个演唱当中就行了，好吗？
4: 好，
0: 嗯，
4: 我唱慢一点，好吧？
0: 好的，有请。
4: 好，

0: 我
1: 加油加油，
0: 我敢讲的
1: 啊，没事没关系，您可以继续啊，继续，还下面还是否可以继续唱得完？
0: 孩子，他下次再来嘛，我第一次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是看见别人那个我在家里。说了听收音机，我这个厂里人，我说听听别人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也打了玩打来，我的歌曲我还没有准备好。
1: 没事儿，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嗯，看别人听别人在节目当中表演都觉得挺轻松的，没想到自己参加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没关系啊，咱们在底下再准备一下。
0: 我问问宁愿，我问问好不好？这个节目是我已经打了几天，我没有打通，我今年我看我快乐老年赛，我说再打了玩玩
1: 就打通了，
0: 一下子就打通了。这个节目是从星期几以大？
1: 每个星期四的下午3点到4点。

0: 对对对，好不好？
1: 也是3点钟是吧？
0: 对对，老年天地的这个固定时间就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聊天是星期一下午的3点到4点，好不好？
1: 星期一、星期三，我这两天我打怎么打不通呢？
0: 您只有星期一下午可以参加聊天，星期三呢是不开通热线的，星期四是擂台赛。
1: 哦，星期一我打了个也没有打通啊。
0: 有可能您打的时候就是是不是没有就是电话太多没有接进来，好不好？您可以在下周一呢想参加聊天可以继续参加，好不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因为后面还有听众在等电话，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龙先生，带来一首《万泉河水清幽》。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忘记了。龙先生，你好。
2: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而且群里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参加这个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点赞啊！
0: 好。
2: 这首歌是舞剧《红色两组军》，叫《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哦，不是万泉河水哦，叫《军民
2: 》。
0: 团结一
2: 也
0: 家
2: 可以
0: 亲。
2: 说是《万泉河水》《亲友亲》，它有两个名字
0: 哦。好的，好的，有请。
2: 好，开始啊！

0: 其实蛮好。
1: 好，谢谢龙先生，
0: 谢谢
1: 带来的这个口琴的演奏，再见。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贺女士，今天要给大家朗诵两首唐诗。你好，贺女士。
2: 明月老师好，导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嗯，欢迎欢迎。
2: 我背诵两首唐诗。
1: 哦，好嘞。
2: 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第二首，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了。
1: 好的，谢谢。其实我们老年朋友经常背唐诗宋词啊，就是非常有好处的，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对不对？
2: 对。
1: 嗯嗯，好的，也可以陶冶情操啊。好，感谢贺女士。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带来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您好，
3: 李燕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我今天唱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我想用音乐，你看这个音乐听不听得见呢？
1: 音乐我现在您放了吗？我没有听见。
3: 没听见。
1: 嗯。
3: 哦，小度小度，提高音量到三十。
1: 好，我们调整一下伴奏的音乐。
3: 听到了。
1: 嗯。
3: 我春秋，风霜雪雨过几秋，历经苦难痴情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巍然之首，显身手，显身手。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这人中岁月何惧风

0: 我也爱写手写
1: 好的，
0: 手。
1: 我们感觉这个音响的效果不是很好啊。先送上掌声啊，但是也要说一声抱歉。像这种效果呢，我觉得在播出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允许了，所以我们只能够中间打断大家，因为太卡顿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这边的这个播出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播出效果。在这儿还是要感谢李女士啊。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好的，我们来接进这个鄂州的徐女士的电话，还有一个空余席位。如果大家现在还想参加节目的话呢，可以试着拨打一下啊，还有一个空余席位。好，徐女士您好。
2: 哎，李艳老师你好，
1: 嗯，你好，欢迎您，欢迎 您。
2: 我就是我参加节目现在少，听得多。
1: 听得多，
2: 我
1: 参加的
2: 在
1: 少。
2: 武汉，对，我在武汉的听那个，我是用那个天猫的，每天早上你也不拉不多，都要听那里早间新闻播
1: 啊。
2: 的。我在鄂州来着，是用的哦，在武汉是小爱，在鄂州是天猫，
1: 啊。
2: 就听了那个。

0: 那个小爱的这个早报，我听到你也是听到你的新闻，我想早听到你的新闻。
1: 早上的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有早上的重播版，所以可能大家听起来也很方便。
0: 我然后就靠手机又来听你的节目。
1: 谢谢您的喜爱和支持。
0: 考学的有时学生有时怕偏了什么报名的时候，我也给人家的听，因为我们家今年的孙子也是高考，
1: 是吧？
0: 考的比较好。考得比较好，
1: 恭喜恭喜！
0: 考670多分，我唱了一首歌啊。
1: 哦，
0: 就是，
1: 这么高的分呐，啊！恭喜恭喜！
0: 对，这是他全班第一名，
1: 是吧？挺好的，真不错。
0: 感恩老师的教育。
1: 对，那和你们的这个教育离不开啊。所以今天您的这个喜悦之情呢是溢于言表。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映山红，是不是？
0: 对，我来开始唱了。
1: 好的，好，清唱。
0: 唱得不好请大家原谅。
1: 没事没事，有请。
0: 好，耶。

0: 李燕老师。
1: 好的，也谢谢徐女士。啊，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有请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啊，是来自十堰的陈女士，一首《爱我就别想太多》。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2: 哎，明天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好久都没参加呀，今天我听到你讲的在最后一个口音，感觉参加舞蹈一下。
1: 是，有时候听节目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种捡漏的机会，就是。刚好有这个空余席位，我会立即的告诉大家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进电话来，就比较容易。嗯，
2: 嗯，对，
1: 好，嗯，那我们今天是清唱吗？
2: 清唱，我不会带伴奏。
1: 哦，好嘞，没关系，可以的。那我们就有请好吗？
2: 哦，好的，
1: 嗯，
2: 看着你爱情兜兜，生日玫瑰在花楼。千言和万语被你说，好像说什么都是错。红尘中白云朵朵，想你是否我能够跳进那黄河难解脱，唱首情歌。

想你时候我难过，跳进那黄河难解脱，唱首情歌送给亲爱的，爱我就别想太多，付出真心。

0: 好的，谢谢陈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呢，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好，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节目的重播版啊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4点钟，然后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4点钟，前面是5点钟啊，说错了，这个湖北之声是5点，然后湖北这个经济广播呢是早上的4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作息习惯或者是一些情况来选择收听我们早上的重播节目。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之前啊，在节目当中呢，请大家欣赏了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请大家欣赏晚会的第四幕，之后呢，我们来品经典楚剧《秦香莲·沙庙》。首先呢，进入楚剧巡礼晚会的最后一幕，华章庚戌，时代新生，也是整场百年晚会的收官篇章，聚焦了近十几年来湖北楚剧的新编精品，由余维刚、彭清莲、詹春瑶、夏清玲四位梅花奖名家是轮番登台，一共四段核心唱段。那咱们呢，按照晚会的出场顺序来欣赏。第四幕第一个登场的呢，就是余维刚带来的《万里茶道》当中的经典片段。这出戏啊，是咱们武汉楚剧院的标杆原创大戏，扎根湖北杨楼洞茶马古道历史，讲明清年间金楚茶商沿着古道远赴边疆，连通中外的故事。唱腔呢，是跳出了传统老戏的固定板式，把楚剧传统的压腔搭配上大气的新编配乐。余维刚的唱腔沉稳厚重，贴合商贾走南闯北的胸襟，也是近些年来啊楚剧走出湖北全国展演的代表作之一了。在百年晚会上呢，这一段也是第四幕的开篇重头戏。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晚会现场原版的《万里茶道》。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的第四幕当中于刚所演唱的《万里茶道》当中的选段《醍醐邀月》。那听完这一段呢，我们接下来啊欣赏到的是彭青莲所演唱的《娘娘千岁》选段。这是一部宫廷题材新编楚剧，跳出了传统古装戏的套路，聚焦深宫人物的人情和抉择。彭青莲呢是咱们楚剧沈派的重要传人，这一段演唱呢主打是柔婉的青衣压腔，咬字非常温润，情绪层次细腻，把角色的隐忍通透唱得淋漓尽致，也是我们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打磨多年的获奖剧目。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版的《娘娘千岁》。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彭青莲所演唱的《娘娘千岁》当中的选段。那第四幕的第三个唱段呢，就是贴近乡土现实的《田耕牛本传》了。第三段是由张春瑶演绎的《田耕牛本传》，是一部聚焦乡村百姓，讲述新时代乡土变迁的现实题材的楚剧，回归了楚剧最本源的乡土底色。用了很多接地气的穿调啊、流水板呐、唱腔非常的朴实直白，没有华丽的修饰，讲的都是田间地头、邻里家常啊，所以呢也是很符合楚剧接地气的一个气质啊，代表着楚剧扎根民间、服务百姓的一个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张春瑶所演唱的《田耕牛本传》。

伙计，我郭亮在这田间地头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如今农业智能化让大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我们再也不用

老伙计，你的心也痒痒了，来，我们再耕一回田，让俺们也看过新鲜。

0: 好的，楚居向景瑜呢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绘本说戏。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接下来啊，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啊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啊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呢也越来越重。今天啊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啊，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呀，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啊，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啊，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呢，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4: 你好。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5: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6: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7: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8: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9: 快2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3: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0: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8: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刚刚我们是聊完了百年楚剧的巡礼主题晚会，接下来啊，咱们回归老百姓百听不厌的传统老戏。秦腔联啊，几乎所有的剧种都有，那咱们楚剧版本当然也是有啊，而且全剧呢当中沙庙是情绪最戳人心的一个核心唱段。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驸马，结果啊他抛弃了老家的父母妻儿，秦香莲呢带着一双儿女沿路乞讨，千里寻夫，驸马呢派出了侍卫韩琦追杀母子三人，荒山野庙之内呢就上演了这场进退两难的杀庙这一折。场景非常的简单，一间破庙，四个人物，全是靠唱念来推进剧情的。楚剧啊专门用核心的悲哑腔来烘托他的委屈绝望啊，可以说非常的好听和经典。秦香莲是带着孩子一路奔波，躲进了山神庙，还抱着一丝念想，盼着丈夫能够认亲，可没想到韩琦却是提刀赶来，奉了陈世美的命令必须斩草除根。秦香莲在情急之下呢哭诉了自家的遭遇，连年灾荒，公婆饿死了，千里跋涉受尽苦楚，怀里两个孩子呢吓得不停的哭啼。韩琦呢本来是奉命行事，可是听完他的身世之后呢，内心是剧烈的拉扯，回去交差就得手刃无辜的孤儿寡女，不动手呢自己的性命难保。在几番挣扎之后呢，韩琦不愿去残害良善，没有退路，于是呢他最终是拔剑自刎在庙中，放走了秦香莲母子，这也是为后面包公铡美埋下了关键的伏笔。整折戏呢没有多余的情节，全是人心的挣扎，也是秦香莲最经典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武汉楚剧院余维刚等人带来的沙庙啊，来听听秦香莲悲哑腔当中的核心唱段，来感受满肚子的心酸无奈。

0: 你可是湖光孟子三人
1: 三死
0: 汉登、哎、
1: 去上我问啊庄去爷，我与你有仇
0: 无仇
1: 有冤
0: 无冤
1: 主仇冤，你的未婚妻到就杀呀，
0: 也罢，是也要让你孟子死过我乃汉妻，在孟子宫奉了我家驸马之命，前来追杀你孟子三人。
1: 我孟子身犯火贼，
0: 你冒冷官去我杀驸马，岂不该杀？
1: 臣死没。

贼的羔羊。

0: 来。
1: 奴婢明了，退回的心

当不生我是那放心下，我岂肯没良心杀他全家，陈世美哪怕你的床都是大汉心。

快回家。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秦香莲》当中的沙庙。老戏之所以流传百年，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是非观，而新戏不断的打磨，让楚剧跟上新时代，百年楚剧守得住根，也迈得出新步子，这也是咱们湖北本土戏曲啊最珍贵的底气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楚剧走过百年，有新作迸发，有经典流传，感谢大家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下期慧文说戏咱们再继续相约，我是静茹，带您解锁更多的金楚梨园好戏，朋友们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6到39度，中东部34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8: 后天鄂东北、鄂东南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8度，最低气温25到29度，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7: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 股并购重组市场近期呈现新趋势，权威专家解读普通投资者如何解锁主题新机会。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沪指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强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板块方面，科创板芯片股持续活跃，科创50指数拉升，涨幅超过8%。先进封装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旅游及酒店板块震荡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900只。
7: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036.59点，涨1.65%；深成指报15398.73点，涨3.07%；创指报4018.17点，涨4.49%；科创五零指数报2185.83点，涨8.41%。盘面上，半导体、芯片、算力硬件等方向涨幅居前，旅游及酒店、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8: 那今天 A 股继续分化，尤其是科创股更加明显。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科创股还有守的必要吗？尤其像长鑫存储上市预期为代表的，是不是意味着科创股还有一波机会？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9: 主持人介绍的关于这个长鑫存储上市的日期这个问题，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上市之前啊，可能市场还是围绕着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因为长鑫呢作为我们国内现在 HBM 高带宽存储量产的一个预期可能没有像三星跟 SK 海力士那个 HBM 四亿那么强，但至少解决了0-1的问题啊。我们现在预期要量产 HBM 二亿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关注啊，这个是由于存储的价格的上涨，其实带动的包括to B 端的这个算力还有呢 to C 端的消费电子，其实持续的涨价，包括前期苹果的 iMac 要涨价，这个呢其实市场都有一个反馈。所以呢，其实最近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苹果在努力希望能够把国内的存储应用于这个它的手机上面，因为这个不是 HBM， 是。

0: LDDR5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国内的产量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足够的啊，价格呢优势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长鑫的上市啊，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换锚的过程。过去我们更多的看存储呢，就是看 SK 海力士跟三星啊，毕竟它的技术啊、市场占比啊，包括美光在内啊，占了全世界90%的产能啊，这块呢利润空间也会很大。啊，但是呢，这个在不同的市场里边，比如说在韩国股市跟 A 股市场啊，不同的估值啊，它本质上是不同的流动性产生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当啊长鑫啊，包括未来啊长江如果上市之后，可能也会看到，就是同样一个市场里边，我们对于科技股啊，对于存储，对于人工智能的估值的啊这个溢价，我们可能会给整个这个存储赛道啊，包括A 股的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提供一个标值锚定的一个标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它是一个存储换锚的一个过程。对于自主可控这块呢，可能明显会给出资本溢价啊，对于这块的一个预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啊，可能这个零到一的突破是非常重要的点。而且我们之后，比如说到今年的三季度，关于华为的套利率啊，可能会看到这个等效3纳米的 Mate 90上来。这个呢，其实都是市场预期。当然，主持人最开始这个问题，关于 K 型分化，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看最近的市场的话，包括韩国股市，包括纳斯达克，其实震动幅度都比较大啊。本质上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涨价带来的利润空间的一个缩小，或者说大家对于未来盈利的预期的一个变化。但 A 股市场也好，包括中国市场也好，其实市场非常的大，这块提供给我们自主可控的空间也会非常大。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利润增长这块啊，还是相对预期是比较好的，而且未来的持续的发展啊，随着技术的突破，也会给予更高的信心，或者说更大的一个估值的空间。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市场并购热度持续升温。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周，也就是6月29号至7月5号这一周内 ，A 股就有十余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并购重组公告，覆盖半导体、存储、光通信、机器人、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领域。
1: 而更值得投资者留意的是，今年以来新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案例约70单，数量呢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行业特征却出现了明显的转变。那么作为投资者，如何从这些变化中寻找主题机会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并购重组市场迎来活跃期。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周 A 股就有十多家上市公司扎堆发布并购重组公告，涉及半导体、存储、光通信、机器人、医药、新能源等行业企业。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当前并购重组市场有三大核心趋势。
5: 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已经开始有所转化，从底层的整合转成高质量整合了。三大核心呢，现在趋势越来越明显。第一呢，就是赛道全面的一个迭代，硬科技也成为绝对的这样一个主线啊。第二呢，就是并购逻辑啊发生了质变，由原来的这个规模扩张呢，转向为这个产业链协同，近60%的话，基本为这个主业横向整合，上下游纵向的一个补链。第三呢，就是这个资产的这个估值啊整理呈现了一个重塑，回归到了这个产业基本面，而不是高溢价炒作。
4: 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认为，当前并购重组的政策环境与交易机制已出现明显优化，为产业整合提供了更好的制度支撑。
6: 政策对于整个重组这方面也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并购6条呀，支持这个产业并购啊，放宽了这个跨界的限制，然后科创8条对于硬科技方向的一个估值包容啊，然后呢审核的程序上面有比较大的变化，之前可能一审就是几个月，相对来说的话最低可能十几天就审完了，这个变化也很大啊。然后呢控制权的变更方面，现在主要就是国资和这个产业资本成为主力了啊，他们是主要的一个收购方，然后呢超长期的锁定期呢也变成常态，从以前可能更多的是18个月的锁定变成了36个月、60个月的超长期锁定啊，这个收购方的利益和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呢深度绑定了，然后呢资金门槛也变高了啊，以前的这个案例呢资金门槛可能自有资金占比呢不算高，相对来说的话基本上自有资金都是占比不低于50%的，杠杆收购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巨大的一个减轻。
3: 相关专家还表示，从投资的视角来看，并购重组主题的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当前

0: 发活力的一个状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国资重组了，央企的战略性啊，地方国企的一个整合了。
1: 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也认为，整体来看，今年并购重组市场将进一步壮大，相关品种可能会有更多机会。同时，他也提醒投资者，不是所有并购重组题材相关标的都能闭眼去买，有五个要点需要注意。
2: 未来的机会的话呢，我认为应该首先注意啊，就是区分这个产业整合、题材重组，规避无协同的这种跨界并购啊，就是单纯的这种蹭热点，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第二的话呢，就是要重点核查它的估值啊、商誉和这个业绩承诺。景气那个之前那种像高溢价收购啊这种轻资产的，后边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商誉减值的风险。那第三的话呢，就是要跟踪重组的整个落地的全流程，是不是相对的一个确定，而不是说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不确定啊、盲目的这样一个状态。第四的话呢，就是理性区分短期事件和这个长期的一个价值啊，因为毕竟呢，预案披露都是短期脉冲啊，是有限的。真正的价值，我认为应该还是长期的这样一个目标。第五呢，就是一定要把控好仓位和这个行业周期啊，特别是这个短期的一些科技，还是说是这个央国企的一些大型的资源。
3: 另外，根据央广的报道，上市银行近期密集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42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超6400亿元，再度创新行业年度分红总规模纪录。
4: 其中本周，也就是7月6号到10号，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的总额超过了910亿元。这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又该如何解读呢？
5: 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2025年度上市银行的分红依然体现出高盈利、高分红、高稳定的特点。
6: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依然是分红主力，比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均实施了大额现金分红。所以从趋势来看，监管层啊今年一直鼓励上市公司提升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银行作为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已经成为了 A 股最重要的现金分红来源之一。
5: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以来银行股整体呈现了明显的分化走势。截至7月6日，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仅有9家实现上涨，其中区域性银行表现更加突出。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认为，银行板块走势分化有以下原因。
7: 银行板块的分化与上半年资金持续涌向 AR、 半导体等高景气成长板块，对银行形成了虹吸效应有关，压制了板块整体的行情。那目前呢，估值折价十分突出，形成基本面与二级市场行业明显的背离，那板块防御价值呢是不断的凸显。
5: 从估值情况来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板块整体仍处深度破净区间，
8: 品鉴市净率 PB 徘徊在0.6到0.7倍，个别头部银行暂时修复在1倍以上，监管股息率4%到5%对长线资金具有吸引力，但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呢，仍然呢缺乏后劲。从驱动逻辑上看呢，市场已经从板块普涨切换到择优而投，息差收窄的压力之下，资产质量优异、分析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获得呢较高的估值溢价，而风险暴露较多的、竞争优势不明显的银行仍然会持续的折价。
5: 多家机构认为，下半年银行板块有望从单纯的防御资产逐步向具有确定性收益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邢鑫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两条主线，
7: 一类是国有大行，核心依靠稳定高股息做底仓配置，适合追求稳健现金流、长期持有收息的投资者。无风险利率持续偏低环境下，保险、社保这类长期资金会持续增持，托底板块的估值。第二类是深耕长三角。
9: 想看的总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城域等经济发达区、优质区域银行是有望带来超额的收益。
5: 具体的操作层面，董希淼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8: 一是要逢低布局，利用市场情绪波动和估值低位介入；二是要动态调仓，重点关注净息差触底回升、不良贷款率下降的银行；三是要紧盯 一些陷阱回避房地产。

0: 敞口过大，领受不良资产寄增的一些银行个股。总体上呢，要保持核心仓位置换红利、卫星仓位博取弹性的均衡策略，并密切跟踪下半年宏观经济、地产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的边际变化。
1: 同时，叶宁瑶还提示投资者不要单纯为了抢分红而冲动买入银行股，
2: 因为除息后股价通常会进行相应调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持续盈利能力、分红能力以及未来估值提升空间，而不是一次性的现金分红。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今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世界银行近期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仍保持韧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今年前五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
6: 除了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的多个亮点也侧面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所在，比如 AI。
4: 据央视援引美国 CNBC 网站7号的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因此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7: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 5.2 上线首周，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6: 而在金融领域，中国的发展也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高度的关注。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最新统计，中国的金融科技专利数量和质量均已位居全球首位。
5: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十年的近三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十年的十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0%，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3: 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6: 昨天，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

0: 昨天通报，本月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止到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联合国近日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缓慢，15%甚至出现倒退。
1: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0.5%，折合200亿立方米。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当地时间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嘿、hey。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新一轮强对流天气，预计本周日开始影响我省。湖北省水利厅就相关问题作出提示。
0: 长江云新闻记者实地探访黄冈等多地，迅速行动抢修、清障、安置等工作正同步推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6: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7: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8: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9: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10: 爷爷，
9: 哎，
10: 我发工资了
9: 哟，
10: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9: 哎，我要听新闻。
11: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2: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9: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10: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3: 中国制造，让世界。
14: 北京时间17:30，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6: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7: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朝阳街，从工农路到惠安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五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啊、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永旺梦乐城周边、肖品茂的周边以及群星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7: 新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天气。受台风巴威等因素的影响，新一轮强对流天气预计本周末开始影响湖北。那么本次的防御重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昨天湖北省水利厅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2日生成，预计在11日前后影响湖北。专家介绍，本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极有可能造成危害，需格外重视。那么应对台风巴威要注意哪些细节？湖北省水利厅对此回应，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这些山丘区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头顶水库、唐堰山洪地质灾害，江汉平原湖区要重点防范湖泊漫堤、城镇内涝等灾害。尤其是目前长江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超设防水位，江湖的水位都较高，重要的堤防险段要注重防范，专业部门要全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武汉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而当前正值梅雨期，再加上台风的叠加效应，湖北各地有哪些防御重点？对此，湖北省水利厅表示，并险水库、头顶库、头顶塘一旦失控，致灾风险极高，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驻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置，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护。另外，强对流天气极易造成山洪、城市内涝，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避险救灾知识？湖北省水利厅提示，收到预警信息立刻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地下空间，车辆遇积水无法通行，果断弃车撤离。
0: 巴威可以说是近些年以来最强台风没有之一，我们先来看看它堪称恐怖的配置。最大风力17级，直径呢是超过1300公里，而且还可能继续扩大。
1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登陆我国的路线是这样的，擦着我国台湾省东部，向着西北方向前进，沿途将会经过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到湖北的时间大约是12号，也就是本周天前后。
0: 那预计湖北受其影响比较大的城市有这样几个：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如果台风路线偏向西，那么我省的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地也会被波及。
17: 那从目前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从周天开始，鄂东地区包括武汉在内的多个城市将会出现明显降水，尤其是下周一，武汉很可能再次遭遇大暴雨，也提醒大家提前防范。
0: 而与此同时呢，武汉市气象台今天还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武汉的大部分街道乡镇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度以上，也请注意防暑降温。
17: 前两天的强对流天气导致黄冈、鄂州、黄石等地部分房屋受损，道路受阻，水电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各地迅速行动，抢修、清障、安置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苏潇、黄鹏威、刘谦、黄宁的报道。
14: 这里是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的牛石村，受到本轮极端恶劣天气的影响，这里的多处房屋已经受损。目前居民们正在开展全面的生产自救工作，合力抢修家园。
18: 在此次受灾较严重的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与村民一起清理断枝残渣，修缮受损房屋。目前该村已完成200户清障工作，160多户、270多名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村民张爱云：
19: 昨天这边全部都是一大堆的，政府派人下来帮我们都清理了，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18: 聚焦道路清障、房屋修缮、群众安置等， 鄂州、黄冈、大冶等地组织应急、供电、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灾后处置工作。在黄冈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湖北消防机动总队宜昌大队救援人员连夜驰援，全力开展废墟清理、隐患排查等应急救援工作。黄冈市东湖街道长江社区党委书记汤科：
20: 我们第一时间转移群众200余人，送医就诊60余人，到目前灾区群众已基本到达了8个宾馆进行安置。
18: 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21: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重点是协助下一步我们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后面的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18: 针对灾情导致的水电中断问题，各地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保工。在黄冈，供水部门调派送水车加紧恢复供水设备，同时当地水质检测部门上门走访，对居民用水进行现场检测，保障群众用水。国网湖北电力紧急调配876名抢修人员、225辆应急抢修车、25辆发电车驰援灾区，全域开展线路巡检、隐患处置。目前黄石大冶金牛镇已率先实现全域复电。国网大冶市供电公司检修工区主任周国良：
22: 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兄弟单位紧急抽调力量赶赴现场支援，形成跨单位联动抢修格局。
0: 截止到昨天下午，黄石、黄冈、鄂州各受灾区域水电气等设施基本恢复，我们也期待在这一次强对流天气当中受到损失的群众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生活当中去。
17: 另外，根据了解，这次强对流天气让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70多个乡镇遭遇8到13级大风，局地甚至出现了龙卷风。灾害发生之后，全省巨灾保险理赔机制迅速启动。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8: 下午，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大冶金牛镇的受损房屋进行查勘定损。胡庆凤家的3层楼的玻璃窗全部被大风击碎，部分家具泡水。
2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机构部总经理钟秋：
24: 从我们现场的查勘定损情况来看，符合巨灾保险室内财产损失的一个赔付标准，赔付是5000块钱。
18: 2024年9月，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牵头启动了为期5年的巨灾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老百姓不用掏一分钱。保障范围覆盖灾害发生时身在湖北的所有人，不管你是本地人、外地人，还是路过或参与救援的，都自动算在内。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也在保障之列。赔付标准分3档：人员死亡或失踪，每人最高20万。房屋倒损，城镇每户最高10万，农村每户最高4万，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5000元。
23: 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2级调研员李春梅：
25: 财政厅会同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逐户查勘核验实际的损失，结果公示3天，在公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实行预赔付的。公示结束以后呢，将全款全部拨到受害人的账户或者是受害人家属账户。
18: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长江财险连夜派出400多名理赔员，组成10余个专班，奔赴鄂州、黄石、咸宁、黄冈等地现场查勘，目前已赔付240万元。
23: 湖北金融监管局财产保险监管处一级主任科员沈黄：
26: 督促保险公司特事特办，即事即办。例如，部分保险公司免气象灾害证明，免繁琐纸质资料，免费道路救援，加快查勘定损和预赔付进度。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小暑为小热，指天气开始炎热。小暑节气，民间有吃藕的习俗。这个时候的莲藕鲜嫩爽口，有清热解暑的作用。眼下呢，汉川的鲜藕陆续上市了，成为了市民夏日尝鲜的热门食材。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2: 在汉川市刘家阁镇莲藕基地，种植户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采挖莲藕，借助高压水枪的冲击，一根根洁白如玉的新藕从淤泥中拽出，浮出水面。
3: 目前市场上这个价格是6到7块，要去掉成本的话，一亩地可以寻收7000块钱左右。
2: 莲藕口感清脆甘甜，既可生食，也可炒、拌、煎、炸。将莲藕洗净去皮，切成均匀薄片，放入清水中浸泡，以防氧化。热锅凉油，下蒜末爆香，倒入沥干的藕片，大火快炒约1分钟，烹入少许白醋，以保持洁白与酸爽。最后放入青红椒丝，加盐调味，反复炒匀即可出锅。
3: 小暑时节，这个时候很鲜甜，可以做成酸辣藕丁，还有油藕片、呛藕，每天都可以卖20-30份，很受游客的欢迎。
2: 汉川莲藕被誉为白碧莲参，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5年，汉川市莲藕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年产量32万吨，占全省莲藕总产量的13.3%。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入夏以来，江陵县统筹多方力量，通过强化水域巡查、前置救援力量、深化宣传教育，构建起宣教、助手、救援三位一体的闭环防护体系，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目前全县549处水域已设置警示标识662个，救生圈623个，救生绳591根，救生杆588根。同时，各乡镇整合多方力量，加密重点河段和事故易发点的巡查频次，确保不间断巡护。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近日，实验市湖北再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营子管理站在回收野外红外监测相机资料时，发现一种辖区内此前从未记录过的小鸟。经专家鉴定，该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椒嘴雀。据了解，红椒嘴雀为燕雀科椒嘴雀属小型鸣禽，雄鸟通体呈砖红色，雌鸟整体为暗橄榄绿色，略带灰调。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7月8日，两坝一峡两条全新旅游线路已上线，游客从宜昌出发可一日往返，以两种不同方式解锁西陵峡绝版山水。此次推出的两条线路分别为西陵峡精华游和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西陵峡精华游将葛洲坝的雄姿、西陵峡的绝版山水与三游洞的千年文脉等三大核心资源一线串联。
7: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上。近日，鹤峰县标准化种植基地产出的白萝卜、香菜等高山蔬菜顺利通过海关检疫，成功出口马来西亚，进驻吉隆坡、金山当地主流生鲜市场。此次出口为小批量试销，全部产品产自备案合规种植基地，试销核验达标后，鹤峰将开启常态化供货。
8: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近日，嘉鱼县两星领域青少年暑期爱心托管班举行开班仪式，面向当地6至12周岁两星组织从业人员子女开展为期1个月的纯公益托管服务。据了解，本次爱心托管班依托专业社工、大学生志愿者、行业讲师团队，围绕安全教育、红色传承、传统文化、科普创新、感恩成长5大主题周开展系列活动，全面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9: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今年6月8日，黄石全面开通居民医保定点药店购药家庭共济结算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家里有人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就可以通过手机绑定家庭共济关系。 在定点药店购药时都可以使用亲属的个人医保账户余额进行支付。
1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湘市慈善总会了解到，2026年勤暖学子携梦远行爱心箱包助学活动正式启动，将为300名困难应届大学新生免费发放26寸行李箱，全程零收费。资助对象为今年全日制统招本专科录取新生，涵盖低保、特困、孤儿、突发变故致困、脱贫监测户及其他特殊困难学子。
11: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12: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7月3号，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提出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意见指出，到2030年，内河交通本质安全、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15/5时期，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14/5时期下降50%以上。到2035年，内河交通基础设施规模、质量、技术装备、智能绿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安全韧性整体跃升，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的稳步推进，宜昌及周边区域的水运基础设施正同步提档升级。在黄百合左岸，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邮轮中心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该港口设计年旅客通过能力达202万人次。今年7月，三峡邮轮中心启动试运行，全球首艘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一号、长江首艘空间智能邮轮长江行揽月号均已建成投运，其姊妹船长江行极光号预计今年7月正式首航。当下，宜昌依托2坝1峡世界级旅游资源，正全力迈进长江三峡辐射内河全流域的进程，以岸船互动、港城融合，大力发展邮轮加文旅经济，推动宜昌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6月30号，全球首艘1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在三峡库区秭归县归洲水域顺利完成多项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住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大考。葛洲坝号纯电动货船总长129.98米，行宽22米，行深7.7米，最大载货量13740吨。该船首次在内河大型船舶中搭载智能驾控系统，覆盖 4G、5G、北斗、卫星等多链路网络。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架构，单次换电仅需10分钟，满电续航可达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7月2号，汉北河大富水航道试运行启航活动在应城港区新都化工码头举行。据了解，汉北河南苑至新沟段航道工程河段全长61.9公里，按3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1顶2泊双排单列1000吨级船队及1000吨级货船。此次汉北河大富水航道经过改造升级后恢复通航，是千吨级货船首次通航，也是孝感高等级航道连通工程的首个标志性成果。7月6号，襄阳自建的首艘1000吨级 LNG 液化天然气动力船顺利下水。据了解，相比传统柴油船舶， LNG 动力模式可大幅削减废气污染物排放，实现硫氧化物零排放，氮氧化物排放量显著降低，达成低污染绿色航行目标，契合汉江生态保护与绿色水运发展的要求。截至目前，位于襄阳的湖北长泽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已签订30艘船舶的订单，其中在建16艘， 完成建造交付六艘。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1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9928，400-100-9928。
1: 美善臣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2: 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3: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班车上练习打劫的妇产科医生火了，网友评论：有你们我们心里踏实。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发布，明确7大主要目标，提出5类18项量化指标。
12: 时隔10天，美国再度袭击伊朗，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北向南；第二位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北向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萧品茂还有群星城以及银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段视频，说的是在一辆下班的班车上啊，车厢里安安静静的，大家都累了一天了，正准备靠着椅背休息，哎，可就在这个时候，邻座的一位医生却低着头，双手翻飞，在专注地练习着什么。
2: 这段视频呢，被同事随手拍下，发到了网上，瞬间冲上热搜。不少的网友看完之后直言，看到这样的踏实精进的医者，看病心里才会踏实啊。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聊这位班车上的打劫医生。
1: 那这条视频是拍摄于6月30号的傍晚5点半，武汉市第一医院往返院区的通勤班车上。拍摄者是这家医院介入科技师刘旭，当天他忙完一天的工作，本想靠在座位上休息，哎，但是一转头就看见邻座的医生双手不停，攥着丝线反复练习外科打劫，安静的车厢里只有手指穿梭丝线的细微声响，这一下子就戳中了他。同为医务工作者刘旭说，当时自己的心里特别触动。
3: 我也是刚配合完成了一天的肌肉手术，下班这一个小时的车程是大家能够休息一下缓口气的时间，结果一抬头看见旁边的这位老师人还在那里练习打劫，那一瞬间我心里真的挺触动的，而他却还在利用这些碎片的时间去练习保持手感。作为同行，我特别理解这种手感背后是什么，是对技术的敬畏，更是对患者的责任。
2: 没想到视频上线之后呢，迅速发酵，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0万，收获5万多点赞。
1: 这条视频的评论区满屏都是网友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动容，有懂行的外科从业者留言啊，外科打劫差之毫厘，生死可能就谬以千里，手法力度手感全靠日复一日成千上万次的打磨。而更多普通网友的留言则直击人心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有这样严谨用心敬畏专业的医生守护，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视频里这位埋头苦练的主人翁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吴春林，今年47岁，2013年博士毕业入职，临床行医已有13年，平日里呢主攻妇科微创手术。
1: 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疑问了啊，一位有着10余年临床经验，已经是副主任医师的资深妇产科医生，为什么还要反复练习最基础的手术打劫呢？啊，其实这背后藏着关乎患者生命安全的专业考量。
2: 今年上半年呢，吴春林医师前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半年，近期刚刚返回本院。进修期间呢，他参与了大量妇科恶性肿瘤开腹手术，也深刻地意识到打劫这项基础操作的重要性。开腹手术缝合打劫力度、速度、松紧稍有偏差，术后极易引发腹腔内出血，轻则需要2次手术补救，一旦发现不及时，就会直接危及患者生命。
1: 没错，正是见过手术里的风险，吴春林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硬性的规矩，就是每天最少用5根丝线完成600次打劫训练，绝不间断。当天之所以在班车上练习，是因为白天院内工作比较繁忙，耽误了自己的固定训练时段，在下班返程路上便抓紧时间补齐了当天的练习量。
2: 面对媒体采访，吴春林的回答也格外朴素平实，他说外科技术没有捷径可走，打劫看着简单，却是外科医生的基本功，把基础练到极致，手术台上才能做到条件反射精准可控，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手术风险，帮患者少受罪保平安。那在外人看来，枯燥重复的上千次的练习，在他眼里就是守护患者生命最坚实的第一道防线。
1: 其实吴春林医师在班车上苦练打劫的身影从来不是个例，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无数医护人员都在用这种笨功夫打磨专业。深夜空荡的手术室里，年轻医生反复模拟手术入路，午休的护士站里，医护相互练习缝合穿刺，奔波的通勤路上，医者利用碎片时间巩固操作手感， 从来没有与生俱来的妙手仁心，只有日复一日不肯松懈的坚持与深耕。
2: 我们常说医者仁心，妙手济世，但所谓的妙手啊，从来都不是天赋加持的神迹，而是一根丝线，一次打结，一遍又一遍重复淬炼出来的底气。一台手术的圆满成功背后是无数次无人知晓的练习，一次平安的康复出院承载着医者对专业极致的较真。
1: 那这一幕之所以打动千万网友，不只是因为医生的敬业，更因为他让我们读懂了踏实二字的真正含义。所谓安心，从来不是没有风险，而是有人始终为你严防风险。所谓靠谱，从来不是天生强大，而是有人愿意为你久久精进。
2: 网友评论里的一句心里踏实，也是群众对白衣天使最质朴最高度的褒奖。这份踏实来自于医者对每一个基础动作的精益求精，来自对每一条生命的敬畏珍重，来自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1: 烟火人间，医者同行，正是千千万万个像吴春林一样的医务工作者，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用极致的专业守护万家灯火的平安。
2: 在此我们也向所有的默默深耕临床，始终精进医术，守护民生健康的医务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以匠心守初心，以专业护平安。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宠物圈里发生了一件让无数铲屎官揪心的事儿。有媒体曝光，全国多地出现了数千只小猫在食用某品牌的猫粮之后突然后肢无力甚至瘫痪的情况。这件事在昨天迅速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
2: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宠物医院陆续接诊了大量症状高度相似的猫咪。这些猫咪在没有外伤也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后腿拖地、无法跳跃、站立不稳的症状，严重的甚至只能靠前肢拖着身体爬行，还伴随大小便失禁。
1: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猫咪在做了血常规、 CT、 核磁共振等全套检查之后，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根本查不出病因。在排除了心脏血栓、腰椎损伤等等已知疾病之后，多位接诊的宠物医生都给出了同一个建议，就是立刻停用现在的猫粮。而很多主人在更换猫粮之后，猫咪的症状确实逐步缓解了。
2: 随着病例越来越多，受害的宠物主人们自发组建了维权互助群。根据互助群的群主基于1000多例有效病例的抽样统计，在这些患病猫咪中，有65.58%长期以博纳天纯猫粮作为主食。另外呢，有24.6%喂食的是佛列加特猫粮。因为病例过于集中，有一些宠物医院甚至将这种不明原因的后肢瘫痪俗称为博纳瘫。
1: 值得一提的是，弗列加特所属企业乖宝宠物旗下还有山姆在售的 MM 猫粮，也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自家猫咪在食用之后出现同类肢体异常问题。昨天记者也实地查询了两大品牌的电商旗舰店，涉事猫粮产品目前仍然正常上架销售，并未做下架处理，这也让不少铲屎官更加不满。
2: 事件发酵之后呢，博纳天纯和弗列加特都做出了回应。我们首先来听博纳天纯的回应。
3: 有接收到相关情况的第一时间，我们也是成立了3项那个小组去对我们的粮食去做检查嘛，同时也是申请了对应的一个宁波海关的一个复检，看到就是说咱粮食的话确实是说没有问题的。
4: 而针对部分消费者对于博纳天纯更换小厂代加工的质疑，工作人员表示，
3: 我们的话都是自有工厂生产的，这个您放心。
1: 他们还表示，品牌第一时间将在售还有留样产品送往权威机构检测，累计完成1200余项检测项目，所有检测结果全部符合国家宠物饲料安全标准，暂时没有检出有害物质。产品执行一批一检、一码一报告的制度，消费者可以通过包装上的安心码调取对应批次的质检报告。
2: 品牌表态会客观正视全网消费者的疑虑，保持公开透明沟通，配合监管部门全部核查工作，同步持续收集各地患病猫咪病例喂食记录，完善溯源调查。
1: 我们再来看弗列加特的回应，品牌方称所有产品均经过 CNAS 认证实验室的全项检测合格之后才上市，否认产品存在安全缺陷或者是致瘫风险。客服提出维权群500余例民间的病例数据没有经过医学评审和专业的流行病学调研，参考价值有限，不能作为定责依据。
2: 弗列加特还补充，猫咪后肢瘫痪呢是属于多诱因病症，单一喂食记录无法锁定病因，消费者可以提供产品批次、口味信息，申请调取对应的质检报告。该品牌早在2025年5月就曾发布公告，称猫粮致畸无力为不实信息。本次舆情爆发之后呢，已启动内部加急全维度核查。
1: 监管层面的消息同样是值得关注，弗列加特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去年起就收到了大量的同类投诉，线索已经移交至农业农村部门，多轮市场抽检均未检出产品质量问题。 博纳天纯属地监管部门抽检结果同样合规，但两地监管均未针对本次大规模瘫痪事件出具专项的定性结论。
2: 目前事件呢陷入到了争议僵局，一边是数千饲主反映的发病换粮好转真实的案例，一边是品牌自检监管抽检均合规，双方尚无统一结论。消费者呢主要是提出了三大质疑：品牌仅做国标常规检测，未针对性筛查硫胺素还有神经毒素等关联神经瘫痪的指标，统计样本呢也未纳入数千例的民间病例，数据呢是存在偏差，跨地区多品种的猫咪出现统一症状，难以全部归为个体偶发疾病。
1: 当然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论啊。那针对广大养宠家庭的担忧，也给出两点实用建议。第一，就是留存猫粮的包装、订单、喂食记录，猫咪出现后腿发软、无法跳跃等症状的时候，立即前往正规的宠物医院去就诊，留存全套的检查报告。第二，就是可以临时更换猫粮过度喂养，观察猫咪的状态，同时通过12315农业农村监管渠道提交投诉登记。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3: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2: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3: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4: 昨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

0: 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报道还称，伊朗东北部一条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之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当地时间八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山区和鄂东南山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山区、江汉平原、鄂东南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晴天，28到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28到36度，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0: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4: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0: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 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7: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7: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8: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2: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
1: 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6: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佳荣，主播陈亮、郑兰。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

0: 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

0: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5: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3: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4: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

0: 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4: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
5: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1: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6: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7: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

0: 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

0: 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日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恩施富硒农产品美名远扬，鹤峰的高山蔬菜此前已经直通香港市场，近期又签下了销往台湾的大额订单。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连线鹤峰台记者一探究竟。民以食为天，不论是古法工艺还是新式装备，都能富裕一方乡土，造福当地百姓。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树叶也能做豆腐，宝康古法食品助农增收。米糠变黄金，建立粮油深加工，打通富民产业链。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20万亩基地，4000家企业，齐爱全产业链，带动30万群众增收。收购补贴惠农，品控筑牢底气，荆门打造全国高油酸油菜产业第一市。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恩施鹤峰县高山蔬菜走出大山，再闯新市场。当地企业和台湾客商签下了1元新台币的购销大单，这也是鹤峰果蔬首次大批量规模化销往台湾。下面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周周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周，这一次啊，我们鹤峰走进台湾的农产品是什么品种？那签约的具体的情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这次大批量进入台湾市场的产品是鹤峰富硒贝贝南瓜，总销售总额呢达到1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超2100万元，约313万美元。那么这也是恩施鹤峰高山蔬菜啊第一次规模化批量打入到台湾市场，两岸农产的贸易迎来新突破。
0: 真的是可喜可贺的好消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一款农产品能够顺利的打开海外市场，品质是核心的底气。那么鹤峰的贝贝南瓜能够成功入驻台湾市场，它的核心品质优势是什么呢？
5: 鹤峰富硒农产品美名远播海内外，也是本次产品成功出圈的关键所在。因为鹤峰坐落于武陵山区腹地，平均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坐拥世界基督天然富硒土壤，生态环境优良，种植条件呢得天独厚，培育出的果树品质上乘，风味独特，那么顺利打通了台湾高端市场。当地呢也是提前开展多轮小范围的试种试销，产出的贝贝南瓜全部通过海关严格的检验检疫，各项安全品质指标呢也是均达标，首次产品销售 后到台湾后呢，凭借软糯清甜的绝佳口感、绿色生态的优良品质，收获了当地消费者和市场的高度认可，为本次大规模常态化合作筑牢了坚实的品质根基。
0: 嗯，软糯清甜的绝佳口感，还有世界西都的天然富硒土壤，都让贝贝南瓜呢打入台湾市场。那么2100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确实是一个超大的合作。第一批的贝贝南瓜会什么时候抵达台湾呢？
5: 根据销售协议啊，第一批销往台湾的贝贝南瓜呢，将在10月采摘运抵台湾。目前呢，种植基地已全面开启集中育苗播种作业，面积达到1500亩。后续呢，还将分批次持续种植，稳定供货，持续深耕台湾市场。
0: 嗯，品质出圈才能够市场出圈。那么除了贝贝南瓜，鹤峰后续在农产品的外销、产业升级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5: 据鹤峰产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贝贝南瓜远销台湾呢，只是两岸农产合作的起点。后续啊，当地会持续扩充种植的品类，新增彩色甜椒、水果玉米等特色果蔬，不断丰富两岸农产品贸易品类。同时呢，鹤峰将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擦亮恩施高山富硒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打通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本地蔬菜产业提质增效。长久以来呢，鹤峰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升级高山蔬菜产业，建成标准化的种植基地，从种植、采收、分拣全流程标准化管控，搭建完整农产品溯源的体系，契合海内外的这种高端生鲜市场准入要求，打通从田间直达商超餐桌的完整供应链。那么下一步呢，鹤峰还会持续扩大标准化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深耕农产品深加工与品牌打造，持续拓宽海内外的外交渠道，让更多的恩施富硒农产品走出大山，依靠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也以优质的农产搭建两岸经贸往来、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0: 嗯，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小小南瓜承载着产业希望，方寸田野书写了振兴答卷。从直供港澳到远销台湾，恩施鹤峰的高山果蔬啊，凭借着生态优势、过硬的品质，打开了新市场，既盘活了乡村的特色产业，也搭建起了两岸交流的暖心纽带。我们期待着未来更多恩施的好物能够走出大山，绽放乡村振兴的新光彩。好，今天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在襄阳保康县四平镇，世代相传的树叶古法豆腐，既能够驱散夏日的燥热，更是形成了当地的完整小产业，为村民开辟出就近就业、持续增收的新渠道。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谢小凡、孙亚雪的报道。
6: 盛夏时节，在保康县，一款用树叶做成的神豆腐被端上人们的餐桌。它自带清热消暑的食疗功效，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制作神豆腐的原材料是当地独有的斑鸠唑，它的鲜嫩叶片是制作神豆腐的唯一天然原料。一大早，赵玉梅就邀约村民跨竹篮结伴上山采叶。保康县四平镇七里扁村村民赵玉梅：
7: 叶子要摘不老不嫩的，太老了它是长熟，太嫩了也不好，要不老不嫩的配合了它才能成型。
6: 新鲜叶片洗净沥干，沸水烫染后手工反复揉搓，揉出青绿色浓浆，经纱布滤去杂质，兑入草木灰水静置定型，一方莹润碧绿的神豆腐就此成型。切小块用山泉水冰镇，配上蒜蓉剁椒凉拌，入口滑嫩，清香回甘，是当地百姓夏日解暑的招牌风味。保康县四平镇七里扁村村民柳祥吉：
8: 这神豆腐嫩滑爽口，纯树叶制作，纯天然的，无杂味，夏天吃些清凉解腻，村里老少都喜欢。
6: 一样的制作工序，赵玉梅做出的神豆腐色泽翠绿，风味更加沉正，不少村民上门讨教窍门。赵玉梅透露，本地清冽甘甜的山泉水是这道山野美味无可替代的精髓。 宝坑县四平镇七里边村村民赵玉梅，
9: 虽然工艺器具都能模仿，但本地山泉水是无可替代，少了它就做不出真正的山野滋味。
6: 作为宝坑县神叶豆腐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人，赵玉梅始终坚守纯手工古法，持续优化制作工序，还毫无保留向邻里传授手艺。她还和丈夫潜心摸索多年，试种管户成片秒木，建起标准化斑鸠座种植基地，从源头稳住原料供给。依托斑鸠座种植基地，周边十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曾经小众的乡间小吃发展成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宝坑县四平镇七里边村村民赵玉梅，
9: 我打算多种些斑鸠座，把生豆腐的价值好好的挖掘出来，让这门特色手艺带着村里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0: 荆州建里素有全国水稻第一县的美誉，稻谷加工副产品米糠曾经长期只能低价外运，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如今当地依靠先进的粮油精深加工技术，将不起眼的米糠转化为畅销市场的高端食用油。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徐欢欢的报道。
10: 建立稻米加工企业数量众多，稻谷加工产生的海量米糠以往需长途运往外地，运输包装开支加重稻米加工企业经营负担。2022年3月，湖北荆楚古风油脂落户建立市，项目布局米糠高质化综合利用，油菜籽精深加工生产线，把粮食加工边角料吃干榨净，实现资源循环增值。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苏月明：
11: 我们17米糠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米糠10万吨，生产米糠粕7.5万吨，米糠毛油1.5万吨。27七地工艺油菜籽生产线年加工油菜籽3000吨，生产成品油1100吨，预计2026年年产值达4亿元。
10: 米糠油富含谷维素，具备调节血脂的健康功效。企业生产的精炼米糠油热销北上广深及香港市场。建立本地稻米加工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交付米糠，省去长途外运开销，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湖北银针米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邓碧云：
12: 我们厂每天加工稻谷1000吨，每日产出120吨米糠，以前拉去湖南长沙，每吨运费包装费要多花50元，一个月多支出18万元。现在荆楚古风每天上门收米糠，省去运输成本，省时又省钱，上下游合作，实现双赢。
10: 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手握7项专利、4项自有商标。湖北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亚玲：
13: 一期工厂深耕米糠高质利用，年产能稳步提升，25年加工米糠10万吨，二期工厂是菜籽精深加工，今年年产要突破3000吨。
10: 2025年底，企业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合作打造的高端菜籽油压榨生产线顺利试机投产，科技赋能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刘亚玲：
13: 我们将持续升级设备，拓展全国及海外市场，把建立特色米糠油、菜籽油产业做大做强。

0: 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蕲春县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一株艾草能够变出哪些花样呢？又能铺就一条怎样的致富路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黄冈台蕲春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蕲春县蕲艾小镇，浓郁的艾香扑面而来，沿街门店艾草花束手工箱包摆满货架，前来选购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手工体验区，一些游客就地取材，搭配艾叶、藿香等中药材，亲手装填箱包。
4: 湖南游客王满婷：
5: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3: 如今在蕲春大大小小的商超和产业园里，艾草产品早已跳出单一的端午品类，艾条、艾灸贴、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艾草化妆品、牙膏、沐浴露等生活日用品，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4: 黄冈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会长、湖北鼎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骆柏林：
6: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个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3: 产品热销的背后是科技力量的持续加持。在湖北蕲艾供应链有限公司，两套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正马力全开，赶制新型艾灸贴。
4: 湖北蕲艾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7: 把艾草的一条成分提取出来，用在艾灸贴上，减少传统艾灸贴对皮肤的伤害。下半年我们计划在这儿再加3条生产线。
3: 让张健底气十足的是距离工厂不远的湖北省蕲艾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汇聚了全国21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家与企业联合攻关。目前研究院已取得13项专利，促成200多项技术合作，成果涵盖家居用品、日常保健品、艾草食品等多个领域。
4: 湖北省蕲艾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杨芳：
8: 现在已经有企业开始落地生产线了，比如说艾草红糖、艾草糕点、艾草茶，那这些呢，对于企业的产品研发也算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3: 新赛道吸引新投资，目前全县艾草上下游企业超过4000家，贯通种植、加工、服务全链条，带动超30万人就业增收。全县已开设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9.4万名艾灸师。依托蕲春艾灸师金字招牌，本地从业者已在全国开设5000多家艾灸养生馆，帮助老百姓就近创业就业。
4: 蕲春艾灸师徐锦秀：
9: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3: 目前蕲春县艾草种植面积已超20万亩，带动4万多农户参与种植。在蕲州镇金鸡村，返乡农户张志坤和村民正忙着采收艾叶。几年前，张志坤从温州返乡种艾，最初只敢种10几亩，如今借着产业东风，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4: 黄冈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村民张志坤：
10: 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2: 近日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完成下收，预计总产量超过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当地通过智能品控加订单保价加全链开发，把高油酸菜籽做成高端食用油，让农户实实在在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那么一粒小小的菜籽是如何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价值跃升呢？请听湖北台记者王飞、毕然、荆门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11: 在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满载油菜籽的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卸粮。今年企业计划收购10000吨高油酸菜籽，收购价在每公斤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每斤额外补贴0.66元。荆门沙洋县曾集镇蔡庙村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12: 其实单价基本上是一样的，产量就是个200到250斤之间呢，就是跟普通的基本差不多，跟普通的那个就是政府的补贴的话，就另外一亩地多一亩了。
11: 从种植开始，企业与农技部门提前布局， 通过实行七统一，即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机播、统一防治、统一田管、统一机收、统一收购的方式进行高油酸标准化种植。七统一让农户省工省时，种植销售无忧，还能从源头锁定品质。罗大雄，
12: 基本上农民也种普通的要划算一些，你也省得多。什么都别的管嘛，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11: 在精品油脂公司检测车间内，质检人员依托智能检测设备，数分钟即可精准测出菜籽水分、含油率等关键指标。一道道严苛的检测程序，正是金门高油酸菜籽油的底气所在。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13: 我们高油酸菜籽油的收购是通过三道关的检测，首先是田间的初检，然后是近红外的复检，以及我们气象的复核。通过三道的检测呢，能够实现快速检测，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并且通过三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11: 目前金门高油酸油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全市培育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连农带户5万户，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端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提升规模稳居全国市州首位。金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新柏。
14: 我们将持续锚定全国高油酸油菜产业发展第一次战略目标，持续深耕油菜全产业链建设，不断优化产品品质，持续提升品牌价值。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金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最近我们跟大家反复强调啊，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第22届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系列优惠活动。第一期工程呢，我们是在三伏天到来之前所举行的系列活动。那么今年的三伏天的头伏啊，是7月15号进伏。那么我们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呢，最近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需要参加活动，想感受一下我们系列产品真功实效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就要抓紧一点啊，赶紧行动起来。实际上我们谈冬病夏治啊，可能有些朋友们对理论啊有一定的了解，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叫治胃病，这个胃呢就是没有发生的病，也就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以一个预防的这样一个心态来进行调养，这个很关键。那么我们谈到的很多冬病呢，实际上是在冬季天气寒冷，再加上人到老年嘛，人体自身的阳气不足啊，抵抗力都比较差，所以呢容易导致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复发加重，对身体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了，咱们人体啊身体的调养对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性。说到调养呢，其实冬病夏治本身也是一种调养的过程啊。你看我最近反复强调，咱们借助自然的阳气很旺盛的气候特点，然后呢我们人体的皮肤腠理，就说个简单的，我们皮肤的毛孔是打开的，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是比较畅通的，那么有这样一个内外的一个基础，能够把我们人体自身的身体机能、得到很好的调养恢复和提升，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的康复呢，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能够强调，就是很多老慢病大家平时可能都想到啊，我吃药，我住院，我打针来治疗，那么这个治和养其实呢并不矛盾，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就像我们总说一句话叫慢性疾病三分治七分养啊，也就是大头重点在养啊，在调养啊，只有把您的身体调养好了，这个病才治得越快，恢复得越好啊。那么怎么去调养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很多方面啊，我们平时讲的什么科学饮食、适量运动、规律的生活，这都是调养的方法。那我们这里就跟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调养的方法，滋养骨髓。所以大家服用我们的元黄金，服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甚至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能够从源头上把您的免疫力提高，把您的正气补足，把您的五脏六腑调养好修复好，把您的气血循环得到补充得到疏通，那么这些基础都打好了，那您的病自然而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即将截止，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同志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2: 我已经去问这医药国的资源宝出来了。
0: 哦。
2: 陈老师，你的身体状况比以前，睡眠呢、饮食啊，比过去要好多了，精神也焕发。虽然快70岁的人了，各方面都有改善，挺好的。很感谢你们了。
0: 好好好，您是在哪里啊？
2: 我在汉口这边。
0: 等于说已经打电话预定了，准备给您送过去。
2: 对。
0: 那您这个具体来说，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2: 以前就是胃啊，比如说有不舒服，在睡眠也差一点。
0: 肠胃不好，睡眠差。
2: 对。 过去不知道嘛，
0: 哦，
2: 后来就是听了你的课嘛，听了你讲话，跟你联系咨询以后，在处理这个国力资源宝，吃了几年，这个情况都有所好转，主要是精神跟过去大不一样，
0: 嗯，
2: 大不一样了，
0: 大不一样，
2: 好多了，肠胃比过去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2: 就没有过去有些也说不出个未来，
0: 是的是，有时候人呐，肠胃不好，精神不好，人呐，整个的健康水平就大大的下降了，非常好，
2: 很高兴的，今天又跟你这个汇报啊。过去能买这个国力资源宝，冬病夏治啊，
0: 对，
2: 有没有购买资金，请他送到家里来吧。
0: 哎，
2: 感谢，
0: 好好好。那个您贵姓呢？
2: 严贵，姓郭。
0: 好好好，祝您更加健康。
2: 啊，谢谢，老师们，谢谢，多保重。
0: 哎，好，再见啊。
1: 好的，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哥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是松滋的老客户。
0: 哦，老客户。
3: 嗯，我原来就是高血脂，血脂有点高，
0: 哦，
3: 血脂高以后，后来又导致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3: 高血压后来导致那个眼睛呢，毛细血管破裂，破裂以后那个眼压又蛮高，后来又导致了那个视力有缺失。
0: 哎呦。
3: 最后的那个同济医院检查，他就是确定的就是属于高血脂症导致的。
0: 那就还是动脉硬化嘛，血脂增高，眼底这个血管循环功能障碍了。
3: 是啊，是那个活力资源宝那个免疫力啊，各方面就很提高。
0: 提高了。
3: 原来我那个身体本身就蛮弱，一搞喜欢感冒，那就从吃了那个活力资源宝以后，一直就没有感冒，就是偶尔的打哈喷嚏啊，然后半天就没事了。那就说证明那个免疫力确实提高了。
0: 对，这是骨髓的源头嘛，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您抓住这个免疫资源，提高免疫力就很有保障。那个血脂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
3: 那都稳定了，
0: 都稳定了。
3: 那个检查的那个血脂血压力都是在范围内。这一次的冬病夏治活动我报名参加了。
0: 还没有参加是吧？
3: 哎，我也是马上参加。
0: 我们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你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您是在我们这邮寄啊，还是到沙市去买了？
3: 我是邮寄，
0: 邮寄，
3: 每次都是邮寄，武汉邮寄的，我是这个邮寄汇款。
0: 好好好，那就直接还是按原来的方法参加活动，邮寄就行了。您贵姓呢？
3: 我姓张啊。
0: 好，那我祝您更加健康。
3: 好好，谢谢。
0: 哎，好好好，以后多联系。
3: 啊，多联系，好的。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喂，您好，老人家。
4: 那辛苦了，唐总啊。
0: 哎呀，不客气啊，谢谢您，谢谢您，欢迎您啊。
4: 啊，好，谢谢咱们。看对的，各项各业的为我们天下的老百姓操心，身体健康。
0: 哎呦，不客气啊，只要大家健康就好，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安享晚年呐。啊，
4: 他是俺们的辛辛苦苦劳力劳动赚到钱的，研究出来的。
0: 嗯，
4: 我去俺们的活力资源宝跟这个建黄金同样的利息量。
0: 嗯，
4: 俺们上市场我就去的，开始去俺们的确实好。
0: 哦，那就是很早就开始用了，
4: 啊、
0: 是吧？
4: 啊、我相信科学，我身体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好，我这年老了还好一些了。
0: 原来的话身体不行，现在年纪老了，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了。
4: 啊、还可以，还健康些了。
0: 您看，这就是
4: 您。我年轻的时候，一打上市前的几十二啊。当归啊，腰花疼啊，没办法，不敢走路啊，腿都疼啊，上床下床就不能下呀。
0: 哎呦，
4: 我这老了还没那个情况呢，我就吃俺们那些药。
0: 嗯，
4: 我是金门东乡丰茂的人。
0: 哦，
4: 我姓唐，我老大今年就是59了。
0: 哦，
4: 我那天是你们电话，是杨长林老师。我买的也买不少给他去了，
0: 哦，
4: 但是他的体质呢，没别的变化。我又买俺们的活力资源宝给他吃了，吃了2年多，3年。他的脚大致上长了个肉坨子啊，第一级关节的，长了个肉坨子，起码有0.5的。他呀，他也不敢走路，就去俺们那去到消失了。
0: 哦，就是脚上是吧？
4: 脚大致， 多就是杂质，
0: 就长了一
4: 个，那个神经该有多重要啊，是吧？
0: 哦，
4: 嗯，
0: 那是等于说相当于是长了一个大包，
4: 哦，
0: 长了一个瘤，
4: 大肉疙瘩，大肉疙瘩，
0: 哎，长了一个瘤啊。
4: 反正我听了觉得我可以的，我就买给他去。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80岁。
0: 您老主要是刚才说的，就是原来是怎么是腰椎有问题是吧？
4: 啊，我腰椎有问题啊。
0: 是。
4: 我是妇科病呐、
0: 哦，
4: 但是我老了，我觉得我蛮可以的。
0: 哦，等于说还有妇科病。
4: 对、嗯，国的资源宝又不贵。
0: 对。
4: 你身体各种那个器官都有帮助。
0: 对，能够解决问题就好啊，是不是？
4: 能解决问题，跟扫地的笤帚一样，你能把地扫干净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您这说的很实在的一个话。领导等于说当时的话就是腰疼是因为妇科病引起的腰疼吗？
4: 妇科病引起的。
0: 妇科病引起的腰疼，然后疼得下不了床了，那么狠呐、啊？那是具体检查过吗？是什么妇科病呢？
4: 检查过，检查过，他主要是炎症的。
0: 哦，就还属于妇科炎症。
4: 哦，炎症的。
0: 哦，妇科炎症啊，也是很常见的。
4: 我难听了，我没说完，我这个脑袋。
0: 嗯。
4: 把一窝粉呢，就窝的黑粉呐。我叫我的红，我的二姐啊！
0: 哎呦！
4: 我在我医院，你只要搞结石痛给他去啊！
0: 哦，
4: 我觉得没得，我就搞那个活力资源宝，反正给他去，现在症状都可以了。这天天大便蛮可以。
0: 他怎么？他原来您说的是大便是黑的，是吧？
4: 要是拉血是黑的，我感觉
0: 那是胃出血了啊！
4: 啊，跟那个吐拉屎一样，吃饭也不行了。
0: 嗯，
4: 我就买的给他吃了，吃了现在吃饭也行了，
0: 吃饭也行了，
4: 啊。老百姓听我说，
0: 嗯，
4: 我说的还是大实话。
0: 是的，是的，是的。您儿子这个病呐、啊、这么多，要说年纪也不大 啊。但是幸亏您呐、
4: 啊、
0: 跟他找到一个好方法，是吧？现在这个脚上的瘤子也消了，现在大便都正常了啊。
4: 啊，大便正常了，能吃点饭呐。
0: 好好好好，您老现在整体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4: 我可以，
0: 嗯，
4: 我啥子可以？我家那个我儿子得了个疱疹呐。
0: 哦，
4: 前年，
0: 嗯，
4: 是2024年8月份得疱疹，
0: 嗯，
4: 那他的疱疹呢，都在我们那本县瞧嘞，抓两天跑没出来，他们都没抓到源头。
0: 哦，
4: 我又到襄阳市，我那个侄儿子在襄阳市，
0: 啊、
4: 哦，我是个副主任吧，
0: 哦，
4: 我去他那里又瞧他。
0: 嗯，
4: 21天，还是大后一阵儿。
0: 嗯，
4: 大后一阵儿呢，我就先开始了。他们说是，弄点那个肉多也给他吃，增强他免疫力。
0: 对，
4: 吃他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4: 想办法。
0: 哦，
4: 我说那啊，
0: 嗯，
4: 我说是活力资源宝，把老大的身体都办了，有这个劲儿。我说你听我的话，就活他。
0: 嗯，
4: 我去年是10月份在养鸡街上，在我们镇里买，我在那边中乡住的。我给那天发货的人家一个不叫我拿，他拿呀，今天不用呀，农村又把交的，哎，俺都这么相信呐，俺不要还可以退转去。我说是我相信我其他吃的多。
0: 对呀、啊，您都吃了这么多年了，
4: 知道我这是可以，这个可以。我说我要拿回去。我说是节前补液，还不是为了身体健康。
0: 哦，那等于说当时别人给您打破，不让您吃，是吧？
4: 给我打破。我吃过的，这个药可以。
0: 您说的，您刚才说那个疱疹呢，是谁啊？是你小儿子吗？
4: 啊，小儿子。
0: 哦，小儿子的疱疹。
4: 嗯。
0: 那他后来吃了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没有呢？
4: 是啊，我就说我还买过3000-4000块钱呢。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现在可以，他的身体，他们别人在中乡活的，全乡活的，老二的身体好的，我儿子我又不担再去。
0: 对，还是要巩固。好了，好了，咱们还是要巩固一下。
4: 啊，是的。
0: 嗯，可以可以。
4: 我想你。
0: 那行，老人家您贵姓呢？
4: 我姓常，我叫常兰祥。
0: 哦，姓常，这个、
4: 啊、
0: 也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
4: 福
0: 啊。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谢谢你，好。
0: 好，
4: 祝俺们还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0: 好了好了好，好，祝贺我们钟祥的老人家啊。刚才老人家说了很多， 首先呢，说到自己啊，由于妇科病很顽固啊，导致腰疼啊，疼得下不了床，甚至走不了路。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现在问题解决了啊。然后也谈到他的两个儿子，特别是大儿子啊，脚上长了一个瘤啊，现在也消了，而且呢，应该从症状来讲啊，是胃出血，大便都是黑的嘛，小便也不好，现在也都正常了。小儿子呢，因为得了疱疹，到处治疗一直不好，现在坚持服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免疫力提高了，病情呢也稳定了。所以呢也祝贺他们啊，一家人呢、啊、都在用。所以我们每一次健康分享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好的信息结合自己的病情来及早的做一个考察。那我们最终呢要行动起来，所以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早用早健康。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6: 啊啊，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6: 啊，好好好，你谢谢你，好好。
0: 哎，婆婆，您贵姓呐？
6: 我姓马，我这个现在种这个花子，花子这等一下子买这个护理金，现在你在这等一下，这我们的活动的哈。
0: 原来是个什么样子嘞？
6: 原来是开始是不能下楼，这肯定不能开步。
0: 哦，都不能走了。
6: 哎哎。我提这个产品呢，现在这屋里可以活动一下子，反正我没下楼。
0: 那就说在家里能动了，能走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6: 我去年7月份就去手，有差不多有一个月，等一下子跑的都没得办法，给打辫子。打辫子，他说要两个花子都半月板撕破了。
0: 哎呦，半月板撕裂了。
6: 说的里面，我的姑娘呢，找教授看的，他这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开刀
0: 手术。
6: 这手术，这东西说，我今天要我的旁边病人蛮狠，
0: 哎呦，那就风险大。
6: 哎，不敢子是没得办法，办法就是干药包敷，敷的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6: 不行的是四十年啊，你这些买这个护理金，现在你抢去。
0: 哦，
6: 这可以，这屋里慢慢的可以活动的。
0: 哦，现在能慢慢走了，
6: 哎，
0: 那就不错，好好坚持，咱们方法找准了，等于说轻松固力健是早晚再吃是吧？
6: 早晚吃，
0: 早晚吃，
6: 早上一口，晚一口。
0: 可以可以。
6: 哎，这是国人资源宝，晚上是吃圆黄金。
0: 哦，活力资源宝和圆黄金两个都在用。
6: 哎，都得用，这比先强些，这个是心脏再强些。
0: 哦，心脏也强些。
6: 心脏比现在强些，这昏呢，但是不像现在嘛昏。
0: 哦，就是原来经常头昏。
6: 心脏等一下，现在有一点像那个一惊那个不得了。
0: 哦，就是怕那个吵。
6: 我昏也不像那昏了。
0: 哦，头也不昏了，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6: 这不像那昏。
0: 好好好。
6: 这有的么是一惊的那个心那个直崩。
0: 就是现在就比以前要平稳了。
6: 这蛮正常。
0: 啊、哦，血压也正常，
6: 血压高也蛮好。
0: 好好好好好，心脏、大脑供血得到了恢复。
6: 哎，是的。
0: 可以可以，你那就坚持用了啊。
6: 哎，每天那个是坚持的用了。
0: 啊、哦，好，您是属于哪里啊？
6: 我们是财政的，财政街。
0: 哦，好好好，那就保重好身体啊，祝您更加健康。
6: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您，再见啊，好。
1: 请蔡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为菜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总你好，我就是市南门的老客户。我一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残疾人，是93年把胸椎塞断了就做的呀。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7: 我心里慌了，我今天买了那个圆黄金呢，我心里都像气了，像好些，但不像那慌了。
0: 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7: 我就是给你反馈好消息呢，我一个残疾吧，我老公把吉普赛当了你，但是不管了哈。
0: 知道知道，您是那个是天门吧？
7: 对对对，是天门。
0: 啊哈，是。
7: 我一个人在屋里，在家里，但是不跟我一有一次了，一次流了，那就不简单恢复。
0: 那是很难的。
7: 就是疼了麻，反正轻了，光你这么你倒还好的效果。我93年就摔伤了，我这个背上的钢板了，我不去那个活力震波呢，我就背的那个钢板就结成了，这一次呢，那看了看真的太深了，钢板结成了，我弟弟在5个月呢，气都没气好呢，我就是骑着活力震波，气带不疼了，我一直在骑着。
0: 那真不错啊。
7: 真不错，我就是做这个能力呢，我不是说就是睡的。不去那个活力震波，我这屁股就坐那里就搓成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那长期压着，
7: 同志，我的是，反正像我们这人多得很了，是不是呀？
0: 是的，是的。
7: 那是钱是好多了哈，我就经常反馈，那肯定听得到消息。我3个月前呢，我又把孩子打上了，当然没有人管了，一种啊种的，一下

0: 伤口就洗干净了，腌的那个。
1: 把活力滋养宝碾成粉末，然后把这个伤口清洗干净以后，再把它敷在上面。
0: 腌的那个再去结果，结果它就是要洗干净，把它伤口洗干净。
1: 那肯定要把它清干净啊，消毒要消好啊，这个还是要消毒。
0: 消毒消好。
1: 谢谢您，谢谢您，这也是个经验吧，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呐、尤其是老年人，再加上有些比方说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伤口久不愈合啊，很麻烦的。
0: 糖尿病就是有糖尿病，我买一次，如果姑妹也是糖尿病，那主要是那那我给他验了好，验好了，那还以后的效果。
1: 这个也是咱们活力滋养宝，它本身有很好的抗菌抗炎的作用。它里面也有很多这种成分啊，你像这个蒲公英，它里面提取的绿原酸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抗生素。另外呢，还有对我们局部促进修复的重要的功效。尤其像这种，您应该算是属于外伤也好，或者我们有时长期久坐叫褥疮也好，它局部的组织啊循环都压迫了，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组织坏死溃烂，那是很麻烦的。
0: 真的麻烦，不简单好了，活力滋养宝都是属于强好的效果。
1: 是的，从您来讲啊，我觉得一个就是真心的能够感受到您受了不少苦，这个病呢、很难。但是第二个呢，也确实感受到您找对了好方法，这个很不简单。您现在等于说生活都还好吧？
0: 清明节之前呢，我又把就是这个膝盖旁边不是又摔破了，没有人管我，我就自虐，这还是自虐自己之间，那肯定是要肿的、我就想买个轻松工具。在你买一个疗程的活力滋养宝，我想买两个疗程呢。你呢，我就叫前面就给我送了你哈。
1: 可以可以可以，正在举行冬季夏至的活动，要他们送货，您就注意接电话就行了。
0: 好，行行行。
1: 您贵姓呢？
0: 我姓陈呢。
1: 姓陈，好好好，行，那就保重好身体啊，自己还是注意安全啊。听您说话，语言表达、情绪都很好，精神也很好，这很不错了。
0: 其实活力滋养啊，平常都是我好的精神。
1: 是的，是的，是的。行，那就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吧。好，再见啊。
0: 好的，跟大家再见呗。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九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原274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和汉口，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及时的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能力，让您尽早的恢复青春活力。第一期工程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顾虑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

0: 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篇散文，名字叫《我家门前的池塘》，作者福国煌，朗诵陈云丽。
1: 我家门前有个弯弯的池塘，那简直是我们村的宝藏。微风吹拂，水波荡漾，池塘里面隐藏着朴素的民情、传统的民俗、安全的牵挂以及无穷的童趣童话。池塘比较长，村头村尾都可共享，好像张开双臂拥抱着整个村庄。池塘的岸边与村民的房屋之间的距离，就像现在的步行街，有左、中、右三个埠头，每个埠头有两三个台阶，每级台阶有两尺多宽，是用来供村民洗衣服、洗脚等使用的。白天，女人们会用洗衣盆装好衣服到那里清洗，时而用水嬉戏，时而欢声笑语。东家长，李家短，人情世故隔壁邻里，互爱互助，人情十足。晚上的时候，劳动了一天的村民，有的手拿扇子，肩搭毛巾，甚至手端饭碗，三五成群围坐一起。今天的收成，明天的打算，有的有文化的先生还会讲历史笑话。村民们就这样过着自由自在、快活惬意的生活。我们村

0: 仅民情淳厚，而且民俗古朴。水就是财，活水就是活财，所以池塘里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水，都有活动的水。如果村里人有人家做白喜事，会有一个细节，就是孝子披麻戴孝，而且有乐队陪同，在池塘的活水口取水。其中应该就是水就是恩，取水意思就是博望滴水之恩、泉水之恩，已是心恩难忘。应该也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意思。还有年年有余，也是一个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盼望。过年之前，我们村民都会用抽水机把池塘水抽干，把其中的鱼取出来，再分给各家各户，无不欢呼雀跃。春水来临之前，村民还会把池塘里面的淤泥用土机挑上来，放到稻田里，一是为了改善土壤结构，二是去污垢、讲卫生。平安二字值千金，安全一直挂在心。不会游泳的小孩是不可以去池塘岸边的。现在时代好，岸边已经建造了防护栏，以前是栽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一是为了岸上的水土流失，二是为了防止小孩不慎坠水，三是为了火灾的时候有水可救。暑假的时候，我们几个会游水的小朋友经常会结伴去池塘岸边摸螺丝，摘岸边的野葡萄，有时候还会在池塘里摘菱角，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童趣和回忆。离开家乡很多年了，民情在心，民风入骨，快乐常伴，家水难忘。
1: 福国煌的这一篇《我家门前的池塘》呢，是以家乡池塘为核心的意象，借一方乡土池水写尽乡情民风、民俗烟火和童年记忆，语言清新质朴，画面恬淡温暖，写景、写人、写俗、写情融为一体，是一篇意境悠远、乡情浓郁的乡土散文。在文章的开篇，作者直抒胸臆，将门前池塘誉为村庄的宝藏，奠定温暖深情的基调。弯弯池水环抱村庄，三处方整不同、层层石阶，是村民日常洗衣闲谈的生活舞台。白日妇女洗衣嬉笑、闲话家常，邻里和睦、温情融融，夜晚村民围坐纳凉，闲谈收成，去讲古今，悠然恬淡的乡村生活跃然纸上，生动展现淳朴醇厚的乡土民情。作者呢，也是由日常烟火延伸到了古朴的乡俗，富裕池塘深厚文化意蕴。比如村民白喜事于活水口取水，寓意不忘本源，铭记亲恩，暗合源头活水的哲思。年终的时候甘棠分鱼，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祈愿。开春呢，清淤肥田，去污净水，体现了乡村顺应自然、勤劳质朴的生活智慧。这一池清水呀，承载着代代村民的民俗传统和朴素的期许。其实文章还暗藏着乡村最朴素的安全

0: 智慧。比如说旧时岸边绿植固土护岸，防水防火，守护孩童，那如今呢是增设了防护栏。新旧变迁之间也尽显村庄代代相传的温情守护和平安牵挂。池塘是作者童年的乐园，摸螺蛳，采野蒲，采菱角，自在无忧的嬉戏时光，凝成了最纯粹珍贵的童年童趣。文章直抒胸臆，离家多年，池水难忘，民风入骨，乡情入心。这一方小小池塘，收纳村庄四季烟火，沉淀淳朴民风，温暖人情与年少欢乐。全文呢，以小见大，一池乡土水，写尽故乡温柔底色。文字清淡温润，乡情绵长治愈。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写给老师的散文，名字叫《师恩伤伤》，作者赵新放，朗诵管红娟。
1: 有段经历虽然迄今已隔一个甲子，却一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使我终生难以忘怀。初小四年，我渐次褪去了孩童的顽劣，对读书的兴趣愈发浓厚，只是这份兴趣方向偶有偏离。有段时间，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像磁石般吸引着我，课间休息时瞧着不肯放手，就连上课时只要觉得老师讲的内容无味，便会悄悄把小人书藏在课本底下，翻看那一页页吸睛的画面。说来惭愧，把老师说的上课专心听讲的要求抛到了九霄云外。上五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了教语文的刘老师，他近四十岁，瘦高个子，常穿灰色或蓝色中山装，面容清瘦，眼神却格外阅历。他对学生的要求近乎苛刻，上第一节课时语气严肃地告诫我们，上课要专心听讲，作业要认真书写，字是人的脸面，不可潦草敷衍，写得太乱要撕了重写。那时的我自我感觉上课能听懂，做作业不难，便有了几分自负劲儿，没把他的话记在心上，做作文时照样不重视书写，捏笔写字仍旧鬼画桃符。哪料不久我就成了首只出林鸟，第一次作文因字写得过于潦草，被刘老师撕了两次，算来一篇作文前后写了三遍，最后一遍的字才勉强达到他书写的要求。这样一来，我的作文本全班最先用完，刘老师要求我单独去新买一本。一个作文本虽然只花一角钱，但也算一笔实在的开支。那时家里经济拮据，从没给孩子发过零用钱，我只好回家告诉父母因书写马虎被老师撕本子的事，又少不了受顿责骂，还差点挨了老爸的揍。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那天刘老师在讲台上讲解新课文，听着听着，我扭头瞧了瞧窗外明媚的天空，瞬间心思突然放飞，悄悄掏出借同学的小人书压在课本下面，小心翼翼地翻看，心里还暗自庆幸自己的遮掩本事还行，却没注意到讲台上的刘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已经盯上了我。突然他下了讲台，快步朝我走来，我察觉后浑身一抖，还没来得及把小人书放进抽屉，就被他一把抓去。他拿着小人书快步走回讲台，语气严厉地批评我，话语里满是失望，说着说着情绪愈发

0: 激动，双手猛地撕起来，那本小人书瞬间变成了 N 块碎片，落在地上，也落在了我的心上。我低着头，心里又慌又怕，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是借同学的书啊，要当陪将的。身无半文的我，被迫硬着头皮回家告诉了母亲。不出所料，母亲听完后狠狠骂了我一顿，满是恨铁不成钢的责备。末了，她严厉地说，不仅要赔钱，还要去给刘老师当面认错，保证以后不再重犯。第二天下午放学时，母亲来到学校，带着我到办公室找到刘老师。我的心砰砰直跳，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声音细若文锐，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随后母亲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管教孩子不严，恳请刘老师原谅。说着便从包里掏出一角五分书钱递给了刘老师。我认为刘老师会收下，相信母亲也是这样认为，可他却摇摇头，表示接受我的道歉，却不同意收书钱。他看着我，语气平和了许多，有些内疚地说，唉，我为人师表，遇事不够冷静，没有好好引导你，在课堂上收脚偷看的书没错，当众撕毁却不妥，这书钱由我来赔吧。母亲反复解释，可刘老师始终坚持，最后那本书钱由刘老师赔给借给我书的同学。告别刘老师走出学校，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愧疚，有感激，还有一丝顿悟。我感到在刘老师的严厉中藏着衷心的期许，而他的坦荡更像一束光，照亮我懵懂的心。从那以后，刘老师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中神圣起来。我上课认真了，做作文格外用心构思和书写，不再只求交差敷衍了事。刘老师批改时都要在我的文末写下批语，有时是鼓励，有时是点拨，偶尔还画个小小的笑脸。他写的那些红墨水字像种子落在我尚显贫瘠的思维土壤里，悄然生根。我渐渐摸索出了一些写好作文的奥妙。六年级上期，我的一篇作文获得了全市首届小学生作文比赛的奖励。刘老师给我说，你喜欢看书，基本功扎实，还可以写得更好。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此有了终身的爱好。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从此阅读和笔耕不息的我，如今已垂垂老矣。刘老师也离世多年，但当年那本因我违反课堂纪律被撕毁的小人书，还有刘老师那段为人师表的话语，却始终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提醒我要虚怀若谷，正视自己的失误和不足，要胸怀坦荡，勇于改正自己的过错。
1: 赵新放的《师恩伤伤》，这是一篇真挚动人的回忆性散文。时隔60载，回望少年求学时光，追忆恩师教诲，文字朴实深情，叙事真实细腻，深刻诠释了严师大爱、坦荡师德与终身受益的师道力量。文章呢是以回忆来开篇，继续了作者小的时候呢贪玩浮躁，上课的时候偷偷翻看小人书，作文书写潦草敷衍，态度散漫自负。转学遇见了严谨负责的刘老师之后，严厉的管教彻底改变了他的学习状态。刘老师从严治学，重视书写态度，曾经因为字迹潦草 撕掉了

作者的作文，让年少的作者深受惩戒，铭记教训。课堂偷读小人书被当众没收撕碎，是全文的核心情节。作者惶恐愧疚，担心赔钱受罚，母亲主动带他登门认错，赔付书款。令人动容的是呢，刘老师坦然自省，坦诚地说自己当众撕书做法不妥，坚持由自己来赔偿书钱。这样的一份敢于认错、严于律己、坦荡宽厚的为师胸襟，瞬间照亮孩童懵懂的心灵，让作者心生敬畏和顿悟。自此呢，作者是彻底的改正陋习，端正学习态度，认真书写，潜心习作。刘老师呢，也耐心的批改作文，悉心点拨，温柔鼓励，字字红批如春雨润物，滋养着作者的文学素养。在老师的栽培下，作者作文获奖，彻底爱上了阅读和写作，奠定一生的笔墨爱好。岁月流转，作者暮年回首，恩师虽然已经离世，但是当年的教诲始终铭心难忘。老师的严厉是期许，坦荡是风骨，师德温润绵长，滋养一生。全文以小事见大德，通过惩戒、自省、栽培、成长层层叙事，刻画了一位言而有爱、刚正坦荡、育人用心的良师形象。师恩浩荡如流水汤汤，跨越岁月生生不息，温情又厚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四府张居正视察皇帝的寝陵，可是在视察的时候碰见了一位牵着毛驴的常先生。他对常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感兴趣。这天晚上他回到感恩殿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反复地想起一个人，怎么看常先生怎么眼熟。思来想去的，猛然间他就感觉到常先生就是当年自己的同窗好友何心隐。他还有一个好友叫初幼家，当年他们三位一同进京赶考，那年头是3年1次大试，就是京试。张居正是浮想联翩，27年前那场京试的场面又出现在四府张居正的眼前。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要说人小的时候那种回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啊。尤其是这次京试，对张居正来说这一生他记得太清楚了。3个年轻的学子同时来到了京城，要是论才学论水平，初幼家何心隐不在张居正之下，所以这3个年轻人谈问题练观点，对前途的看法，对朝局的观念，基本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可是考试

0: 他可不管你这些，什么综合素质啦，什么某一方面有特长啦，他认的就是文章，就是你打多少分。要怎么说，过去古人有一句话：“文章自古无常事，但愿鸿一一点头。”就是说，写一篇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鸿一指的是大主考。 大主考官相中你了，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你写的文章写的再好，主考官没看上，那你的文章照样是零分。所以，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三个人同时考完了试，各自写出了自己的文章，各自也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可是，当考试榜公布的时候，张居正是名列第三，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可是出右家何心隐，却名落孙山。张居正心里边既高兴又惋惜，高兴自己这10年寒窗。 没有白读，10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惋惜的是自己两位学友没考上好名次。那么次府张居正一看成绩发表了，就把这两位好朋友领到了一个小酒馆。三个人开怀畅饮。按理说，出右家和何心隐没被选中进士。
1: 情绪肯定是很低落，可是没想到这两位根本没在乎。他们两个鼓励张居正，说：“大呀，你前程无量，进入官场，要心系朝廷，想着天下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啊。”舒大是非常感激两位学友啊，我舒大一旦进入仕途。 你放心吧，我会施展我的抱负。就这样，他们喝完了酒，这情绪也上来了。张居正提起笔，就给这两位学友留下了一首诗，就是冯宝装裱的那个“艳势从来二月初”，就这首诗。从此之后，这三位学子就分手了。 再说，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何心隐现在究竟在干什么？张居正基本上不了解。但是今天何心隐的出现，给张居正一个信号：这些读书人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朝中的时局，他们也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呀。 如果这股势力要是和朝廷作对，哎呀，张居正不敢再往下想了。但是，张居正也同样非常关心皇帝的龙脉呀。他知道何心隐的观点很有道理。大明王朝的天子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作为朝廷重要官员的张居正。 他最希望的是重振大明的江山，他就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了。他和高拱同朝为官，同在内阁，可是高拱这个人专横武断，一直挡着他的路。他有很多治国的抱负，没办法实现；有很多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今天他来到皇陵，是浮想联翩，自己来视察皇帝的寝陵，北京那边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高拱那边能不能做什么手脚？要说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赐福大人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见外边慌慌张张的进来一个手下的差官。 这个差官进来之后禀告说，说是内阁的书办马云有急事求见。马云 就是高拱的贴身书办，原来韩一那个角，韩一派去当言官，马云就接位了。张居正赶紧把马云让进来，马云进来之后先行了官礼，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张居正一份写好的奏章。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是高拱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张居正详细地看完了陈武士书，说心里话，他确实佩服高拱的手段。高拱这招是想把冯保赶下台，来征求他的意见。再说他发现高拱还有高仪已经在下边签好了署名，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签字。这就向皇上说明三位阁臣都同意这个意见。张居正毫无犹豫地在这奏章的下边恭恭敬敬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张居正，然后他递给了马云。张居正心里明白，现在朝廷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表面上他还得站在高拱的这边。马云没想到张居正这么快就把字签完了，他把这份奏章收好之后打马就回京城了。你别看马云走了，嘿，紧接着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赐福大人呐，您家里可能出大事了。哦，出什么事了？您的管家油漆慌慌张张的来了。张居正心想，嗯，家里边出大事了。张居正一摆手，让油漆赶快进来，我要见他。功夫不大，油漆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不是油漆一个人，后边还跟着一个小矮胖子，这人长得还挺丑。张居正上下仔细的打量一下，有点面熟。哦，想起来了，冯保的管家徐觉。徐觉他是化了妆来的，他可不能公开来，公开来就麻烦了。钦天官都在这儿呢，一旦传出去，那可真是吃不了的兜着走。你们两个来，有没有人知道？回老爷，没人知道。这么急，有事吗？老爷，这有一封密信。尤其说完话，就把一封厚厚的信封递过来了。张居正一看，是李义和、审理李严那两个师爷的卷宗。他详细的把这份卷宗一看，心里边豁然开朗。再看信封里边还有两张田契，张居正心想，这可是个宝。然后他不动声色的把这封信唰揣兜里边了。徐觉，你来有事吗？张二老，坏了，出大事了。徐觉他根本不知道张居正刚才看的那封密信写的什么，怎么这么巧呢？冯保那边真就出事了。冯保这下子可出汗喽，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看这个人要是使个小点子，动个小鬼主意，他有道，一旦碰到大事儿，他就找不到北了。听说张阁老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他就派徐觉找到了油漆。徐觉不能直接来，直接来也不能让见，只有他的管家油漆才能见到张居正。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油漆接到了李义和的这封密信，心想一块来吧。两个人骑着快马就奔天寿山来了。到了天寿山，见到了张居正之后，徐觉把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张阁老做了一番汇报。 李贵妃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是我买的那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赝品。今天他对我家公公的态度就变了。再说，今天户部又上了一道折子，说是已经经过内阁票拟，要给李贵妃拨20万两银子，为先皇的皇后和嫔妃增添一些金银首饰。方宝知道这是高拱的主意，如果李贵妃这回一屁股坐在高拱那边，他冯宝别看是大内的总管，小皇上一道圣旨就可以把冯宝撤了，他能不着急吗？最后他实在没办法，让徐觉跟尤其特意跑一趟。张居正听完了这两件事，也知道这两事都是大事。张居正给徐觉出了个主意，徐觉，你这么办，李贵妃现在最恨的就是害死隆庆皇帝这个人。徐觉，你可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张阁老，请讲。这个人是王九思。现在王九思跑了，刑部正在公开缉拿王九思。你回去转告冯公公，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王九思搞到手，只要把王九思抓到了，李贵妃那边就会烟消云散。张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冯公下的力气可大了，东厂的人都下去找，连个信儿都没有。徐觉呀，据我分析，王九思没有离开京城，因为他在京城有靠山，就是孟冲。孟冲虽然下台了，但是孟冲过去有权有钱还有地位。你想，孟冲能不了解王九思的底吗？回去之后，让你家公公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撬开孟冲的嘴，撬开之后再把他的嘴扎住。张阁老，您说的小的全记住了。那高拱派人给李贵妃送这20万两银子的事儿怎么办呢？徐觉啊，你过来。徐觉把耳朵根子对准了张居正的嘴，你这么办。徐觉一听乐了，哎，对，就这么办。赶快回去吧。两人刚走到门口，徐觉一转身回来了。张阁老，还有一件事。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炎死在了南岳衡山。哦，其实张居正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不能让徐觉看出来他知道。怎么死的？据说是吊死的。有衙门的行文吗？有。是湖南按察使李和正式呈给朝廷的公文。张居正心里边特别佩服李和办事办得非常圆滑，既通知了朝廷，又把那些主要的证据留给了自己。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徐觉和尤其出来之后骑上马就奔京城而去。到了京城已经后半夜了，冯宝还没睡觉，就等听徐觉的消息。徐觉见到冯宝，就把见到张居正的情况详细的跟冯宝汇报了一遍。冯宝心想，张居正太厉害了，分析的有道理，孟冲有可能真的就知道王九思的下落。冯宝拍起自己的脑门子，嗨，就这个事儿，人家张先生能想到，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尤其啊，咱们现在就去夜访孟冲。孟冲在北京也有一套宅院，他也跟冯宝一样，有自己的管家、自己的家人，还有伺候他的一些人。
0: 孟冲这个大内的总管被撤职之后就回家了。他心里明白，只论本事比不上人家冯保，但是这个人有一定的特长，他是个厨子出身，能做几样拿手的好菜，能讨隆庆皇帝的欢喜。封建年代，你要是伺候皇上，你不用给皇上干些惊天动地的伟业，你把皇帝溜须好就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会溜须拍马就行。孟冲就是这么个主，把隆庆皇帝骂着的，哎呀，那可舒服透了。皇上想什么，他给皇上来什么。他做那小菜儿，皇上特别的爱吃。他把全国各地的地方风味特色的小菜儿都研究透了，什么南北大菜、鲁菜、辽菜、粤菜、杭帮菜，还有四川菜，那个时候叫蜀菜。皇上想吃哪口他来哪口，有些菜他编了很多好名，让皇上听起来特别舒服。有一次他给皇上做了点素菜，主子爷，我给您做了一道菜叫黑白分明。皇上一看这道菜，木耳炒白菜片，用他的口编出来就特别好听。还有一次又给皇上做了一碗普通的菜儿，万岁爷，我给您做一道鞭打绣球。端上来隆庆皇帝一看，噗呲一下子乐了，这就叫鞭打绣球，原来是粉条穿丸子。孟冲就凭自己这套溜须拍马的本事，在司礼监当了好几年掌印的太监。所以说孟冲时时刻刻也离不开隆庆皇帝，隆庆皇帝也离不开他。他心里边清楚，陈皇后李贵妃最看不上他，但是隆庆皇帝的权力最大，你们尽管看不上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再加上隆庆皇帝是一个色鬼，这跟孟冲都有一定的关系。孟冲没事儿有事儿，他就往太医院跑，跟这些太医院的老太医研究怎么能保养好隆庆皇帝的身体。从那些老太医那里，他了解一些中医中药的知识。他知道男人需要补肾，男人的肾分阴虚和阳虚，阴虚就是性功能，阳虚就是身体虚弱，亏气亏血。他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给皇上喝他泡的酒。长白山的老山参400多年，一斤多，有那么一句话是7两为参8两为宝。他把这山参和虎鞭再加鹿茸，鹿茸分头道杠二道杠，把这东西啊泡在酒里边，然后他又开始给皇帝补阳虚的东西，什么黄芪、冬虫夏草、海马、龟板、枸杞子这类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泡好了，每天给皇帝喝一点儿。按中医理论来讲，肾脏是心脏的电池，只要肾不虚，这人就有劲儿，精力就充沛，就能提高隆庆的性功能。隆庆皇帝的性功能就是孟冲给调剂起来的。但是孟冲有一点他不明白，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啊，超过了度就是超过了极限，这人补过了劲儿，就容易增高你的血压，这人血压一高就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隆庆皇帝虽然性功能不差，到死的时候还要找小娈童，但是隆庆皇帝得的是心脑血管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治愈。隆庆皇帝一死，孟冲比谁都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了，尤其是这个妖道王九思，是他领着引荐的皇帝。其实孟冲也是个受害者，那天皇上病重， 他去找王九思求仙丹，结果这功夫皇帝咽气儿了，他就没当成顾命大臣。

0: 宅院，把大门一关，谁也不见，在家就猫起来了。
1: 到了后半夜，
0: 孟冲一听是冯宝来了，心想坏了，我这命保不住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3: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2: 在
3: 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科学的配伍。
2: 对，
3: 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2: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陈主任你好你好。好不行，那打电话打不进去，我说你
4: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
5: 是的是的，我去了那个灵芝益胶囊啊，我向你还一下情况。
4: 好，
5: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奇，我也不是红尘呢，也不是说的保养那个气油，我保养你的得了胃脑气油啊，反正你是桃花试试的呢。
4: 人
5: 家这个东西还是蛮好，这个药原来我可跑步去，就连楼的孩子都不能开，一开那种尿就挤的裤子全部都是湿的。我现在吃了灵芝益胶囊啊，我身上感轻的一哈都不难搞了，我这鞋呀也蛮稳定的，就这两种比蛮好。那现在呢？
4: 你以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血压高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外面有时候一使劲走路啊，就有点尿失禁了。
5: 患者就天天看着一看低一看高，他的裤子的及时。
4: 哎呦，那你多尴尬呀！你要是出门干个什么事儿，你说多尴尬呀、
5: 我这高血压也稳定了，是吧？也这还也蛮好的。
4: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5: 我以前的高血压是106/104，这还这起的蛮稳定，我这切个检查个也稳定了，是吧？也这还也蛮好的。
4: 现在服磷脂异兽胶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有点那个尿失禁的问题，第二个血压高的问题，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
5: 这两个病呢，可以说跟我搞的是治的跟治的蛮好。这两个病，我还是真的蛮感谢磷脂异兽胶囊。我就说还是说打电话咨询了一下的呢，我就说看我把这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还怎么还有一个是活，我就说期待那就给我安排一下呢。我还是得过俺的台，我的生娃是在学跆拳道，我得过俺的跆拳道那个马奶奶，她的儿子是医院的主任。那他娘老等于说也是不好，那疑难杂症病太多呀。他儿子就说你不下去药，莫为他的这娘老，他那马奶奶跟他那个爹的两个买的吃的好啊。他那儿子就在网上一咨询说这是好药，说你们吃的不要磨叽，还是得过那个马奶奶介绍我吃的，我还得过那娘老介绍的那小燕奶。
4: 哦，你是你的街坊邻居，吃磷脂异兽胶囊受益了，介绍你来买的磷脂异兽胶囊。
5: 介绍我了，我去又介绍了一个人，我去又介绍了一个朋友，一个老人又他又给买一个了。
4: 哦，那个不错不错，就是大家都在相互啊，传递健康，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呀，这真还是个救命药，还是个好药。那个婆婆也是跟我那说的苦啊，说又是个愁事，也是尿频尿急，说长期心里没得干裤子穿呐、啊。哎呀，我说我真的是跳神了，我说我给支气了呢，我说骑的上火的时候我就跟前有感觉了，我说骑换也睡也骑的太多呀，睡也瞌睡也夜睡的那反正跟的太舒服了。
4: 对对对，你这个通过磷脂异兽胶囊呢，它来补充你身体的元气，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修复了，你这个尿失禁的状况啊，现在慢慢它就不会有，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另外呢，咱们这个磷脂，它呢上向的调节血压，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呢，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呢，慢慢它也降下来了，也慢慢平稳正常了，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
4: 不错，不错，
5: 我感谢了，感谢了。
4: 不感谢，不感谢。你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52。
4: 52，那是个大姐吗？
5: 那不说我这病了，心里这身上来的跟了，却没那么希望的。你老却蛮失落的那样子的，心里老却蛮空虚也怪的。这得了好多病啊，这阳明这走还露着裤子的还是死的啊，这人就不像得了么病了。我也没找医生去看看呢，想想呢。
4: 那你这个治疗的还是很及时的。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5: 我们是仙桃罗宾的人。
4: 你们仙桃离这一受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呀。
5: 是的，我把这几个疗程吃了，那时候我还买不买得起呢？
4: 你这个后期还要吃一点时间，好吧？
5: 好。
4: 哎，你叫什么呀，大姐？
5: 我叫王崇之。
4: 你给电话留给我，王大姐。
5: 电话13554456。
4: 好，不错不错，好，王大姐也非常祝贺你，你也保重身体啊。
5: 好，感谢那么，感谢那么。
4: 不感谢，好，你保重，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2: 好，祝贺仙桃的王大姐服磷脂异兽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以前啊这个尿失禁的现在也没有了，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好，那我们仙桃磷脂异兽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陈哥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我那个心梗啊，脑梗啊，现在都没好了，身上肿啊都好了。
4: 哇，身上的肿都消了，是不是啊？
6: 对。
4: 什么原因呢？
6: 前列腺炎和那个便秘也好了，没有。
4: 哇，前列腺炎恢复的也比较好。
6: 对。
4: 前列腺炎以前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6: 前列腺炎原来是想尿也尿不出来。
4: 哇，
6: 一晚上啊，那都一个小时一起来。
4: 哇，就是一个是啊。尿拘留，有时候小便都尿不出来。
6: 对。
4: 另外呢，他要尿出来了呢，一个小时都要尿一次。
6: 对。
4: 你这个属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了，知道吗？
6: 对。
4: 你这个搞不好都要做手术。

0: 小便尿不出来，那都要做手术，形成那个尿拘留，插管子排尿了，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那真的呢，这个痛苦解决了。
0: 是的，是的，这个痛苦解决了，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你这个轻易啊不要做手术，他有的一做手术，身体啊瞬间的就垮了，知道吧？
1: 是的，是的，对对对。那个陈哥，那个全部身上腿呀、手啊、脚呀、眼呐，那个身上全部是肿的。
0: 你检查过没有？
1: 再就是那个。但是那个上身啊，那个腿上啊，也都是疼去了。
0: 哎呦，你查过没有啊？是不是肾功能不好引起的肿啊，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肿啊？
1: 我也没查。
0: 哦，你在医院里没检查过，你就发现肾脏是浮肿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手啊、脚呀、身上啊，都消了，眼睛也消了。
0: 好，老人家，是这样的，你这个当初说了，确实有点严重。不过呢，你现在服上磷脂胶囊呢？咱浮肿消了，那个就是好现象。有可能呢、啊、肾功能不好，它就会造成肾脏浮肿。有的人心脏不好、哦、它也会造成肾脏浮肿，知道吧？
1: 哦，
0: 现在咱身上的肿消了呢，那就是好现象，那就再接再厉啊。那个磷脂胶囊坚持浮肿，好吧？
1: 我在还在坚持浮肿。
0: 好好好，睡眠怎么样啊？现在
1: 睡眠，现在睡眠慢慢好，睡个六七个小时。
0: 哦，现在那个睡眠恢复的比较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原来怎么样啊？睡眠？
1: 哎呀，原来瞪着眼都睡不着，
0: 瞪着眼都睡不着。
1: 原来瞪着眼都是想睡都睡不着。
0: 好，我跟你讲的，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他是个严重的失眠，有的人急了没办法呀、啊，就去买那个安眠药。这个呢，药呢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时间长了吃了呀。对，一个是人有依赖性，第二个呢，对身体啊也有一定的伤害，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服上磷脂胶囊呢，这是一个中药的，促进睡眠，镇静安神，这个对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临床上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知道吧，爹爹？
1: 对对，那个颈椎和肩周炎都好了。
0: 哦，还有颈椎病、肩周炎，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都弄好了。再就是那个两个眼睛啊，两个眼睛也好了。原来眼睛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1: 昏昏沉沉的。
0: 嗯，
1: 现在可以看蛮远，看个几里路，真的蛮清楚。
0: 原来眼睛。

0: 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陈主任。
2: 哎，你好。
1: 你好，你的广播。
2: 哎，
1: 我每天我都听的。
2: 不错不错不错。
1: 我说的，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啊，
2: 嗯，
1: 我很娘的，
2: 嗯，
1: 我一吃啊，我就我在金门，我一吃，我毫不怀疑的，我就买了这个、买五个疗程。
2: 哦，那不错、
1: 这个、
2: 不错。
1: 陈主任。
2: 啊。
1: 我走过是五次心电图，
2: 啊，
1: 我呢是属于心肌梗死的人。
2: 那你就说那个心梗比较严重，就是冠心病呐、啊、比较严重的一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已经梗死了吗？那你说哪个那个心肌梗死了还是活的？我的心肌梗死给我加上节能了，心肌梗死已经是这又加上五回节能，都是心肌梗死。
2: 这个病呐、啊，检查很容易，这很容易确诊。你不要反复检查，反复检查还是这个病，知道吧？
1: 海乐病，海乐病，
2: 哎，
1: 是咱们这个金门医院来我们这检查的人还是心肌梗死？
2: 嗯，
1: 现在我想觉得这个心肌梗死的，我想没的什么，胸闷气短呐，怎么样怎么样？我想没的这个反应，这个我考虑是这个药的问题的，有相当的作用。
2: 哦，
1: 我回来以后呢，我找我的找三国去的是吧？
2: 哎，对，早三粒晚三粒，
1: 早三粒晚三粒的，我吃的相当好。
2: 你现在服了多久啊，爹爹？
1: 服了要10个多疗程的，相当好。
2: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胸慌胸闷的现象现在没有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得感觉。
2: 哦，
1: 我现在没得感觉。现在像那么搞两回，我去年还住了两回院不？
2: 哦，就是因为你心肌梗死去了两次医院。
1: 住两回医院，住两回医院的那个医生呢，跟我俩关系蛮好，是吧？
2: 嗯。
1: 你这心肌梗死了，你这心肌梗死了，他给我一个多，他对我特别关心。
2: 哦。
1: 他叫我根本一直走支架的，我没走的。
2: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心肌梗死啊，就是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这个情况呢，有的人能做支架，有的人需要搭桥，但是还有一部分老人呢，
1: 嗯、
2: 他这个身体的原因。有的心脏血管细了之后啊、
1: 嗯、
2: 他又不能做支架、
1: 嗯、
2: 又不能做搭桥，知道吧？
1: 有这种情况，我们跟前的有一国呀准备搞这个事情的没搞成。
2: 对对对，
1: 既不能做支架又不能搭桥。
2: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用这个中药啊慢慢治疗啊，冠心病不良的一些症状没有，就避免了呀心脏做搭桥的手续，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陈主任
2: 啊，
1: 这个药我很满意，我现在我自己对心肌上全没得反应。
2: 好好好，就是说你那个心梗不良的一些胸慌胸闷的一些症状没有，这就是说啊，在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慢慢在通，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吃的相当好。
2: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像呢第一味的药就是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近发血液、
1: 嗯、
2: 远发血管的药，知道吧？
1: 我对这个药性呢，我蛮了解，我表示非常感谢。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多大年纪呢？
1: 我有80多岁。
2: 咱们碰到一个有效的药啊，不容易，也帮帮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好吧？
1: 对，好，很好，很好，很好。
2: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金门山张火机场那边。
2: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甄凡生。
2: 好好好，甄爹爹，你该电话记不记得呀？
1: 我电话我记得。
2: 嗯。
1: 159-855-7770，谢谢呀。
2: 好，不谢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1: 谢谢谢谢。
0: 好，祝贺我们金门的曾爹爹严重的心肌梗死，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还特别打了电话表示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云梦县葛布潭镇黄金村77岁的楚官友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因为这个高血压高到了180-190，突发中风倒在了田埂里。中风之后啊，爹爹说他的这个嘴巴已经歪了，行动困难，影响到了语言功能，说话说不清楚，还有他的这个头昏手脚麻木。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楚。
0: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7岁。那我的家这个云梦盖屋镇黄金村。
0: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3: 我的病得严重得很了
0: 啊，
3: 这个高血压是180-190，这个低的话呢是讲120。

0: 是你偏偏到老出拐子拐过来，现在还打几高，
1: 这好危险呐、啊！180、190了，
0: 哎，
1: 低压都有120是吧？经常是头昏的是吧？
0: 那头昏啊，昏就是不是到地下，到田沟里硬的。
1: 哦，到了田沟里头。
0: 田沟，我来救人了，他俩我呀，我高血压了，我倒了。
1: 哦，
0: 住了13天，
1: 住了13天的院。
0: 哎，就是你一个人呐、啊，脑血栓的话，这个头了还是那个了，那你们哪能咋好的？
1: 哦，说有脑血栓，
0: 哎，
1: 说这个命都不好保啊。
0: 不好保，他离危险的很，高血压太重了。
1: 啊啊。你看很多一些这个高血压中了风的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倒了，有的没有能够站起来啊。
0: 我再疯了，最后是嘴巴缩着，还缩着。
1: 哦，嘴巴缩着了，就是您的方言，也就是嘴巴歪了是吧？
0: 对对。
1: 哦，
0: 现在可以，你的腰子才好点，也还好了。我吃好些病了，现在吃这个药了，好。那年子要的好，以前人家介绍或者吃好些病
1: 啊，
0: 那个陈主任讲的话有道理，我吃好些人。
1: 嗯嗯。
0: 我现在就吸一口气是买四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还有没不吸完呢还。
1: 朱爹爹最开始改善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改善了呀？
0: 改善的，可以啊，头昏眼胀，没得话，只要的话老出拐棍就不走，现在拐子还久了。
1: 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拐杖现在扔掉了是吧？
0: 扔掉
1: 。哦，那你为什么就信任这个灵芝益寿呢？
0: 那当然就是灵芝也是灵芝，叫灵芝两两，不是那是，它是个跟这个高级药品，准字号的。
1: 准字号的
0: 是那才是相信
1: 啊，
0: 在陈主任讲的下的
1: 啊，
0: 学个疗程的话，就是耶，能好转的话，能说话了，说话果然说话说平手。
1: 哦，原来说话说不清楚的。你说这个中了风之后，嘴巴都歪了，是不是啊？
0: 说了，说多了，
1: 说的了啊，
0: 说多了。
1: 现在说话很利索啊。
0: 对对。
1: 您现在的血压多少啊？
0: 现在呢，现在血压正常这个。180几岁，
1: 120的80，那已经是一个正常的血压了，是吧？
0: 对对对，我练一回，我一直查，查的还是查，他就查的，查的查的还是那样子
1: 的。哦，查了几次的？
0: 哎，查一次。
1: 楚爹爹，像您这个血压呀，就不再担心二次中风了啊！
0: 不担心，那这句话担心了。我们是农村的
1: 啊，
0: 不是像这个城镇。
1: 朱爹爹，您看，您身上的一些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头昏，然后这个手脚也无力，是吧？
0: 这无力，不能这么嘛，完全不能这么，
1: 完全就不能够做，是吧？啊，
0: 然后不然倒地下了啊
1: 啊！
0: 这走路去，这拖，这拖。
1: 哦，原来是拖着走的，
0: 拖着走，拄棍子，完了去拐过去的就不用还。
1: 啊
0: 啊，你那干几万的，现在棍子拐过还摔的。
1: 啊，现在走路很正常。
0: 正常，他们你给我现在是没想好些，我说好啊，他没好的，我吃灵芝药，我这个药是好啊。过去叫灵芝啊，是男的猛的东西，是吧？感谢，确实感谢。什么是什么事，我不一不多说一不少说。
1: 对对对，咱们就是实话实说。
0: 实话，
1: 嗯，
0: 不说这个半句都是假的。我其实去的走是人，还是在家完了。
1: 您现在的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睡不好啊，睡不好。原来只睡在3个小时觉的，现在甚至睡5、6小时。
1: 哦，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0: 5、6小时啊，睡好的很，吃这个药吃好的。
1: 现在睡眠也好了。
0: 睡眠好。
1: 这个头昏也不昏了，是吧？
0: 不昏了。
1: 啊，
0: 现在他们是准备，他这两三天两不了。我春节现在过年子过不成的，不是吃这个年子药了，那我这过年子过不成的还。
1: 哦。
0: 那是吃过吃些。
1: 自己感觉身体都不行了的，是不是啊？
0: 不行的，感觉是不行了，
1: 今天看到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特别的高兴啊！这个祝爹爹，
0: 这个疗程喜欢说觉得买，哎呀，拿着叫儿子们这做钱要买去买灵芝药吃，这灵芝剂一收的话，对我最好。
1: 电话您记得住吗？
0: 记得
1: 啊，
0: 15490497。
1: 好，您的记性也不错啊，
0: 感谢你们。
2: 好，陈主任，
3: 哎，
2: 听到了这位云梦县葛布潭镇黄金村77岁的楚官友爹爹啊，他的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偏瘫啊，引起的这个说话功能、行动功能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
3: 对对对，通过曲爹爹啊，他那种朴实的语言、爽朗的笑声呐、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不过呢，刚开始啊，听到曲爹爹讲述啊，他这个病情呐、啊。高血压突发的时候啊，在农村呢、啊、就倒在这个田埂上，
2: 对对，
3: 那个情况非常危急。
2: 嗯，
3: 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啊，有可能就说走人就走人。
2: 对对，
3: 没机会治疗了。
2: 嗯，
3: 有些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李岩，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修复大脑的神经，他这个语言功能啊慢慢也恢复了。
2: 对对，
3: 哎，另外呢，他这个脚手啊有劲了， 然后这个拐杖啊甩掉了。
2: 对对对。
3: 哎，他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2: 嗯，
3: 80/120。
2: 对，黄金血压哈。
3: 对对对，再也不能担心呐出现中风甚至脑溢血的问题了。
2: 嗯，
3: 林志颖受教了啊，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好，林志颖手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谢谢奶奶。
3: 好，客气了，老师姐，什么情况啊？
4: 我吃那个银子一头胶囊啊，我吃了，我一回买5个疗程，我买2个5个疗程的。
3: 哦，
4: 是吧？现在都蛮好的。
3: 哦，现在服上林志颖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都蛮好，我这吃饭呐、睡觉啊、带书啊，那个前列腺呐，都蛮好的。
3: 哦，你还有前列腺、吃饭呐、排便呐，都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4: 我主要是现在这个我这个肺心病一个上去接不下去。
3: 哦，你还有肺心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对，
3: 肺心病呢、那有的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呼吸都困难，知道吧？
4: 对，我就是这个病，我这个他一个上去接不下去。
3: 哦，你现在服用林志颖胶囊肺心病的情况怎么样？
4: 反正等于说我的都蛮好，现在吃饭呐、睡觉啊，还有书啊，都蛮好。
3: 哦，现在肺心病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4: 对。
3: 我跟你讲呢，老专家，有很多肺心病的病人呢、都要靠氧气来呼吸，生活质量非常差，知道吗？我现在跟你交流啊，感觉你这个肺心病呢、没什么问题，咱们说法交流很清晰，知道吗？
4: 我反正这样锻炼，我也没啥疼啊，我。说话呀，我自个烧火气啊，还弄个热盐子做点菜呀，我都还可以。
3: 哦，你现在还能参加劳动，自己的做饭呐、油烟子啊都没有问题，
4: 都没有问题。
3: 那就是你现在那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给你修复的比较好了，知道吧？
4: 都是蛮好的，我现在吃饭呐都蛮好，因为我没那牙齿的，我还是吃的根的。
3: 哦，牙齿都掉完了。
4: 我今年80岁的，没那牙齿的了。
3: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在举菜的时候啊，跟那个菜啊举老一点，举烂一点，知道吗？
4: 那我是做的蛮烂的，我没牙齿的。我现在那个感受啊，那个便秘啊都蛮好。
3: 哦，原来便秘还是比较严重。
4: 原来就是还是反正还是什么，我个西家话现在都蛮好的，蛮成型的。
3: 哦，现在排便成型了，通畅了，顺畅了，是不是？
4: 对，都蛮好的。
3: 好。老人家，我想问一下，现在排便呢、肺心病比较好，你原来那个前列腺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原来前列腺我已经动了3次手术，卡3次刀。
3: 哦，因为前列腺呢、这个小便尿不出来，做了3次手术。
4: 对，还在1张4刀一个吧，在张扬抓2刀，他一个改不太行。
3: 主要是小便呢尿不出来做的手术。
4: 他直接尿不出来嘛，直接尿不出来。
3: 那是的，你这个小便尿不出来，那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都特别严重了，知道吧？
4: 我现在去那个药店，晚上最多吃2次，蛮好的。现在
3: 那就好，那就好。你现在感觉是不是睡眠也比较好啊？
4: 睡眠也蛮好，我一上班就睡着了，一般你睡不7个小时。
3: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4: 我是那张良市玉溪镇左东乡政府的。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付先宝。
3: 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记得了吧。139-766-1143。
3: 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现在身体获得健康，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啊，是的，谢谢咱们的这个药，确实是好。
3: 好，确实好。咱们当阳市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4: 我记得是我买的，他们都买的都说蛮好。
3: 哦，你介绍的几个人服用了，反应的都比较好，
4: 都蛮好。
3: 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那行，那行，谢谢那陈主任。
3: 好，不客气，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啊，谢谢您啊。
3: 好，您老保重，再见。
4: 啊，再见啊，谢谢啊。
2: 好，我们当阳80岁的傅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肺心病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啊，睡眠、前列腺的问题，包括便秘都恢复的比较好。80岁的傅爹爹啊，很有健康意识，这身体好了呀，经常吃一个保健量，让我们不会出现一些重大的疾病，健健康康的过晚年。祝贺傅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命，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四府张居正视察皇帝的寝陵，可是在视察的时候碰见了一位牵着毛驴的常先生。他对常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感兴趣。这天晚上他回到感恩殿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反复地想起一个人，怎么看常先生怎么眼熟。思来想去的，猛然间他就感觉到常先生就是当年自己的同窗好友何心隐。他还有一个好友叫初幼家，当年他们三位一同进京赶考，那年头是三年一次大事，就是京试。张居正是浮想联翩，27年前那场京试的场面又出现在四府张居正的眼前。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要说人小的时候那种回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啊。尤其是这次京试，对张居正来说这一生他记得太清楚了。三个年轻的学子同时来到了京城，要是论才学论水平，初幼家何心隐不在张居正之下，所以这三个年轻人谈问题练观点，对前途的看法，对朝局的观念，基本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可是考试啊，他可不管你这些，什么综合素质了，什么某一方面有特长了，他认的就是文章，就是你打多少分。要怎么说，过去古人有一句话，文章自古无常事，但愿红衣一点头。就是说写一篇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红衣指的是大主考，大主考官相中你了，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你写的文章写得再好，主考官没看上，那你的文章照样是零分。所以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三个人同时考完了试，各自

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可是出右家何心隐，却名落孙山。张居正心里边既高兴又惋惜，高兴自己这十年寒窗没有白读，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惋惜的是自己两位学友没考上好名次。那么次府张居正一看成绩发表了，就把这两位好朋友领到了一个小酒馆，三个人开怀畅饮。按理说出右家和何心隐没被选中进士，情绪肯定是很低落，可是没想到这两位根本没在乎。他们两个鼓励张居正说，大呀，你前程无量，进入官场要心系朝廷，想着天下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啊。叔大是非常感激两位学友啊，我叔大一旦进入仕途，你放心吧，我会施展我的抱负。就这样，他们喝完了酒，这情绪也上来了，张居正提起笔就给这两位学友留下了一首诗，就是冯宝装裱的那个燕市从来二月初，就这首诗。从此之后这三位学子就分手了。再说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何心隐现在究竟在干什么，张居正基本上不了解。但是今天何心隐的出现给张居正一个信号，这些读书人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朝中的时局，他们也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啊。如果这股势力要是和朝廷作对，哎呀，张居正不敢再往下想了。但是张居正也同样非常关心皇帝的龙脉呀，他知道何心隐的观点很有道理，大明王朝的天子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作为朝廷重要官员的张居正，他最希望的是重振大明的江山。他就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了，他和高拱同朝为官，同在内阁，可是高拱这个人专横武断，一直挡着他的路，他有很多治国的抱负没办法实现，有很多的才华得不到施展。今天他来到皇陵是浮想联翩，自己来视察皇帝的寝陵，北京那边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高拱那边能不能做什么手脚？要说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赐府大人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见外边慌慌张张地进来一个手下的差官。这个差官进来之后禀告说，说是内阁的书办马云有急事求见。马云就是高拱的贴身书办，原来韩一那个角，韩一派去当言官，马云就接位了。张居正赶紧把马云让进来。马云进来之后先行了观礼，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张居正一份写好的奏章。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是高拱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张居正详细地看完了陈武士书，说心里话，他确实佩服高拱的手段。高拱这一招是想把冯宝赶下台，来征求他的意见。再说他发现高拱还有高仪已经在下边签好了署名，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签字。这就向皇上说明三位阁臣都同意这个意见。张居正毫无犹豫的

在这奏章的下面恭恭敬敬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张居正，然后他递给了马云。张居正心里明白，现在朝廷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表面上他还得站在高拱的这边。马云没想到张居正这么快就把字签完了，他把这份奏章收好之后打马就回京城了。你别看马云走了，嘿，紧接着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刺府大人呐，您家里可能出大事了。哦，出什么事了？您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来了。张居正心想，嗯，家里边出大事了。张居正一摆手，让尤其赶快进来，我要见他。功夫不大，尤其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不是尤其一个人，后边还跟着一个小矮胖子，这人长得还挺丑。张居正上下仔细的打量一下，有点面熟。哦，想起来了，冯宝的管家徐觉。徐觉他是化了妆来的，他可不能公开来，公开来就麻烦了。钦天官都在这儿呢，一旦传出去，那可真是吃不了的兜着走。你们两个来，有没有人知道？回老爷，没人知道。这么急，有事吗？老爷，这有一封密信。尤其说完话，就把一封厚厚的信封递过来了。张居正一看，是李义和、审理李严那两个师爷的卷宗。他详细的把这份卷宗一看，心里边豁然开朗。再看信封里边还有两张田契，张居正心想，这可是个宝。然后他不动声色的把这封信唰揣兜里边了。徐觉，你来有事吗？张二老，坏了，出大事了。徐觉他根本不知道张居正刚才看的那封密信写的什么，怎么这么巧呢？冯宝那边真就出事了。冯宝这下子可出汗喽，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看这个人要是使个小点子，动个小鬼主意，他有道，一旦碰到大事儿，他就找不到北了。听说张阿老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他就派徐觉找到了尤其。徐觉不能直接来，直接来也不能让见，只有他的管家尤其才能见到张居正。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尤其接到了李和的这封密信，心想一块来吧。两个人骑着快马就奔天寿山来了。到了天寿山，见到了张居正之后，徐觉把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张阁老做了一番汇报。李贵妃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是我买的那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赝品。今天他对我家公公的态度就变了。再说今天户部又上了一道折子，说是已经经过内阁票拟，要给李贵妃拨20万两银子，为先皇的皇后和嫔妃增添一些金银首饰。冯宝知道这是高拱的主意，如果李贵妃这回一屁股坐在高拱那边，他冯宝别看是大内的总管，小皇上一道圣旨就可以把冯宝撤了，他能不着急吗？最后他实在没办法，让徐觉跟尤其特意跑一趟。张居正听完了这两件事，也知道这两事都是大事，

正给徐觉出了个主意。徐觉，你这么办，李贵妃现在最恨的就是害死隆庆皇帝这个人。徐觉，你可知道这个人是谁吗？长老，请讲。这个人是王九思。现在王九思跑了，刑部正在公开缉拿王九思。你回去转告冯公公，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王九思搞到手。只要把王九思抓到了，李贵妃那边就会烟消云散。张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冯公公下的力气可大了，东厂的人都下去找，连个信儿都没有。徐觉呀，据我分析，王九思没有离开京城，因为他在京城有靠山，就是孟冲。孟冲虽然下台了，但是孟冲过去有权有钱，还有地位。你想，孟冲能不了解王九思的底吗？回去之后，让你家公公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撬开孟冲的嘴，撬开之后再把他的嘴扎住。张阁老，您说的小的全记住了。那高拱派人

0: 对准了张居正的嘴，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徐学一听乐了，哎，对，就这么办。赶快回去吧。两人刚走到门口，徐觉一转身回来了。张阁老，还有一件事。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死在了南岳衡山。
1: 哦，
0: 其实张居正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不能让徐觉看出来他知道。怎么死的？
1: 据说是吊死的。
0: 有衙门的行文吗？
1: 有，
0: 是湖南按察使李和正式呈给朝廷的公文。张居正心里边特别佩服李和办事办得非常圆滑，既通知了朝廷，又把那些主要的证据留给了自己。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徐觉和尤七出来之后骑上马就奔京城而去。到了京城已经后半夜了，冯宝还没睡觉，就等听徐觉的消息。徐觉见到冯宝，就把见到张居正的情况详细的跟冯宝汇报了一遍。冯宝心想，张居正太厉害了，分析的有道理，梦中有可能真的就知道王九思的下落。冯宝拍起自己的脑门子，
1: 嗨，就这个事儿，人家张先生能想到，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尤其啊，咱们现在就去夜访孟冲。孟冲在北京也有一套宅院，他也跟冯宝一样，有自己的管家、自己的家人，还有伺候他的一些人。孟冲这个大内的总管被撤职之后就回家了，他心里明白是论本事比不上人家冯宝，但是这个人有一定的特长，他是个厨子出身，能做几样拿手的好菜，能讨隆庆皇帝的欢喜。封建年代，你要是伺候皇上，你不用给皇上干些惊天动地的伟业，你把皇帝溜须好就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会溜须拍马就行。孟冲就是这么个主，把隆庆皇帝骂着的，哎呀，那可舒服透了。皇上想什么，他给皇上来什么。他做那小菜儿，皇上特别的爱吃。

吃哪口，他来哪口。有些菜他编了很多好名，让皇上听起来特别舒服。有一次他给皇上做了点素菜，主子爷，我给您做了一道菜叫黑白分明。皇上一看这道菜，木耳炒白菜片儿，用他的口编出来就特别好听。还有一次又给皇上做了一碗普通的菜儿，万岁爷，我给您做一道鞭打绣球。端上来隆庆皇帝一看，噗呲一下子乐了，这就叫鞭打绣球，原来是粉条穿丸子。孟冲就凭自己这套溜须拍马的本事，在司礼监当了好几年掌印的太监。所以说孟冲时时刻刻也离不开隆庆皇帝，隆庆皇帝也离不开他。他心里边清楚，陈皇后李贵妃最看不上他，但是隆庆皇帝的权力最大，你们尽管看不上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再加上隆庆皇帝是一个色鬼，这跟孟冲都有一定的关系。孟冲没事儿有事儿，他就往太医院跑，跟这些太医院的老太医研究怎么能保养好隆庆皇帝的身体。从那些老太医那里，他了解一些中医中药的知识。他知道男人需要补肾，男人的肾分阴虚和阳虚，阴虚就是性功能，阳虚就是身体虚弱，亏气亏血。他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给皇上喝他泡的酒。长白山的老山参400多年，1斤多，有那么一句话是7两为参8两为宝。他把这山参和虎鞭再加鹿茸，鹿茸分头道杠二道杠，把这东西啊泡在酒里边，然后他又开始给皇帝补阳虚的东西，什么黄芪、冬虫夏草、海马、龟板、枸杞子这类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泡好了，每天给皇帝喝一点儿。按中医理论来讲，肾脏是心脏的电池，只要肾不虚，这人就有劲儿，精力就充沛，就能提高隆庆的性功能。隆庆皇帝的性功能就是孟冲给调剂起来的。但是孟冲有一点他不明白，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啊，超过了度就是超过了极限。这人补过了劲儿，就容易增高你的血压。这人血压一高，就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隆庆皇帝虽然性功能不差，到死的时候还要找小娈童，但是隆庆皇帝得的是心脑血管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治愈。隆庆皇帝一死，孟冲比谁都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了，尤其是这个妖道王九思，是他领着引荐的皇帝。其实孟冲也是个受害者。那天皇上病重，他去找王九思求仙丹，结果这功夫皇帝咽气儿了，他就没当成顾命大臣，让冯宝就捡了个便宜。冯宝跟他在一块儿也是几十年的交情，他在宫里也是待了40多年，跟冯宝的年龄差不多，两个人几十年了，虽然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冯宝得到权力之后，对他也不能赶尽杀绝。下午交代完了工作，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宅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疯狂的新娘》，请听第二集。

0: 吴进良告诉警方，陆一云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儿，正因为如此，他才放弃了继续纠缠的念头。
1: 给我们牵头的中间人告诉我，李少凤的老婆后来出了一次车祸，撞死了人，赔了对方很多钱。哎，你们说这是不是老天爷替我教训了他们？好有好报，恶有恶报。
2: 你是说陆一云出过车祸？
1: 是啊，撞死了一个小姑娘，人家吵着闹着不肯放过他们，据说李少凤把一家一档都赔光了才了结。我想再闹也没戏了，他们不可能再有钱还给我吧。再说
2: 什么？
1: 再说人嘛，做事都要讲个良心，对吧？落井下石的事儿咱不能干，那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2: 那你就这么算了？
1: 那还能怎么样啊？哎，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李少凤，他老婆出了车祸以后，我有没有去找过他？他们家出了这种倒霉事儿啊，都是因为他做人不地道。
2: 行了，别扯太远了。你说的这些事啊，我们会去调查的。
1: 无所谓，你们可以随便查。
2: 吴金良，
1: 哎，
2: 昨天晚上9点，你在什么地方？
1: 在喝酒。我这人没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喝两口。
2: 有人证明吗？
1: 当然有了。
2: 好，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1: 你们干嘛老是怀疑我呀？
2: 你别激动。
1: 什么叫激动啊？都快过去2年的事了，你们还问个不停。
2: 我告诉你，李少凤的儿子被杀了，我们正在找证据。
1: 什么？他儿子死了？
2: 对。
1: 啊，原来你们是怀疑我是杀人犯了。哎，真是天大的笑话。哎，老板，
3: 哎，
1: 你听见没有？他们说我是杀人犯。
4: 吴金良，你太放肆了，我们这么说过吗？
1: 哎，你们来找我不就这意思吗？
4: 行了，
2: 说昨天晚上你是在哪儿喝的酒，跟谁在一起？
1: 就在这里，老板可以作证。
3: 哎，对对对，
2: 老板
3: 啊，
2: 你可以作证吗？
3: 是啊。
2: 啊，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喝到什么时候走的？
3: 大概是6点钟来的。是不是吴哥？
2: 我再问你，你用不着问他。
3: 是，是6点左右来的，大概在8点半左右走的。
1: 听见没有？有人证明，你们怀疑不到我。
2: 你喝完了酒又去了哪里？
1: 回家睡大觉。
2: 有人证明吗？
1: 我老婆。不相信你们现在就可以去问他。
2: 好吧，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1: 可以。哎，不过最好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
0: 吴进良的态度让乔丽娜很恼火，他的回答到底是真是假，还得调查之后才能确定。不过苗振却从吴进良的话中嗅出点线索，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疑点，陆一云当初出的车祸会不会处理结果让双方结下了什么仇呢？为了把真相彻底调查清楚，他和乔丽娜立即去了交通队查阅陆一云当时车祸的处理档案。
5: 哎呦，苗探长，
2: 秦队长，
5: 你怎么有空来了？
2: 来了解一起车祸。
5: 哦，
2: 介绍一下，这是乔丽娜。
4: 你好，秦队长。
5: 嗨，803的警花嘛，我们都见过的。是不是又跟哪个案子有关了？
2: 还不能肯定。
5: 哦，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2: 是前年年底，肇事司机是个女的，叫陆一云。说是撞死了一个孩子。
5: 我有印象。事故的原因啊，是那孩子乱穿马路，当时的司机来不及刹车撞上了，孩子当场死亡。事情发生以后啊，孩子的母亲闹得很厉害，后来在我们的调解之下，司机赔了不少钱，才把这事情给了了。
2: 秦队长，
5: 嗯，
2: 我想了解一下死者家里的情况。
5: 那好办，跟我来，咱们到资料室去一下。
2: 好。
5: 都在上面了，这是当时的事故处理报告，你看一下。
2: 好
5: 啊。
4: 我记下了。
2: 行，老秦啊，
5: 哎，
2: 谢谢啊。
5: 哎呀，别太客气，应该的啊。
4: 谢谢谢谢。
2: 好，那我们先走了。
5: 好嘞好嘞好嘞，
2: 再见。
5: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0: 谁呀？找谁呀？
1: 你好。
0: 你就是王本生？
2: 你们是谁？
1: 你爱人是不是叫曹奎娥？
2: 是啊。
1: 嗯，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下你女儿车祸的情况。
2: 不是早就处理完了吗？
0: 对，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你。
2: 我没什么好说的，孩子已经死了，我这个家也毁了。
1: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凶杀案，请你配合。
2: 嗯，凶杀案，谁死了？
0: 肇事司机的儿子被人杀了。
2: 啊，陆依云的儿子？
1: 嗯，
0: 是不是很意外？
2: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怀疑我？
0: 王本生，我想我们还是到里面去说吧。
2: 好吧，来，请坐。
0: 嗯。你女儿出了车祸以后，听说你爱人跟对方闹得很厉害。
2: 是的，她像疯了一样。
0: 这点能理解。
2: 女儿是她的心头肉，听到女儿死的消息，她几乎都不想活了。
0: 关于赔偿问题，你们当初是怎么想的？
2: 没有想法，对方很主动，比规定的赔款要多得多。
0: 哦，那这么说，你们对赔款没有意见？
2: 是的，至少我没有意见。
0: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
1: 嗯，你爱人他人呢？
2: 不在家。
1: 去哪里了？
2: 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
1: 啊？
0: 离婚了？为什么？
2: 他天天看着女儿的照片哭，天天跟我要女儿。这个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女儿是他的，也是我的。我心里难道不难受吗？但是事情出都已经出了，人家也赔了不少钱，还能怎么样？人死了又不能活过来。
0: 哦，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是谁先提出离婚的？
2: 是我。这个家算是完了。
0: 曹奎娥去了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
2: 嗯，真的不知道。
0: 那你们以后再也没有来往过？
2: 是啊。

0: 既然是你提出离婚的，那为什么房子没有给曹奎娥呢？
1: 我给他了，但是他不要。
0: 他有别的地方住啊？
1: 哦，没有，我把家里的钱都给了他。
2: 虽然王本生的话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是苗振心里还是将信将疑。
3: 小乔，刚才你有没有发现呢？
0: 什么？
3: 王本生听到陆依云儿子死的消息时，他脸上的神情有点异样。
0: 是吗？我没太注意。不过我倒是在想啊，他怎么会跟老婆提出离婚呢？按理说吧，这种时候不管他老婆怎么闹，他都应该忍着。毕竟女儿死了，做母亲的心里不好受啊。
3: 女性角度的推理，
0: 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3: 是啊，这些啊，都要再仔细的了解一下。
2: 王本生在苗振和乔丽娜离开之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思良久。终于，他拿起了电话。此时，夜色已经渐渐笼罩了大地，在昆山某饭店，一场婚礼正在热热闹闹的举行。
4: 来，
5: 我说阿杜，你可真不够朋友啊！
4: 怎么了？
5: 今天是你的婚礼，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早说，怕我们拿不出红包来啊？啊？
6: 什么话呀？我就是怕你们破费，所以才不告诉你。
5: 什么叫破费啊？这是你的大喜事啊，也该让我们表示一下祝贺嘛，对不对？哎，你说现在你让我们这些做朋友的怎么好意思呢？
6: 啊，既然是朋友，不好意思就算我的了。哎，请兄弟们来，就当是给我们当个结婚证人。坐。
5: 哎，大家坐啊，
6: 给朋友倒酒。
5: 大家伙都别客气啊。哎，来。哎，我说阿杜，怎么没跟咱们介绍介绍你这个新娘子啊？
6: 忘了，不好意思。我老婆姓曹，叫曹奎娥。
7: 大家好。
8: 哎，阿杜，你小子真是烧了高香，讨了个这么漂亮的新娘子。
6: 运道好。来，一起喝。
8: 哎，不行，要新娘子一起喝才行。
5: 对，就是。
6: 我老婆酒量不好，一会儿让她给你们敬烟吧。来，我们喝。来，一起喝酒。一会儿给你们敬烟。
9: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个电话。
5: 什么？不可以，新娘子不能走。
6: 她马上就回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啊，我先干了啊。
10: 喂，
11: 找我干什么？
10: 你在哪儿啊？
11: 不要你。
10: 当上。乱哄哄的，你到底在干什么？
11: 跟你说了，不要你管。跟你没关系。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10: 啊，电话里不好说。你有空啊，还是回来一趟。
11: 我不想再看到你。
10: 奎娥，我真的有事要告诉你。
11: 我不想听。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算是个男人。
10: 奎娥，你可不能越走越远呐。
11: 哼，我离你越远越好。
10: 奎娥，你。
6: 当上！下次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再热热闹闹大办一场。
5: 阿杜啊，你那新娘子怎么去了还不回来啊？
6: 不会，她马上就来。
5: 这么长时间，
6: 这不来了？
12: 妈，
13: 哼，
14: 你还有脸叫我？
12: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
14: 我怎么不能来了？你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12: 我跟朋友聚聚。
14: 畜生！你还骗我？
12: 我没骗你。
14: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瞒着我偷偷的跟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这儿办结婚酒席是不是啊？
12: 哎呀，这是
13: 真不知道。阿杜啊，你结婚没告诉你妈呀？
12: 啊，是又怎么样？
13: 这不对吧？
12: 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儿。
14: 你真是瞎了眼了你！哎，这个女人比你大那么多，又是一脸的克夫相，你找不到别的女人了，非要找她。不要脸的臭女人！
15: 你骂谁呀？
14: 我骂你！不要脸的，这把年纪了还来勾引我儿子？
15: 你把话说清楚啊！什么叫勾引啊？你儿子又不是三岁小孩，结婚是他心甘情愿的。
14: 那还不是你这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我儿子本来不是这样的，自从碰到了你，我的话呀他根本就不听了。
15: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12: 妈，你说两句好不好？
14: 我偏要说。好啊。我让你们结婚，我让你们结婚！
15: 你太过分了。

0: 阿杜，你跟我听好了，你要是要跟这个女人结婚，就别再认我这个妈。一场婚宴在老太太的怒骂声中结束了，杜乃华心里别提有多窝囊了。曹奎娥当然也感到无比委屈。
1: 此刻，刑警803对案件的调查仍在继续，但是情况并不乐观。
2: 好，我把最近几天小区的监控录像，尤其是陆一云家门口的那个仔细看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3: 哎，我这里倒有一个情况，汪浩的一个同班同学说，前几天他和汪浩一起回家的时候，路上有一个陌生人跟汪浩说过话。
2: 哦，说了些什么？
3: 他就问了汪浩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2: 那个王浩还挺警觉的，只回答了名字，没有告诉他家在哪里。好，那个人长什么样？
4: 孩子说没记住，就说是个男的。如果这个人就是嫌疑犯的话，他一定在暗中跟踪了王浩，而且避开了摄像头。
2: 喂，803，二号，稍等，头你的。喂，我是苗振。哈，蔡警官呢？你好。啊。
0: 好，我马上到。
2: 怎么了？陆一云说有事要向我们反映，他现在就在蔡警官的办公室。小乔，我们俩过去。
3: 好，
2: 小军，你就别去了啊，你啊去查一下这个号码的通信记录。
4: 好的。谁的？
2: 王本生，顺便了解一下他的离婚情况。
4: 是。一路上。
5: 苗振和乔丽娜心里一直在期待着陆一云会提供重要线索，很快他们驱车来到了蔡警官的办公室。进来，
2: 蔡警官。哎呦，苗队长，你们来了，正等着你们呢。来来，请进。
5: 好。
2: 请坐。
3: 好，谢谢。
2: 陆女士。
5: 你找我们来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吴静玲不是杀害我儿子的人。依据是
2: 什么？
5: 我知道不是他杀的。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嫌疑人的。他答应过我不会再报复他，因为他从我这里得到了他想要的。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
6: 他来我们家闹了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在街上拦下了我的车。吴静良，你要干什么？打的叫车可以吗？
2: 你要去哪里？
6: 随便开。<笑>
2: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麻烦的。
6: 别紧张，我就想跟你聊聊。
2: 我没什么跟你好聊的。
6: 先别一口咬死啊，开车。
2: 看不出你车开的不错呀。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听说了，你老公本来同意赔我钱的，是被你拦住了。我们没有理由赔你。你大概对我这个人还不太了解吧？
6: 哼，我没有必要了解你。
2: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只要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不管用什么办法。
5: 你想干什么？ 你有丈夫，有孩子，我倒想知道你在乎哪一个。我告诉你，吴静良，如果你敢动我孩子一根毫毛，我就跟你拼了！给我下去！下去！
6: 我这条命能值几个钱呢？
5: 当然是你孩子的命更金贵吧，再说了，我也不会笨到自己亲自动手啊。你还想让我下车吗？拒载我可是要投诉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6: 你就把我当个无赖，没关系。吴静良，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多钱。
5: 就那么点积蓄，都用在买你的车上了。
6: 我又没狮子大开口啊，不多就要5万，
5: 我真的拿不出。
6: 你别骗我。
0: 我没有必要骗你呀。那我也不能白白就放过你啊，否则我太亏了。那你要什么呢？你什么？没听懂？你真是个流氓！外家无赖！放开我！我没有办法。
1: 为了孩子，我只能答应了他。陆女士，那此后他就再也没有找过你？
0: 他后来又要求过一次。再后来，他知道我出了车祸就没有再来。苗警官，请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丈夫。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跟我们说这些？
1: 你们去找过他，他就给我来了电话，电话里他很恼火，说我不讲信用，我也担心你们找错了人，所以，我可以保证杀我儿子的绝对不是他，一定是别人。
0: 陆女士，听说你当初发生车祸之后，对方跟你闹得很厉害。
1: 是的，尤其是孩子的母亲，看见我就抓着我要孩子。
0: 因为这个原因，你才赔给了对方超出规定的赔款。
1: 是的，我能理解一个母亲失去自己孩子的心情。我多赔一点，也算是给对方的一个安慰。据我所知，你一共赔了40万，可是你们家好像并不富裕。大部分钱都是我跟亲戚朋友借的，我到现在还背了一身的债。
0: 事情处理完以后，对方有没有再来找过你？
2: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陆依云一口咬定吴敬良不是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苗镇乔丽娜一路上升腾的希望又落空了。那么，他们又如何找到案子的突破口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息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心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每到暑假啊，家庭教育的焦虑都会浮现，今年的育儿风向却彻底发生了一些转变。在早前几年的暑假，中产家长都在高配内卷，天价研学、一对一的特训、跨省旅游、各类的补习班等等啊，层层叠加的育儿开销，让很多家庭陷入到了暑假过半家长破产的窘境。调查显示，多数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的暑期育儿的支出动辄就有数万元，不少家长都吐槽存款提前清零了，金钱和精力双重透支是常态。而今年呢，低配暑假的新风潮席卷家长圈，成为热门话题。低配暑假是什么呢？就是摒弃了高价的付费项目，拒绝商业化的育儿外包，主打零成本接地气的亲子陪伴，用一些免费的场馆、公共空间等来替代了各类的付费项目。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中产家庭的暑期人均育儿支出同比下降了不少。原本呢，这是一场减负去内卷、回归育儿本心的理性变革。不少家长呢，现在都期待能够摆脱金钱的裹挟，告别焦虑，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陪伴。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批尝试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低配暑假的家长开始后悔和纠结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虽然不用花很多钱了，但是家长们并没有感觉到变得松弛，反而被时间消耗、亲子矛盾和育儿内耗给困住了。很多家长坦言，高配暑假是花钱买省心，低配暑假是费心熬心力，看似省钱的育儿模式最终也耗尽了自己的情绪和精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

0: 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低配暑假啊。其实这只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今年才出现。很多年前就有家长觉得啊，不必要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这个金钱，一样可以陪伴孩子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大家发现好像陪伴是一个选而又学的事情，它和这个金钱并不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有了这方面的觉醒，但是呢，为什么他又开始焦虑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当高价研学、付费特训的高配暑假逐渐退场，零消费、重陪伴的低配暑假接过了暑期育儿的主流大旗，成为无数中产家庭的首选。在经济放缓、育儿去内卷化的大趋势下，家长们主动放下超能力育儿的执念，摒弃一切商业化育儿外包服务，试图用最朴素的陪伴给孩子最真实的成长体验。逛免费展馆、居家读书练字、户外自由玩耍、生活实操锻炼低配暑假的初衷是剥离功利化育儿套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拉近亲子距离，让暑假回归放松成长的本质。可无数家长亲身实践后才幡然醒悟，低配从来不是躺平式带娃，更不是简单的省钱减负。褪去高额消费的外壳后，低配暑假藏着更高的育儿门槛。他把曾经付费外包给专业机构的课程设计、活动规划、习惯培养、情绪引导、全程陪护等所有工作全部转嫁到了家长身上。不用花钱，却要全天候投入时间、耐心、精力和情绪。无数家长从花钱鸡娃的疲惫中走出，又跌入费力带娃的内耗，这也是第一批低配暑假实践者纷纷后悔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董老师，今年这个低配暑假概念就爆火了，彻底颠覆了前几年的高配育儿模式。很多家长一开始都觉得这是绝佳的育儿方法，省钱不内卷，还能高质量陪孩子。但是经过一番实践下来，大部分家长都直呼哎，很后悔，身心俱疲。首先想请教董老师一下啊，从心理和育儿本质来看啊，高配暑假和低配暑假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家长们从一开始期待很高到现在啊有一点失望，达成了一种所谓的落差的状态，您觉得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相对而言，这个高配我们说的就是家长他花费大量的这个财力去找一个补习班或者是找一个托管班，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可以空余出很多时间来，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让自己休息。
0: 你看去年我们也讨论过，一到暑假这个研学班可能就20多天，家长就彻底放松了
2: 对，
0: 虽然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但是家长确实从这个育儿焦虑当中好像是解脱了20多天。
2: 是的，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家长他们在这个高配里面，其实家长是可以就是买回自己的时间，把孩子放到第三方还有一个好处呢，也可以说就是在第三方他是一个集体里面，孩子可以在集体里面去生活，
0: 有同龄人，
2: 对，还可以与陌生人多交流，适应一个外部环境，培养外部的人际社交啊，培养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家庭以外的能力。但是呢，所谓的低配在我看来可能它更多的是和家庭有关了，和

0: 这所有的细节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家长对于家庭的观念其实是什么，也会影响着孩子对家庭的一个观念。
1: 如果这个家长本身就是一个育儿高手，他在家庭里和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并且能够匀出一部分的暑期时间陪伴孩子，
0: 对，
1: 那可能这个低配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家长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就很忙，然后呢，现在呢还要花这个钱倒是不用花多少了，但是你看他和孩子之间沟通也有一些bug，没办法和孩子平等沟通，以前积攒的一些亲子矛盾在这个时候因为大量时间的陪伴和高频率的互动逐渐就显现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么多低配的一些所谓的优点，比如说省钱不内卷，提高这个陪伴质量，但是大家想想，优点是很明显，但是它的那个局限和要求也是非常明显的，
0: 是
1: 并没有完全省心的育儿方法啊。然而很多家长现在都觉得这样的陪伴确实很疲惫，隐形压力也很高。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后悔低配，不是因为单纯的累，确实累啊，但是不单单是因为疲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原本温馨的亲子陪伴最后变成了每天都要和孩子争吵，还有自己内耗。董老师，你看为什么这种零消费的陪伴反而比这个付费托管更容易引发一些家庭矛盾呢？
0: 你想想，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会我们可以看到
1: 距离没了，美也没了。
0: 是的，这确实距离产生美，
1: 对，
0: 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主观的观念又得收起来，就是要去完全的接纳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思想，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接纳，你怎么去包容，怎么去引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非常考验家长的情绪稳定性、包容度这些所有的。然后家长这个时候他也并非完全一天下来只有孩子，他还会有生活，还会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
1: 所以家长也焦虑，孩子也不轻松。低配啊，其实要求不低啊，也是请每一位家长都要明白，说到底低配是育儿的开销，也就是金钱方面，高配是心理方面的负担，这是一场很多家长都没有预料到的隐形的消耗。但是我们也要再想一想啊，为什么有的家庭他的高配也出成果，有的家庭他的低配也还不错，但是换个个儿就是不一样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全网追捧的低配暑假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当下很多家长陷入了绝对化的育儿误区，盲目跟风低配模式，将零消费、居家陪伴、自由松弛当成万能育儿公式，认为只要放弃高价培训班，用心陪伴孩子，就能实现高质量成长。但大量真实育儿案例和儿童心理研究表明，低配暑假从来不是通用标准答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效果天差地别，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有的孩子适配低配模式，在松弛的居家陪伴中养成自律习惯，提升生活能力，治愈学业压力；有的孩子却在无规则、无体系的低配假期里变得作息混乱，自律崩塌，心态浮躁，荒废时光。很多家长只看到低配暑假的省钱、松弛优势，却忽略了孩子的个体差异，无视孩子的成长需求，一味照搬跟风，最终让好好的假期变成孩子的退步期、家长的焦虑期。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董老师，通过我们刚刚第一部分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核心难点在于精力投入和心理方面的内耗。很多家长依然有一些困惑，同样是低配暑假，有的家庭他们就亲子和睦，孩子收获满满，有的家庭却是矛盾不断，孩子毫无成长。董老师，你看同样的模式放在不同孩子身上，为什么差距会这么的大呢？
0: 所以这就说到了个体差异化。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一个独特的 个性存在，但是我们从大体上呢可能又会分比方说过去我们经常会说内向和外向，然后也会说到这个孩子他是属于抑郁质的，或者是焦虑质，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活泼，各种就是我们对于孩子

0: 他们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孩子本身这个个体本质是什么。当你能够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本质是什么时候，你就不用再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去比，就算要比，你也大致上和自己相类似的孩子去比，不要和那个内向的孩子和一个外向的孩子去比，你再怎么比你就比不赢别人。
1: 比如说啊，我们有个同事，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家里辅导孩子的时候，就是怎么着这个孩子的英语就是提升不上去，但只要有个外人，有一个什么家教或者是他的老师来帮忙辅导，孩子的英语成绩就上去了。你看，这就是那家庭里边可能也替代不了这个外面的帮手他的一个作用了。
0: 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点上面，其实是家庭很常见的。毕竟我们的身份在于孩子的眼里来说的话，你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身份，但是孩子要把你的身份转换成一个老师，这个时候你自身的你在这两个身份的切换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自己就是带孩子一直带到上中学，然后呢他身份呢就是他给孩子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我们回家以后你叫我妈妈，我们在工作室里面你得叫我老师啊。孩子开始就以最那个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1: 如果年纪很小的话孩子容易混乱的。
0: 对，孩子就他说孩子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两个身份在这一个人身上把它分清楚。但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来说，身份的划分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到了这个该教你上课的时候，我就是老师了，这个时候我是很严肃的，你这个时候不要找妈妈来撒娇。如果说你想撒娇，你想投诉我，回家以后你可以投诉老师。他就是在这个划分里面，这个妈妈她其实在这个功能上面是非常强大的，她要让帮助孩子去整合这一部分。所以那说到我们就是通常大部分家庭来说的话，坐在家里辅导作业，然后要孩子能够规规矩矩的要听啊，这个时候你的严厉，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一个妈妈身上的那种包容温柔，那孩子就说怎么妈妈突然变了啊？孩子这个时候他整个人他转换不过来的孩子啊，他就会很难去适应那个环境。所以当然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很快就去转换，他的情绪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啊，他的这个身份的转换能力也很强，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很难去区分你的身份，那你找个第三方可能更适合一些，来协助你来完成孩子的这个学业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培养。
1: 所以啊，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比较普遍
0: 的
1: 我们身边都有。在这儿还要问董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性格和自律能力之外，好像现在也有个观念，就是孩子不同年龄段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说青春期，比如说幼儿时期，他们对于陪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暑期的陪伴里也要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来考虑？
0: 这个差异性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幼儿小学，特别小学低年段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在高年段的就是步入了9岁、10岁这个划分，然后再到12岁、13岁这个划分，再到15岁、16岁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心智啊都是不停的在发展的，不停的在推进的。
1: 越长大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你不要天天黏着我。
0: 他的心智发展以后，他的认知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也会不一样。然后从依赖逐渐脱离这个依赖，到了独立，到了情感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其实我需要的需要是独立，我需要的需要是陪伴。所以家长一定要弄清楚的是，你的孩子啊，在这个阶段，他的心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刚才说的一个实际的年龄，但是我们还要说一个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有的孩子虽然他已经到了小学高龄段的，比方说已经到6年级了，但是他的心智可能 成长的稍微慢一点，发展的慢一点，那么你就不能太快去丢手。比如说你看啊，那谁谁谁谁，你的同学什么都自己可以去怎么怎么了，你看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比了，也许这个孩子他确实他没有发展到那么快，所以呢你还得从心智年龄上去分辨他，然后把他当一个低龄的孩子去对待。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价值，因为这个孩子他也着急啊，别人能做为什么我就做不了，但是我确实也做不了，我的内心里面有力而出不来呀。所以家长就一定要陪伴好，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引导他慢慢的独立出来。
1: 所以啊，总而言之，低配暑假并不是统一的模板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配与否。家长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自律能力、成长需求来定制这样的模式，避开低配育儿的一些误区的关键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方向转变一下，从孩子身上转向家长。家长们，你们有没有为这个该如何陪伴孩子过好一个暑假而焦虑呢？
2: 很多家长在践行低配暑假时都陷入了一个单一认知误区，适配性只是孩子的问题，只要孩子足够自律、足够懂事，低配暑假就能圆满落地。但无数家庭的实践证明，一场高质量的低配暑假从来不只适配孩子，更要适配家长。低配暑假看似是对孩子的成长考验，实则是对家长心态、能力、状态的双重考核。很多家长盲目跟风低配，只看到别人省钱省心、亲子和睦的美好结果，却忽略了自身的状态短板。有的家长缺乏耐心，无法承受长期居家带娃的琐碎；有的家长心态浮躁，无法摆脱攀比焦虑；有的家长时间精力有限，没有能力做好全程陪伴和科学引导。底气不足、心态不稳的跟风低配，最终都会沦为新的育儿内耗。真正的优质低配从来不是照搬他人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家长心态状态、亲子相处模式，打造专属的低负担成长方案。拒绝盲目跟风，立足家庭适配，才能让低配暑假告别焦虑，真正赋能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低配暑假需要匹配孩子的独特的特质啊，不能一刀切。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反馈，自己明明按照孩子的情况调整了模式，但是依然过得很疲惫和焦虑。董老师，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孩子的适配性之外啊，家长自身的焦虑状态，还有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成败呢？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家长对自己的了解嘛，你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家长，
1: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底气来过一个低配暑假？
0: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能力达到哪一步，你的容忍性、你的包容度达到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水平内？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我先评估一下。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自己
1: 可能就有这个局限，做不到了。
0: 是，
1: 比如说有的家长啊，这个家庭是双职工的，他们本来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是这个满负荷的工作状态，然后即便如此分工，他们还想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有高频率陪伴的一个所谓的暑假。这个时候这个家长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是的。
1: 但是看到网上有这么多人说低配暑假是这么的好，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把亲子陪伴这个短板给补起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家长就会陷入到内耗和焦虑。而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一定会体会到这个父母陪伴我并不开心，并不自在。
0: 对，
1: 他们的情绪也容易被点燃。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去考虑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每个家庭需要去着重来开个小会，或者是啊来和孩子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了。
0: 其实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孩子低龄的话，那就是夫妻双方要分工合作。如果孩子已经到了高龄的孩子了，他可以有一些自主性了，可以有想法了，那么一起坐下来聊。哎，这一个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啊？大家我们来暑假的前期、中期、后期啊，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我们这三个时期我们怎么安排？从大 体的到小的细节上面，每天，然后周一一个星期七天，这七天我们要怎么安排，然后爸爸分工，妈妈分工，然后孩子自己能做到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共同完成了什么，哎，这些当大家能够做出一个规划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回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反思，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做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一开始大家都能做好。
1: 对，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董老师每次和家长说该如何陪伴孩子的时候，董老师都没有说有个具体的绝对的答案。董老师每一次非常暖心的给大家提供的建议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先论是非，把这个事情给安排明白，再来管情绪。
0: 对，
1: 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在前头，我们先来管这个家长如何你才能不焦虑，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的。
0: 是的，
1: 先把事情给理顺，怎么做有道理，怎么做才合理，安排下来，然后再来管家长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孩子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只有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陪伴孩子才是一个高效的。不然的话，孩子觉得委屈，我并不需要你多陪我，然后家长觉得自己也很焦虑，我明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还

0: 比较有收获的暑假，确实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但董老师，您觉得家长的底气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体现体现？有什么样的底气才能够过一个低配暑假呢？
1: 家长首先能够去认清自己，接纳自己，这两个点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呢，其实就从小事开始，接受自己。当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情绪的稳定性的时候，你要多鼓励自己。其实家长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不办得成，你能够把你的情绪稳住了，你就赢了。特别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所以当你每一次在孩子面前能够稳定的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每一次交流完了结束了，你单独你就给自己一个鼓励。
0: 所以这是底气啊，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来商量这个暑假如何过得比较丰满比较自在。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所分享的一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稍后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

0: 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Hello 张，他说看出来了，小学一年级还是放飞自我，我们打算啊锻炼身体，把视力稳定好就行。妹子他说啊，不论高配低配，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非要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启发孩子独自玩耍呢？比如家里玩的话，只要能有一个人保证孩子别爬太高啊，弄出危险，他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毕竟是假期。当然了，如果沉迷电子产品就有点不好了。 M 开头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才是真的暑假，找一些小伙伴自己玩耍，父母上班，家里只有奶奶来管管，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出门买点这个棒冰，晒晒太阳，玩一身汗回家洗洗澡，这才叫童年好吗？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虫虫飞，他说孩子开学八年级，我们已经过了十几年低配版的寒暑假了。孩子爸爸在高校工作，本身就是有假期的，我是运气好，一个管理宽松的企业老板大气，让我可以请到长假陪孩子。不是孩子想让我们陪，实在是找不到一起玩的小伙伴了，太卷了。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极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母亲管控强，我的社交能力很弱，30岁被说啊心智像个高中生，怎么办呢？
2: 从小家里对我管教很严格，母亲控制欲很强，我一直是别人眼里的乖乖女。小时候我就内向孤僻，别的小朋友成群结队玩耍时，我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她身后，不敢和其他人玩。后来上初中住校，我稍微开朗了一些，也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但高中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个好大学，便只顾埋头读书，又慢慢变得孤僻。我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成绩，结果不但还是自卑内向，脱离人群，最后也没能考上目标中的大学。高考结束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处在抑郁状态。后来进入大学，我依然孤僻，没交到什么朋友，之后确诊了抑郁症，整个大学4年都是妈妈过来陪读。大家都说大学是半个社会，可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没能融入同学，心智、社交能力这些都没得到锻炼提升。后来我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说我虽然20多岁，心智却和初中生一样，还没长大。大学毕业后，我拼命努力，考上了家乡的教师编制，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6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排挤，很多坎坷，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但教师这份工作恰恰需要频繁和人接触，我偏偏选了这份最有挑战的工作。现在我30岁了，虽然整体已经有所进步，但还是被别人说心智像高中生。我平时不和同事来往，下课就回自己房间待着，还是不擅长与人相处，性格孤僻，社会经验太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我连找对象都成了大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
1: 老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啊，就 就是这位网友他说了很多他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他那个高中时期好像啊没有考上目标的大学，后来高考之后啊进入到大学，这个母亲又陪读了四年，到现在工作还不错，可是呢他连对象都找不到，也成了大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提各种的心理或者情绪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的是打开你的社交圈，有一个以后可能潜在的伴侣或者是恋人，还是说我现在希望我更加成熟一点，不要再思维那么像的一个高中生，又或者说我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该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而这位网友说了这么多，谁说我从小好像是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3: 对，
1: 其实我不太欣赏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可能啊他自己的目标性不是很强，好像什么都可以，好像又什么不行，很容易浪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也说过啊，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想得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话，可能咨询的效果就很好。但如果他是在漫长的这种描述当中不断的让别人帮他去摘取的话，可能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一点的。而像这位网友他已经30岁了，还是啊这个心智像高中生，确实很难受。董老师，您觉得他如何改变呢？他需要做一点什么呢？
3: 就像你说的，这封信呢目标不是很明确，反映就是他会在信里面反映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描述到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当事人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自己心智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母亲的这个管教的问题。可能现在没有了，但是过去给你留下来的影响你如何去理解。包括还有你现在已经30岁了吗，你的人际社交社会交往问题，接下来就是你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可能这都是你在面临的问题。所以一个一个的问题堆积在一起，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所以你要先去考虑一下。因为所有的事情虽然都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你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去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抽丝剥茧，可能找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的其他的问题有可能也会随之而改变这也有的。那么这封信呢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是对于在这封信里面就是我看到的你说到了一个内向，从性格上来说你的内向，然后好像因着这个内向所以发生了在你身上发生了这些种种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你接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的时候，你就用你内向的方式去解决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恋爱婚姻，包括工作工作上的这个正常的社交。你是内向人，你就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就好了不要去把自己就是一定要改变成一个什么别人所这个社会所认同的样子，不需要。
1: 不应该把自己往其他的模板里边去套。
3: 对，是的。其实内向的也有结婚的，婚姻组建以后家庭很幸福的也有很多啊。有人欣赏你就行了，但是你怎么吸引别人来欣赏你呢？
1: 当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内向是个毛病的时候。
3: 对，是的。当你能欣赏自己，这就是我就是这样，你的状态出来了，你的自信出来了，你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别人看到，是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虽然你内向，但是你身上充满着这种力量感，所以大家会愿意靠近你，愿意主动的和你交流。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是一位老师啊，他问啊，孩子说话啊说了一句活着就是浪费，我应该告诉他的家长吗？
4: 这是个8岁读小学的女孩，不是我家孩子，是我好朋友的孩子。 朋友有重要的事要办，孩子的老人在外地，第二天才能过来，所以委托我去陪孩子吃顿饭，孩子恰好也把我当成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孩子跟我说这句话是在吃完饭闲聊的时候。

0: 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悲伤，只是透出无奈。他说觉得人生就是不停地卷入竞赛，要和别人比一些无聊的东西，他不想比，既不想比学习，也不想比吃穿，比玩具，所以他觉得人这种生物很无聊，人生也无聊，活着就是浪费几十年，只是浪费的时候可以对自己好点儿。我一方面很感动孩子愿意跟我说心里话，说明我有亲和力，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我做过心理相关工作，从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风险信号，我到底要不要把这话告诉他家长？要怎么说才合适？孩子是信任我才说真心话，万一家长因此说他，我这算不算好心办坏事？我其实也很理解孩子，他确实不容易，我也希望他这话只是模仿大人说的而已。
1: 嗯，孩子跟一个大人说了交心的话，
2: 嗯，
1: 这个大人发现了其中有些风险，我要不要告诉他的家长？其实从情理上来说的话，确实应该要告诉这个孩子的家长，但是从孩子角度来说，我跟你说了悄悄话，你要打破我们这个啊隐私方面的协定吗？
2: 嗯，
1: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两难境地啊。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确实提的问题很好啊，董老师，您觉得要不要告诉这个女孩的家长呢？
3: 要不要告诉，取决于，当然还是取决于你自己了。
1: 对。
3: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的是，首先你和这个孩子有约定吗？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吗？
1: 孩子说，比如说啊，这个阿姨，我跟你说个事儿，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我就想找你倾诉倾诉。
3: 对。
1: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口头协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
3: 对。
1: 就是把这个信息给散播出去。
3: 是的。
1: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持续观察。持续观察和这个孩子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
3: 对，
1: 而不是说我立马把这个风险，这是风险信号，我警铃大作了啊啊！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他以后该怎么去相信别人呢？
3: 是的，
1: 对吧？
3: 也不要也那、首先是听到这句话呢，就像我们经常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会有的说，哎，活得真没意思啊、这个我已经想好我的后半生怎么过了，然后活到多少岁就怎么着了，其实。听起来好像会让人觉得啊，好像人生就处在一种这种悲剧里面，
1: 嗯，很消极了
3: 啊。但是你我们要听到的是信息，不是听他的悲剧，
1: 对，
3: 不是听故事，是听信息。就是这个活着就是浪费，他浪费的是啥？活着又是什么？你要去跟那个孩子聊啊，就是你不要一被这句话就击中了，就好像完了，这个孩子完了啊，不是的啊。
1: 如果孩子的活着是每天。在无尽的竞赛和比赛当中活着，觉得是一个浪费，所以那就很好解决了，
3: 对，
1: 就非常具体了。
3: 是的，要跟孩子去，或者就是这个时候你立马想到我要不要跟家长说，其实这个是你的，就要考验你的智慧，这个说怎么说是原话，转告呢，还是
1: 处理了一些信息之后，
3: 对，把这句话后面的信息，去和家长做一个交流，和你的这个朋友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他领会到了这个，他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改变，那么孩子在家长的行为改变上面，他自然也就逐渐在他的内心世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不良的想法，消极的想法，他自然就慢慢就淡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说啊，把孩子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我告诉你啊，你孩子说了什么。

0: 这个大人，在一个毫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接收到了一个孩子所谓的负面信息，不断放大，然后孩子最后承担了一切后果。
1: 就是你说，
0: 我觉得自己很无辜的，我本来只是想找别人聊个天儿。
1: 对，就是你说的啊，就是说情绪和信息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我找你聊天肯定背后是因为有这个情绪在，就是我觉得自己很沮丧，很活着很累啊，所以我把这个话说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些话呢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把故事也讲给你听了，那么你听到的这个时候你听到了我讲的内容，也理解到了，体会到了我的情感情绪这一部分，那么你回应给我的有情绪上的安慰，那同时也可以去引导一部分思想上的，也就是想法上的，也就是对于他对于生活的这个累浪费的来源是什么的，这个重新去引导他的认知，他要去理解啊，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肯定父母也是用心良苦的，不会说这孩子就是为了去害这个孩子的，那么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个浅层的认知的做一个调整，然后事后再把这个信息可以再跟你的朋友再做一个交流的时候，那么不是把孩子的话复述过去，而是去引导这个家长去说出他的焦虑，他在育儿过程中他的焦虑是什么，他一定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背后体会到的是家长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孩子又把他的焦虑传递给了咨询师，咨询师带着孩子的焦虑去解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把情绪不断的叠加，
0: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现在睡眠很混乱，内心压抑痛苦，该如何来调整呢？
2: 25岁，女学生，一，如何能够早一点睡？自从上半年开始写论文，我的睡眠就变得很混乱，时不时凌晨2-3点才能入睡，偶尔还会通宵。现在论文已经写完了，睡眠问题却没有好转，平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很难静下心来等待入睡，只觉得干躺着的时间格外煎熬，于是就会忍不住刷手机，结果经常要到凌晨4点之后才能睡着。二，日常的压抑该如何排解？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只有晚上才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我住在宿舍，基本没有独处空间，有时候情绪突然上来，忍不住流泪，只能躲在床帘里无声地嘶喊哭泣，感觉痛苦又压抑。
0: 董老师，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问啊，该怎么帮助这个25岁的女学生呢？
1: 先解决，确实从重点先解决睡眠问题，如果自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还是不行，就去找睡眠，到医院看睡眠科，现在已经分得很细了啊，绝对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看情绪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情绪也随之改变了，哎，那就说明睡眠对你的情绪是有影响的，那么以后将来生活中就多去关照自己的睡眠，如果睡眠的问题解决了，自己的心情还是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就要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那个从生活中来回过头，我们再说，就是说，睡眠这一块是要培养的。我之前还跟一个大学生也聊了关于睡眠这个问题。我觉得睡眠呢，我们是要培养的。我们生活作息紊乱了以后，我们的睡眠身体的这个功能它肯定是受影响的。所以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上床的时间和一个起床下离开床的时间啊，一定是要设置这两个时间的。
0: 所以对我来说，个人来说啊，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手机放到客厅，然后你准备一个机械化的闹钟，不要用那种电子产品。如果你怕你早上起不来，你就用那种机械化闹钟，让它有一个到点儿之后那个叮铃铃的声音就行了。把你给叫起床，这样的话，当那个用手机的成本比较高，你要起床然后到客厅拿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不如好好躺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并不简单，但是
1: 确实
0: 得坚持啊。
1: 然后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要求质量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对声音敏感，有的人是光线敏感。
0: 对，
1: 如果说你是光线敏感的，你就戴个眼罩，如果你声音敏感，确实那你就尽量把家里面，我倒 不提戴那个耳塞。

0: 那个东西好像对耳朵
1: 也会有影响，
0: 对对耳朵不太好，所以你尽量保持家里面的安静，把门窗啊怎么样处理一下。但是你说你在宿舍里面嘛，所以在宿舍来说的话，肯定集体生活也会是一个因素之一。
1: 对，
0: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面你怎么去克服，需不需要克服，你也得综合性的斟酌一下，考虑一下啊。
1: 嗯，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尝试还没有去做的话，不妨就是从这个改变你睡眠的环境开始做起。
0: 嗯，
1: 啊，手机离远一点啊，这个光线暗一点儿啊，根据你自己舒服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来进行安排，这样比较好。如果当一切的这种你个人能做到的部分都做不到了，还是像罗老师所说的，去医院找医生好好聊一聊，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现在治疗睡眠的习惯还有睡眠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之前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邀请过医生来节目直播间里去分享过。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有呼噜的啊，也会很影响睡眠。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一下上脑了，导致整宿的失眠。这个时候它不是睡眠的问题，而是焦虑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调整睡眠，不然的话永远的无限的内耗，无限的去找外因，只会让自己的睡眠越来越糟糕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周四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对谈当中有所收获吧。好了，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 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3: 对，在西药去了之前呢，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
2: 嗯，
3: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
2: 嗯，
3: 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
2: 嗯，
3: 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是
3: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2: 嗯，
3: 仙草仙药。
2: 仙草仙药。
3: 对对，这个说的呢某些方面是有点就是赞美
2: 神话了。
3: 对，赞美之词呢有点过了。
2: 嗯，
3: 不过它确实是药效啊确实非常好。
2: 嗯，
3: 你想灵芝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地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2: 嗯，
3: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啊、失眠呐、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时候的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3: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2: 嗯，
3: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2: 嗯，
3: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2: 嗯，
3: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2: 嗯，
3: 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啊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2: 那是。
3: 嗯、哎、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
2: 嗯，
3: 生津止渴呀，安神益智呀，
2: 嗯，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用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
2: 嗯，
3: 另外像桑寄生跟淫羊藿，淫羊藿呢补充人体的肾气的，特别是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是不是。
2: 嗯，
3: 服用淫羊藿呀它能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
2: 嗯，
3: 桑寄生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上品。
2: 哦，
3: 也有祛风湿、强筋骨之功效。
2: 嗯，
3: 你像我们中老年一些风湿骨病的朋友，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啊对这些风湿骨病的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啊也有针对性，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五味子服用之后啊效果也不错。
2: 哦，
3: 哎，在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火首乌，它具有啊补肝肾、益精血，另外还有我们失眠呐、啊、脱发呀，对于我们乌发呀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另外呢 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
2: 嗯，
3: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2: 嗯，配方配伍，
3: 哎，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
2: 嗯，
3: 哎，五种中药或者六种中药如果说它的中药方子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呀又不一样，
2: 嗯，
3: 哎，同时呢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2: 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嗯，
3: 对对对，中医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配伍，
2: 嗯，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3: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2: 喂，你好。
4: 哎，
3: 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主任，好啊，我就是想来见来面的。
3: 哦，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想见我？
4: 我说您呢？
3: 啊，
4: 婆婆呀，头脑这里疼那啥？
3: 啊，
4: 又骑不得马子。
3: 嗯，
4: 腿子也疼那，落过腰也落过，现在骑的比原来好多的。
3: 哇，哦，是你屋里婆婆身体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有好转？
4: 有好转的，有好转。
3: 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4: 他的喉咙还会吃的麻子的。
3: 哇，以前他这个喉咙不舒服啊，不能吃辣的呀，这些刺激的食品都
4: 不能
3: 吃。
4: 什么事都不能搞，现在比原来好多的。
3: 比原来好多了。
4: 腿子要我这疼的位置比原来好多的。
3: 他这个腿疼是什么原因呢？你给他检查过没有啊？现在有好转？
4: 他的疼痛是母亲呢？他的那个这个胯子那些，他叫我疼，从我原来就是疼起呀。就叫他起势。他叫我落过，他就跟啥子一脑疼，他在这腰啊，这个疼的这个杠，这个弓下去打，就是都是早晚的。
3: 哦，他这个一个是胯子疼呐，腿疼，另外他这个腰也比较疼。
4: 他现在呢比原来好多的。我意思我跟你说的这那里都是嘛七十岁的人的吗？
3: 你婆婆已经七十多岁了，对的。
4: 73的。
3: 73的。好，他这个73岁啊，刚才你说他这个喉咙也不舒服，另外的这个胯子也疼，腰也疼。他这个属于啊，
4: 他现在也骑摩托车都有的看呀，走路也还有看见落过的。他说 好多的。
3: 好，婆婆这个情况好多了呀。他这个属于一体
4: 多
3: 病，知道吧？
4: 这不能瞎说的，这个是某事就是某事嘛，是吧？
3: 对对对，这个一定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4: 我跟不说假话的嘛，我几十岁的，我说假话我跟害别个。
3: 对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一个呢咱实话实说，
4: 我还蛮感激的呢。现在啊新公安局那么有事有人呢？
3: 对对对，现在新公安局对面那个同济大药房，你是现在的人呢？
4: 我是现在杨林伟。
3: 哦，你是现在是杨林伟镇的？
4: 不，对对对，全国各走的。
3: 哦，好好好。你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爹爹？
4: 刚才两个疗程还是？
3: 哦，只服了两个疗程，现在效果都比较好了。
4: 我现在我还有三个疗程。
3: 好好好，他这个情况，婆婆让他早三粒，晚三粒啊。
4: 好。
3: 哎，你
4: 我现在是，我一买起回来就是早三粒，晚三粒那个。
3: 对对对对对，你婆婆叫什么呀？
4: 我的婆婆叫李有英的。
3: 你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李世成的。
3: 好好好，婆婆服了好，那就坚持服动，好吧？
4: 好，没有时间我再打电话给你啊。
3: 可以可以，你个电话留给我，爹爹。
4: 我的138的7998 9251。
3: 好，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4: 好，我向她问好啊。
3: 好，客气了，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
3: 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6: 哎，你好，陈军。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我灵芝益寿胶囊，哎，我买了五个疗程的。
5: 哦，咱们的老朋
6: 友。五个疗程。
5: 哎，
6: 我跟老伴两个人一起服的，服用的。
5: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6: 哎，
5: 是吗？
6: 我这个有糖尿病。
5: 啊。
6: 我糖尿病一般控制在，六个餐前，餐后也是8个到9个。控制在这个程度上。
5: 哦，你这个血糖指标还比较好啊。
6: 对对对对，吃了你氧，糖尿我吃了氧的问题彻底改决了。
5: 哦，
6: 我吃到1个半小时的时候就不氧了。
5: 哦，你还有皮肤瘙痒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不氧了。
6: 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5: 那个都比较好啊。
6: 我老伴呢，他主要是这个摔了的，腿啊摔了，打了钢针的。
5: 哦，老伴儿以前外伤过，摔到了。
6: 他那个膝盖骨啊，这髌骨吧，摔碎了，做了手术。
5: 他那个情况啊，很痛苦的呀。
6: 哎。
5: 他那个走路应该有问题吧？
6: 有点疼，但是平时睡觉有点疼。去年的4月份呢，又摔了一跤。
5: 哎呦！
6: 把那个骨头那个尾脊骨那里摔裂了。
5: 他这个生活能自理吗，老伴
6: 儿？都可以。开始还是不行，最后现在通过这个吃这个药以后呢，疼痛问题确实解决了。
5: 哦，老伴儿以前那个外伤引起的那个
6: 疼痛
5: 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再不疼痛了。
6: 对对对对，确实解决了。再就是呢，他那个睡眠也好。
5: 哦，一个是不疼痛，第二个呢，那个失眠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6: 确实解决了。这个他原来心脏有点不好，左胸那个上面的经常疼，背上也疼，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不疼了。
5: 好，
6: 这个有时候到晚上半夜那个气受伤以后啊，也是胸口疼。
5: 好，
6: 这段时间还没发了。
5: 好，
6: 好了，
5: 现在没发了，现在不疼痛了，那个就比较好。咱这里边呢，有丹参，有三七，有灵芝，这几味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咱那个病灶消除了，咱那个冠心病，有的心绞痛的情况，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5: 你看，咱们有那个丹参滴丸，心绞痛的含几粒，咱们这里头有丹参，有灵芝，有三七，它是个大组方的药，还有防脐，气退血行。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所以说这个方子啊，对我们心绞痛，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血液循环不好的，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6: 对对对对，他肠胃不怎么好，原来总是说稀的，现在挺行的。
5: 原来他有一个肠胃疾病呐、这个排便呐、都不成形，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5: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都成形了。
6: 对。
5: 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比较好，都受益了。
6: 对对对对。
5: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6: 我今年80吧。
5: 我80岁，听你这个中气还蛮有劲儿啊，不错啊。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武昌的。
5: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武昌那边的是吗？好好好，爹爹，你贵姓呢？
6: 我姓龙，龙天喜。
5: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龙爹爹？
6: 153-151-5690。
5: 好，你这个大脑反应很快呀、好，不错不错。
6: 我跟你讲啊，我还有一个事没跟你讲啊。我是受过伤的，老同志。
5: 你是受过？
6: 我以前烧伤过。
5: 哦，你以前烧伤过是吧？
6: 对，我原来是炼钢工人。
5: 哦，外伤烧伤了是不是？
6: 而且我是炼钢的，武钢的。
5: 哦，武钢的，哦，是是是，武钢都是那些高楼啊，是吧？
6: 平楼，我们炼钢的。
5: 我说你还是比较幸运的、那大型的高楼啊，那个炼钢楼，有的人呢，出现事故了，都人都不在了呀。
6: 我那差点死了的。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6: 我是，受伤以后， 意思好了以后去了院了，在上海治疗，在北京治疗。
7: 哎呦，
6: 治了一段时间。
5: 那你也是受了苦的人呐、啊？
6: 哎，吃了苦的人，大人不死啊。
5: 你那个烧伤啊，外伤啊，那是个很痛苦的事儿、哎，知道吗？
6: 哎，因为我烧伤啊，烧伤皮肤也痒啊。
5: 对，
6: 晚上痒的睡觉睡不着。
5: 那是的，是的。
6: 再一痒，
5: 你那个
6: 这个痒我感觉了。
5: 你那个烧伤啊，本身它对你皮肤啊，那个毛囊啊、汗腺啊，都给你破坏了，知道吗？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就像那个皮肤不能正常的呼吸，不能正常的代谢啊，你知道吗？
6: 对对对，夏天也热了，出不了汗。
5: 那肯定是啊，你整个那个汗腺都给你烧粉了呀。
6: 对对对对对对。
5: 你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好啊。
6: 恢复的比较好。
5: 你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6: 一直都比较好。
5: 哈，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6: 谢谢你关心。
5: 哈哈，咱们武昌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6: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跟着。看到我们同事我都带上了。
5: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6: 好，谢谢，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5: 好，老人家，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
6: 啊，谢谢。
5: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6: 好，谢谢，谢谢。
1: 好，武昌80岁的龙爹爹啊，一体多病，这个糖尿病的皮肤瘙痒，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正常了，皮肤不痒了。另外啊，老伴外伤、腿疼痛，还有失眠、心脏病、肠胃病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祝贺龙爹爹二老。武汉市内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陈哥。
5: 哎，你好啊，
8: 这谢谢能关心的。
5: 哎呀，不谢啊，你是什么情况？
8: 我这是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陈哥试试了。
5: 哦，你是咱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8: 对啊，夜晚睡不着，咳嗽。
5: 嗯，
8: 平时自己听着了。
5: 嗯，
8: 听着了，我就去买的那个我们全家那个酒店。
5: 嗯，
8: 对，我就买3个疗程，
5: 哦、
8: 算2个疗程。
5: 嗯，
8: 但是听着什么，20天才是有效果。
5: 哦，服了20天的灵芝益寿胶囊，效果都慢慢出来了。
8: 啊，就是眼睛呢、啊。
5: 嗯，
8: 太阳大，原来是看个昏的昏了。
5: 嗯。
8: 现在可以看到已经2个里边了，在碗里、
5: 哦、
8: 看到头上看得还眼睛稍微好一点。
5: 哦，以前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楚，是不是啊？
8: 哎，模糊。
5: 哦，
8: 这个高血压时间长的了呢。
5: 哦，你老有高血压，
8: 跟这个30年了。
5: 你老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8: 就是高血压就引起这个眼睛啊、玻璃灯啊，就整个的。
5: 对对对。
8: 刘伟珍，
5: 你这个高血压啊，造成眼底的血管硬化了，眼底供血不好，你这个视力肯定看不清楚啊，是不是啊？
8: 对。
5: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眼底的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视力它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8: 对，就感到这个腿在这个底下呢有劲些了。
5: 哦，腿有力了，腿有劲了。
8: 呀，比如说那这个走路啊，
5: 嗯，
8: 骑自行车，
5: 嗯，
8: 那腿是不能软的。
5: 哦，你老多大年龄了？现在能骑自行车？
8: 我79的。
5: 哎呦，79了，爹爹。
8: 呀。
5: 哎呦，你这个服的灵芝益寿胶囊效果相当不错啊。
8: 嗯，
5: 好啊。
8: 原来的血压是130-170啊，180，
5: 反正
8: 这些头晕脑胀啊就不舒服。
5: 嗯，
8: 不过他这呢，但是头部不疼了、
5: 啊、哦，
8: 那原来脑昏的。
5: 哦，你老服灵芝益寿胞胶囊，以前是血压是170-180。
8: 对啊。
5: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爹爹？
8: 才量的哈，120-130嘛。
5: 啊、
8: 嗯、低的和80了，看看。
5: 哦，高压120，低压80。
8: 对，
5: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血压正常了呀，头不昏了，头不疼了。
8: 对，
5: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老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8: 我这买了3个疗程呢、
5: 嗯、
8: 还有5-6盒，月乎还剩的5-6盒。
5: 哦，那就是服了4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8: 对对。
5: 哦，那你老服灵芝益寿胶囊啊，
8: 嗯，
5: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眼睛亮了，还有哪一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8: 夜尿确实少些了，那个。
5: 哦，夜尿次数减少了。
8: 原来冬天的一般只要5-6次。
5: 嗯。
8: 那不等那被窝里一睡，一热乎你就起来了。
5: 嗯。
8: 现在最多1次到2次。
5: 哦，对于79岁的老人呢，夜晚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了，这都是正常的呀，爹爹。
8: 对。
5: 好好好，那你现在夜尿起个1次2次，你现在睡眠也好了呀。
8: 哎，睡眠好多了，6个小时了。
5: 哦，现在夜晚能睡6个小时。
8: 啊，
5: 那对于79岁的老人睡6个小时，这个睡眠质量很好。
8: 是了，
5: 那难怪说你现在骑自行车忒有劲了呀，你是睡眠好的，血压正常了，体质增强了，是不是？
8: 对，
5: 你看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体质了，知道吧？
8: 嗯。
5: 爹爹你贵姓呢？
8: 张佳琪呀。
5: 哦，爹爹叫张佳琪。
8: 对。
5: 你是全江什么地方的呀，张爹爹？
8: 我是全江周根滩镇全民村。
5: 周根滩镇。
8: 嗯，全民村四所。
5: 哦，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8: 电话
5: 啊，
8: 153-48
5: 嗯，
8: 35883。
5: 对你取代这马里叫我表示祝贺，好吧？
8: 好好，谢谢呢。
5: 好，你老保证，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8: 好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呢。
7: 哎，陈局长，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啊。
5: 什么情况啊？
7: 我家里人呢，他又有类风湿。
5: 哎呦。
7: 又还蛮多别的病，我就听孙记讲那的讲座，说那个灵芝益寿啊，这个胶囊还蛮起作用。
5: 嗯。
7: 我蛮多人打电话，我听。听见的，
5: 嗯，是的，
7: 我就买了五个疗程。
5: 哦，就是说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给家里人买
7: 了
5: 五个疗程，是不是啊？
7: 对对对，我在厦门买的。
5: 哦，就是说才买了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7: 对。
5: 好，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咨询，是不是啊？
7: 对。
5: 像他这个情况啊，一个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他这个服用方法啊。你跟他按早三粒晚三粒，放到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大概服了一个多月啊，身体好转了，及时来个电话，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呢，看需不需要再跟他改剂量，好不好？
7: 好好，可以。
5: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荆门沙洋县石桥的。
5: 哦，荆门是沙洋县石桥镇。
7: 对。
5: 好，那你就让家里人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7: 好好好好，
5: 服了一段时间来个电话，好吧？
7: 好好好，活个疗程的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好不好？
5: 好好，也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7: 好，谢了谢了。
5: 好，不谢不谢，就这样。好
7: 好
5: 好，再见。
7: 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呢。
10: 哎，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0: 啊，我是徐州唐县镇的。
5: 你是咱们湖北徐州唐县镇的朋友。
10: 啊，对对对，我姓江，叫江秀辉。
5: 哦，
10: 今年刚刚80岁。
5: 嗯，
10: 就是小中风，嘴歪眼睛斜。
5: 哎呦。
10: 晚上嘴可能流口水。
5: 那你要引起重视啊，这搞不好大中风了，说走人的要走人的啊。
10: 哦，是的，是的，在卫生院里，徐州卫生院里检查嘞，发是这个主动脉血栓心疼。
5: 哦，
10: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心脏那个中心室有点肥厚，心动过速， 心我的有点偏高，就是150多。
5: 嗯。
10: 再个又风湿体疼。
5: 嗯。
10: 体疼了，疼了。

0: 那天这一天四季都吃那个油，买那个骨鲜片儿，然后骨瓷片
1: 啊，
0: 一年吃到头就吃到这还是疼。
1: 哦，
0: 但是现在呢，通过这吃这个林芝益寿胶囊的，减轻了一大半。
1: 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风湿腿。

0: 啊，现在等于说你这个一体多病的毛病，现在服灵芝一收胶囊都好多了。
1: 啊，好多了，好多了。
0: 你现在那个中风的情况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口腔歪斜的？
1: 现在也基本是好了了。
0: 就是说现在这个中风的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哦，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也稳定了，血压我、有个擦量血压的，我一天擦2次，早上起来擦一次，在晚上擦一次。
0: 你自己有个电子血压计，你经常在量，现在血压也平稳了，正常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哈哈哈，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一收胶囊啊，对你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对的。
1: 也是的，很好的。我开始还有点坏的，有点不相信。
0: 嗯。
1: 听你们的讲座。
0: 嗯。
1: 听起一直听到不少东西，我才开始买。
0: 哦，刚开始啊，你还有点犹豫，有点怀疑，是不是啊？
1: 哦，对对对。
0: 现在你服灵芝一收胶囊啊，身体慢慢好起来，就不会再忧郁、再怀疑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我前头有30股，那我把那个药给人家都接受了，掏了掏啥掏钱买。
0: 哦，老人家你很热心，就是说你服灵芝一收胶囊受益了呀。你介绍几个人都在服用灵芝一收胶囊，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我介绍了几个人都来。
0: 不错，不错，不错。心脏过瘦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心脏过瘦的现在跟现在好多了，现在过瘦的100多一点，现在最高的就是饭后的70到80。
0: 就是说你现在心脏过瘦反应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哦，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前列腺呢，爹爹？
1: 前列腺原来呀、这耍了你好笑。
0: 嗯。
1: 我每次接受啊，这干了一干半天都不能出来。
0: 嗯。
1: 现在呢？干一下就出来了。
0: 哦，以前那个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个小便呐、拦着尿出来，是不是啊？
1: 哦，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排便也轻松了，小便是不是啊？
1: 哦，现在轻松了，现在尽量了。
0: 好好好。
1: 晚上起也尽量了。从现在这样子一等半天不能出来。
0: 嗯，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对的。
1: 哦，是的，是的。
0: 哎，你现在服灵芝一束胶囊呢，那个排便轻松了呢，通畅了呢。因为咱这里面呢、有营养货，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知道吗？
1: 哦，
0: 哎，不错不错。现在因为咱这个灵芝一收胶囊是大处方的药，你想排在第一位的药就灵芝，灵芝它就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哎，另外呢，它跟五味子搭配呢，修复大脑的神经，对你这个中风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1: 哦，是的，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身体慢慢恢复好了呀，咱人健健康康的呀，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江烈的。
1: 嘿嘿，好活好活。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江烈的。
1: 我是座机7082，服好时1072。
0: 好好好，服的好呢，身边有些街坊邻居呢，也帮帮他们，咱们这个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1: 哦，是的，是的。谢谢你，谢谢你，陈主任。
0: 不谢不谢，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再复活8月打个电话，我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你，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市区老天门中学教工宿舍，看望的是76岁的陈老师。陈老师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80，发生了4次中风，并且还有糖尿病以及严重的便秘。婆婆说呀，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个小腿呀都是冰凉发麻的，并且老人家呀生活自理都困难。陈老师呢，每天都要照顾婆婆。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陈老师啊把灵芝益寿胶囊给婆婆买回来了。那通过服用，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她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婆婆，您贵姓啊？
3: 姓吴。
2: 姓吴。
3: 嗯。
2: 口天吴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吴小吴。
2: 吴萧娥。
3: 对对对。
2: 啊，多大年纪啊？
3: 75，先错了就不能抬头死
2: 啊。
3: 就像你这院儿可以做事的，
4: 可以做事。

0: 儿啊？
1: 可以散伙呀，洗个碗呐，可以买菜呀，搞这些的。
0: 哦，原来是怎么不能做事儿啊？
1: 原来就错了，真的不能动啊，
0: 动不了。
1: 动不了，一直是就，
0: 哦，原来是中了风的呀。
1: 那是的。
0: 哟，都中了四道风啊。
2: 96年就中风了，中风已经都搞到。
1: 96年中风。
0: 哦。
1: 就血压一号的位置。
0: 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啊。
1: 哎。
0: 原来高血压是多少？
1: 高180。
0: 高了180。
1: 嗯。
0: 低压呢？
1: 低压也是890。
0: 低压890。
1: 哎。
0: 现在呢？
1: 现在130-180是最好的，是吧？就一脑是这样的，天天每天都去遛狗，但平稳的，不像我一脑子高了，一脑子高了，我懂得了，谁人都懂。
0: 就是因为高血压高，中了四次风是吧？
1: 四次。
0: 嗯。
1: 去年这黑子是吧？
0: 啊。
1: 有一考场。
0: 啊。
1: 说人家不能过门了，说话不能做事呢。
0: 啊。
1: 人家恨不得给。转一个月远都还不是不好
0: 啊，
1: 摔不摔不着，才听收音机
0: 啊，
1: 他讲他得症了，我就跟那些的，我在我们抖一下看看，
0: 嗯，
1: 就抖的好像买了这一去了就好些了，
0: 嗯，
1: 这药去了，这一对什么病的药还小，
0: 对对对，
1: 我就
0: 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1: 对对对对，我就在头里的儿子叫你不要听他呼，哎呀，到这学到的，我说我们。抖一把汗了，一抖就抖的就，我买的差不多30-40个了。
0: 哦，还是抱着赌一赌的心态，觉得这个赌对了是吧？
1: 就是抱着抖抖的心态。
0: 啊，婆婆，您刚刚说了一个就是一个血压的问题，然后原来是中了四次风，中了风之后啊是动都动不了，更别说现在能够做事儿，是不是啊？
1: 这便秘好的。
0: 啊，还有便秘的问题。
1: 哎呀，光明。很改善就很去了
0: 啊！
1: 再次是告诉一个，这出来抱着盒子那去了，也是跟我讲，一卡场，但是人就会死，后面的盖一子，
0: 就是这个腿啊，有一尺长，都是冷的，是吧？
1: 冷的麻呀，
0: 麻的腿都是发麻，是吧？都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是不是？
1: 是一个睡干两个月才是绷着睡。
0: 哦，哎，热水袋绑着上才能够感觉啊。
1: 现在就。可以，就不要绑绳，你可以睡的。
0: 哦，是不是这个灵芝一手都是老伴儿给你买回来的呀？
1: 两个买的，
0: 老伴儿去买的哈。你还是蛮支持他用的。
3: 哪不支持呢？到只要那个有效果
0: 啊，
3: 就一定要支持
0: 啊。你也是个好老伴儿啊，你拿退休工资给婆婆来买是不是？
3: 我们娘呢，到老母又不要我们的钱嘛，管不到你，就这样，只要他好。只要现在他可以帮我做事了，
0: 帮你做事儿，
3: 上火买菜不像我管着了。
0: 哦，
3: 先原来我应该跟着他跑，
0: 啊，跟着跑，
3: 是的，不照顾他不行了，是吧？
0: 对对对，
3: 要办好一点，是吧？没得这个办的，我就不好搞，一过问就不好搞了。
0: 是的，是的，那相当于是一个减轻了一个大的负担了，是不是啊？
3: 当然了，
0: 你不需要招呼他，他还能够做很多的事儿，是吧？烧火做饭买菜都是婆婆在弄，是吧？
3: 嗯，上火有时候。这样到就我就轻松多了了
0: 啊，轻松多了。
3: 我现在减的问题大，你要招呼大
0: 啊。
3: 在院里的时候那些寸步不离，
0: 原来住了院都要招呼是吧？中了四道风，
3: 神经科的主任
0: 啊。
3: 96年就已经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呢，就在天门这个三医院的那时候叫做脑血管病院
0: 啊，
3: 那时候改的，一拿就是2-3千了。像你们这个药以后呢，到现在其他的队伍都没有管，没有去别的东西了。到进院的时候，这个糖啊，血糖高到几十倍呀，高了都抑郁了，30几年嘛，像是，一个月打胰岛素，他也不肯打，那意思护士就说这不打不行的，非打不可。就这样的，通过这个打胰岛素以后呢，就把他血糖降下来以后的话呢，那腿子的话呢，那也是冷的，那可能是这个糖尿病呢引起来的这个综合症，这个并发症。但吃了这个以后呢，他就稳定了，血糖一稳定下来，其他的就跟着有。都好转了哈的，
0: 对对对，
3: 看的时候你弄高了，还是国药准字号，我们一般都是跟国药准字号这几个字啊，
0: 对对对，
3: 再者就是试一试
0: 啊，
3: 当然就老爬了上当了
0: 啊，
3: 管的那啷个不啷个抖一把上的是吧？
0: 哦，
3: 买一件买5个2升，送5个2升是吧？这样就是一买了一期啊，到7月过个月以后你就看出7月以后看了，但好的。
0: 看的有效果，
3: 看的有效果、啊、
0: 对对对，
3: 这样子及时清理。
0: 婆婆的身体好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啊？
3: 那肯定是的，那我起码要个帮人是吧？
0: 是的，是的，
3: 嗯。当然就要鱼的钱，鱼的钱要都要，我们都去。
0: 哦，
3: 嗯，咱们都去了，过不了村，你是吧？
0: 嗯，就是婆婆现在的血糖、血压啊、包括这个睡眠，现在都还恢复的比较好啊，
3: 比较好，可以。嗯，
0: 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陈呢。
0: 姓陈啊、嗯？您多大年纪啊？
3: 76了。
0: 76岁，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这是袁村家的61号呢，老天门中学的这个加工设施楼。
0: 哦，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1: 159
3: 的
0: 啊，
3: 2604啊，
0: 嗯，
3: 73个。
0: 好，婆婆，我们今天就是过来看您啊，也是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嗯、你也是听到我们的栏目是不是啊、嗯？都是走到大家的家里面去，对不对啊？嗯，我们就不能搞一些虚假宣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谢谢你们关心。
0: 陈主任，
4: 哎，
0: 我们听到了这位天门的陈老师，他的老伴儿啊，吴肖娥，吴婆婆，因为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中风了4次，
4: 对，
0: 生活自理都困难，每天是需要陈老师来照顾的。
4: 对，
0: 看到婆婆这样啊，老伴儿把灵芝一手胶囊给婆婆买回来，没想到现在啊，婆婆不仅能够生活自理了，还能够帮着家里啊买菜、做饭、烧火，可以说啊，减轻了陈老师很大的负担呐。
4: 对对对，听到二老的好消息啊。我们在这里啊，为老人家呀、啊、感觉到高兴。
0: 嗯，
4: 他这个病情呢、啊，确实让人呢、啊、很揪心。
0: 嗯，
4: 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中了4道风，
0: 对，
4: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嗯，
4: 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的人曲线脑梗，有的甚至曲线脑溢血，一次性都走人了。
0: 哦，
4: 没机会治疗。
0: 嗯，
4: 所以这个老人家呀，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嗯，
4: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买上灵芝一手胶囊，哎，通经活络，修复大脑的神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老人家呀，大脑神经修复了，他现在肢体功能正常了，
0: 嗯，
4: 能自由的活动，
0: 对，
4: 并且呢，血压现在也是正常的，138/80，
0: 对，
4: 血糖呢现在也稳定了，
0: 嗯，
4: 所以说老人家现在呀，身体越来越好啊，生活啊。越来越幸福。
0: 嗯，
4: 他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啊，
0: 啊，
4: 他说他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呀、啊，中风之后啊，小腿啊都是冰凉的了，
0: 嗯，
4: 麻木的。
0: 对，
4: 他说现在也热乎了。
0: 对对对，
4: 什么原因呢？你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大处方的药啊，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0: 嗯，
4: 有通经活络的，有补气补血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现在老人家呀，腿都热乎了，再就没有啊。冰凉麻木的这个情况再都没有了。
0: 对，
4: 非常祝贺呀，吴肖娥呀，二老，
0: 嗯，
4: 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治疗，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啊，他刚才说啊，他家里几个子女也在服用灵芝一手胶囊。
0: 是是，
4: 这个呀、啊，就是一个灵芝一手的一个健康大家庭。
0: 对，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吴肖娥婆婆一样。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的后遗症，选择灵芝一手胶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0: 好，灵芝一手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 陈主任，那太辛苦了嘞。
4: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46镇红红一座刘学员。
4: 哦，你是刘师傅是不是啊？
1: 哦，
4: 你是什么情况啊，刘老师？
1: 关键就是腿疼，一疼呢就是肿的罗刹骨，肿的也没肿的，再还有这个。在那骑房，俺家骑那个板宝的，多几个在去路途也好的。
4: 哇，
1: 馒头饼都在喊那抽荤也好的。
4: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你现在服过灵芝一手胶囊，现在有效果了。
1: 哎，对对对对，我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卡2730，在豆腐店买的。我78岁了。
4: 你今年78岁了？
1: 哎、嗯。我就觉得收音机跟我的病也一样的，像是跟我差不多的年纪，还有些80几的，他的吃那个药都说吃的好的，
5: 我就天天就听那个讲座。
4: 哦，
5: 我家现在就能过这豆腐的车买掉，七星家电对面，
4: 哦，
5: 就是产业大药房。
4: 哦，你。

0: 是公安县的人是不是？
1: 对。
0: 好，你就是说你
1: 像我们洪洪生也跟他也那是对也跟他交流的时候蛮好。
0: 对。
1: 还有就是中港渔夫的
0: 啊、
1: 嗯、也跟他交流电话我也听着了。
0: 就是说你身边呢、啊、有不少邻居街坊啊跟我们打电话反馈好消息你都听到了是不是啊？
1: 哎对。要听他们的我就喝想开了，我的儿子又来开门打工
0: 哦，
1: 他又不能照管我，他工要生活。
0: 对。
1: 现在的社会连命运都是自己掌握自己。
0: 对。
1: 自己把关不把好。
0: 对。
1: 不够清楚的就该自己遭罪。
0: 对。一个呢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个呢你不能乱买，你一定要买那个我们全城呐、啊、有几十个药店，在你们公安县都有当地的服务站，知道吧？
1: 哎，对。我还告诉你好消息。
0: 嗯。
1: 我过几年以前没出棍了的。
0: 哦，你现在就那个拐杖甩掉了，没有去拐杖了？
1: 哎，我就那个走，我上楼梯，就为那腿子拿着去喝了，不疼的。
0: 哦，现在腿子不疼了，拐杖那个甩掉了，以前是靠拐杖行动的，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刘老师，你当初是腿疼腿肿，现在那个腿不疼了，腿肿消了，是不是啊？
1: 消了，那腿子，那还说那下肿了，那人还欺负一餐就还回去了，两三年没还的一餐。
0: 哦，现在那个身体好了，腿不疼了，腿肿消了，现在一餐呢、啊、吃三两饭米饭没问题。
1: 对。
0: 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胃口现在也变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就是咱们那个药真的是好药，就是有这个羊早生伤口晚个伤口，他就送过去都没得了。
0: 好，你现在那个头昏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也不坏的，再喝一缸活水的可以睡五个小时。
0: 哦，现在睡眠还比较好，一次性睡五个小时。
1: 这还也不只是要个小时的。那不这么小的那个脑袋一刷刷丑化着的。
0: 嗯，那不丑不丑。
1: 他听过我玩的，他有滴的哭子声的。
0: 哦。
1: 女儿就烦人。
0: 嗯。
1: 他那改小手也，他小手都蛮通畅的。
0: 哦，现在改小手蛮通畅了，是不是啊？
1: 打的也通畅的。
0: 好。他这个现在呀、啊，他对你一体多病，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对，叫好多人了。
0: 对，刘老师，你是公安县哪个地方的呀？
1: 我是公安县石口镇洪峰村一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刘学银。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1: 我的电话是，187-26-357-90。
0: 好。刘爹爹，
1: 就能管那不，那保住自己身体健康。
0: 李老爷保重身体啊！
1: 那不是的，活一天保住身体就是对国家，就哪怕种不管种多种少，我种的田长的东西，要对国家一定的种贡献，要减轻子女负担。
0: 哦，爹爹，你现在还在种有田呢、啊？
1: 我种一亩三分田。
0: 哦，一亩二三分田，那个种的粮食、收的粮食够你自己口粮是够了的，是不是啊？
1: 我种的是旱田，我就搞点苗花，搞点菜子。
0: 哦，那你老还要注意身体啊，年龄大了一定要跟身体保重好，好不好？
1: 好。
0: 爹爹，你老伴呢？
1: 老伴死了20年的。
0: 那你那个一个空巢老人呢、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1: 好。
0: 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啊。
1: 好，那也
0: 保
1: 重身体。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军啊。
0: 哎，你好。
3: 好，那辛苦啊。
0: 哎，客气了，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
3: 是高血压，睡眠不好。
0: 你高血压高了多少啊？
3: 高啊，我开始高的时候高了200几啊，200多。
0: 哦，你这个高血压高了100-200啊，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都没机会治疗了呀。
3: 这是治疗好些了。
0: 啊，
3: 这治疗买了3个疗程呢，吸了好些了。
0: 现在服了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情况呢，130几的80。
0: 哦，那个不错不错，现在血压很正常啊。
3: 啊，对对，我这一我这买这东西呢，其实我一脑子，我这屋里有量血的压，量血的东西的。
0: 家里有那个血压计，经常自己在量是吧？
3: 是的啊。
0: 是的，老年人呢，血压不能高啊。
3: 对，有个便秘的，要尿频尿急的。
0: 哦，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
3: 对，这都好了。
0: 现在尿频尿急也好了。
3: 便秘也好了。
0: 你便秘以前是几天一次排便呢？
3: 我在搞挪头的啊，开始啊挪会，但是是吧，我不出来没是吧，5-6天的。
0: 哦，5-6天一次排便，你那个便秘太严重了。
3: 对，
0: 你看你看。
3: 现在好的了。
0: 现在一天一次吗？
3: 一天一次啊。
0: 哦，
3: 不好吗？
0: 那蛮好，那蛮好，一天一次那蛮好啊。现在便秘好了，这个前列腺怎么样啊？
3: 前列腺也好了，一边的治两边的。
0: 哦，晚上起了个1次到2次。
3: 对，
0: 原来在服用磷脂素胶囊之前呢，
3: 起了5-6次。
0: 哦，那5-6次根本没法睡觉，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小便。
3: 是的，到下班以后一次，真是过个小时起来便。
0: 哎呦，那你根本没法睡觉啊。
3: 是的，
0: 现在蛮好。
3: 睡眠不好的。
0: 那是的，是的。
3: 睡眠不好的。
0: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现在5个小时的左右了。
0: 好好好，老年同志啊，能睡5个小时左右，那就比较好了啊。
3: 对。我的头发呢，腿子肿哎，这都好了。
0: 哦，原来你还有腿肿的问题。
3: 腿肿有问题啊，这都好了，脚感觉麻，这也好些了。
0: 那你现在一体多病呢、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弟弟。
3: 对，现在腿子看清了没有？
0: 嗯，
3: 在筋腿子筋好了。
0: 原来就是人没有劲，腿子没有力，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这个腿子有力了，没问题了。
3: 对，腿子这现在没有问题了。
0: 好，腿子没有问题。这个就是磷脂素胶囊，补充人体的气血，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咱那个，人体质增强了，腿有劲儿了，知道吧？
3: 对，有劲些了。
0: 好，我们磷脂素胶囊当中有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我们元气补充充盈了，慢性疾病都侵害不了我们，知道吧？
3: 啊，对对，
0: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3: 84。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3: 天明县的马仁镇的。
0: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啊，爹爹？
3: 马一华。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马爹爹？
3: 173-071-5513。
0: 好，马爹爹，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3: 我前几天打人电话打不通了，我打。
0: 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今天终于打进电话，咱们交流，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3: 高兴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谢谢。
2: 好，天门麻阳镇的马爹爹严重的高血压高到200多，并且腿肿、便秘、前列腺问题，现在服上磷脂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30几的80，腿肿也消了，便秘、前列腺都很好，祝贺马爹。磷脂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服磷脂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磷脂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 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辛苦了啊，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
3: 我买了5个疗程。
0: 哦。
3: 已经存了3个疗程。
0: 哦。
3: 原来我那个颈椎呀、啊。
0: 嗯。
3: 大概是1-2天就发一次。
0: 嗯。
3: 现在存了2个疗程以后啊，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还挺好的。
0: 哦。就是你有颈椎病，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也没有发作了。
3: 哎，对对对对，1-2天他就一个颈椎就发一次，一直到现在没有发，还挺好的。
0: 哦，原来就是1-2天、3-5天都发一次。
3: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几个月都没有发作了。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就好，那就好。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颈椎病再也没发了？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
3: 哎、对对，
0: 有通筋活络的药，
3: 对对，
0: 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咱那个颈椎病那个病灶慢慢消去了、哦，咱那个颈椎病不就慢慢的修复了，慢慢不就好了嘛，对不对？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比较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颈肩综合症的。是吧？又胀又疼又麻，这个是很难受的，
3: 哎、
0: 知道吧？
3: 他头还昏呢。
0: 对呀、
3: 啊，脑壳还昏呢。
0: 你颈椎病一发作了，大脑都是昏的、胀的、麻的。
3: 哎，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0: 哎，你现在那个颈椎病解除了，那个头也不昏了，是不是啊？
3: 哎，头也不昏了，
0: 好好好，
3: 那个脚也不麻了，哎，挺好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哎，
3: 谢谢你啊。
0: 哎，客气了。你除了颈椎病，其他身体怎么样啊？
3: 其他身体还可以呀、啊，
0: 哦，其他身体没毛病，就是颈椎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哎，主要是颈椎这个问题。
0: 好, 好, 好、
3: 其他我都还可以。
0: 那你这个选对方法了，找到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对方了，就安心治疗，好吧？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3: 我80多岁了。
0: 我听不出来呀、啊，你有80多岁呀、啊？
3: 哎，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是嘉峪的。
0: 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陈啊，我叫陈颖啊。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陈爹爹？
3: 记得，1872。
0: 嗯。
3: 792。
0: 嗯。
3: 032。
0: 好，你这个80多岁啊，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陈爹爹。
3: 哎，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 啊，陈爹爹啊。
3: 好的，好的。
0: 哎，咱们那个嘉峪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好，祝贺嘉峪县的陈爹爹严重的颈椎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 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原来那个大内总管孟冲，自打离开了内宫之后，回到家里边就猫起来了，谁也不想见。没想到这天后半夜，冯宝

0: 来了，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知道冯宝这个时间来准没好事儿。他本想不见，但是又一想不见不行，
1: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0: 冯宝现在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还监管着东厂，比自己以前的权力可大多了。因为他当时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他不管东厂。他把冯宝一让进来，冯公公，什么风这么晚了把您给吹来了？孟公公，我有事儿想求求您。冯公公，你我兄弟一场，谈什么求不求啊？来，屋里请。把冯宝让到屋子里边，两个人坐下了，冯宝看看他。孟公公，现在朝廷的局势你也看清了，你分析分析，现在朝中谁当家？当然皇上说了算。你再想一想，皇上是小皇上，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在一个女人身上。啊，对对对，应该是李贵妃说了算。但是李贵妃最恨谁？最恨谁？恨我孟冲？不对，李贵妃现在最恨的是王九思。这个王九思说出来，孟冲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孟冲最害怕的就是王九思被抓到之后把他牵进来。他和王九思是一个绳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从大内到朝廷这些文武百官，大伙都知道皇帝是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死的。王九思炼仙丹是孟冲把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王九思现在在哪儿？孟冲太清楚了。那天他到王九思那儿求仙丹，不大功夫，小太监就给他来个密报，说是隆庆皇帝突然间病重。他一想坏了，他当时还不知道两个娘娘在皇上那儿惹皇上生气，他就以为皇帝是被王九思炼的仙丹给药死的。王九思一旦被抓住，就得把他给咬出来。这个时候他想让王九思马上离开京城，但是已经晚了。东厂的这些特务已经全部出动了。最后孟冲想来想去，用自己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大轿把王九思带到自己家里藏起来了。也就是说，王九思就躲在他的家里。这些情况冯宝现在还不知道。冯宝通过张居正的点拨，他才想起来，王九思和孟冲肯定有联系。那么今天冯宝这一来，把孟冲可吓坏喽。孟冲这一冒汗，冯宝的脑袋也不白给，就发现点问题。孟公公，你可是王九思在京城唯一的靠山，王九思在哪儿你能不清楚？但是今天我把话说明白，如果刑部的人还有锦衣卫的人要是把王九思抓住，到时候就得把你牵进去，吃不了你得兜着走。如果你把王九思在哪儿的准确消息告诉我冯宝，到时候我保证让王九思跟你孟冲扯不上半点关系。冯宝这几句话说完，孟冲更害怕了。冯公公，有一件事儿我跟您说明白，请讲。如果我一旦把王九思交出来，你可在李贵妃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嗨，这你放心，

0: 咱们哥俩的交情是一般的交情吗？您看我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你，还不想让高拱他们那些人听到风声。孟冲那小眼睛滴溜溜又转了一会儿，最后的下定了决心，好吧，冯公公，我这就把王九思交给你，不过你可画符切眼。嗨，孟公公您就放心吧，我冯宝什么时候拉屎往回坐过？好，冯宝这个乐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九思在哪儿？就在我家里。哎呦，冯宝在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刺府张居正了。那么王九思就在孟冲的家里边，必须把他捉拿归案。可是听说王九思可有功夫，冯宝马上一招手，他带来的那些东厂的武士就过来了。再说东厂的这些武士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都有一身好功夫。冯宝亲自交代了一番，你们几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孟公公家的后院有一间小屋子，你们悄悄的跟着孟公公过去，一定要拿活的。不过你们可注意啊，王九思可有一身武艺，冯公公您放心，他有武艺咱们东厂这些小校可不是光吃干饭。嘿，到时候您就听好消息，东厂这些武士一个个把刀枪棍棒都拿好了，跟着孟冲就来到后院。孟冲的家大业大，前院后院分好几层，为了把王九思藏好，最里层那个院子就是王九思住的地方。这已经是后半夜了，王九思正在屋里睡着觉，做着美梦呢。你看这些东厂的武士到了后院，哗啦啦就把这间房子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些人拿着挠钩套索都准备好了，孟冲上前轻轻一叩门，王大真人起来，这有点事儿。
1: 这天还没亮啊，有什么事儿？
0: 出事了，你快出来，赶快走吧。
1: 啊，出事了。
0: 这王九思腾的一下就起来了。
1: 要说这王九思也是练武之人，他在里边穿戴完了根本就没考虑，从大里边开了门，吱嘎，腾腾腾腾腾就出来了。可是刚出他这屋子门口，扑通一下子被一个绳索给绊倒了。紧接着这些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王九思给摁住了。王九思刚要反抗，这几把刀就把王九思的脖子给卡住了。你们干什么？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这些人呼啦啦啦八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捆个严严实实，就这么着把王九思抓到手了。这些人把王九思押到冯宝的面前，冯宝一瞧，这个王九思就这德行。
2: 哎呀，王九思你好厉害呀，皇上被你骗的是神魂颠倒，这回够你喝一壶的了。隆庆皇帝已经归天了，你呀、先上东厂的大牢享享清福，东厂的大牢里还给你预备几道点心和好菜，好好在那舒舒服服的先待着吧，别在孟公公家享福了。带走。
0: 冯宝一声吩咐，这些人把王九思秘密的就押入了东厂的大牢。王九思被秘密的押走了，冯宝可没离开孟冲的家。
3: 孟公公，你放心，我把王九思带走，但是这件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让高拱他们知道王九思藏在你的家里，你就是私藏侵犯。这个罪名你知道多大的分量吧？
1: 知道知道。
3: 冯公公，我全仰仗您了，您老就多费心吧。
0: 嗨，你放心吧，在李贵妃面前我说话的分量那可不是一般的分量。再说小皇帝是我陪着长大的，大内的人都管我叫大伴儿，这个事儿您早就知道。只要我不追究你，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毛。冯宝说这番话有他的小鬼点子，人已经抓到了，他还想最后再敲孟冲一杠子。孟冲也是个明白人，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什么事看不明白，马上回到屋里边，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匣子，啪一打开，里边露出4张一共20万两银票。
3: 冯公公，这是一点小意思，我敬教给您的。
0: 哎呀，孟公公您太客气了，用不着。

0: 拿好之后一看，这天也不早了。
1: 孟公公，
0: 今天我就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单独合计啊。不过，一定要把嘴插住。冯公公，您放心吧，那我走了。冯宝说完话，领着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稀里糊涂的睡了个囫囵觉。第二天早晨，他要把这个消息赶快禀告给李贵妃。早晨刚起来，他的管家徐觉就过来了。老爷，又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0: 南京有个言官上了一本，要弹劾胡子高，说胡子高花了几万两银子给李贵妃买了一串假佛珠，假佛珠的事儿已经公开了。我知道了，高拱是总后台，蒋家宽无非就是一颗枪。好你个高胡子，这回我跟你斗到底。冯宝匆匆忙忙来到了司礼监，到了司礼监之后，他先看了一遍高拱高仪张居正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然后又看一看蒋家宽的折子，看完了蒋家宽的折子，又看了一遍礼部给李贵妃划拨20万两银子的折子。那年间，朝廷向内宫递折子必须得通过通政司，这折子到了通政司之后必须留下一个副本，把正本送给大内的司礼监，然后司礼监再把它呈给皇上。皇上要是准奏的话，就可以由司礼监带着皇上用红笔批一下子，也叫批红，也叫批朱，是这么个程序。既然是公开由通政司递的本，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快就知道这些消息了。冯宝一看这些东西必须得通过他交给皇上，他不敢压下来，他马上把这几个奏章都准备好了，要到乾清宫给皇上念一遍。来到了乾清宫，万历小皇上大模大样的坐在那儿，别看万历皇帝是个小孩儿，但是现在已经是当朝的皇上了。既然是皇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坐龙椅扶龙案，在乾清宫是真正的当家人。李贵妃不能坐在这儿，廖可莲儿坐在后面。看来这个垂帘听政并不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发明，人家万历小皇帝的母亲早在几百年前就垂帘听政了。冯宝来到皇上面前，先给主子叩安，然后把这几份折子给万历小皇上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万历小皇上从小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什么四书五经也都学过，对于高拱的陈武四书有些话他也能听得懂，是内阁的首辅给他提了5条建议，对这几条建议他根本不感兴趣。可是他听到南京那个言官蒋家宽提到这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事儿，他可挺感兴趣。大半呢，蒋家宽弹劾这个胡子高是干什么的？他跟你有什么交情？为你出5万两银子给母后买佛珠啊？冯宝听到这儿就想好了一条毒计，要反咬一口，引起皇上和李贵妃憎恨高拱。回主子，这纯属无稽之谈。买这串佛珠的5万两银子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大半呐，既然是你花的钱，那么这个蒋家宽为什么弹劾胡子高来陷害你呢？
3: 朱翊钦小皇帝问这句话正好就进了冯宝的圈套。回主子，

0: 奴才冒昧的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言官，哪有这个胆量？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奴才，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有靠山。”万历小皇帝把眼睛瞪大了，
1: 他的靠山是谁？
0: 他的靠山是内阁的首辅高拱。这个时候，李贵妃在里边说话了：“
2: 冯宝，
1: 你根据什么说高拱是蒋家宽的靠山呢？”
0: 冯宝一听这句问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李贵妃今天问的是不冷不热，态度可不像以前了。
2: 冯宝，难道真像你说的，高拱是蒋家宽的后台？
0: 回娘娘，正是。
1: 主子，娘娘，您可知道，先帝在位的时候，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推荐孟冲出掌司礼监。
2: 孟冲在宫里做了什么好事了？他先把奴儿花花送给皇上，又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为皇上炼仙丹。
0: 冯宝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提起这两个人的名字，可把李贵妃气坏了。现在，李贵妃最痛恨的就是王九思，因为奴儿花花已经死了，王九思还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1: 哼，这个可恨的王九思，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
3: 要说冯宝这个人，是个小鬼点子，一般的人比不上他。他一看这功夫，火候到了。回娘娘，王九思，昨天晚上，奴才已经把他抓到东厂的大牢了。啊！李贵妃当时这态度就变过来了。
0: 好啊，这个王九思一定狠狠的惩处他。
2: 李贵妃这时候不想往下多说了，
0: 因为万历小皇上还不到10岁，不能让他听这些事儿。
2: 冯公公，那我问问你，这串菩提檀摩佛珠到底是真还是假？
1: 回娘娘，这串佛珠肯定是真的。
3: 冯宝回答的是非常干脆，口气是非常硬。
1: 娘娘，我实话跟您说，这串佛珠买来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传出了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哪能那么傻？奴才在买到它之前，就在南京请了几位得道的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的肯定，说是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无价之宝。这谣言传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到南京查证落实一番。派出去的人前几天陆续从南京回来了，都说明这串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真正的菩提达摩佛珠。
4: 除此之外，奴才还查出了这谣言的源头。
1: 说出来，娘娘您会大吃一惊。这个造谣的人叫邵方，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
0: 紧接着，冯宝又添油加醋的，在李贵妃面前把邵大侠神乎其神的介绍了一番，特别渲染了一下邵大侠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完了，感叹地说出一句话：“哎呀，人心隔肚皮，世上的事太难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大做文章。现在在李贵妃心里，这串佛珠是真是假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处置这个妖道王九思。在他心目中，这个妖道王九思是直接害死他丈夫的凶手。

0: 现在冯宝已经把王九思抓到了，他对冯宝的态度也转变了。
1: 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今天当着冯宝的面就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李贵妃究竟和冯宝今天都说了些什么，请听下回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晁错是西汉初期一位政治家，精通儒法两家的学说，受到汉文帝、汉景帝两朝皇帝赏识。同时，这晁错还是一个有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犀利深刻，在天下享有盛名。从个性上说，晁错这个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直，忧国忧民，日夜牵挂着国家大事。可以说，为了汉家王朝的利益，晁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臣，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却在公元前154年的一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忠心耿耿，他为王朝赴汤蹈火；才高八斗，他为国家殚精竭虑。何错之有，他由忠臣变为逆臣，人人喊杀，他惨遭酷刑，弃师闹事。是皇上的骗局，还是历史的游戏？晁错一片忠心，满身冤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晁错之错。

公元前154年，当时在位的皇上正是享有文景之治美名的汉景帝。这天晁错接到命令，皇上让他进宫商量事情。这晁错不敢怠慢，急忙换上朝服，坐上马车，跟着传旨官赶往皇宫。赶等这马车经过长安东市的时候啊，突然车子停了。晁错挑开车帘往外头张望，只见车外传旨官一声令喝，御史大夫晁错听旨。晁错一愣，顿时一头雾水，心说有圣旨刚才怎么不读啊，半道上瞎折腾什么呀。无奈之下，晁错只好下车跪倒在地，但见这传旨官面目严肃，一字一句的可就宣读开了。晁错一听，顿时愣在原地，脑海当中一片空白，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抽空了一样。耳边的声音呢，是那么的刺耳：王臣之礼，大逆不道。圣旨上写这个，晁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一心为汉家天下殚精竭虑兢兢业业，这大逆不道是说我呢？很快这圣旨宣读完了，晁错抬起头来刚要发问，这个时候不知从哪儿冲出了一群武士，不等晁错反应过来，立马五花大绑捆了一结实，给推到结实上，不容分说的给腰斩了。腰斩呢，就是拿斧子把犯人拦腰砍断，这是著名的十大酷刑之一啊。因为这个人的主要器官呢都在上半身，所以腰斩之后这犯人不会马上死，斩完之后呢得过一段时间才会死。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的时候用的就是腰斩，据说一刀下去，这方孝孺还能用胳膊支撑着往前爬，他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一连写了12个篡位的篡字，这才咽气。晁错一点心理准备没有，突然皇上就把他腰斩了。在他生命最后挣扎的这个阶段，不知道这晁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王臣之礼，大逆不道，用这句话给一位忠臣定罪，老天爷实在是跟晁错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有人问了，那么晁错到底有没有错呢？他一片忠心为什么会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呢？晁错这个人很有学问，最早他攻读的学科是刑名学，换成现在的说法啊，相当于政治法律专业。后来晁错又专心研读尚书，大伙儿都知道这尚书是儒家经典，带着法家的背景研习儒家，这么一来啊，晁错就成了一个贯通儒法两家的大学问家，满肚子经略让晁错名扬天下。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汉文帝慧眼识英才，就把晁错选中，派他去辅佐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您想啊，皇上给太子挑选人才，很显然这是为将来太子登基培养大臣的。晁错呢不负皇上盛望，凭借着满腹经纶再加上一副好口才，很快的就得到了太子的信任。太子经常和晁错坐而论道，甚至称晁错为自己的智囊。等到太子登基之后，晁错顺理成章地得到重用，坐上了内史的职位，全权管理京城地区。早在晁错还是一个小官的时候，他就经常向皇上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现如今晁错担当起如此重任，他这一腔的政治热情就如同是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啊。晁错整天给汉景帝上书，今天要改这个，明天要改那个，似乎朝中啊就没有一样他能看顺眼的。汉景帝信任晁错，对他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一回两回朝中其他大臣都忍了，可是时间长了这帮朝臣受不了了。朝中有不少老臣都是当年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是开国功臣呢。这帮老臣看晁错成天跟跳梁小丑似的，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帮人气得直翻白眼。想当年我们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晁错你小子呀还不知道在哪活泥儿呢，现如今天下稳当了，你跑出来指责这儿不对那儿得改，
仗着皇上的宠爱平步青云，你算哪根葱啊？这帮老臣气不过呀，纷纷上书跟皇上说，这晁错太张狂了，照他这么折腾，国无宁日啊。晁错得知晁臣对自己不满，按说会做人的应该收敛一点，低调处事。晁错不解，他觉得我这改革都是好的，利国利民，这帮老臣呢想的都是自己，他不是一心为公，但凡是一心为公不能挑我的刺儿。你们啊，就是嫌我抢了风头了，你们自己怕失宠，说来说去为的还是自己，我不管这套啊。你说我狂说去，打今儿起我还就改名了，叫狂夫。面对晁臣的指责，这晁错呀丝毫没有低头，反而是自称狂夫。朝中这帮人一看，气得咬牙切齿啊。晁错以为正直可以压倒一切，但他忘了人是有感情的。历史上那些个不计前嫌推崇

自己仇家的能有几个人呢？能做到只为国家不掺杂私人感情的又有几个呀？现如今朝中大臣看见他，不是翻白眼就是拂袖而去，没有一个好脸色的。可是晁错呀不在乎。终于有人要动刀了，第一个向晁错发难的就是丞相申屠嘉。这申屠嘉找了一什么理由呢？当时晁错的内史府大门朝东开，进进出出的不大方便，这晁错就自作主张把南边的墙上开了一门。不巧啊，这道南门正是太上皇宗庙的外墙，太岁头上动土啊，这是大不敬，杀头的罪过。申屠嘉马上抓住这一点，想要联名上书弹劾晁错。可是没想到这申屠嘉保密工作没做好，当天晚上晁错的一个门客就把这消息告诉他了。晁错心里边也害怕，他连夜进宫拜见汉景帝，向皇上自首去了。到了第二天呢，申屠嘉奏请皇上要诛杀晁错。汉景帝漫不经心地回答，丞相啊，晁错凿的墙不是真正的宗庙墙，那里头啊还有其他官员住着呢。再说了，他凿墙是朕批准的，晁错没什么罪过。申屠嘉一愣，他万万没想到事先晁错已经给汉景帝打好预防针了，自己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府上，这申屠嘉气得捶胸顿足啊，哎呀，我真后悔呀，我应该先斩后奏才是啊。说完了一口鲜血喷出，这倔老头啊活活给气死了。晁错刚一上台就气死当朝宰相，这下朝中大臣呢对他的怨恨更深了。其实除了官职升得快，建议提得多以外，晁错这个人的性格也是有问题的。史书上把晁错的性格归结为四个字，俏直克深。什么意思呢？用现今的话说呀，大概意思就是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您想想，这么一个人肯定不合群儿。此外呢，这晁错大公无私，忠心耿耿，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一往无前，刀山火海也敢冲。有人说这不典型的忠臣吗？这话您说对了一半。在道德上晁错的确是朝中的楷模，但是另有一方面，这晁错清高的有些过头了。他总是觉悟着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像满朝文武就我一个能人了，那帮人只不过是酒囊饭袋而已。晁错打心眼里边看不起别人，晁错满脑子都是汉家王室的利益，他自己周围的利益关系却是不管不顾。正是这种性格，结果给他种下了苦果。大伙儿都知道，汉朝初年刘家分封诸侯国，到了汉景帝掌权的时候，这些诸侯的势力日益强大。比如齐国拥有70多座城池，吴国有50多座，楚国也有40几座。这些诸侯国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国，诸侯王有权收税，有权任命官吏，所以一些有实力的诸侯慢慢的就不把中央朝廷放在眼里了。特别是吴王刘濞，当时这刘濞的封国紧靠着海边，盐业非常发达，再加上国内铜矿丰富，靠这两样，吴王刘濞是富古天下，兵肥马壮。有了银子做后盾，这吴王刘濞喘上粗气了，野心呢也是越来越大，暗中招兵买马，组建军队，眼瞅着诸侯的实力是越来越强，恐怕要失控了。晁错洋洋洒洒给汉景帝上书，主张削弱各个诸侯国的势力。晁错这个建议正说在汉景帝心坎上，他打定主意先从削减封地入手。可是没想到皇上的这个举动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声音四起。外人不说，头一个反对的就是晁错的老父亲。这老头啊，不远千里的赶到长安，劝晁错，儿啊，你听听外头人都是怎么说你的，人家都说呀，你滥用职权，在皇上面前出尽了馊主意。就拿削减封地来说吧，俗话说得好，叔不兼亲呐。儿啊，天下刘姓是一家，那诸侯王可都是皇上的亲戚，你让皇上对自家人下手，这能有好果子吃吗？
晁错听老父亲这通训斥啊，低头不语。这老父亲语重心长，接着说：“孩儿啊，为父的知道，你一心为天下，可是你就不怕咱们晁家有朝一日满门抄斩吗？今天为父的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闭嘴不说话？”晁错看看老父亲苍老的面庞，半天没言语，最后终于开口了：“父亲呐，儿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涉及到国家社稷，是关系大汉千秋万代的大事。孩儿我既然为人臣，就义不容辞啊！”听完儿子这番表白，这老父亲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宁不过儿子。回到家，这老父亲服毒自杀了。

直到这个时候，晁错依然没有感觉到危险，他到处奔走推销削藩说。其实啊，朝廷上很多大臣也想削藩，可是出于各种考虑，他们并没有像晁错那么张扬，这么急于求成。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苏东坡认为，削藩这件事情要想成功，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知其当然，也就是说呀，首先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洞悉各方的利益关系；第二，矢志不惧，真到行动起来了，不要害怕；第三，徐为之徒，到了事情的紧要关头，要有足够的智谋，慢慢的，不动声色的把问题处理好。可惜的是，这三个条件晁错一样都不具备。财大气粗的诸侯王自然不能坐视等死啊。就在晁错跟皇上商量办法的时候，吴王刘濞造反了。公元前154年，吴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幌子，联合几个诸侯发动叛乱，史称叫七国之乱。听到叛军四起的消息，晁错吓坏了，汉景帝也慌了，连忙派武将周亚夫去讨伐叛军。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晁错又得罪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袁盎。这袁盎是吴王刘濞的丞相，夹在中央政权和诸侯王之间，成天和稀泥过日子。每回中央来人打探吴王的动向，这袁盎都说请皇上放心，吴王不会造反的。可是这回吴王真造反了，晁错就给汉景帝上书说杀了袁盎泄愤。没成想这事儿让袁盎知道了，这袁盎也不好惹呀，他马上找到汉景帝，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老臣呐，真的不知道吴王要反呐，皇上，老臣我罪该万死，可是我死了也不能平息叛乱呐，不如啊，您听听老臣我的良方，我有一计能让七国退兵。汉景帝连忙问，什么方法呀？这袁盎眨着眼睛，我的方法呀，就是杀了晁错。皇上您想想，这七国打的旗号是什么？诛晁错清君侧呀，现在咱把晁错杀了，诸侯就没有出兵造反的借口了，到时候您再把他们给免罪，恢复封地，他们自然会撤兵回去了。汉景帝听了这番话没言语，心里边啊翻腾开了。晁错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然是大难临头了呢，他竟然又上书请求汉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军，而他自己呢则留守京城。这个奏折一出来，朝中大臣火了，皇上打仗去，你在后方享受，您这不会是想借机篡权吧？这帮朝臣立马抓住这个机会上书弹劾，说晁错大逆不道，应该腰斩。眼看着叛军步步紧逼，再加上群臣愤慨，汉景帝百般无奈之下，不得已也只好同意了。

0: 曹操就这样被腰斩在街头，死得稀里糊涂啊，他连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即便给他一个机会，曹操也是无话可说。汉景帝杀了曹操之后，派人下诏书要七国退兵，但是这个时候吴王刘濞已经打了几回胜仗，尝到甜头了，他不肯退兵。这个时候有人给汉景帝汇报说，吴王为了造反准备了几十年了，这次借着削藩起兵杀曹操根本就是一借口，现在陛下您把曹操杀了，恐怕以后啊谁也不敢再给朝廷出主意了。汉景帝这才明白自己杀错人了，可是曹操已然死了，他也没有回天之力。好在武将周亚夫能征善战，最终七国之乱被平叛了。打这之后，诸侯王的权力被削弱，中央集权巩固了，曹操生前的政治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曹操所抱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可即便是英雄也需要后援，也需要后盾。曹操到最后几乎是孤军奋战，朝中大臣不帮他，就连最信任他的皇上最后也是不得已抛弃了他。曹操一心为了汉家天下，满以为凭借自己的忠心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他却不知道在皇上的眼里，曹操也好，其他什么功臣也罢，都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已。用得着你的时候他会用，用不着的时候他就杀。曹操之死由此也成了一个典型的历史教训。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垫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垫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02787338911。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随着7月15号啊，就是马上就要进伏了，到三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那么也意味着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的系列优惠活动啊，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第一期工程就是到三伏天的头一天，7月14号。所以最近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朋友们参加活动的热情啊非常高涨。场外电话打来咨询了解活动详情，尤其是要求邮寄、要求送货，甚至想了解专家行程到现场去贴敷千里眼的朋友非常多。我也这里强调一下啊，就是现在因为物流确实都很方便，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呢，因为天气热，大家如果路途比较远，出门确实也不方便，那么您就直接打电话，我们各地专营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原则上能够送货我们就送啊。如果确实很远，那我们可以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让您享受优惠。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活动，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啊。毕竟呢，早用早开展冬病夏治，早一点维护好健康嘛。那么另外我就提醒大家啊，这么多年呢，之所以老用户常年在坚持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很多新朋友也在积极的加入到我们行列当中来，就是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点。当然很多老用户说，哎呀唐主任呢，因为你节目讲得好，再一个呢你的产品好啊，两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产品过硬。我总说我们讲得再好，产品用了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行呐、所以最关键就是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功效过硬，所以很多朋友们用了以后能够真正的维护健康，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当然产品好，关键在于我们的科技含量高。我跟大家反复强调过多次啊，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可以说源于中药，但是又高于中药。我们是从传统的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精华成分，所以和传统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又有别于一般的西药，它安全绿色，尤其高科技提纯呢、更加的精准靶向，能够直达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来滋养我们的骨髓。另外呢，我们特别强调高科技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的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

0: 实际上它的取材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按照传统中药的方剂组方来讲，它不是一个大组方啊。传统中医里面讲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方不在多，心气则灵，症不在难，意会则明。也就是用方啊，不在于药的数量的多少，而在于用不用心，能不能真正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那么症状呢，没有难与不难，只要用心呢、都会有所了解，都会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就是把问题啊，就是用在源头上，真正用心的为大家选择健康产品啊，来精心打造健康产品。所以大家用了以后，您看咱们从源头上滋养骨髓嘛，免疫力提高了，造血功能增强了，气血更足了，五脏调养好了，全身血脉通了，那您的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啊，选产品就应该选择能够真正从源头上全面解决问题的高科技产品。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吧。喂，你好的朋友。
1: 喂，那唐尊呢？
0: 哎，是我，你好啊。
1: 我是老云湖，我是虹口山人家。
0: 洪湖风口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是农村，随着我干一年买一年，等于说经济我们的农村经济困难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去年买，今年又买，刚好身体上左右，原来老感冒，这也不感冒，这些冒火。
0: 多大年纪了？
1: 74。
0: 哦，除了不感冒，免疫力提高了，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从参加体检，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像抬大精神嘛。
0: 哦，就是身体检查都很好。
1: 没有其他的问题，内脏啊、心脏都没问题，
0: 那就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心脏啊、消化啦、血压啦、关节啊都很好。那您现在平时还在做点事情吧？
1: 我挣了这个钱呢，
0: 很不错。咱们74岁，您要换在一般的情况下，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些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就这样断断续续的，还把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用好，把身体还维持的比较好，是不是？
1: 对。
0: 体检的话都做了哪些体检呢？你知道吗？就做了哪些检查了？
1: 做体检做的这个 B 超，血压、心电图这几组。
0: 有没有抽血检查了？
1: 抽过血，我血脂没什么问题，我
0: 反正就说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现问题。
1: 没问题。
0: 那就好，这就是维护了健康，少得病不得病了。您看，这就是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那好处。有时候我们总说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恢复好了、提高了，就能够有效的抵御病邪了。
1: 对，我跟着干事几个月买的。
0: 咱们洪湖啊、洪湖风口啊，还有像健力啊这一带的用户非常多啊，特别像您这个老朋友，这种口碑相传的特别好。大家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这就是最好的宣传。您关心哪爹爹？
1: 我心脾，我气好点是不是？
0: 好，能够听到您健康，我也高兴啊。时间是过得很快，但是咱们人呢、年龄是老了，但是身体没有老。
1: 对。
0: 行，那皮爹爹您自己保证好身体。
1: 好，感谢了，感谢了。
0: 好，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哎，谭老师，我终于听到你声音了。
0: 您好啊。
2: 哎呦，我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好好啊，对我。
0: 哎呦，应该的啊，您这太客气了啊。
2: 谭老师，我很想听你的讲苦了。我每天都听，我听了好多方葵，那个水苦是睡觉，对不对？都睡得蛮好。
0: 就是大家都反馈睡眠睡得好。
2: 对啊，我主要是想治我的睡眠。
0: 哦，那您就是有失眠了。
2: 哎，你听我说噻，我睡眠差不多有30年了哇。
0: 哎呦，那是难受。
2: 浅睡、深睡、假睡
0: 啊。
2: 哎呦，到了了，不是到了那个2022年的下半年过年嘛，养骨的睡不着了。
0: 哎呦，您看，就
2: 是那样，我醒了睡烦死了，睡觉。
0: 是的，睡不着觉是最痛苦的。
2: 哎，他起来的嘞，就像那个冰人一样，冰冰摇摇的。我脾气不好，我自己都过不了自己。
0: 哎呀。
2: 后来呢，我总是跟我妈妈讲，我就听人家的广播播的蛮好，别个反馈说我蛮好。
0: 对，
2: 难道说是骗子吗？这个骗子别个反馈那么好啊？我也去买。我妈妈都怕骗子啊，怎么现在骗子又多是吧？
0: 这个还是有一个要鉴别一下吧。
2: 再和我老了叫还有怀着我的大姑娘那个女婿大女婿吧，他都要一个神像，他说他过了七十多岁了，我是52年生的噻。
0: 嗯，
2: 他说他就是朝学走苦是学不走。
0: 嗯，
2: 如果要是真正的熬的又怎么样了，我们也愿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两个原因没达到
0: 是的
2: 是
0: 的。嗯，
2: 他非要去，他也比如放过周月几号了，我就请他就去了。
0: 嗯、
2: 他去了那些楼，他找了那个汉口五光写字楼的姓王的吧，
0: 是我们王店长。
2: 哎，他说跟他那个说，所以他就叫他给我打电话，他有你家水的那个位置我找到了，是要这个事实。他说我已经给你买了一个疗程了，寄回来给你取下子，他寄回我就取的。
0: 嗯，
2: 我说一餐取两粒，两餐取四个吧一天。
0: 嗯，刚开始就这样吃。
2: 嗯，好，去我去了15楼天，我就感觉到人哦好轻松了啊。
0: 哦，
2: 这好像呢我的人呢就要想要轻松餐吃这样的。要精神了啊，
0: 5-6天。
2: 哎，不像那个你那男孩子那昏昏沉沉的这样的，不对，
0: 就一下子感觉人啊就清醒了，有精神了。
2: 哎，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的那个头他总想睡不着的，就是个颈椎啊，就是喝了喝下到那个拐高的囊子那里总发冷。
0: 哦，
2: 刚说颈椎吧，
0: 对，
2: 反正我这个就是腿子疼，头啊的那是走走了我没把它当一回事，扯个鞋子都扯不上去。
0: 哦，
2: 后来就落了的差的就疼了，我是忙了找老的人家买好东西，上厕所他们困难呐，走得很大了，这样我从我的房间走的厕所，我走的是最接近。
0: 那这腿的问题还蛮严重啊。
2: 哎，他睡了也不疼，坐了也不疼，站了也不疼，就是不能开不走。
0: 嗯，
2: 一走我就哎呦，他个颈椎的疼呐，受不了，解释不了。好，我拖了半个月了，不能走啊，
0: 就是那个脚后跟疼吗？
2: 走的可劲喽，
0: 膝盖就是走路的时候就疼，开步啊就疼。
2: 我的妈呀，给我买了个贴身骨的垫，我按着他的脚了，你看脚也脚两个，这把我这个子好了，这个胯子都好了。
0: 啊，现在好了啊！
2: 我真的那好了，我真的放在汗毛单，我的体里的这个灰这些毛，贴身骨的垫蛮好了。
0: 您刚才说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失眠了，就是睡不好觉，
2: 哎、
0: 有上10年了。
2: 嗯，
0: 现在恢复以后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了？
2: 我经常我还2个月不到噻，
0: 嗯，
2: 我叫七里的这个河的资源宝的，我睡到了5-6个小时啊。
0: 哦，能够达到5-6个小时了。
2: 原来要是学过半小时，要是学半个小时，要是正当案件起来哟，像病人，像特别大小便好啊，感谢你啊。
0: 大小便很畅通。
2: 哎，很畅通，再一个特别有精神，像我吃不完的营养。我把那个亲生骨的钱放我爹的在下，我爹的可就落成，我不拉不起。
0: 嗯，
2: 再一个活的资源把我又跟我爹的买了一个疗程。
0: 哦，爹的也用上了。
2: 爹的时候会做的手术的，身体是做的手术的，活的资源把我起的蛮好的，我就交了接着呢，我就接着跟他买了一个疗程。
0: 哦，就是刚刚跟爹的也买了。
2: 他已经要吸收熟悉了，你再不把他们就后来怎么办是吧？
0: 是的，他现在膝盖怎么样呢？
2: 他起来他在毛城那吵疼了
0: 啊，没人
2: 要适合轻松固力健，我都给他起了。
0: 是的是的，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它本身就有氨基葡萄糖，再加上还有硫酸软骨素，另外呢还有骨胶原蛋白，还有钙，有效的成分是很多的，对骨关节效果特别好。
2: 我看到他一个礼拜对我觉得蛮好，我高兴的我们讲完，我还有高血压了
0: 啊。
2: 我睡眠不好引起我的高血压是186/185。
0: 哎呀，那很高了。
2: 我专门用的活的资源宝，我高的121，低的76。
0: 这个还是蛮好。平时心脏啊、大脑啊，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2: 那你这个活的资源宝去的没有了，啥都没有了。感谢你的员工把我的药送到了。
0: 不客气，您是具体在哪里呢？
2: 我在洪山区花城家园，他给我送到这来的。
0: 哦，
2: 真好啊，我感人感人。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贵姓呐？
2: 我姓孙。
0: 啊，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慢慢的恢复过来了，很不容易。
2: 我想，我还坚持跟我爹爹两个买这个活的资源包。
0: 可以可以，
2: 感谢爹爹，爹爹是生命呐。
0: 哎呦，您话客气了啊。
2: 我希望广播听到我这的人呐，千万莫把钱留到啊，把命保得住。
0: 是的，是的，健康是最主要的。
2: 对了对了，我眼睛很亮，老人都轻松得很。
0: 好，再见啊。好好好，
2: 感谢感谢啊。
0: 好的，那就保重啊。
2: 嗯，好，
0: 再见，
2: 再见啊。
3: 好的，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1号，健康服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 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4: 我们想参加这个活动，我想买轻松鼓励险。
0: 哦，那好啊。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台电永安的。
0: 啊，永安。
4: 轻松鼓励险用过买了几次哦，这还可以。
0: 是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个脚趾盖的那个这些脚背前头，这个脚背前头有点疼，轻松鼓励险骑反正骑好了，这大拇指这个关节也是疼痛，看好了。
0: 哦，脚大拇指脚背的小关节。
4: 哎，
0: 那是关节炎呐、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4: 但是我没有找医生看，都骑轻松鼓励险是好的，像不疼的、现在
0: 疼的时候走路受不受影响啊？
4: 哎，受影响
0: 了。等于说反正现在吃了不疼了。
4: 哎，现在不疼了、
0: 那好那好，这个一般多半还是属于关节炎。
4: 哎，谢谢唐老师，您家讲课、唐老师课讲得好啊，这不讲我们哪里知道的噻。
0: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也就是传播健康知识，推广健康高科技方法。您不用您也好不了啊。
4: 是的是的是的，他膝盖疼。
0: 膝盖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检查过了？
4: 没有检查。
0: 反正就是疼。
4: 我们到医院的去过，就是星期的人家兼职，没有去看过。
0: 您是在农村吧？
4: 农村的吧。
0: 啊，农村有很多爹爹婆婆啊，因为总觉得一个是经济上稍微差点，再一个总觉得关节疼吧，反正也不怎么样，只要能够忍着啊，就不愿意到医院去。
4: 哎，
0: 其实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咱们也不用老往医院跑，但是有时候去医院检查一下，确诊一下，拍个片子啊，做个检查来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搞清楚问题，然后找准方法，只要好好用，都能解决问题。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啊？
4: 现在我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了。前些时下那么大的雨，关节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4: 也没有，没有。
0: 那您这还恢复得很好啊？
4: 对，恢复得还蛮好。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有快70岁的。
0: 哦，您也快70了啊？当时用轻松鼓励键用了多长时间以后问题解决了？
4: 我反正总用了半年了。不知不觉子，反正不疼的也找不到去。
0: 啊，反正就说总共用了有半年了，两个浮尘左右。
4: 有半年了，反正药吃完了。
0: 哦，药吃完了，那您这样啊，平时啊还是注意，我总说关节嘛，咱们干活归干活，但是还是注意休息，注意劳逸结合，还是尽量的少沾水啊。有时候下雨啦，或者下水田呐，还是注意一下。
4: 好好，谢谢唐老师的关心。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贵姓呐？
4: 姓高。
0: 那这样啊，我看了一下，刚好我们12号有武汉的专家了，到我们蔡甸专营店现场为大家健康指导，有时间呢可以上午去参加活动，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呢免费的贴一下粉贴。
4: 好，谢谢。
0: 哎，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高婆婆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4: 好，
3: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对，感谢感谢。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
5: 他一路电话打不通啊。
0: 这个电话不好打啊。
5: 我骑的活的资源宝和这个轻松鼓励键。但解决我的三个问题。
0: 哦，三个问题。
5: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胃病
0: 啊，
5: 我的胃病是原来年轻的时候胃下垂，现在骑了以后那个好了。
0: 哦，胃下垂好了。
5: 再一个问题是腰疼，每年都发几次。
0: 哦，每年还发几次啊？
5: 发几次，一发几次这半个月才好。
0: 那是具体是什么腰椎病呢？
5: 我没有检查，反正但好了以后我也不操心了。
0: 哦，现在反正好了。
5: 我的浑身上痒，反正热天的、冬天的都痒。
0: 那您四季都难受啊？
5: 这个活力自然宝以后，但好了80%了。
0: 那也很不错了啊！
5: 这个确实感谢了，
0: 能解决问题。

0: 问题就好，你也别感谢啊。
1: 不是，那讲的话确实实在，也不是泡话。
0: 对，
1: 我确实，我这个火力这边，原来我骑过的啊。
0: 哦。
1: 原来的这个精神上有个困难呢，等于就是单单手术的骑。
0: 哦。
1: 现在呢，我等于说要长期骑下去。
0: 哦，等于说是早几年就用过。
1: 对，我这个年纪有增大了，你那又是身体不好啊，都生不如死了。
0: 那是
1: 骑了以后，我身体好些了，我是等于是多活几天的好一些。
0: 对，您这个感受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咱们活着，
1: 活着好就有。
0: 咱们活着就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80了。
0: 哦，也80了啊。
1: 对。
0: 那这说个玩笑话，现在80了，可能比以前70多的身体还要好。
1: 好多了，好多了，
0: 是不是？
1: 嗯。精神上好。
0: 那是啊，您没有病了嘛，是吧？人舒服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李。
0: 这样具体跟我们讲一讲，您这个胃下垂原来是怎么不舒服？是胀啊，还是疼啊，还是怎么呢？
1: 到去了走路都疼的疼。
0: 哦，就走路就感觉疼。
1: 啊，疼疼疼。
0: 哎呦，
1: 我想好不舒服，也不想骑。
0: 啊，就是不想
1: 吃。骑了都疼。
0: 那您不长得，您长得瘦不瘦啊？
1: 我就是人瘦呢。
0: 就是人瘦啊。
1: 对，我原来我1.75米，我体重只有110斤。
0: 哎呦，那是太瘦了。
1: 现在我体重增到125了。
0: 125。所以您看这个一说胃下垂啊，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呢，就是那种说个话临别见外，就是那种细麻感的那种身体状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因为它本身呢，一个是中医讲胃下垂叫什么，就是典型的中气下陷。
1: 对对对。
0: 中气下陷，我相信您这个病可能以往也到处寻医问药治疗过。
1: 那个
0: 很多
1: 吃了很多胃病药，那搞不好。
0: 搞不好，因为您中气下陷，然后从西医来讲，就是您的胃黏膜了，自我的托举能力太差了，脾胃太虚了，所以您吃一点东西就感觉疼，甚至胀啊，甚至就像您说的，走路走快点就感觉里面颠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1: 是的。
0: 现在一顿饭能吃多少啊？
1: 我现在一天三餐的，我差不多到吃了到想吃。
0: 就吃了想吃，那就行啊。原来可能是吃了就难受，就不想吃了，
1: 不
0: 是不是？
1: 我当晚吃饱了。
0: 您看，这就是变化啊，这是一个要祝贺您的。
1: 确实的。
0: 您老那个腰椎病大概有几年呢？
1: 我原来在60左右前头都有腰疼。
0: 哦。
1: 现在这两年都不知道都没发了。
0: 哦，就是这两年以来再没发过了。
1: 都不发了。
0: 原来发的狠的时候狠到什么程度了？
1: 起床都不能起嘛，让我扶起来，扶起来是个穿衣服的，穿着麻子的家伙来不活，
0: 就是那个，就是
1: 不能了，
0: 那就是腰完全勾不了了，
1: 勾不了，勾不了，硬是勾不了。
0: 那您当时那疼的时候怎么办呢？就那么在家里躺着？
1: 原来贴膏药贴不好，
0: 贴膏药贴不好啊，
1: 去丸子打风北针那家伙好了好，你到。我的腰不好了，
0: 所以您看，这个就是收音机前有腰椎病的朋友，可能都是这个经历啊。
1: 是的，是的。
0: 疼的时候没办法贴个膏药，或者有的就让家人呐、开车子或者是背着到医院去做理疗啊，但是很麻烦。
1: 哦，是的，搞不好。
0: 搞不好。
1: 这两年呢，都不发了。
0: 那就这两年以来就没再发过了啊。
1: 都不发。
0: 好。第三个您说的是皮肤痒，
1: 是皮肤痒，人的冬天的痒的热天的痒，但痒的是抠的抠破皮，
0: 哎呀，
1: 抠破皮现在都好的90%去了。
0: 您那是全身都痒啊，还只是哪个部位痒呢？
1: 从这个腰的嘛下感痒，上半部分不痒。
0: 就是从腰往下，下半身
1: 从腰往下，一直到脚。
0: 那您这还
1: 抠的抠破皮，
0: 就是不管是热季还是冷季都痒。
1: 对对对，就搞冷水壶一壶一碗。
0: 那不行，那不行，这个用热水敷啊、烫啊、洗啊，当时很舒服啊，当时很舒服，但是那个刺激不行。
1: 现在那不也好了90%去了。
0: 90%。原来晚上睡觉的时候痒得厉害吗？
1: 就是在脑痒的，一痒抠不扯，
0: 所以您
1: 没得法。
0: 所以您刚才说了一个，现在人的精神也比以前要好多了。
1: 对。
0: 您想想，那痒的专心呐、那这个心情。
1: 确实的。
0: 是，行，这个
1: 我这个这夜尿多呢，我也好些了。
0: 哦，还有夜尿多，
1: 那个可能也是前列腺炎。
0: 对，男同志嘛，到这个年纪，
1: 原来一般的起来5到6， 现在只要两车也好些了。
0: 哦，那变化还是蛮大的嘛。
1: 对，变化大得很了。
0: 可以可以可以。领导那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1: 在我前天给检查给他问的血压还正常，135啊，75。
0: 哦，原来血压是怎么样啊？
1: 原来低血压呢？
0: 哦，原来是偏低的。
1: 对，偏低。
0: 哦，那也是，您胃下垂。
1: 对，
0: 您胃下垂，血压肯定好不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您看，您现在咱们总说一句话叫一好百好。首先，您这个后天之本呢，脾胃调养好了，现在是能吃而且还想吃。那然后呢，您这个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您气血慢慢的上来了，所以您的这个精神就好了。再加上咱们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本身强肾呐、养骨啊、壮骨啊，您的腰也好了。再加上气血一循环一畅通，血液里面的毒素一代谢，您皮肤痒自然也就好了。所以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对，
0: 很好很好啊！这个祝贺您老人家。
1: 感谢。
0: 李爹爹，您是哪里啊？
1: 我天门的。
0: 啊，天门的啊，
1: 可以。
0: 您这刚才我听您说的，就是早几年是因为经济条件断断续续的用。
1: 对。
0: 您这连续的用大概用了有几年呢？
1: 连续用了整两年。
0: 就是规规矩矩的不停的用，也就是这两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还真是要坚持巩固，坚持用啊。
1: 就是要坚持巩固。好的，不能放弃。
0: 对呀，这说真心话都是慢性病，就像您刚刚说的，您的腰疼。腰疼要算起来都快小20多年了。
1: 有。
0: 所以在这里。
1: 我在一个睡的原来为了揪筋的，就没得法。
0: 啊，抽筋。
1: 现在都不揪筋了。
0: 也不抽了，您看多好。
1: 不抽。
0: 好，行，替您高兴。
1: 确实感谢您。
0: 不客气。那就自己保重好，坚持用，然后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
1: 好，感谢那么感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1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和汉口，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蚌山路29号，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目前正在开展的是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 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大家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养老问题呢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的养老难题怎么来破解呢？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武汉市新洲区，来看看这里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党建加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新洲区呢，面对全区14.49万老年人口，20.78%的老龄化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养老服务新路子。今天我们直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为大家做一个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武汉市新洲区民政局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毛红杰，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道和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家富，欢迎两位。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洲区民政局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毛红杰。
5: 欢迎毛主任。
7: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洲区三店街道和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家富。
5: 好的，欢迎马书记。两位嘉宾今天呢非常高兴啊，你们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新洲区啊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种这个新模式啊。我们前面讲到了探索的一种农村互助加养老的这种新模式，就是党建加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毛主任啊，咱们新洲区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种试点的项目呢？就是党建加农村互助养老这样一个试点。
6: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洲区是武汉的软城区，农村人口比较大，年轻人呢外出务工多，留守老人、独住老人、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也非常突出，很多子女啊不在身边，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都面临困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求我们及时发现、有效防范、稳妥化解农村留守老人居家养老安全风险，保障他们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探索党建引领、政府主导、村委监督、村民参与、 专业支撑的政府购买邻里互助服务养老模式。
5: 嗯，好的，我们刚才毛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当时这个新洲区是怎么样来开展这样一个试点项目呢？下面也详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6: 好的，新洲区制定了实施的新洲区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以十个一探索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的新机制。具体内容呢，第一个是服务一个群体，在试点街道为有需求的农村老人、留守、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服务，在一个服务年度内服务不少于125名老年人，每名老年人呢每月享受了互助养老不少于8次。第二个呢是依托一个阵地，依托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农村福利院、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服务点等养老设施，整合社会、家庭等各类资源，打造农村基层党建活动平台和邻里互助服务点。第三个呢是选取一个第三方服务机构，服务机构团队包括了互助照护计划制定者、服务员、康复理疗师或医护人员、社区社会工作者等。服务机构呢制定了服务指南、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等制度，加强互助养老员的管理，并为互助养老员提供上岗培训、签订服务协议、购买保险、获取健康证等。我们区民政部门呢和街道做好了指导和监督，规范了服务机构的运行秩序。第四个是我们是培育一支农村邻里互助养老员队伍，街道和服务机构共同遴选和培训老年人的亲友邻居、低保收入家庭等成员作为互助养老员，重点为服务对象开展生活照料、助餐配餐、代办事项等互助养老服务，同时的牵头组织有绝对意愿的老年人成立邻里互助养老小组，指导其根据组员能力和需求开展轮值做饭、家政等互助养老服务。街道通过组织和专题培训、定期评估、回访老年人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互助养老员的指导和监督，不断提升互助养老员的工作能力和服务质量。第五个是发展志愿党员志愿队伍，以邻里互助养老服务为重点，发动在职党员、青年、退休干部、老年群体等定期到试点街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每季度不少于1次，志愿服务时长可用于时间银行许续服务时数。第六个呢是每季度开展一次党建家互助养老服务主题活动，街道呢定期组织开展党建家农村养老服务主题活动，结合主题党日、在职党人到社区报到等党建活动，围绕农村互助养老开展各类型的党建主题活动，创新党建工作方式，主力活动呢每季度不少于1次。七个是每人建立一份档案，为每名互助养老员和服务对象建立一份档案，人员基本信息要详细、准确、全面，服务内容、时长和次数记录要真实完整。第八个是1月1次小结，服务机构每月做一次书面的工作小结，分析当前的工作中的成绩与不足，做好下月的工作安排。第九个是我们1年1次的总结和调研，服务机构呢每半年要做一次调研报告，年末做一次工作总结。调研内容包括了农村的留守、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迫切需求、解决办法以及需要政府牵头解决困难。合同年度末呢，我们要做一次全面的工作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第十个呢是我们在试点街道要通过试点工作探索形成与本地老年人实际需求相匹配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内容体系，规范生活照料、助餐配餐、代办事项等互助养老服务内容，同时做好辖区内农村福利院、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等各类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指引、服务转介等服务。通过十个一的办法呢，我们新洲区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的新路子，让农村老年人在家门口呢，在邻里间呢，能够享受到温度、有质量的养老服务。这个模式还被评为2023年的全市养老服务创新典型发展案例的一等奖。
5: 接下来我们也请马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新洲区的三店街道和平社区当时的一个情况哈。
7: 好的，我们和平社区及周边的村常住居民有79,881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就有16,619人。很多老人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导致老人在家无人照看。比如我们社区的蔡雨华老人是典型的 高龄留守老人，他和老伴住在一起，老两口都80多岁，子女又不在身边。二厂居家生活、外出就医、物资采购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不便之处，我们就想能不能探索一种新的服务方式，让这些老人平时有人问，难事有人帮，病是有人管。
5: 那我们专业机构是如何参与到咱们这个项目当中的呢？马书记，
7: 2022年9月，在新洲区民政局和我们三店街道的支持下，我们通过政府购买的服务方式，让专业服务机构承接了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项目，让专业机构主导负责老人们的需求摸排和个性化服务方案的制定。专业机构除派遣专业社工严格执行项目服务计划，还负责培育围绕服务志愿组织，壮大社区互助养老力量。我们就是希望充分发挥社区社服机构的专业优势，把政府的好政策落实到每一位有需要的老人身上。
5: 毛主任，其实针对刚才马书记讲到的这个社区这一块的哈，一个实施配合咱们的这个试点项目，那作为中央的这个一些财政资金补贴资金这一块，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下达的？
6: 是的，2023年以来，那中央那个专项彩票公益金每年下达到了新洲区养老服务补贴资金，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试点项目就是其中之一的。
5: 听了刚才两位介绍呢，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呢分别给大家来介绍和分享一下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好吧。毛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分了六个步骤来推进。第一步呢是进村入户深入调查，摸清需求，建脑力卡。我们组织三店街道成立专班，对留守老人逐一入户，精准掌握服务对象的数量、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照料情况、存在困难等基本信息，最后确定了125名关爱服务人员名单。
5: 刚才您提到有125名关爱服务人员的名单，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7: 我们对辖区的老人进行了全面的摸排，125名服务对象中，高龄的老人有49人，留守老人13人，独居老人48人，空巢老人9人，困难老人6人，这些都是最需要帮助的老人。我们为每位老人建立了一份健康档案，根据实际需求拟定个人的服务计划，签订互助养老服务协议，还为每位老人确定了一名互助养老员，在老人家里张贴留守老人联系函，出现紧急情况时按提示拨打电话求助。我们定期与包户党员、村干部沟通，了解督促包扶履职情况，做到老人有困难时随时能求助。
5: 刚才马书记介绍的第一步就是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建立一份健康档案，所以这是我们确定125名关爱服务名单的一个条件啊，就是第一步我们是这样开展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呢？毛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第二步呢是因地制宜购买服务，培育发展服务队伍团队。我们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遴选和培训的30人作为互助养老员。
5: 有30位这个互助养老员哈，我们想问问这个马书记啊，就是这30位互助养老员他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筛选的呢？
7: 主要是在老人的亲友邻居、初老健老、低保低收家庭成员，我们以低赏的方式让他们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生活照料、助餐配餐、代办事项及互助养老服务，同时牵头组织有绝对意愿的老年人成立邻里互帮互助养老小组，指导他们根据主人的能力需求开展轮值做饭、家政等互助服务。整个项目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专业支撑、多元参与的联动作用。我们在党组织的带动下，在党员的模范带头下，志愿服务对象如滚雪球般的壮大，退休长者发挥余热，青年骨干贡献才智，巾帼力量精心滋补，专业社工提供技能支持，政府部门则全力做好后盾保障。大家虽然身份不同、岗位各异，却找到了共同的使命，这股由多方力量汇集而成的一股神， 既有方向的刚性，又有协作的韧性，共同推进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也让邻里之间更和睦，社区氛围更温暖。
5: 嗯，毛主任，那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啊？具体是我们确定这个就是关爱服务名单的一些做法呢？
6: 我们第三步的是双人包保清单服务，应急救难互助养老。
5: 什么是双人包保啊？这个得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7: 啊，就是我们根据老人居住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优化预护的路线安排，制定详细的值班表。互助养老员每月8次上门入户，动态掌握老人的生活和情感需求。我们建立了服部护理微信工作群，发布工作信息，上传入户图片，遇到问题时及时上报，为每位老人确定一名互助养老员，同时也有一名党员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双保险，老人有事随时能找到人。
5: 嗯，这个工作特别的细致哈。我们前面说的是党建引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新洲区探索这样一个模式，是党建加农村互助养老的模式。所以我们也请这个毛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通俗的来解读，这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养老方式？能不能讲得更通俗一些？
6: 好的。所谓的农村互助养老，简单的说就是政府搭台，邻里互助，专业支撑，不是把老人接到养老院去，而是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里来。老人还是住在自己家，在自己村，有本村的邻里乡亲，比如说低龄健康老人、亲友邻居，经过培训后上门为高龄留守独居老人提供帮助。为什么叫党建家呢？因为这项工作是在村社区党组织的带领下推进的，我们发动党员志愿者带头参与，结合主题党日等活动，把养老服务跟基层党建工作深度融合，党员带头，群众跟上，大家互相帮，互帮互助，形成一种一家有难，邻里相帮的氛围。
5: 嗯，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不是直接住到养老院去的，他就在家里面，但是呢会有这个互帮互助的这个养老服务员啊，可以这样说吧，上门呢、啊、或者说通过一些方式啊来帮助他，对吧？马书记，我们在这个社区层面是怎么样来进行推进和落实的呢？
7: 我们积极引导发动在职退休的党员组织志愿者队伍，和平社区有100多名活跃的志愿者，志愿服务力量很充足，同时建立了很多稳定的志愿服务组织，比如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帮帮您便民服务队、引领关爱服务队。我们以社区吹哨党员报道的形式，组织党员志愿者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老人夏季居家安全排查、寒冬慰问走访等，将上门服务纳入到志愿服务公益积分，通过积分可兑换生活物资、上门服务和积分捐赠等形式，提升志愿者的积极性。70岁的特邀老党员李和然就说过，党建引领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让我们这些老党员能继续接受党的教育，又有了学习和发挥余热的机会，我们可以作为志愿者为有需要的老人进行服务。
5: 嗯，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老党员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余热，同时会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哈，这种老有所为让他们也感受到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的价值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毛主任再接着给大家介绍好吗？
6: 嗯，好的。第五步呢，就是创新养老服务方式，充实党建主题活动。我们给主题党日、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等党建活工作，围绕农村互助养老开展各类型的党建主题活动，老年人居家安全、防诈骗、养生等知识讲座，入户送温暖、健康义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嗯，前面我们讲到就是党建主题的活动是挺丰富的哈，那是不是在我们社区啊、街道啊，一些节日的氛围或者说依托节日开展的特色活动也非常多呢？马书记。
7: 是的。
5: 嗯，
7: 比如在春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重要节日期间，我们组织有特色的节日活动，发动党员志愿者开展老年人关爱服务，此类活动在我们社区已形成了常态化， 每年都要开展近十多场。
5: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养老服务的项目试点也好，其实我们最终呢是要聚焦到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最终的需求的，我们也要体现在我们的一些非常贴心的服务上面的，对不对，毛主任？
6: 对对对，
5: 嗯，
6: 聚焦老人的生活需求，开展多元贴心服务，我们对服务对象进行精细分类，根据不同类型和实际需求，提供生活照料、助餐配餐、代办代购、走访关爱、心理慰藉、爱心电话等相应的互助养老服务，我们归纳为七大基础服务。
5: 嗯，
6: 我现在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5: 好的。
6: 第一呢是助餐服务，农村老人呢是最大的难题就是做饭难，吃饭凑合。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呢可以送餐上门，也可以上门帮老人做餐做饭。另外，我们还建立了幸福食堂，采取一加 N 的模式，一个是幸福食堂覆盖多个社区，集中配餐到各个餐点。既降低了运营成本，又方便老人就近用餐。目前的新州区已经实现了接诊全覆盖。第二个呢是住急服务，老人遇到突发情况，比如身体不舒服需要紧急送药，互助养老员呢30分钟内会快速响应，上门送药，陪同就医，紧急联络家属或村医。第三个呢是住洁服务，包括居家清洁、衣物洗晒、住浴、理发、指甲修剪等。特别是一些高龄的和失能老人，个人卫生照料是个大问题，我们都能上门解决。第四个呢是探访关爱，互助养老员定期入户探访和回访，动态掌握老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第五个是精神慰藉，农村留守老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吃不饱、穿不暖，而是孤独。我们的互助养老员会陪老人谈心交流、散步、读书、读报。逢年过节呢还有生日关怀，让老人感受到温暖。第六个呢是事务代办，老人腿脚不便，需要买米买油、取快递、办证件，互助养老人都可以免费代办。第七个呢是党建融合服务，结合重阳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健康义诊、义检义休、政策宣传等。
5: 嗯，好，刚才您为我们介绍的是这个七大基础服务的一个详细介绍哈。那这些服务适合哪些老人？是不是只有困难的老人才可以享受呢？
6: 嗯，我们的服务面向的是所有有需求的农村老年人。
5: 嗯，
6: 重点服务对象是留守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还有困难老人。具体到三地街道的试点的125名服务对象中，高龄的老人有49人，留守老人有13人。独居老人48人，空巢老人9人，困难老人有6人。
5: 嗯，也就是说，只要是农村有需要的这个老年朋友，都是可以申请的，对不对？
6: 对对。
5: 嗯，
6: 当然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说，互助养老更适合生活基本能自理、需要日常帮扶的帮衬农村老人。如果说重度失能失智、需要24小时专业护理的老人，我们还是建议他选择专业养老机构，比如我们的区社会福利院。
5: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哈。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助养老员他专业吗？会不会就是说，哎，我们是随便找的人来帮忙的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请马书记就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做一个解释。
7: 我们的互助养老员不是随便找的，在招人的时候，我们优先要选择有爱心、有耐心且具备相关服务经验的人员，同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所有互助养老员都要经过岗前培训加那个定期轮训加实操实训三位一体的培训体系，内容包括照护知识、沟通技巧、应急救护等，还会要求空余时间考取这个养老护理证书，提升护理专业力量。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为每位互助养老员统一购买人身保险，签订服务协议，同时专业社工每月进行督导，每季度进行评估，确保服务质量。
5: 嗯，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享受这个互助养老的收费标准是多少？马书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在互助养老服务协议范围内，老人享受的互助养老不用支取任何费用。在服务协议范围外的老人有个性化需求的，可以与互助养老员进行协商。
5: 嗯，那这个互助养老员他有没有一个激励机制呢？毕竟啊，这是一个额外付出的。
7: 嗯，有的，我们探索了一套积分兑换机制， 互助养老员每次服务都会获得相应的积分，比如助餐5个积分，助浴10个积分，探访关爱5个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比如5个积分可以兑换肥皂、牙膏，10个积分兑换洗衣液，20个积分兑换大米食用油，50个积分可以换助老扶手、防滑垫等，每季度集中兑换一次，实现服务有记录，付出有回报。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9: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8: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9: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好，正在为您进行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林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武汉市新洲区民政局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毛宏杰，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道和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家富。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一些做法啊，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最关心的还是就是目前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我们首先请毛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6: 好，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项目实施以来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一个呢，是探索了养老服务新模式，建立起了党人带头、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社会参与的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新模式。第二个呢，是建立健全的关爱体系，依托三店街和平社区建立起关爱体系，打造农村基层党建活动平台和邻里互助服务站点，将高风险老人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安全保障能力。第三个呢，是聚合了多元的主体，打造党建家互助养老综合服务队伍，通过设置社区养老服务专员，引入社工人才队伍，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动员党人先锋力量，带动居民参与，已形成了社区养老专员加社会工作者加慰老服务组织加党员志愿者加居民骨干的慰老服务队伍，在服务过程中呢，充分地发挥了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作用，引导了社会、社区老年人相互帮助、相互关。

0: 能以老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搭建服务平台，组建服务队伍，整合服务资源，落实服务项目，把养老服务融合融入 日常生活，满足了老人的多元需求，让独居留守等老人的生活得到了关爱与帮助。第七个是创建了党建工作方式，结合主席党日、在职党人到社区报到等党建工作，积极引导发动在职退休党人，成立了志愿者队伍，每季度开展居家互助养老志愿服务，创新的党建工作方式。
1: 很多的农村家庭啊，到了这个养老抉择的时候呢，都会纠结，就是到底是送老人去养老院呢，还是说我们就在家里面养老呢？啊，互助养老的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老人？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毛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精准的对比分析啊，给我们的一些有养老需求，或者说想去养老院啊，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老年朋友家庭呢，做一个对比和分析，好不好？
0: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农村家庭面对的主要是三种养老方式的选择。第一种是传统养老院和福利院，适合失能失智需要24小时专业服务的老人。新生区目前呢有养老服务27家，床位4867张，其中护理床位3802张，占比78%。特别是我们区域的社会福利院，实现公建民营养医结合的模式，内设2级老年病专科医院，能够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第二个呢是农村的互助养老，
1: 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样一个特色服务，是吧？
0: 对对对，适合了私生活的基本能自理的，想就近居家需要日常帮扶的农村老人，核心优势是不离村，低成本有温度。目前在三店和里脊两个街道试点，下一步呢我们会适当的扩大覆盖面。第三种呢是全居家养老，适合身体比较好的有子女在身边的照顾的老人，但如果是独居留守身体状况差的老人，全居家养老风险较大，一旦发生意外无人知晓。
1: 那接下来能不能够更直接一点给老年朋友一个选择指南呢？
0: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如果老人身体基本能自理，只需要有人帮忙做做饭、打扫卫生、陪聊聊天，那互助养老是最适合的选择。如果老人已经失能或者半失能，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那就应该考虑一下专业机构。如果老人身体硬朗，子女在身边，全居家养老的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多种选择，在咱们新洲区，我们的老年朋友以及家属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哈。根据自己家庭的一个情况，根据老人这个健康的一个情况。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下期节目呢，武汉市江夏区民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将走进我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0号中午的三通健康乐园 ，CBD 控生元素早晚记得服用。就像金山老两口他们所说的呀，过去体弱多病，坚持用三通三宝，坚持服用 CBD 控生元素，对恢复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大有帮助。这是三通健康人的宝贵的三通经验呐。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0号周五，嘉鱼，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7月11号周六，赤壁，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2号周日，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这个人老了，80%以上会出现排便问题。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如果我们排便有4种异常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你的肠道长了息肉了。第一，就是便血，颜色是鲜红色的，有的时候有粘液。第二，大便形态改变，这是因为啊，这个大便在肠道内蓄积以后，它由于肠道通路的变化，粪便会变细，或者表面呢有沟壑，这就代表有可能你长息肉了。第三，排便习惯的改变。第四，就是息肉的脱垂。老年朋友由于年老体弱，我们肠道蠕动减慢了，所以老年人实际上出现便秘啊、肠道长息肉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建议老年朋友，即使我们是健康的人，大家都可以用2号药包放在肚脐眼的神阙穴，整理肠胃，促进肠道蠕动，治疗肠念的便秘或者是消化不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肠息肉，我们就推荐大家用准字号的6号药直接软化消散息肉和包块，保证你肠道正常的蠕动，宿便排干净。
1: 好，我们来接听大电话了啊。喂，你好。
3: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我也就是支气管炎，这就是咽喉炎，已经有了三十年了呢。我老公他就是买过那个吉乐是治的他。那我就去年买了600元，他就治好了。
2: 您这个三通买了多长时间了？
3: 要1年多了。
2: 一年多了，您多大年纪了？
3: 我63了。
2: 63，年纪不大啊。你刚才讲说你有支气管炎，有咽喉炎。
3: 我那去年那段时间，我就咳嗽，咳得一夜不能睡觉，他就一咳那个小便。那尿的一哈，把胆固醇的一哈流失，就夜里硬是不能睡觉。
2: 哦，
3: 我的他就好多了。
2: 哦，
3: 好多了。
2: 主要就是咳的厉害。
3: 就是咳。
2: 到医院检查过吗？
3: 到医院检查过，这我是有支气管炎、咽喉炎，我再去用那个治啊，还是有效果。
2: 用三通呢，我听你现在说话，第一不咳嗽，第二呼吸音很干净。
3: 嗯。
2: 支气管炎很多患者他会有这个哮鸣音，嗓子呼噜呼噜的响。
3: 我这还年是很多的了，起码至少有个10年的。过段时间呢，他一瘦脸一瘦凉，他又花了，花了就上10年了。我就用这个用了呢，他就一直现在时间他还没花，这1年多了他还没花。
2: 不错呀，在临床上来讲啊，就是有咽喉炎和支气管炎的，治不好的话就会千年不愈，就像你这个10年的病史了。
3: 我是准备还去买几包药，还去买几包的。
2: 因为你这个病史时间太长了，有10几年的病史。你用三通呢，这好了1年多没有发，那非常好，病情很稳定，说明用三通第一有效，第二呢，因为它有宣肺的作用，所以你看它对你肺功能的改善有很好的效果。
3: 我准备还去买几包的，
2: 就还是去买5号药做前胸后背就可以了。
3: 嗯，
2: 祝贺你啊，你这10几年老是咳嗽。这个你因为你一咳嗽以后啊，你整个的腹腔啊，这个压力增加以后呢，它就会导致尿失禁，所以你裤子老是不干净。
3: 对，他就是一夜的都不能睡觉，一咳嗽，他的小便就都咳出来了。
2: 你现在晚上应该能睡好觉了，对吧？
3: 现在晚上能睡好觉了，
2: 挺好啊。
3: 嗯，感谢我的老公，他说他的一个同事。他说是用这个三通这个治疗也是治好的，但是你去买一个吧。
2: 哦，
3: 我刚开始还有他不相信， 我老公说你试试看看吧。
2: 这个同事啊，他还是好心。
3: 嗯，
2: 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讲，其实他没有任何利益的关系，他是觉得他自己用过，有把握，所以他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们。
3: 对，我是准备再去买的。
2: 好的好的，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云龙，金山县云龙镇。
2: 多大年纪啊？
3: 63。
2: 63，你看年纪不大呀。
3: 嗯，
2: 把支气管炎治好了以后的路啊，才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因为肺好，心脏才会好，你全身才有氧气。
3: 嗯，
2: 挺好的，不错，祝贺你啊。
3: 哦，好嘞，谢谢。我的儿子回来了，也跟我说说妈妈，你再去买了个药回来治嘞。
2: 他也关心你。
3: 哎，我的儿子说你病好了，我在外面工作就安心。
2: 对，
3: 病不好，我在外面工作都不安心。他回来了，他就说妈妈，你再去买药回来治吧。你病好，我就安心。
2: 祝贺你啊，人家，你看你多幸福啊。儿子也关心你，老伴儿也关心你。好嘞，好，祝您健康长寿。
3: 好，谢谢。
2: 好，哎，再见。
1: 好，金山婆婆，三通健康，继续加油。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三高有，三通了有。
2: 那是老用户了。
4: 老用户。
2: 先买的三高还是先买的三通啊？
4: 先买的三通。
2: 三通治什么病啊？
4: 三通我胃偏。
2: 胃病。
4: 胃偏。
2: 嗯。
4: 对。
2: 治好了没有啊？
4: 治好了，我20多岁就得了胃偏。
2: 现在多大年纪了？
4: 现在70岁了。
2: 70岁了，你胃病40多年了。那是个老胃病了。原来什么症状啊？
4: 原来怎么一发了腰病不消腰，一消了腰就很疼，那关腰就不疼，
2: 就疼痛是吧？
4: 对。
2: 那现在呢？
4: 现在也不痛了，
2: 用了三通以后不痛了。
4: 对，
2: 吃饭行不行啊？
4: 吃饭可以，
2: 可以。
4: 现在一餐吃两碗，
2: 一餐吃两碗饭。不错啊，从原来胃疼吃不下，到现在一吃饭能吃两碗，那不仅是胃疼好了，而且你现在胃口也好了，说明胃肠功能恢复了。吃东西好了，人也有营养了，人也会长好。
4: 是，
2: 那你治胃病，老伴儿是治什么病啊？
4: 他在三高，他是血压高，
2: 血压高，
4: 血压高治好了，没有血压高了，
2: 就是现在没有血压高了。
4: 对，就是三高治好了，
2: 就是三高治疗的。
4: 对，
2: 他血压多少啊，老人家？
4: 血压先前200，
2: 200呀？这么高的血压。这么高的血压有危险呢，血压高了200它容易中风的。
4: 但现在没有了。
2: 现在血压好了。
4: 现在正常的。低压80，高压120。
2: 120，那标准血压。老伴儿多大年纪？
4: 还有72。
2: 72了哈。从高压200到现在120的80，这么漂亮的血压啊，老人家，这个血压年轻人呐、他有的都没这么好。收获挺大的，老人家，您家里的三通啊、三高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得恭喜您跟老伴儿啊，高兴吗？
4: 高兴啊。
2: 高兴哈。
4: 谢谢你的。
2: 好嘞，老人家，您呐、家里有三通有三高，好好用，现在到了夏季了，冬病夏治很重要。好，您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嘉峪。
2: 嘉峪。
4: 对。
2: 好嘞，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年纪，70多岁了，有胃病的老患者还能吃两碗饭，可喜可贺。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4: 好。谢谢你啊。
2: 再见。
4: 感谢你的。
2: 再见。
4: 再见。
1: 好，嘉峪婆婆今天可以到嘉峪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2: 你好，
5: 这个那几万个你必须那些几万居民的有点好奇。
2: 你是说你家里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带了有好处？是治什么病啊？有哪些好处啊？跟我讲讲。
5: 我是中风病的。
2: 你是中风的？
5: 中了两

0: 风了，
1: 中两次风了。
0: 对，这山东啊，山东跟那西瓜镇一个俺买的吧。山东的我爷爷现在我有风湿，麻了。那买那个山药吧，我真的是有好处。
1: 啊，有好处，能解除痛苦是吧？
0: 嗯。
1: 这得风湿病是谁？是你还是老伴儿啊？
0: 我一个人，老伴儿明白病治了吧。
1: 那风湿啊，原来麻木的，你用了三通，现在不麻了啊，人不燥也。要不然你躺在床上，没人招呼你啊，是不是啊？那你中两次风，你这两次中风后遗症是什么？
0: 这个看右边的意思，半边就不能动啊。
1: 啊，右半身不能动。
0: 哎，
1: 那现在行不行？
0: 能这还能骑，就正常了。
1: 从原来半边身子不能动。现在呢，能骑自行车，还能到处跑了。
0: 哎，好像这两个小时还没得心态了，能啊，喜欢心呐。
1: 您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67了。
1: 啊，67了。人家，我提醒你啊，因为你呢发生过两次中风，你这个三高呢、哎、一定要坚持佩戴。
0: 哎。
1: 因为你中风以后，那个血管它不是有破损吗？激光本身可以修复血管损伤，它可以促进血管再生。一个呢是能够把你原来破了的血管保护好，再一个呢、哎、激光可以稳定血压。
0: 哎，
1: 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南鄂州的。
1: 鄂州的老人家，你呢？老伴儿也不在了。
0: 哎，
1: 但是你呢有三通有三高，你呢可以依靠他、哎、让他给你晚年作伴。有了他、哎、你能走能动，那人活得就开心一些呀、哎、是不是？
0: 我每天在吃西瓜镇，你给我搞个两个小时。
1: 那可以了，就一天带两次，每次带一个小时，可以。你要注意适当的喝点水，
0: 哎，
1: 带三高的时候喝点水，效果会更好。
0: 哎，
1: 老人家，祝贺你啊！你两次中风，通过用三通带三高，你现在还能骑自行车，还能劳动，这个从治疗上来讲是很了不起的。
0: 哎，
1: 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好，再见。
2: 好，贵州老爹非常棒了啊！喂，你好。
3: 哎
1: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好好，你好了。
1: 哎，
3: 我这个买十多年的。
1: 买十多年啦。
3: 十多年的，我自己聊啊，别人聊啊，都很效果蛮好。
1: 那你都治了哪些病？原来有什么症状？
3: 我的腰疼也治好了，我的腿疼，腿主要是那个筋膜粗张。
1: 哦。
3: 他那个筋呐、啊。包多高包我看到了何人呐、啊、我这个痒啊那个哎不得了，我搞医院不走房子，我搞的很多比如说你这一口砖的那烂街一通通的，你去买、啊、这个三通吧、
1: 哦、
3: 也是别个介绍我。
1: 哦，
3: 我把三通买回来了，回来我就把它聊啊
1: 啊、
3: 哦、聊个这个是那个三号油吧，聊这个聊这个谁呀
1: 啊、
3: 哦、把它聊的那是不肿的，往后又是红的又是肿的，那个筋的包的、
1: 哦、
3: 那个筋的包的可人呐、
1: 啊。你的静脉曲张是长在哪个地方啊？
3: 我是在那个膝盖下面那一节。
1: 膝盖下面一节。
3: 把这脚啊弹一遍呢、那个弹一遍呢都动的都把它哎那口穿的不得了。哎呀。
1: 你抓烂了是吧、哎
3: 我说，为了个这个三通，
1: 你这个又痒啊，你又抓烂了，这个是容易溃疡的。要是烂了的话呢，有的病人是会发生肢体坏死的。
3: 是啊，
1: 你这个好危险啊！
3: 我给买这个药吧，我把它疗好了。我疼呐、啊，背疼呐、啊，我的腰疼，这个脊骨疼呐、啊，也是他跟我把它疗好了。
1: 哦，
3: 我做的人家买，做的亲戚不？朋友啊，我叫人家的买过你们的三通吗？
1: 啊，
3: 我说他是家庭医生，哪里有问题可以聊啊？
1: 对，
3: 我跟别人看了，就是亲戚都做的别个，坏的混子酒嘛是吧？亲戚不能用的，再可以换一个嘛是吧？
1: 对对对，
3: 我叫别个也买过，
1: 啊，
3: 我做过也做的别个用的，那个效果、
1: 啊、
3: 效果很好。我搞好几个，因为我喜欢做好事。
1: 你是热心快肠的人，
3: 我也搞很多啊，这个说他的好处，
1: 相当于就是最开。

0: 开始别人告诉你用三通，你用三通啊治好了腰腿疼，然后呢又用三通啊治下肢的静脉曲张，红肿啊瘙痒啊脚都肿了，对吗？
1: 是啊，静脉曲张跟你是我痒我疼的。
0: 嗯，
1: 这个痰现在已经哈搞抽穿的，哎呀，我不是两次抽穿以后就没得办法把它搞好的，但穿的以后有毒啊。
0: 对呀、
1: 啊，他
0: 怕他会烂腿，知道吗？要是烂腿的话，你这个腿都保不住了。这个静脉曲张可不能抠它呀。
1: 啊，
0: 你这个是抓烂了，引起溃疡了，引起感染了。但是你用三通呢，现在皮肤是光溜的吗？
1: 是啊，是啊。
0: 祝贺你啊！你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1: 我现在79岁，
0: 快80岁了啊。
1: 是啊。
0: 整体上来说，你这个虽然多病多灾，又是腰腿疼啊，又是静脉曲张啊，但是你家里有三通，这个慢性病在家里边用三通还是很合适、很方便的，对不对？
1: 是啊，就是个家庭医生嘛，我这现在用它，跟别个的做很多好事嘛。
0: 哦，你还用你的三通去帮别人治病是吗？
1: 是啊，是啊。
0: 人家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呐。
1: 我喜欢做好事，我昨天人家也用。混子坏的，混子公司帮的搞嘛是吧？
0: 对，你这个三通的仪器的售后啊，都是终生有保障的。
1: 家庭医生，他们都说的是家庭的医生要用再用。
0: 对对对，啊、好，人家、啊、您是哪里人呐、啊？
1: 我是湖南。
0: 好的。
1: 婆婆腰疼腿疼也搞好了。
0: 哦。
1: 我的婆婆也搞好了的，她的腰疼也是腿疼。
0: 那这都是。
1: 现在下水也很，一年的下水几个月、啊。现在老的他就生了病了，腰疼腿疼的，他下水直接连蒙啊，哇哦啊，他是现在老的不能行了。
0: 老伴年轻的时候能吃苦啊？
1: 是啊，他下水呀，直接连蒙啊，苹果
0: 哦，
1: 都是水。
0: 他用三通啊，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晚年幸福了。
1: 是啊是啊，
0: 祝贺你跟老伴人家。
1: 是啊是啊。
0: 好嘞，好，再见人家。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好。
2: 下肢平滑了，静脉曲张好了，这是老爹的一大收获呀。
0: 这个静脉曲张呢，本身就是属于气血不通的疾病，到了盛夏时节，这是一个机会，冬病夏治，大家可以选择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包，放在静脉曲张隆起的表面，打通下肢的淤堵，所以你看老人家的皮肤也好了，也平复了，颜色也正常了，腿的温度有了，感觉恢复正常了，不再疼痛了。
2: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0号周五，嘉鱼，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7月11号周六，赤壁，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2号周日，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近期呢，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再过几天呢，就是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到三伏天。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是非常踊跃啊。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朋友们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听进去了。因为大家能够认识到提前的把身体基础调养好对于维护健康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现在广大农村呢，盛夏之际也正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农民朋友种地啊，从播种到田间的管理都是非常关键的，每一环都不能耽误，因为只有现在把工作做好了，到了秋天才有收获，才有收成呢。所以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我们最近反复强调整个夏天，并不仅仅说三伏天啊，整个夏天开展冬病夏治，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现在利用夏天温度高，阳气盛啊，人体腠理疏松，气血循环畅通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把我们的身体基础调养好，扶正固本，扶正去邪，那么到了冬天呢，您的身体就不会出问题。因为冬天天气冷呢，寒邪、风邪、湿邪、燥邪都特别重，那么现在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才能够到冬天平平安安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展冬病夏治的一个意义，当然这也是传统中医讲的叫治胃病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老慢支、老哮喘、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胃、老咳喘，甚至顽固性的什么皮肤病，还有鼻炎，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的盆腔妇科疾病等等，大家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要好好的用。另外呢，就是我最近也特别强调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认识到身体的这种调养的重要性，尤其是久病多病的老年朋友们，单纯的治疗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吃点药打点针，能够很快的消除症状，或者说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挽救生命非常关键。从长远的角度来讲，这个调养，比方说我们补足正气，比方说我们疏通血脉，再比方说我们调养五脏六腑，修复人体的组织器官，这是维护健康保持持久稳定的一个重要性呢。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骨关节疾病，很多人说啊，我贴过膏药，我打过封闭，甚至我做过理疗，拔过火罐，当时感觉很舒服，但是反复的发作，为什么不能彻底好呢？因为您平时没有注重调养。所以我今天呢提醒大家啊，骨关节疾病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啊。另外在生活当中要注重两点，一个休息，那一个保暖，这两点必不可少。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一个参加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产品用起来，第二个在生活当中按照我们的讲解要行动起来，加强身体的调养，维护您的健康啊。 好，那么多的我就不强调了啊。需要参加活动，特别是需要邮寄送货，或者想赶到专家现场去得到专家的指导，免费贴千里眼的朋友，赶紧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7: 好，唐主任，你好，你好。
6: 好好好好，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7: 我是湖北黄陂齐家湾的。
6: 哦，黄陂齐家湾。
7: 哎，农村的小林湾，我的腰太痛。
6: 嗯。
7: 这样眼睛发花，脑壳发昏。
6: 哦。
7: 再怎么是站不直啊，这走路子没得精神。
6: 走路没精神，走不动。
7: 哎，我也脑毛病多，现在这个月的，后来检查了，我有脑梗。
6: 哦，还得过
7: 脑梗，我在吃脑梗的药，那个么是血小痛，我吃那个药。
6: 嗯。
7: 后来他们说那个软黄金呢，在家红的砖包上吃了几年，接近三年了。
6: 就是您说的是圆黄金，
7: 对，
6: 还有活力资源宝，
7: 对，
6: 已经用了，用了有三年了。
7: 哎，最近这三年多，哎，
6: 当时是就是有脑梗，然后整天头晕眼花的，走路也走不稳，走不动。
7: 哎，
6: 本身腰啊腿啊就也不好。
7: 对，
6: 那脑梗得了多长时间呢？
7: 脑梗有3-4年了。
6: 哦，脑梗也3-4年的时间了啊。
7: 嗯。
6: 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7: 血压我还现在还好，现在是这脑梗呢，我这有160的。就是有点高。
6: 哦，那是有点高。
7: 后来吃那个药啊，我说这134，再有时这80几。
6: 就说吃了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血压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7: 嗯，我自己有血压板在我身上嘛。
6: 家里有血压计。
7: 有。
6: 您老那个头晕眼花的症状现在怎么样呢？
7: 就强再强一点。
6: 平时走路呢？
7: 走个1公里我还走的。
6: 哦，能够走。
7: 不能快。
6: 慢慢的能够走个1公里左右。
7: 对对对。
6: 您当时脑梗的时候能不能走啊？
7: 当时脑梗不行了。
6: 您意思就是当时发的还是蛮厉害的。
7: 对。
6: 现在能走啊，走个1公里慢慢的还是可以。
7: 对。嗯、
6: 多大年纪了？
7: 我87啊，再近87啊。
6: 哦，年纪也不小了啊。
7: 嗯，
6: 那还真是不容易，您这么大年纪还有这个状况啊，虽然。实话实说啊，听您说话呢，感觉这个言语啊慢一点啊，但是呢还能说清楚，也听得清楚，这还是不错的。
7: 嗯。
6: 现在生活能自理吧？
7: 生活马虎下，我有婆在跟我招呼嘛。
6: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
7: 嗯。
6: 那最基本的就是说吃饭呐、啊，自己走一走，活动活动啊，这应该是都没问题的啊。
7: 那没问题。
6: 那没问题，那就行。领导也是听广播以后购买的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和圆黄金的吗？
7: 对对对。
6: 可以坚持听，多听节目。
7: 对，听你们听呗。
6: 对，
7: 早晚听呗。
6: 早晚听，然后呢自己好好巩固。
7: 家人都也在起，我上我们一样买两个人聊天嘛。
6: 就是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一样买了两个浮尘。
7: 嗯嗯。
6: 轻松孤立剑呢？
7: 就是过年也在用一个疗程。
6: 用了一个浮尘。
7: 嗯。
6: 现在腰腿疼痛的情况啊，包括关节啊，现在怎么样了？
7: 平时还好。
6: 平时还好。
7: 我们就是嘛，在。
6: 那也是，您这么大年纪了，别说您得过脑梗，就说您身体好，没有得病，您这么大年纪也谈不上做什么事了，自己好好保养身体就行了。
7: 嗯。
6: 行，一定呢、把生活调养好。现在能走能动，咱们每天还是早晚呢、天气凉快的时候呢，活动活动。
7: 那好，我在这早事做，生产生活都在搞。
6: 就这还是早点事哈。
7: 家庭副业就是我在慢慢的。
6: 是的。
7: 慢慢搬。
6: 好，您贵姓哪爹爹？
7: 我姓彭，姓李。
6: 啊，姓李。好，这次我们冬兵夏治的活动知道吧？
7: 晓得，听见你。你还是什么时候才那个的？我还想进两个鸟子呢，
6: 想购买两个浮尘。
7: 嗯，你看我这个情况哪样样子，模样的好

0: 对呀、啊。
1: 我建议您在这个夏天啊，就抓紧时间把原黄金好好的用。
0: 原黄金呢？
1: 哎，夏天因为您是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现在总体来讲还是恢复的不错，但是呢还要加强。
0: 原黄金。
1: 哎，对对对，因为原黄金进一步的增加您的脑供血供氧啊。
0: 好，你要是方便的话，你们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跟我联系啊？
1: 您一般是在汉口购买还是在黄陂啊？
0: 完全是也是你们的黄陂的人。
1: 好，那就等节目完了以后，我让黄陂专营店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安排。
0: 好，
1: 好，祝您更健康啊，李爹爹。
0: 好好，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祝贺我们黄陂齐家湾的李爹爹啊，87岁高龄了，得过脑中风将近4年的时间，现在通过坚持服用咱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差不多3年了。现在刚才我也说了啊，实话实说，说话慢一点，但是呢，通过他的自我的讲述啊，生活自理没有问题，每天早晚出去走个1公里也没问题，血压现在也很正常，所以这就是用了以后的一个真实感受啊。而且老人家还准备参加我们今年的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要求送货上门啊。所以在此我也提醒朋友们，目前我们是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但是呢是截止到7月14号，也就是三伏天的头伏的前一天啊。所以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尽量的抓紧一点，积极的行动。另外呢也提醒我们黄陂的朋友啊，刚好在7月14号我们有专家到这个黄陂专营店啊，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参加活动的朋友在现场呢免费的测血压量血糖，而且还能够现场免费的贴视我们的千里眼，希望黄陂的朋友相互转告，积极的参加活动。
2: 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啊。
1: 欢迎你，老人家您好。
3: 我原来是到一下打电话了，我是吉祥政府哦。
1: 哦。
3: 10年了。
1: 10年。
3: 投人讲话，话怎么的紧？一个脚一个手。
1: 手脚都没劲。
3: 当当筷子的话，一个手。
1: 哦。
3: 我脚提不起来，我的话，那就让我搞到有风湿骨病。
1: 哦，
3: 就是我吃了这个先期软化金的，蛮好，又没钱，
1: 哦，
3: 接不了钱，
1: 哦，
3: 接到又不能接，没钱接得起。这个筷子没了金的，我都请两个手机在家里喝，讲得好，我天天接，
1: 嗯，
3: 也听着吃这个筷子，这个我吃2个疗程。
1: 你是说吃的青松固力健还是吃的什么？
3: 这个青松固力吃2个疗程。
1: 啊，吃的青松固力健2个服层。
3: 这下午的跟软的落大鞋都没打下来。
1: 哦，那还真不错，等于说用了以后走路都走得稳当了。
3: 嗯，有心脏病、胃病了，好几种慢性病。
1: 嗯，
3: 吃这个软，我来吃的软。黄金还没好几条
1: 哦，原黄金
3: 又卖个了，这我能够前天都卖个了，其实有好处，原来我是接到的起就是。
1: 哦，等于说现在心脏啊，这个胃啊，吃了原黄金现在也好多了。
3: 对，各方面我都有好处，我都起就是那里。
1: 哦，那还真是。
3: 讲可讲的好，我有原来我这像那个残疾胯子有没得筋都瘦，人家那个医生有的好子低血糖还怪一些，正常人的真的不好搞。
1: 是的，是的，是的，有时候
3: 低血糖也来。
1: 是的，有时候高啊，咱们还能够想办法吃点降糖的、降压的，能降下来。但是这个低呀、啊，低血糖、低血压，它还没有特效的方法。
3: 那个医生，
1: 嗯，
3: 那个血糖还蛮好的，你看那个血哈，
1: 叫做
3: 血压还是蛮正常。
1: 叫做现在检查血压、血糖都还是蛮好的。
3: 那个大夫姓王，到我们人物来的是不是姓王？
1: 哦哦哦，对对对，等于说您。前些是我们专家到云梦去，您去了，您去参加活动了，是吧？
3: 我参加的不是的。
1: 哦。
3: 前几天都卖的，也卖过了。
1: 啊，要买了一个浮尘。
3: 我跟了一家还是低血糖没得法跨度。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有。
3: 那东北丢的钱我也没得法。那我以前的前几天不思想保护着了，我欠人家钱没得法。
1: 那您这个老人家，我问一下，您低血糖导致的中风啊，这是？ 这是什么时候发的病呢？是哪一年呢？
3: 来演出蛮多了。
1: 哦，蛮早了。
3: 在那个香港回归时记得演出呢。
1: 哦，那是97年呢。
3: 没得钱，那都是一个工地八千，一个工地就八百钱。
1: 哦。
3: 挤得都全，没得血，没得血压。
1: 嗯，就是很低了。
3: 那说这个姑娘，俺们有小女的姑娘，还没成家。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们住院了，那
1: 还真是您这个病的时间也蛮长了啊。等于说治了以后啊，手啊、脚啊都没劲。刚才您说了，手拿筷子当碗都当不起来了。
3: 现在就是能活动下来，然后骑大风骑电动车一起，大风车把我又推着推着翻了，挡不住，现在挡得住了。
1: 哦，哎呦，这真是变化很大。骑个电动车，原来等于说风一大就好像就是车子都扶不稳了。
3: 又是这题目丈夫问你过说没得劲吗？你过说
1: 那也是，您这真是
3: 我得发过来是说这个姑呀，
1: 哦，
3: 俺们成家一个国家一个逼，我怎么把俺们我的俺们那时候还讲消息，
1: 那是了是了，还不错。等于说孩子们还是
3: 他们的家，那家晓得他们有他们的家。
1: 是的是的是的。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3: 我70了，刚70呗。
1: 刚70，现在走路没问题了，手活动起来也轻松自如了。
3: 都在能走的。
1: 能走啊。
3: 我在这姑娘说说我自个在门玩的一点才行的。
1: 哦，好好好，那真不简单。您自己还是保重好啊。
3: 我一直听到的收音机听到你的，那讲的可讲的好哟。
1: 关键还是咱们产品好，我总是这样说，我讲的再好，您我讲的再好，大家用的不好也不行了，是不是？可以可以，那这样啊，爹爹，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3: 我姓钟，
1: 姓钟
3: 的钟。
1: 好的，那天专家跟您量血压、测血糖了。
3: 他说你血糖还蛮正常。
1: 蛮正常啊。
3: 吃饭的
1: 啊，
3: 我吃饭吃的。
1: 吃饭以后两个小时查的。
3: 他说那个血糖。吃饭嘛，正常是可以
1: 啊，那就行。那咱们以后呢，有机会专家再去的时候，经常去量一量。
3: 啊，好好，谢谢他们的。
1: 那您保重好身体啊，钟爹爹。
3: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3: 好好，谢谢，干好。
1: 喂，你好，周朋友。
4: 哎，吃这个圆黄精，今天我这些之前胯子也疼，肩膀也疼，腰也疼。圆黄精，今天我这些两个月打的起，也不感冒了。
1: 哦，不感冒了。
4: 腰也不疼的，胯子都不疼的，走路还蛮大的劲。
1: 走路很轻松，腰腿都不疼了。
4: 哎，也不感冒了。这几年都不感冒。
1: 嗯，那就说抵抗力提高了，人的体质也健康了。
4: 哎，原来疼，磕起头都是疼。
1: 膝盖里面。
4: 也腰疼、腿疼，再有是走路要走快点，眼睛发直。
1: 哦。
4: 心里就是慌。
1: 心慌。
4: 这马上要坐的地方不坐的，这怕打着了。
1: 哟，那您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啊。
4: 坐一下子又好了，起来走。
1: 就那一下子，如果要是不找个地方坐一下，就人家摔倒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7。
1: 那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4: 原来血压高。
1: 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170。
1: 哎呦，那是高到170了，所以说头就昏了，是不是啊？
4: 现在是130了。
1: 降到130了啊。吃饭呢、睡觉啊，原来怎么样呢？
4: 原来睡觉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多。
1: 吃不多睡不好。现在那个走路啊，像刚才说的那个头晕啊，眼睛一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4: 这么得了。
1: 没有了。
4: 这是考产品。这个场景呢要讲得好，每天讲课，每天都听。
1: 您每天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您看，还是您自己选择的好。您用了我们的高科技的产品圆黄精，所以您看脑供血恢复了，再加上骨关节也修复好了，人就轻松自如了。
4: 我们黄金又买了几盒子。
1: 您贵姓哪，婆婆？
4: 我姓周。
1: 姓周是哪里啊？您是
4: 汉南。
1: 汉南。
4: 嗯，
1: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祝您脑更加健康。
4: 好好，谢谢你，
1: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2: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商贸正街39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那好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昨天上午买了一个疗程来去了，就是前天就买一个疗程。
1: 用了一个浮尘，现在又买了一个浮尘。
5: 哎，国里这也买的，国里这保也买的。
1: 嗯，那您这一个浮尘用下来情况怎么样呢？
5: 我就在延安口运到，可能在去检查的，当时就是我在河管的，就是从脚的带的就是下的，我老的没检查，我找不到，我就去翻一老根了，去不下去。
1: 嗯。
5: 去检查有多少毛的？
1: 嗯。
5: 但最老喜欢咳嗽，像这火的这么的，喷破啊、气咳啊，这里消失啊，就是。
1: 哦，
5: 再就是我的肠胃、便秘呢，完全消失了，就是一天一次呢，太畅通了。
1: 嗯，
5: 疲劳的话，放屁啊，搞太好。再呢，就是我还有左边这个颈椎膜，
1: 嗯，
5: 都搞崩，这颈肩膀给我包的时候，就是我脂肪就啊，这是麻的不发。
1: 哦，
5: 再呢，长期的腰这边腿子疼了，胳膊疼啊，腿子软，他们都不在屋里，我们两个还挣了大好多钱呢。现在护理在我的我姐夫过的，他是去这院的。但是介绍我就一疑难杂病的，就在那里讲话，
1: 哦，
5: 出去买了，去了一个疗程了，过的三十九个就去不到金山，我们两大学又去买了个疗程回来了，是原来的产品可以，我继续用。
1: 刚才我听懂了，一个啊，就是原来咽喉从小啊，就是好像有点先天狭窄的那种感觉。
5: 是的，是的。
1: 上下铺啊，就好像原来有点这个气不够。
5: 嗯，咳嗽出来。
1: 就现在服用活力滋养宝，一个浮尘以后，气喘的问题已经是恢复了。
5: 嗯，好多了，咳嗽没像你咳的。
1: 好，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个就是刚才说有便秘嘛？
5: 便秘完全消失了。
1: 左边的麻木现在好了没有了？
5: 好多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5: 你是一斤七十个。
1: 您等于说是前天到金山去又购买了一个浮尘的活力滋养宝，
5: 我的钱都买的，
1: 是一样买的一个浮尘是吧？
5: 啊，
1: 那就放心了，那就好好用就行了。
5: 但好多了，我跟到外星玩的，我讲了几个朋友都买了的，
1: 哦，
5: 那对我放心了，我又相信了，就你产品了，感谢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们也祝贺您，您是
5: 我金山烟门口，我姓胡。
1: 好的，您呢，好好巩固，坚持用，祝贺您。
5: 感谢，
1: 再见啊！
5: 啊，感谢感谢。
1: 喂，你好，这朋友。
6: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您好。
6: 你好，唐主任，你好。
1: 哎，您请讲，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西北的，我老爸经常吃你们那个活力滋养宝，我觉得还行。
1: 哦，您父亲是我们的老用户。
6: 哎，对对，他就是体力方面要好一些吧，他因为年纪大了，他有些肺系统这方面的病，这走路东西感觉比以前要好一些。
1: 哦，得过肺系统。
6: 哎，对。
1: 哎，有了肺系统是个麻烦病，那严重的走起路来都上气不接下气齁啊，是不是？
6: 就是就是喘气喘的厉害啊。
1: 哦，就喘的厉害。
6: 对，
1: 您爸爸多大年纪了？
6: 今年有77岁吧。
1: 77啊，等于说就是现在您观察就是比以前要轻松了是吧？
6: 要好一些，他就也一直在吃你们这个活力滋养宝。
1: 他这个肺系统得了多长时间呢？
6: 应该有20年的吧。
1: 哎呦，那时间够长的啊。
6: 哎，是的。
1: 除了肺系统现在呼吸顺畅一些，轻松了，还有哪些变化呢？
6: 头发好像，他头发几乎都白的嘛，好像吃了之后有一点黑的，好像也好一些。
1: 哦，那你还是观察的蛮仔细的嘛，啊，观察的很仔细啊。
6: 因为他这个对年纪大的人嘛，吃这些药的话，
1: 嗯，
6: 肯定就是他走路的话好像没什么劲嘛，吃的话肯定体力方面要好一些。
1: 就是您观察他现在比以前，就是总体来讲就是人啊显得轻松了。
6: 对对对，
1: 走路啊呼吸啊都比以前要轻松自如一些。
6: 要好一些，
1: 要好
6: 些，
1: 那很好。因为说实在的，肺系统刚才我说了也是一个不好治的病啊，很多人呢时间长了以后啊，一个就是导致免疫力下降，再一个呢长期的咳啦齁啊，就导致心脏也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活力滋养宝呢本身能够抗菌抗炎，而且从提高骨髓的功能来讲，增强免疫力，增加人体自我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好的。
6: 啊，是的，所以他一直在服用你们这个药。
1: 那可以啊，用得好了，反正您做子女的就多支持您的父亲，让他好好巩固。
6: 对呀，好啊。不是说你们买这个药有活动的吗？
1: 对呀，现在不正在举行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公测的优惠活动吗？
6: 啊，是的。
1: 就说您准备参加活动是吧？
6: 哎，对对对。
1: 啊，可以。这次准备跟父亲购买多少呢？
6: 买一个疗程的吧。
1: 那行，那就抓紧时间跟常旺老师联系。您西水那边，您那边那就不方便，就只有邮寄了。
6: 哎，好好好，到时候你们邮过来还是怎么样的？
1: 您到时候把您的详细地址要跟我们厂委老师说清楚啊。
6: 哦，好的。
1: 哎，说清楚，然后呢，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货到了要打电话通知您的。
6: 哦，好。
1: 哎，行，您贵姓呢？
6: 我姓杨。
1: 姓杨，好的，那也祝您父亲更加健康啊，杨女士。
6: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6: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1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和汉口，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蚌山路29号，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8至36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至37度，偏东风3到4级，晚上转偏北风6到9级。后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气温28至33度，偏北风转偏南风7到9级，江河湖库阵风10级以上。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山区、江汉平原、鄂东南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转偏东风3级。 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黄冈、咸宁、黄石等地午后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6至39度，最低气温24至29度，偏东风3级，晚上转偏北风6到9级。后天鄂东北、鄂东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襄阳、江汉平原阵雨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西部36至39度，中东部31至35度，最低气温24至。

0: 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 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8: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7: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 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6: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6: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

0: 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桂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

0: 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妈，
10: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黄石鄂州指导抢险救灾和防汛防台风工作。
2: 李殿勋在咸宁市调研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科学务实做好防汛救灾与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1: 湖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汉召开，诸葛宇杰出席会议。
2: 全省各地争分夺秒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受灾地区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1: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靠近，12至13号，湖北中东部将有暴雨大风。
2: 鄂豫湘签订粮食应急保障合作协议，以区域一体化合力守护华中粮仓。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8至3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山区、江汉平原、鄂东南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7月8号下午和7月9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黄石市、鄂州市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防台风研判分析会议要求，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应对工作，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7月6日晚，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鄂州市鄂城区、梁子湖区太和镇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造成严重灾情。关志欧来到金牛镇金桥鸣笛小区、鄂城区名门世家小区、太和镇牛石村，实地查看房屋、商铺等受损情况，详细了解灾后恢复工作进展。他强调，要抓紧清理受灾现场，加强受损房屋设施等安全复合评估，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要加强灾情核查救助，积极推动巨灾保险和农业保险理赔，确保灾后重建相关政策落实落地。广大党员干部要下沉一线，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做好新一轮强风强降雨应对准备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随后，关志欧来到大冶市高河水闸、西山水库和梁子湖区磨刀机节制闸，检查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他认真查看实时水位，和值班人员、水利专业技术人员

0: 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风险点位、防御措施、应急预案等情况。他强调，要实时跟踪台风八威动态，组织专家加密会商频次，及时研判风险趋势。要紧盯头顶库、并险水库等重点隐患，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加大巡查力度，预置抢险物资、细化险情处置方案。要加强沿江滨湖地区排涝统筹制度，确保涵闸泵站正常安全运行。要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抓实做好城市内涝防御处置，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省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牵头抓总，高效运转，及时处置险情灾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参加。
1: 湖北台记者董元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咸宁市调研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部署，高度重视极端气象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科学务实做好防汛救灾与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日前，咸安区双溪桥镇丹山社区遭遇雷暴大风袭击，部分房屋受损，群众受灾。李殿勋走访慰问受灾群众，详细了解日常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当地加快倒损房屋隐患排查和修缮重建，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在桂花路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李殿勋检查滑坡隐患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在加强智能化技术应用的同时，依靠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进一步增强地质灾害风险监测与应急处置效能。正值主汛期，李殿勋来到嘉鱼长江干堤消潘段，检查险段加固、安全巡查和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要求依靠治水历史经验和大数据支撑，依靠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江湖库统筹调度，依靠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进一步提升流域水旱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受台风八威影响，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李殿勋强调，要坚持以防为主，切实加强监测预报、会商研判与安全宣传，切实做好预警校应、避险转移与群众安置。要聚焦防范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风险、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城市内涝以及极端对流天气风险等重点，全面排查与尽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压实各方工作责任，着力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李殿勋还来到和乐田园公司高粱种植基地，查看三峡农业生产情况，走进立邦涂料湖北公司，听取企业安全生产与创新发展情况。他要求咸宁市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扛牢防汛救灾与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的同时，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切实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湖北台消息，湖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昨天在武汉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陈东岗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志愿服务事业的丰硕成果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推进志愿服务标准化、项目化、专业化、品牌化建设，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准设计实施志愿服务项目，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志愿服务事业的浓厚氛围。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理事等

0: 需关注本轮强对流天气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经过各地各部门昼夜不歇的抢修安置等工作，受灾地区的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部分重点受灾企业已恢复生产。湖北台综合报道。
1: 在黄冈，城区最大物流企业启程物流的办公场地和运输车辆在风灾中遭受重创。昨天中午，企业已搬入黄冈市交通局提供的两间临时办公室，正式复工。黄冈启程物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罗娟：
2: 至少我们有一个窝了，有些爱心人士接了一些电了，然后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临时办公，至少运营上、业务上面稍微好一些。
1: 黄冈市道路运输和物流事业发展中心货运物流科干部王立杰：
3: 把我们中心闲置的会议桌、桌椅、电脑全给他，包括网线马上开通。业务上面的事我们有些不是很熟，但是他们需要我们解决什么，我们马上提供。
1: 同样的加速度也出现在鄂东最大奶制品企业黄冈伊利。风暴导致企业的物料仓库和部分车间受损，黄冈市迅速调配水电保障力量定点服务，目前生产线已重新运转。黄冈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段兴荣：
4: 供水一直保持畅通，没有受损，我们还是对他们的水质等各方面都进行检测，都符合要求。
1: 加速复工的同时，排除隐患也在同步推进。昨天趁着晴好天气，黄冈市干部群众组织清运杂物，拆除高层受损窗户。在虹桥社区一栋11层居民楼外，消防人员用铁锤、切割锯小心作业，逐一拆除被龙卷风损毁的铝合金窗框。黄冈市黄州区消防救援大队西湖三路消防站站长助理朱洪博：
5: 护栏它都飘到在外面，我们尽量避免人不要在外面去嘛，在阳台用绳索呀、用切割锯啊，从外面跟它割掉或者说拉上来。
1: 灾情发生以来，省市两级已统筹调度3000余名救援力量前往黄冈重灾区域，消防、公安、电力、医疗等多支队伍协同作战。截至7月9日14时，黄州区536人已集中转移安置，各项救助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农业灾后重建也在加速推进。本轮强对流天气中，黄石近4000亩农田和设施大棚受灾。昨天趁着雨歇风停，当地组织多支农技队伍下沉一线，帮农户抢修设施、管护庄稼。在大冶市金牛镇鹤桥村，400多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关键阶段，狂风造成大量稻株建业折断，农技人员针对性指导农户科学追肥，做好病虫害防控，最大限度保住收成。黄石大冶市金牛镇村民蔡建辉：
6: 主要是赶上了这个抽穗扬花的季节，现在庄稼过来了，心里面要踏实了呢。
1: 大风造成金牛镇1000多亩大棚受损，鹤桥村一户菜农的6个大棚被狂风掀翻，缺少遮蔽防护后，正值挂果期的辣椒、苦瓜暴晒受损。农技人员协助农户扶正钢架、更换棚膜，指导农户及时清沟排渍、采收成熟蔬果。黄石大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董子月：
7: 我们第一时间让农户先把这个框架先重新恢复，搭上薄膜。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农户种一些速生的蔬菜，像生菜，勺尖比较耐热，也喜湿，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1: 目前黄石已派出26支近100人农技服务队进驻10个重点受灾乡镇，截至昨天下午，受灾大棚和田地修复进度已超过40%。灾情发生后，全省巨灾保险理赔机制也迅速启动，省财政厅、省应急厅第一时间指导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和预赔付机制，该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老百姓不用掏一分钱。人保财险鄂州市分公司在东塔社区设立了多个咨询点位，居民有序登记受损情况，定损完成后最快3天可拿到理赔款。鄂州市鄂城区凤凰街道东塔社区居民周女士：
8: 就是那个龙卷风啊，把我们家前后两塔全部都吹走了，家里边还有很多东西都掀走了。都今天不是我们小区说什么有保险公司要过来吗，叫我们在社区来登记，我们非常感动。
1: 据了解，巨灾保险保障范围覆盖灾害发生时身在湖北的所有人，不管你是本地人、外地人还是路过或参与救援的，都自动算在内。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也在保障之列。 截至目前，人保财险、长江财险已经派出400多名理赔员，组成10余个专班，奔赴鄂州、黄石、咸宁、黄冈等地现场查勘。目前已赔付292万元。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威：
9: 按照巨灾保险的赔付要求，城镇房屋每户房屋损失是10万的保额，然后农村的房屋是4万的保额，以及我们这个市里财产这个5000的保额，在这个保额范围内，根据实际达到损失来予以赔付。
10: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外围环流将向西深入内陆，波及湖北。台风会给湖北带来多大风雨？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范？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的解读。湖北台记者方宇航、陈芳芳报道。
1: 气象部门最新研判，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夜间在浙江福建交界一带登陆。这个台风体量庞大，存续时间久，登陆后将继续向西移动，穿过江西北部，抵达鄂皖交界。虽然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深入内陆后仍不可小觑。受外围气流影响，湖北的防御大考从11号夜间正式拉开序幕，12号、13号两天风雨最为猛烈。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11: 12号预计我们的风力呢就会达到这个6到9级，局地还可能会超过10级的阵风。主要的降雨中心是位于我们省的鄂东地区，也就是在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包括武汉都有可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降水。
1: 由于台风携带着充足水汽，大别山区、幕阜山区极易遭遇短时强降雨，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风险也不容忽视。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需重点防范，武汉中心城区需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自涝。此外，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户外广告牌、临时工棚等都存在安全隐患。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后续行进路线还有变数，市民要及时查看最新预警信息。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山区漂流、户外露营等项目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行程。钟敏：
11: 尤其是要提醒在山区的公众朋友，就是要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如果一旦我们发出了这种预警，一定要及时配合转移。
0: 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即将影响湖北，武汉面临大风和强降雨考验。昨天，城管、园林、水务等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布防力量全力应对。湖北台综合报道。
12: 大风是此次台风影响的首要风险。在武汉市江汉区，城管部门采用无人机加实地核查方式，对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展开立体巡检。目前已出动13个巡查小组、80名巡查人员，检查200多处点位。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李世龙：
13: 已经对6处可能对带来安全隐患的广告招牌进行了紧急拆除。我们也要求是全员上岗，不间断的排查。如果发现了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也会上报，并且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立即维修，同时也设置警示标识，确保行人安全。
12: 园林部门同步行动。武汉市整合16个辖区力量，组建640多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对主自干道、行道树进行拉网式排查。在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正清理枯枝、病虫害枝和歪斜树木，高空作业车配合切除隐患枝干。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副队长肖刚：
14: 全员上班，24小时在岗，轮流值班，对整个道路进行拉网式排查，枯枝、断枝啊，歪斜的树木啊，没有保留价值的，直接把它锯了，争取明天下午之前排查完成。
12: 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水务部门提前打通排水通道。武汉市江岸区已累计疏涝排水管涵200多公里，清涛排水警示1.2万座次，大型抽排泵车部署到位。武汉市江岸区水务和湖泊局排水管理站工作人员孙一浩：
15: 24小时值班值守，在主要路段以及主要涵洞部署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抽排泵车，确保雨停、路径、水退。
12: 目前，武汉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区各应急抢险队伍全部到位。气象部门提醒，台风路径仍有变数，市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避开广告牌、临时工棚等危险区域。
10: 昨天， 鄂豫湘三省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联席会在黄池召开，共同签订共建互保合作框架协议，以区域一体化合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华中战略屏障。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报道。
16: 在黄石新港多式联运线路图当中，进口的粮食抵达舟山港之后，通过长江通道一个星期就能够到达黄石新港，再通过我们的铁路运输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四川。湖北的枢纽优势特别的明显，停泊在这里的货船最多不超过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卸货的工作。在2025年，这里的粮食吞吐量已经超过了55万吨。
1: 今年下半年，黄石新港中转接卸中心项目将完工，届时湖北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应急企业超3300家，日加工运输供应能力均超数万吨，实现省域全覆盖，但区域协同更为关键。鄂豫湘地处流通核心腹地，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铁路联动，可实现跨区域调配应急保供。湖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硕：
17: 物流啊进一步打通，这个主动脉啊进一步畅通，也辐射啊大湾区、长三角，在共建自保的基础上，还可以互保，支撑全国的粮食调运和这个应急情况下的粮食供应。
1: 一组数据印证了三省粮食往来的紧密程度。去年湖北稻米销往湖南23亿斤，河南面粉销往湖北35亿斤，相互采购已成常态。新签订的协议明确，在收割、运输、质检和应急保供等方面互相支援，鼓励企业跨省设店，确保武汉、郑州、长沙等主城区供应，并辐射国内核心城市群。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杰：
18: 河南粮食的这个外调，通过这个湖北这个水利优势，通江达海嘛，湖北产业可以对我们这个河南的这个粮食加工这块进行带动。
1: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世明：
19: 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黄金水道啊，来推动粮食既引进来也走出去了，推进三省粮食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1: 湖北已将华中粮食应急保障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任务，形成以武汉为核心、沿江重点城市为支撑、恩施为西部物流节点的整体布局，构建起应急保供加产业发展一体化格局。
0: 昨天2026绿茶品牌大会在十堰开幕，400多名全国茶界大咖、海内外茶商参加，这是国内绿茶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也是大会首次走出传统茶区落地十堰。湖北台记者艾思航、陈晕、林中杰报道。
1: 开幕式上，十堰市政府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发布武当山茶绿茶品质特征与健康功能白皮书。巴马茶叶、西湖龙井等30多家省内外重点茶企参展，开展首日就签下大单。湖北龙王亚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成军：
20: 这次我们是湘茶集团有个3000多万的签约，和这个北京茶叶总公司也有一个小批量的签约，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大会首次选中十堰，看中的是这里的独特生态和产业基础。湖北是全国的产茶大省，茶园面积584.5万亩，稳居全国第四，干毛茶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2%，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十堰地处北纬32度黄金产茶带，是全国唯一的生态低碳茶整建制推进试点市。武当山茶品牌价值更是连续3年位列全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20强。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
21: 湖北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啊，也是核心产区之一。十堰的茶叶很有特色啊，有独特的生态资源禀赋的优势，地域的小环境啊，非常适于茶树的生长，也有着众多的茶叶的优秀的品类。
1: 为期4天的大会还将举办茶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搭建产销对接与文化交流的多元平台。
10: 距离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还有1周时间，试渡活动昨天在长江武汉段举行，8名抢渡健儿与8支横渡方队参与。今年的水势如何？安全保障是否升级？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王俊的报道。
1: 上午8点，在武昌汉阳门码头，随着裁判发令枪响，8名抢渡健儿跃入长江，向汉阳南岸嘴冲刺。10几分钟后，8名选手全部成功登岸，游程约1800米。随后，8支群众横渡方队共计453名泳者从武昌汉阳门依次下水，向着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进发，游程约6000米。约1小时20分钟后，全员平安起水。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抢渡选手张子阳，
2: 可能是因为前面下雨的原因，刚下水的时候体感是比较低，但是游起来的时候就好多了。
1: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好药师方队队员陈波，
3: 这一段时间因为涨水的原因，明显比以往的速度要快，在渡江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的放矢，掌握好速度。
1: 截至7月9日下午5点，长江汉口站水位24.96米，距离设防水位0.04米，为近2年同期最高。近年渡江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水上投入14条冲锋舟、23艘救援铁筏、6艘拦截船及114名救援人员，重点盯防桥墩回流区等高风险水域。所有救援人员均经过多轮实战演练。针对高温天气，武汉市还调配雾化车在起水点为选手喷淋降温。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湖北银行方队队员王军，
22: 认真按照我们这边组委会要求的8次的训练，然后平时我们也在加强一些体能训练，整个队伍的技能跟去年比都是有很明显的提高。
2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86位勇士上榜。随州火中救人邓倩、邹海林、徐杰群体和黄冈水中救人郑峰、熊唐辉群体榜上有名。这是2022年9月见义勇为季度勇士榜发布以来，湖北上榜人数最多的一次。
10: 省招办昨天公布高考录取状态官方查询渠道，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等3大网站、鄂汇办 APP、 省教育厅、省招办官方公众号均可查询。7月10号起，考生可查询强基计划录取状态。
0: 昨天，11台成号油气装备从荆州中石化4G石油机械公司发往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预计8月投入北非油田作业，标志着湖北与非洲石油机械领域连续15年稳定合作。
1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2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7: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移动，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0: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0: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0: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本轮强对流天气过后，受灾地区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部分重点受损企业已恢复生产。
2: 台风巴威或于11号晚起影响湖北，鄂东地区风雨最强，武汉紧急通知，台风过境时所有项目工地全面停工，非必要不外出。
3: 今年起湖北高招录取结果陆续可查，焦点提醒要认准官方渠道，谨防高招诈骗。
2: 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倒计时一周，昨天试渡活动顺利举行，安全保障全面升级。
3: 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暑运机票价格走低，机票预订量已超3000万张。
2: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9月1号起正式实施，聚焦常见病、多发病，扩大覆盖病种范围，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3: 全面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10篇。爱解难题的青年人。
2: 美军连续2天对伊实施打击，特朗普称伊方急于达成协议，伊朗强硬回应。
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继续来关注本轮强对流天气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经过各地各部门昼夜不歇的抢修安置等工作，受灾地区的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秩序有序恢复，部分重点受损企业已恢复生产。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4: 在黄冈，城区最大物流企业启程物流的办公场地和运输车辆在风灾中遭受重创。中午，企业已搬入黄冈市交通局提供的2间临时办公室，正式复工。黄冈启程物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罗娟：
5: 至少我们有一个窝了，有些爱心人士接了一些电了，然后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临时办公，至少运营上、业务上面稍微好一些。
4: 黄冈市道路运输和物流事业发展中心货运物流科干部王立杰：
6: 把我们中心闲置的会议桌、桌椅、电脑全给他，包括网线马上开通。业务上面的事我们有些不是很熟，但是他们需要我们解决什么，我们马上提供。
4: 同样的加速度也出现在鄂东最大奶制品企业黄冈伊利，风暴导致企业的物料仓库和部分车间受损，黄冈市迅速调配水电保障力量定点服务，目前生产线已重新运转。黄冈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段兴荣：
7: 供水一直保持畅通，没有受损，我们还是对他们的水质等各方面都进行检测，都符合要求。
4: 加速复工的同时，排除隐患也在同步推进。趁着晴好天气，黄冈市干部群众组织清运杂物，拆除高层受损窗户。在虹桥社区一栋11层居民楼外，消防人员用铁锤、切割锯小心作业，逐一拆除被龙卷风损毁的铝合金窗框。
8: 往里面转一下吧，这个来，1、2、3。
4: 黄冈市黄州区消防救援大队西湖三路消防站站长助理朱洪博：
9: 像这样的护栏它都飘到在外面，我们尽量避免人不要在外面去嘛，在阳台用绳索呀、用切割锯啊，从外面跟它割掉或者说拉上来。
4: 灾情发生以来，省市两级已统筹调度3000余名救援力量前往黄冈重灾区域，消防、公安、电力、医疗等多支队伍协同作战。截至7月9日14时，黄州区536人已集中转移安置，各项救助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农业灾后重建也在加速推进。本轮强对流天气中，黄石近4000

0: 天母农田和设施大棚受灾，趁着雨歇风停，当地组织多支农机队伍下沉一线，帮农户抢修设施、管护庄稼。在大冶市金牛镇鹤桥村，400多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关键阶段，狂风造成大量稻株建业折断，农技人员针对性指导农户科学追肥，做好病虫害防控，最大限度保住收成。黄石大冶市金牛镇村民蔡建辉：
1: 主要是赶上了这个抽穗扬花的季节，现在庄稼过来了，心里面要踏实了呢。
0: 大风造成金牛镇1000多亩大棚受损，鹤桥村一户菜农的6个大棚被狂风掀翻，缺少遮蔽防护后，正值挂果期的辣椒、苦瓜暴晒受损。农技人员协助农户扶正钢架、更换棚膜，指导农户及时清沟排渍、采收成熟蔬果。黄石大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董子月：
2: 我们第一时间让农户先把这个框架先重新恢复，搭上薄膜。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农户种一些速生的蔬菜，像生菜，勺尖比较耐热，也喜湿，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0: 目前黄石已派出26支近100人农技服务队进驻10个重点受灾乡镇。截至7月9日下午，受灾大棚和田地修复进度已超过40%。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昨晚继续在台湾以东洋面沿西北方向行进，今天上午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线内。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然后继续靠近大陆。晚上登陆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
4: 相较之前的报道，巴威行进路径出现小幅偏移。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表示，台风登陆后其移动路径有不确定性，湖北省中东部为核心影响区域。台风会给湖北带来多大风雨？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范呢？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0: 气象部门最新研判，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夜间在浙江福建交界一带登陆。这个台风体量庞大，存续时间久，登陆后将继续向西移动，穿过江西北部，抵达鄂皖交界。虽然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深入内陆后仍不可小觑。受外围气流影响，湖北的防御大考从11号夜间正式拉开序幕。12号、13号两天风雨最为猛烈。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5: 12号预计我们的风力呢就会达到这个6到9级，局地还可能会超过10级的阵风。主要的降雨中心是位于我们省的鄂东地区，也就是在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包括武汉都有可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降水。
0: 由于台风携带着充足水汽，大别山区、幕阜山区极易遭遇短时强降雨，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风险也不容忽视。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需重点防范。武汉中心城区需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自涝。此外，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户外广告牌、临时工棚等都存在安全隐患。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后续行进路线还有变数，市民要及时查看最新预警信息。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山区漂流、户外露营等项目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行程。钟敏：
5: 尤其是要提醒在山区的公众朋友，就是要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如果一旦我们发出了这种预警，一定要及时配合转移。
3: 是的，面对风雨来袭的潜在风险，武汉早部署、早行动、早防范，迅速进入到临战状态。昨天，武汉市的城管、园林、水务等部门已经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布防力量全力应对。继续来听湖北台报道。
4: 大风是此次台风影响的首要风险，在武汉市江汉区，城管部门采用无人机加实地核查方式，对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展开立体巡检。目前已出动13个巡查小组、80名巡查人员，检查200多处点位。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李世龙：
6: 已经对6处可能对带来安全隐患的广告招牌进行了紧急拆除。我们也要求是全员上岗，不间断的排查。如果发现了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也会上报，并且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立即维修，同时也设置警示标识，确保行人安全。
4: 园林部门同步行动，武汉市整合16个辖区力量，组建640多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对主次干道行道树进行拉网式排查。在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正清理枯枝、病虫害枝和歪斜树木，高空作业车配合切除隐患枝干。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副队长肖刚：
7: 全员上班，24小时在岗，轮流值班，对整个道路进行拉网式排查，枯枝、断枝啊、歪斜的树木啊，没有保留价值的直接把它锯了，争取明天下午之前排查完成。
4: 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水务部门提前打通排水通道。武汉市江岸区已累计疏涝排水管涵200多公里，清涛排水警示1.2万座次，大型抽排泵车部署到位。
8: 武汉市江岸区水务和湖泊局排水管理站工作人员孙一浩：
9: 24小时值班值守，在主要路段以及主要涵洞部署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抽排泵车，确保雨停、路径、水退。
4: 目前武汉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区应急抢险队伍全部到位。气象部门提醒，台风路径仍有变数，市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避开广告牌、临时工棚等危险区域。
10: 7月11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登陆影响，武汉市可能遭遇新一轮大风极端天气。昨天，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印发关于全市房屋建筑工程加强防范大风极端天气工作的紧急通知，严格停工管控，确保工地安全。
3: 通知要求，台风来临前，武汉全市项目应暂停所有脚手架搭拆、建筑起重机械安拆作业的工作计划安排。当天风力等级大于5级时，全市所有项目应停止所有脚手架和起重吊装的高处作业、户外作业。
10: 风力达到6级以上及台风天气过境期间，也就是7月11号到14号这个期间，所有项目工地全面停工。建筑外立面、临墙空间禁止一切非固定设施和物料悬挂堆置，易受风力影响的地面物料堆置应覆压拦网和压放重物，所有升降机轿厢吊篮停放地面固定，吊索吊钩可靠计流加固，场地内车辆应保持最小迎风面整齐停放，采取必要措施地面加固，工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严禁一切冒险施工。
3: 通知还要求，停工期间各项目企业要在坚固场所妥善安置现场人员，确保避险人员生活保障，保护人员身心安全。极端天气后，项目复工前，各项目必须全面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状况，确认所有隐患整改风险消除，现场安全条件达标，经报告属地监督机构取得同意后，方可恢复施工。
10: 此外，武汉市教育局昨天也发布工作提示，要求7月11号到13号，全市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一律停学，校外培训机构全面暂停线下培训，各类校园线下集体聚集活动一律停止，校园除值班人员外，不留师生在校。
3: 从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到全程力量严阵以待，武汉正在全力应对一次新的考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威对湖北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大风先行，随后风雨同步。预计11号晚，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湖北中东部有6到9级大风，降雨最强时段可能是12到13号。根据最新资料，预计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武汉北部、随州都有可能是暴雨的影响区域。大暴雨预计在黄冈地区、咸宁南部和黄石个别乡镇可能有特大暴雨。目前来看，12、13号会是台风本体大风和强对流叠加导致的混合型大风，一般是6到9级，最强可能有10到12级。那超强台风巴威对湖北的影响什么时候结束？目前来看，可能要到14号。当然，台风路径目前来看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级暴雨和 和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及时做好应对。
10: 有备无患，防在风前。台风在来临之前，我们具体要做哪些准备呢？首先在物资和安全准备方面，一个是刚才说到的读懂预警，另外一个就是要提前准备好台风避险应急包，比如说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第三个就是个人物品，当预警升级，官方发布可能需要人员转移的消息的时候，备好身份证、户口本、现金等随身物品。最后就是要做好安全检查，检查室内电器、燃气、液化气设施是否安全。
3: 再一个，做好居家隐患排查，比如说有阳台、有屋顶的这朋友啊，把花盆、杂物搬到室内，门窗关紧关严，必要时家庭木板、玻璃可以贴米字胶带，清理洗手间、排水沟、下水管，确保排水畅通。一楼或者平房可以备好沙袋，易涝房屋内的家具电器转移至高处。至于车辆停放，不妨转移到高处空旷处，切记停在路边障碍物下或者是积水的路边。
10: 再来关注一下海上防御准备。船舶方面，驶入避风港，封住船舱，帆船尽早放下船帆。滩涂、水库下游等危险区渔民尽快撤离，还有加固设施，较高的设备拆低并移入室内，停止轮渡、海水浴场、海上观光等娱乐活动，离开海边到内陆避险。
3: 提示一下啊，当然虽然我们这没什么海船，但是一定要做到科学避险，不存侥幸。
1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2: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3: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2: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3: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2: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4: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关注一下高招，今天起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各批次录取结果将陆续开放查询，提醒全体考生及时核对报考批次，按对应时段查询结果，同时密切关注各批次征集志愿安排，把握好每一次升学机会。
10: 录取状态不是随时都能查到，未到对应批次时间，系统一般不会显示结果，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查看档案状态，一般包括自由可投、已经投档、院校在阅、院校预退、院校预录和录取六类。
3: 特别提示，如果看到院校预退这样一个状态的话，要及时核对退档理由，看看是不是选科、体检、单科成绩、专业调剂或志愿顺序导致的问题，并及时准备征集志愿。
10: 征集志愿是常规投档后高校没招满的名额补录，只面向本科次限以上，档案为自由可投的考生开放。每次征集志愿前一天，湖北省教育厅官网高校招生专栏和湖北省招办微信公众号会公布院校专业组和计划书。
3: 特别要注意的是，征集志愿窗口很短，只有当天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不要错过，错过就只能等下一轮或者本轮结束。
15: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当前正值高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的关键阶段，也是各类升学诈骗的高发期。部分不法机构会借机通过炮制虚假大学、捏造招生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误导考生及家长骗取钱财。
3: 是的，我们提示一下，对于普通考生和家长来说，辨别虚假大学、规避招生骗局并不

0: 复杂，核心就是落实三核查原则：第一，核查院校官方资质；第二，核查高考志愿填报记录；第三，核查官方录取公示信息。
1: 不要相信任何走捷径、不用填志愿、低分上名校这些谎言，希望每一份努力都有回响，祝大家都能够查到心仪院校的录取结果，顺利开启人生新篇章。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关注一下渡江节，距离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还有一周时间。试渡活动昨天在长江武汉段举行，八名抢渡健儿和八支横渡方队参与。那今年水势怎么样？这些试渡的健儿表现得怎么样？安全保障有没有升级？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上午8点，在武昌汉阳门码头，随着裁判发令枪响，八名抢渡健儿跃入长江，向汉阳南岸嘴冲刺。十几分钟后，八名选手全部成功登岸，游程约1800米。随后，八支群众横渡方队共计453名泳者从武昌汉阳门依次下水，向着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进发，游程约6000米。约1小时20分钟后，全员平安起水。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抢渡选手张子阳，
4: 可能是因为前面下雨的原因，刚下水的时候体感是比较低，但是游起来的时候就好多了。
3: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好药师方队队员陈波，
5: 这一段时间因为涨水的原因，明显比以往的速度要快，在渡江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的放矢，掌握好速度。
3: 截至7月9日下午5点，长江汉口站水位24.96米，距离设防水位0.04米，为近两年同期最高。近年渡江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水上投入14条冲锋舟、23艘救援铁筏、6艘拦截船及114名救援人员，重点盯防桥墩回流区等高风险水域。所有救援人员均经过多轮实战演练。针对高温天气，武汉市还调配雾化车在起水点为选手喷淋降温。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湖北银行方队队员王军，
6: 认真按照我们这边组委会要求的8次的训练，然后平时我们也在加强一些体能训练，整个队伍的技能跟去年比都是有很明显的提高。
7: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1: 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8强席位全部确定。为期1天的短暂休整过后，今天起1/4决赛正式开打。4支底蕴深厚的传统强队分别对阵4支实力强劲的挑战者，4场比赛每场都是强强对决。
0: 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1/4决赛第一场比赛在美国波士顿球场打响，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成为第一支晋级4强的队伍。
1: 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历史上首支闯入4强的非洲球队。但在半决赛中，他们0-2输给了由姆巴佩领衔的法国队。非洲球队首次冲击世界杯决赛的梦想就此破灭。4年之后，两队在1/4决赛中再次相遇。
0: 那现在来看，法国还是战胜了非洲球队啊！非洲球队现在已经全部出局了。接下来3场1/4决赛，分别于明天凌晨3点和12号进行。明天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啊，这场比赛还是颇有看点的。比利时在小组赛和首轮是磕磕绊绊，但现在欧洲红魔似乎已经把竞技状态找回来了啊，碰上西班牙还是挺有悬念。
1: 12号将迎来另外2场比赛，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挪威在世预赛8战全胜，打进37球，哈兰德一人的进球数16球，与法国、德国整届世预赛的进球数相同。
0: 这场比赛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哈兰德。哈兰德作为英超第一大前锋， 那他怎么会和英格兰的防线斗智斗勇将成为重要看点。
1: 另一场是阿根廷队对瑞士队，在晋级八强的过程中，阿根廷却经历了最为曲折离奇的剧情。阿根廷在小组赛顺风顺水，进入淘汰赛开始暴露问题，前两轮对手实力有限，使得他们有足够空间在比赛过程中扭转局面。接下来面对打法成熟能力均衡的瑞士，阿根廷还能以一边犯错一边纠错的姿态过关吗？
0: 八强落定，欧洲是独占六席，非洲南美各有一席，当然现在非洲这一席现在也回家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是四大种子球队，那这四大种子会不会齐聚四强，还是说谁来爆个冷，我们一起关注。接下来还有个悬念，就是四强会不会全部都是欧洲球队包揽呢？咱们一起看吧。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2: 更大的世界，
11: 焦点导航，
12: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7月6号到9号，2026湖北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路演活动在武汉举办，来自全省17个市州的35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通过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精品课展示等环节，全方位展示政策运用、群众工作、职业指导和综合表达能力。
1: 昨天，作为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系列活动之一，墨韵同源2026鄂台书法名家交流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两岸书法界、文化界等嘉宾180余人齐聚一堂，挥毫泼墨，表达鄂台两地文化同根同源，书法艺术源自一脉。
0: 7月9号，一批阿根廷冰鲜牛肉运抵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经鄂州海关快速验放后顺利通关，标志花湖机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1: 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全国总工会昨天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 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13: 想看
14: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5: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16: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17: 爸爸，你早点回来。
16: 好，那我走了。
15: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6: 哦，差点忘了。
15: 这样我才能放心。
18: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